啊，那个时候我才差不多二三十岁啊，三四十年前，三十几年前啊。那个时候我母亲出家了啊，出家住在戏子啊，弥勒内院。啊，我放假呢，都是看我母亲啊，我就去骑个机车啊，就去寺院挂单。然后那一次去呀、啊，寺院就安排我睡一个通铺啊，睡个通铺啊，跟一个居士睡啊。那个时候我也是居士，我也没出家啊。那么这个居士啊，他修密的，修密宗的。那个居士就给我讲：“哎呀，晚上啊，你跟我睡觉啊，恐怕我会吵到你啊。”说那也没办法了，那个寺院安排我跟你睡，我也只好跟你睡了啊。他说我晚上都念咒的，念到天亮的啊。我说那也没办法，那就你念你的嘛，我睡我的了啊。就睡在一个通铺啊，睡在一间啊。哦，他真的很会念咒啊。啊，那么他给我介绍啊。他是奇人啊，奇人大家知道吗？奇人就是满族的啦，大陆叫满族的奇人。他说我是奇人，姓那，哪里那个那？他说晚上念咒，我是修密法啊，我要供养鬼神。我本来睡觉品质就不好，你说在那么念咒，我能睡吗？我都在做噩梦啊！啊，那么念咒哇，他念，真的念到天亮啊！那我这不躺在那边啊，也没睡啊，就听他念咒念到天亮。啊，念咒啊，念得还很不错。所以我知道呢，那个阿桃那个儿子啊，去奥斯典啊，邪密啊，去念晚上的，我碰到过一次啊，念晚上的。白天睡觉，日夜颠倒。那么咒语啊，大部分是鬼神的名字，你把它招请来了，你就把它找来了。啊，在我们俗话里面讲啊，请神容易啊，送神难呐。啊，你把它请来啊，你能不能把它送走啊？请来你送不走，你就麻烦了。啊，所以你没有这个善的基础啊，啊，你修道、修佛、修什么都不会成就的。啊，一天到晚干坏事，你还想升天堂吗？啊，没那个道理嘛。所以这个一定要明白。啊，所以结那个密宗也是大成教啊，那也不是小成，大成教。啊，你没有基础，你又没有德行，那个鬼神请来啊，他看到你，他就生烦恼，他就找你麻烦。啊，如果有德行的了，请他来啊，他会很恭敬，啊，他会来护持他。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造恶业造多了，都招感这个恶行来。啊，所以他那个儿子啊，后来有比较好一些，但是也没有办法完全好。一个人一生就毁掉了，非常可惜。啊，下面这一句“算尽则死”，啊，那个算都没有了啊，一直扣到没有了，人就死了。到了年寿已都减完了。就是死期到了。那么这一章啊，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一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必至，恶行在之，算尽则死啊，人就死了。

啊，那么这个修道家呢，要修长生不老，要修长寿。干坏事能够长寿吗？那不会的啦。那修什么法术也没有用。啊，算尽了就死了。所以这个是对这个修道的人讲的啊，但是对我们一般人讲也是一样的。我们再看下面这章，监察章第三。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那么这个一段有四句啊。那么第一句啊，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又就是说这个天地上面一章啊，说天地有思过之神啊。那么这一章又给我们说明啊，有什么神啊在监察我们啊，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啊。这个三台这个指讲里面下面讲，三台神经掌金玉、禄位、土田；北斗神经掌延伸、柱死、祸福。这三台啊，这个神经啊，就是掌管啊金玉啊，就是我们人在世间呐，啊，你得到的财富，啊，金银珠宝啊，得到多少？那么禄位啊，他的地位啊，我们现在讲啊，啊，在社会上的身份地位啊，叫禄位。土田呐，就你有的土地，啊，你这个田园有多少？这个我们现在讲的不动产啊，你的不动产啊也能得到多少，那管这个。这是三台神经管的。北斗神经掌管啊延伸住处，就这个人啊要延长他的寿命，还是呢注定啊他哪一天要死了，管这个。啊，还有这个掌管这个祸福，是北斗神经。那这个在我们佛门啊，《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讲的就更多了，啊，讲的就更多。那么讲的这个啊，《地藏经》啊，讲有主命鬼王、主财鬼王、主祸鬼王、主情鬼王、主寿鬼王。主吉鬼王，那什么都有鬼王在主管啊！啊，你人要生病，你要生什么病，都有人在管。啊，所以过去我们老上讲《地藏经》啊，啊，我们有病啊，去拜拜主吉鬼王啊，看看我们到底是什么因果啊。啊，还有行病鬼王，这个都有鬼王。那主命鬼王就主人的生死，生跟死都他管的。啊，所以这个北斗神经啊，就是《地藏经》讲的，属于主命鬼王啊，啊这一类。因为主命鬼王他是大鬼王，他下面还有很多小鬼王。在人头上，路人罪恶。所以我们俗话讲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就是根据这一句来的。啊，以前我小时候啊，常常听我母亲讲，不要做坏事啊，举头。

头三尺有神明啊，那老人啊，老人都是听老人讲的，我父母就是听他的父母讲的，他的父母又是听他的父母讲的啊。那现在的父母他不会讲这些了啊，不会对儿女讲这些了啊。现在的父母啊，都认为这个是迷信啊，不符合科学精神啊，不符合科学精神，认为啊那个迷信。但是活菩萨圣贤呐，那绝对不会教导众生迷信的啊，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那么在人头上啊，路人罪恶啊，夺其计算啊，这个12年呐、叫一计。如果犯这个重大的罪过，大的罪过呢，那就减掉12年的寿命，寿命啊扣掉12年啊，这是大的。啊，所以这个一计啊，就是12年。再看下面啊，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议天朝，言人罪过。夜会之日，灶神亦然呐。啊，又呢说不止上面讲的啊，三台北斗神经啊，还有这个三尸神啊，这三尸神这个注解里面呢，只讲有讲，上尸神彭巨，中尸神彭子，下尸神彭巧，昏厥人体脑胸腹部啊，就是我们。这个三尸神在我们身体里面，啊，身体里面分布在头部，啊是上尸，啊我们胸部是中尸，下部腹部啊就是下尸。那么每到更生日，这个更生日就是每60天有一天。那天叫更生，啊，这个现在讲大家不懂了，大家都讲西元了，2017年呐、今天是10月10号啊，那不知道这个我们的中国传统的民历啊，中国传统的民历啊。现在讲叫阴历啊，也有叫农历，实在讲啊，这个讲法都不对阴历阳历那个历啊，历法没有分什么阴阳的，历就是历嘛。这个历法呢这个西方的历法跟东方。各有不同。那么，在中国这个历法呢，属于夏商周啊。我们现在呢看到的，我们称为农民历啊，我都随身都带一本，我都有带一本啊，带一本我来对照我现在写信给人都写夏历。夏商周夏朝制定的孔子认为夏朝制定的历是标准，夏历，夏天的夏历，夏商周嘛，夏朝，这个更生日60天有一天更生日，那么我在日本我在东京，我那个

我那个小精舍啊，我那个住的地方后面有一间药师寺啊，我去日本啊，都会去拜啊，拜药师佛啊。生病啊，我就想到药师佛啊，去拜一下啊。啊，那个药师寺啊，哦，去年呐，我眼睛有病，得了眼角膜很严重啊。啊，那去年呐，我说哎呀，来了这么多年呐，都从来没有去药师寺拜过啊。赶快去拜一拜啊，拜药师佛。去了刚好他们贴一个说，啊，那个庙寺面里面啊，说这个九月份啊，秋天啊，又是下雨的时候了，来拜药师佛啊，那个眼睛的病就好了。啊，刚好啊，我那天去拜啊，下毛毛雨，又是秋天，又是九月，拜药师佛，所以啊，我回来台湾啊，没有多久。眼睛的病就好了啊！所以现在去啊，我都有时间去拜一下啊，去上个香啊。那个日本人的寺院啊，不像我们中国寺院啊，他那个是家族的寺院。家族寺院呢，他都给人家放骨灰的，放牌位的。那么去拜的大部分是放骨灰牌位，那些家属才会去拜。啊，怎么跑来一个？中国和尚来拜呢啊，他们感到很惊讶啊，说我们这佛教啊，这个日本的佛教都中国传过去的啊，啊，你在中国看不到唐朝的寺院啊，去日本看，通通是唐朝的啊，他那个从中国拷贝过去的啊，一直保留下来。那么我有看到一个牌子，那他连那个感应片他也有哎，啊，他说这个根生神呐，根生日有三尸神，我还把那个照片照下来，啊，这个三尸神。那么道家呢，读这个感应片呐，过去我们中国这些道士啊，也有一个修法，啊，他说哎呀，那么我们到根生日那一天晚上啊，就不睡觉。啊，为什么不睡觉呢？就守三尸，就让这个三尸神啊不要跑到天上去啊，报告我们的罪过啊，所以我们晚上不睡觉，他就跑不掉。啊，也有这个守三尸的啊。那这个心态就不对啊！啊，你如果你没有做坏事，你怕三尸干什么？啊，你守三尸就说明啊，你坏事干了很多，所以怕三尸神去报告。啊，这个心态就不对了嘛！啊，你断恶修善，那你怕什么三尸神？就不用怕了。啊，你这个造了恶业，又怕三尸神去报告，那不是又更加重罪业吗？所以这个是错误的啊！啊，应该啊要去断恶修善啊，不是去守三尸啊，不要让他去啊！啊，所以三尸神他是六十天呐，他都是上谕天朝，都是到玉皇大帝啊，在基督教啊讲上帝啊，到上帝那边去报告。言人罪过啊，这是讲人啊有什么罪过啊，检举啊人的罪过啊，我们现在呢大陆叫举报啊，他去举报啊，报你的罪过。夜会之日啊，夜会就是每月最后一天，那么这里讲的都是根据中国夏历讲的啊，我们现在讲农历啦，最后一天叫夜会之日，夜会就是每一个月最后一天，灶神亦然，灶神也会去报告，去上帝那边报告。啊，灶神啊，检举一家的罪过，啊，那就是你这一家人呐，啊，哪个人造什么善，造什么恶，他都有记录，啊，灶神也会去报告。
这个灶啊，

是我们过去啊煮饭的啊，煮饭啊，做饭啊，做饮食的。这个灶有灶神，在中国南方都有拜灶神，北方大概没有啊。北方在南方啊，拜灶神的很多啊，所以这个《了凡四训》后面的附一篇啊，《于敬义公与灶神记》，他遇到灶神了。啊，这个我在2006年呐、啊，请台湾一个王导啊，请北京陈小旭居士啊，啊，他们公司啊来申请啊拍《于敬义公与灶神记》啊，那陈小旭帮我找演员啊，我去找台湾一个导演啊去拍这个《于敬义公与灶神记》。那个时候还到天目山去拍啊，那个拍的啊，后面呢 啊也很多人啊看啊，拍这个一镜一个一照成绩啊，所以这个那个时候大陆同学供养我一些钱呢、啊，我就拍这个啊来供养大家。那么于敬义啊，这个是真人真事啊，真人真事，生了9个儿女啊，死了7个，一个失踪啊，他的太太啊哭儿女啊，哭到眼睛瞎了，哭到眼睛瞎了。那么他的考功名啊，怎么考都考不上。他很有学问啊，文章很好啊，头脑也很聪明啊，而且呢又做善事啊，开个文昌社啊，每个月啊举办放生习志啊，劝人啊断恶修善啊，他得到这种果报啊，他真的是怨天尤人啊，心里非常不平啊。到47岁那一年啊，他每一年啊都烧那个书文，好像我们做法会啊念书文啊，他每一年啊都在灶神那边啊，就是除夕那一天啊，就是灶神啊，一般讲就是12月24号就上天去了，上天去报告啊，人间这个家庭的善恶了，上天去。所以在中国南方民间啊，也有八节灶神的啊。我听说呢，用那个汤圆啊，就对黏那个灶神的嘴巴啊，要让他吃的甜甜的啊，到玉皇大帝那边说一说好话，不要给我们说坏话，不然会受到处罚。那个跟道士守三思是一样的道理嘛，坏事多做一点，然后呢用个汤圆啊，灶神要上天的时候给他粘在嘴巴里面，让他吃得甜甜的，高兴了啊，上去就不报告我们做坏事了啊。大概灶神不会接受这个贿赂啊，所以现在这个中国南方啊还有这个习俗，我要听同修讲说什么要连灶神的嘴巴啦啊，上天做好事啊，下凡报平安啊。那么于敬义他很不平，他就烧这个书文啊，他那个书文写的啊是满胸的不平啊，做这么多好事得到这个果报这么惨，老天还有眼吗？啊，那就很不平。当然心里不平啊，写出来那个书文，他怎么会心平气和呢？写出来肯定也是怨天尤人的一些言辞。后来呢，他真的

感应到灶神来了啊！那天除夕啊，真的穷的啊，跟他的眼睛瞎了的妻子，还有一个女儿坐在那个，很孤单，很寂寞，很悲惨啊！人家过年都高高兴兴的，他们家都很凄惨的。那灶神啊来了。那点个蜡烛开门，看，哎呀，这个头发半苍，一个像书生一样的人，啊，一进来啊，就跟他讲，那我知道你家的事情很久了，他觉得这个人哎，好像很特别啊，就请他里面坐，啊，所以啊，灶神就指出他，你做好事都是应付的，不是真的。啊，而你那个恶是真的，那个意恶太重啊，意念那个恶太重，把它挤出来，一桩一桩给它挤出来。啊，你说放生啊，人家去放你就跟着放，人家不放你也不放啊。啊，而且呢，啊，平常家里啊，鱼虾还是照吃。啊，一面杀生吃肉，一面放生。所以善事啊都不落实，都是希望。啊，他说，不但我来检查你家呢，上帝也派这个你是个书文都报上去了，也派那个日游神、夜游神都来看，都没有一桩好事可以记呀，不是不给你记呀。啊，只有看到了只有恶业，没有善业的。啊，所以灶神给他讲了之后啊，说你如果不改过来啊，灾祸不止这样啊，你再这样怨天尤人下去，那个罪业更重，后面的灾祸就更惨了。啊，这个余敬义啊，毕竟他还是读书人，有善根，他觉悟了。啊，求他指点啊，所以灶神呢、啊、就一一给他指点。啊，给他指点完了、啊。往他家里面那个灶啊，烧柴火的地方走进去就不见了，他才知道啊，原来是灶神。啊，后来真的发愤啊，断恶修善。那刚开始的时候很难，啊，跟了凡一样很难。哎呀，要把这个恶的扭转过来啊，哦，费好大的劲，啊，但是啊，发愤勇猛啊，把那个恶习气转过来，所以他改造命运比颜了凡快，他三年就整个大转变。啊，47岁啊，改到50岁啊，大转变，整个命运扭转过来。他跟颜了凡同一时代，他年纪比较大，所以他中进士啊，颜了凡还没有中进士。所以这个讲到灶神呐、啊，我就想到这桩事情啊，拍了一部《余敬义公与灶神记》啊，啊，这个家里都有灶神啊，但现在没有人烧灶了。那或许我们有疑问了，那现在大概没灶神了吧？现在都是瓦斯。啊，你家里只要有烧火起火，灶神是管这个的，饮食的，管饮食的。只要有，就有灶神。好，我们再看下面，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凡人。啊，这个凡这个字啊，有两个讲法啊，啊，一个讲法呢是凡是人啊，凡是人

有过。啊，那凡是人，那只要你是人，啊，那就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了，啊，就是这个意思。那凡是你是人啊，那无论是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的啊，啊，没有例外的。啊，中国人造恶业，那得到不好的果报；外国人干坏事，他的果报也不好啊，那你都可以看得到嘛。啊，这个都一样的嘛，这个是事实真相嘛。啊，所以呢，《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哦，做什么造什么业，堕无间地狱啊！啊，《地藏经》不是讲得很清楚啊？啊，无论啊这个什么江湖夷狄。就是中国外国人都一样，不管你是哪一个族群的人，造的业都是一样的，有这个果报，造善得善报，造恶得恶报。那凡是人都包含在里面了，人间的人，地球上的人类。那么另外一个讲法就是凡人啊，我们凡夫俗子啊，凡人啊，凡人那个孔子讲啊，人非圣贤啊，孰能无过啊？我们凡人那不是圣贤人啊，那凡人呢、啊，那怎么会没有过呢？都有过，重要啊，要知过改过，所以这个凡人有过，凡人啊，这个两个讲法啊，两个讲法，一个就是凡夫的人，我们现在是凡人，所以言了凡啊，他说他要了啊，他要了了脱这个世俗啊，做凡人的，要超越这个凡人，叫了凡。那么另外一个讲法就是，凡是人，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的啊。那中国有造神，外国有没有呢？外国也有啊，外国也有家庭啊，他也有烧火啊。外国有外国的造神啊。那么有过呢，大则夺计，罪过比较重大的，减掉十二岁啊，这叫一计，一计就是十二年。十二年的寿命没有了。小则夺算啊，罪过比较小的，消减一百天，叫一算。啊，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啊。啊，那这一段很重要。这个道家呢，他是求长生不老，啊，延年益寿，啊，有很多人呐、啊，他喜欢呐、啊、修仙，啊，我小时候啊，还没有学佛啊，我也很羡慕神仙，那小时候也不懂，小时候在乡下呢。我们住在马路旁边，我们家就住马路旁边。那人死啊，要抬个棺材，后面呢、啊、跟了一群的家亲眷属，哭哭啼啼的，披麻戴孝啊，哭哭啼啼的。啊、我们家呢，我们门一打开，我就常常看到了。他说：“我小时候我就想，哎呀。”就问我父亲啊，那是什么了？他说人死了，装在棺材里面了，弹去埋了啊。啊，后来我在想，哎呀，那人很可怜啊，人死的多可怜啊，啊，这么多人那么伤心，那人怎么会死呢？啊，人能够不死吗？啊，我就常常想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从小就

思考这个问题。那释迦牟尼佛出家，他也是看到人生老病死，他就是回到王宫就，哎呀，闷闷不乐啊，就是常一直在想这个人怎么就生老病死，他也看到这个啊，怎么解决这个生死的问题呢？想到这个问题啊，后来小时候我在想啊，小时候我母亲都带我，我们过年就带我，我们到一个。我外婆家呢有一个小庙，一个尼师啊已经往生了那个时候啊，就那个尼师穿的衣服不一样又拿一个拂尘那每一这个过年啊，我母亲回娘家初二啊，我们都要跟她到外婆家去去看外婆看看舅舅点个红包然后就去那个寺庙吃一个午斋饭然后我从小就看到那个哇，这个师父穿的衣服跟我们不一样这个生死的问题他肯定知道的那我自己想的啦，我也没有去问，我也不会问。这个人一定不一样，他穿的衣服跟我们不一样后来呢，比较大一点我看到有一些出家人穿着长衫那个风一吹飘飘若仙我就更羡慕了。哎呀，好像蛮自在的后来听我父亲的朋友讲故事我父亲也同朋友常常到我家来喝酒爱喝酒一喝他就给我们讲故事了。他就讲我这个八仙怎么修的这个如果你将来要修仙要给你祖宗讲一讲，说你要到麓山去修仙那我听了又很向往，哇，修仙可以长生不老后来读书之后又去找看那个漫画西游记漫画那西游记看到那个孙悟空吃的王母娘娘那个蟠桃我就长生不老，他都不会死我就更羡慕了。哎呀那个时候小时候就看那个西游记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家搬到台北我母亲卖菜，一方面又租那个小武侠小说还有漫画的然后我就帮助看那个店那我就不管有没有人来租这个书我自己先看了所以那些书我自己都先看过一遍，武侠小说还有漫画的古代的现代的我看了很多什么七侠五义小五义水浒传封神榜我都看过后来呢，这个是心里一直想，这个怎么去这个生死怎么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后来16岁才接触到佛法。那么这个求长生也是很多人想要得到这个果报修道家呢就求长生。那么我跟这个道教也有个因缘我2007年10年前在我家乡接一个拱北殿就是仙公庙，李洞宾的他那个是三教的，中间供李洞宾，后面供八仙还有老子右边是释迦牟尼佛，左边是孔子所以很符合我们老萨这个儒释道三教多元文化所以我也莫名其妙被请回去当主持挂一个名当主持这个庙也100多年了，清朝的时候建的100多年如果大家有到台湾来我再带你去拜拜仙公去八仙去八仙洞那个以前都给人家睡仙梦的，如果你问什么事情

啊，去那边挂单，然后有一个房间给你睡觉，啊，你求仙公给你指点了，你要问什么事情，他在梦中就会给你托梦啊。啊，所以这个道家呢也有一点渊源啊。那现在呢学了佛了啊，那就更圆满了。啊，这里讲啊，过大小有数百数啊，后面讲的有170条。我们要求长生啊，要求身体健康啊，我们学佛啊，要求往生极乐世界，也要先息必至啊，所以我们念佛修净土的人啊，也不能啊，这个图侥幸的心理啊，这个也是不对啊。啊，不能看到啊，观无量寿经讲，哎呀，无逆十恶都能往生啊，那还怕什么呢？啊，我造的业又没那么重，现在呢拼命造啊，多造一点。啊，到临终的时候啊，地狱相现前，我们再念个十念，不都去了吗？啊，如果存这样侥幸的心呐、啊，恐怕这一生又去不成了啊。啊，我们还是要按照啊《无量寿经》啊，这个48页里面讲啊，有罪过要忏悔，要忏悔啊。要改过，啊，这样信念念佛往生，这样比较保险，啊，这样比较保险，啊，存侥幸的心理啊，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往生，但是不保险，啊，怕临终啊你颠倒了，那就不行，啊，这个我们老和尚啊讲经讲的很多啊，所以我们念佛人啊还是要重视这一个，啊，这印光大师啊念佛专家给我们提倡的。啊，我们一定要重视。好，这个监察章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是用五斋时间，祝大家忏悔为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为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净宗同学修行守则》第84页。好，我们从第三行啊，第三行七。车马繁冲，车马繁杂冲虚，不招呼敬礼啊！我们从这一条看起啊，这一条啊，我们也容易明白啊，在车马啊，这个车，现在马是比较少见呐。那古代呢，有车有马啊，那大部分呢有马车啊，那现在呢都是汽车，繁杂就是很多了啊，很多啊，这个车辆啊往来啊很多啊，这个车流量啊很大啊，繁冲区就是这个交通要道啊，这个像这个十字路口啦啊，这个车子很多的地方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啊，比如说你要过这个马路啊，车子很多啊，这个时候啊就不适合打招呼了啊，不适合打招呼。那么这里雪庐老人啊，根据这条讲啊，不论看什么书，没有一条呆板的书，都是四面八方。中国有一句话，所谓见机而作，而定法不是法。台湾也有这个话嘛？啊，实际上这一条呢，引申到我们看任何的书，那没有一条是呆呆板板的啊，就像我们常理举要啊，这个每一条那个也不是很呆板的啊，就像啊佛制定的戒律一样啊，戒也有开车吃饭啊，它也不是呆板的，活活泼泼的啊。所以这条雪庐老人啊，给我们再做一个解释啊，也就是说，你看情况啦，在车马繁杂冲区啊，这个车辆很多的地方啊，这个原则上是不适合打招呼的。那可能啊有交通安全的顾虑啊，如果有交通安全的顾虑啊，就不打招呼啊，这个也不失礼啊。那么如果不是这种很复杂的地方啊，那当然打打招呼是可以的啦啊，所以这个这一条啊，就是要我们去变通啦，你自己看情况啦啊，看情况啊，可以打打招呼啊，如果不可以就不要打招呼啊。现在人啊大家都有这个交通安全的这个意识啦，这一条主要啊讲这个啊。我们再看第八，不立在路上久谈啊，就是站在路边啊，讲话不要讲太久。路上来来往往的人车很多，你站在那里谈，妨碍交通。你要谈几句就可以了，不要一直谈。有细分，还有正中分、流通分，把这一套等等讲完了，对方他有事没事呢？他等得了等不了呢？此其一。啊，这一条啊，这一段雪庐老人给我们讲，为什么不可以站在路上啊

谈话谈太久的第一个理由了，第一个原因，因为第一个呢，就是你妨碍交通嘛。那实在讲啊，不要说人车多的地方啊，就是不是人车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啊，或者你到道场啊，在人行道的地方啊，啊，或者你是住旅馆啊，那人行道啊，啊，都不是很宽。如果你站在那边啊，讲话讲很久啊，那讲一下子是可以的，没问题。那如果讲太久了，那等一下有人要来啊，你就妨碍人家走路了。啊，所以讲几句就好了，啊，重要的讲一讲啊，不要啊一直谈啊，啊，这个写如老人讲啊，把这个讲经的顺序啊都搬出来了，啊，那你看到对方一直跟他讲话，那他有没有事呢？啊，他如果有事啊，你一直跟他讲，讲个不停，他又不好意思离开，啊，不离开呢，他心里很急。啊，他还有事情，啊，也要考虑到对方啊，他等得了，等不了呢，啊，啊，这个是第一个啊，所以在路上啊，或者在人走路的走道站着啊，不要讲太久。第二呢，你谈的这一套，当然里头有秘密的话。你说不要紧，没有什么秘密。在街上谈话说，今天晚上我不回家，谁看门呀？没人看门。只要是有心人在你家附近住着，你家晚上又没人看门，今天晚上你家就不保险。这还不懂得，还有别的秘密，那就太多了。那么这一段呢，啊？啊，这个写如老人讲了，啊，你讲话呢讲太多讲太久了，那可能啊有一些秘密的话啊，是这个什么叫秘密呢？啊，这个秘密啊也不是说啊这个见不得人的事啊，而是呢不适合公开的啊，不适合让别人知道的啊，这个秘密是这个意思了。那举出一个例子啊，你如果跟人家聊天谈了很久，那晚上啊啊，你讲啊，我今天晚上啊不回家了。那对方如果问你，那谁跟你看家呢？你说没有啊。那如果这个话刚好被住在你家附近的人听到了，那可能你家会出事情。啊，那个这个，如果还不懂得这个道理，那还有什么别的秘密？那这个讲起来就太多了。啊，就是有一些话呢，啊，不适合给第三者听到，啊，不适合公开的。在马路上不可久谈，在马路上，即使你是站着，警察要过去干涉就不好看了。我见过一件事，在家里谈完了，出了门，主人送到门口，两下子就该分手了，可是客人啊不走，又回头来和主人谈话，客人不走，主人就无法回去关门。在家里只谈五分钟，在门外头啊站着啊却谈了十几分钟。

哎，多啊！你的邻居都听见了啊，人家要侦探你的秘密，不用上你家去查啊，问问邻居啊，或听你们谈话就行了。凡是你家里的事情啊，都是你自己泄露秘密啊。那这个雪露老人讲的这个啊。啊，我也碰到过。那早年我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有一个居士，啊，后来也出家了。啊，他话很多啊，在道场里面呢，啊，已经讲了半天了，啊，这个还不止讲五分钟啊，讲了半天了，啊，都听他讲。啊，那讲完他要回去了啊，那我们就哎呀。那就赶快回去吧。啊，他到了门口呢，他又回头啊，啊又回头来讲，啊，再讲个十几分钟。啊，他讲的是刚才那些话。雪露老人看过啊，啊，我自己也亲自碰到过这样的人，啊，所以才会列出这一条。《礼记》有说：“内言不出于捆。”家里的事情啊，屋里的话不能出你的门线，这个捆就是门槛了，啊，就是不出家门。你家里内部的话不要传到外面去，那是家里的事情嘛。往后送客送到门外啊，或上人家去当客人，主人送出来以后，咱就可以走了。主人或许有别的事要干，别站在门口，不要紧的话，拉了一大套。啊，这个主人送客啊，啊，送到门外，啊，有客人来我们家啊，那客人走了，我们送到门外啊，或者我们去人家家里去拜访，当客人。那主人送我们出来了，我们告辞了，就要赶快走了，啊，不要再停留在那里。这个主人或许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啊，啊，不要呢，主人送出来了，我们还在门口啊，在跟他谈了一大堆的话。啊，这个是常理啊，这个我们要记住啊。送出来，我们走了就赶快走。我们再看下面第九，不走马路中间，越路须先向左右看清，不可与汽车争路。这个走路啊，不能走在路中间呐，啊，那么你。越过马路啊，啊，必须先向左右看清楚。啊，像现在这个十字路口，啊，你要过马路，啊，或者火车啊，平交道你也要看看。啊，那人啊，不要跟汽车争路。啊，万一啊被碰到了。那我们行人会受伤啊！所以要越过马路，左右看清楚，这个很重要。往往啊，有一些车祸就是没有看清楚，啊，他冲过去了，那个开车的人啊，他也开得太快啊，冲过来了。那车祸就发生了，啊，所以不要跟汽车争路，啊，不过现在有这个人行道有红绿灯啊，有红绿灯啊，有红绿灯，我们一定是等绿灯才能通过，啊，但是绿灯一亮啊，也稍微再停一下，看有没有后面还有没有这个闯过来的啊。不过现在台湾这个红绿灯也。做得还不错，它有个缓冲的时间。

啊，过去也发生很多车祸啊，这个绿灯一亮啊，那人赶快走过去。那有一些车子呢，他开到快接近红绿灯了、啊，看到黄灯了、啊，啊，他要赶快过去。啊，如果这个时候啊，你赶快过来，刚好撞上，啊，这个人行啊，就是说行人呐、啊，是这样。你开车也是要这样。啊，所以开车我也曾经看到一个新闻，是这个车子啊这个绿灯亮了，那绿灯亮他走没问题啊，但是呢，一部砂石车啊，他可能要看到红灯了啊，他还没有过啊，他要抢先过去啊，这个车子。开过来啊，刚好被撞个正着，啊，这危险啊，所以这个要看一下啊，不要太急啊。你走在马路中间，警察也不让你走啊。夜路时，先左右看看，或许有车，不论马车、脚踏车，他看前面有人走，就慢慢骑过去。现在可不行，现在的摩托车、汽车可不管，他要硬闯啊！这个现在的确很多啊。这个我在台北啊，有一些人开车比较有修养啊，看到有行人啊，他会让啊，我还是走人行道啊。现在规定啊，人行道要先让行人先走。啊，但是有一些开车的、摩托车的，他看到有人走了，他还不减速，啊，那这个真的很危险啊。所以有时候碰到一些啊不守交通规则的，我们只有让他了啊，不能去跟他争了。啊，所以现在啊，闯乱子的就是这两种车，一个摩托车跟汽车。的确，现在这个车祸就是这两种车。你越过马路要看看，要不然为什么建天桥呢？建天桥，交通还可以不乱，这就是防范。要是不建天桥，你想越过马路，不知要等到几时啊！啊，这是50年前雪儒老人。啊，在台中的一个情况，啊，现在这个情况还是有，啊，如果没有这种红绿灯的管制，啊，有时候呢，我们碰到没有红绿灯的，啊，就是有斑马线人行道了，没有红绿灯，那照规定就是要让行人嘛，啊，那有一些车子啊，他也不管了，啊，他就闯过去啊，他不管你。啊，开车的司机啊，骑摩托车我都碰到过。啊，他不让你硬闯。啊，所以这个有红绿灯的管制还好，如果没有红绿灯又没有天桥，那真的啊，那车辆多，他车不让人，那你要过一个马路，不晓得要等多久了。啊，那么这一点啊。这个我们要真的要跟外国人学啊，外国人啊看到行人他都会让，都会停下来，那这是人家的优点啊，我们要学习。这是10年前的事情了，我来联社啊，这个雪儒老人啊，那讲这个肠里举药啊。啊，他讲10年前，那距离现在呢，大概有60年了啊。啊，他要去联社啊，被车子碰到，从身上压过去。有人或许会说：“你懂这个常理，你怎么也被车子碰上呢？”啊，这常理集要是雪儒老人编的
那么他也被车子撞过。那你不是编这个肠里急要吗？你走路要看清楚啊，你怎么会被车子碰到呢？给你说理由啊。那么这个谢若兰讲啊，就讲个理由了。那为什么他会被车子啊碰到？我走到路口，也是这边看那边看，看车子还远，我走得又快啊！一赶到街口上，车还过不来，这没有什么关系。看看没有车，我就过来了。走到了街口，穿过了马路，进了这个区公所的路口，进了巷道，那就大马路都通过了，已经走到巷子里面了。这还有什么问题呢？走到巷子啊，那车就少了嘛。又不是在马路上，我就慢慢的上联社来啊，就慢慢的走到联社。你在巷子里面不是大马路啦，也没有汽车啊，就慢慢的走去联社啊，走到台中联社。这就是天命了，天命就是说命运了。一个小毛头，一个小孩子啊，骑着脚踏车。那骑车呢，能力还不怎么高明啊，大概刚刚学，不太会骑。他并不是上这个巷道来，他呢要去的地方啊，不是这里啊，不是像这个巷子，是另外的。他是往别一条街道去的。我在巷道中慢慢的走，他不知怎么的却进了这边，撞倒了我，他也倒在那里，这很冤枉。我就看到他是往其他的那条街走了。那写路老人说，我走在这个巷道，我慢慢走，这个没问题啊。那不知道为什么呢，他这个骑车的小孩子啊，他就跑到这个巷道里面来啊，来把他撞倒了啊，那个骑车的小孩也倒了啊，那这个就很冤枉了。你又不是要上这里来，那怎么突然跑到这边来呢？啊，我走在这个巷道里面呢，慢慢走，还是被碰到，那这个真的是天命了啊，那就没办法了。我说你上哪里去啊？这里是民生路啊，那个是讲台中啊，台中。他说我不上这里来，我要往那边去。我说你上那里去，怎么跑到这里来呢？他说车子刹不住了。我说好了，那不干你的事了，该我倒霉了。那真的就写入老人家，那这是天命了啊。他说你不是到这边来，你怎么跑到这边来呢？跑来这里撞我。他说那是刹车不灵啊，刹不住啊，所以说冲到这边过来了。一些看热闹的围上了啊，他若走得慢了，警察就要过来，他就走不了了。他走不了，我也走不了。如果警察来啊，做笔录啊，那就麻烦了啊。所以那个小孩他走不了啊，那协助老人啊，他也走不了。我说呢，你快走，我离联社近，还有人照顾，用不着你照顾我。两个人留在这里就倒霉。写路老人就叫小孩啊，赶快走了啊！你不走，等一下警察来你就麻烦了。我这里离联社近了啊，这个有人会照顾我啊，就不需要你了，叫他赶快走啊！就我们两个都不走啊，等一下就麻烦。这个不可以汽车争路就不讲了。这个就不用讲了啊，这个人跟汽车他如果不让我们还跟他争嘛啊，这个
争不过他的。好，我们再看第十，行走时步履以稳重，并以张胸闭口，目向前视。不论你走得快走得慢，要稳重，别慌张，快也好慢也好。什么方法呢？就是走直路啊，这路走直的。譬如我在讲台上面要走到对面，就直接向那边去，对着那张桌子那个挂钟走过去，这就叫做稳重。你万不可走曲线美，万不可有这样走法，走曲线要妨碍后来的人，也妨碍眼前的人，这是步履要稳重啊，步履就是要稳重了啊，不能啊走那个 S 型的了啊，那个曲线呢、啊、就是像 S 型的啊，这个走过来弯过去啊，你不能这样走啊，要走直线啊，就像我们绕佛一样啊，你要走直线的走啊，你不能弯来弯去的啊，好像蛇形一样的啊，那个你就妨碍人了啊，走路不能这样走啊，要走直线的走，并以张胸闭口啊，这个与个人卫生有关，这个没有人管你。张胸因人是直的，胸腹要挺直。你们年轻可以练练，走路时要闭口，不但是走路要闭口，静坐、睡眠等等，一切都要闭口。空气中通常有些菌类的东西，在马路上菌类的东西更多，口一闭，这些东西即使随风流动，它也进不来。鼻孔、鼻毛挡不住，闭着嘴就不会有什么传染的。那这个就走路啊，不要嘴巴张开的啦。你张开啊，那个现在这个空气啊特别污染，那比60年前那个血流老人那个时代啊，那这个污染的太严重了。那时候都有空气污染了，那现在更严重了。如果你在马路上走啊，嘴巴开开的，那如果有些细菌啊，它就从嘴巴进去了。你鼻孔虽然有鼻毛，那挡不住啊。如果你闭着嘴啊，呼吸啊，那外面的空气吸进来啊，你有鼻毛可以挡住啊，细菌啊不会跑到你身体里面啊，这个是卫生啊，所以走路啊不能张口，要闭口啊，这个胸腹就是要练了 啊，必定有好处。活到我这个年纪，你尽管多活吧啊，你试试啊，就是要练啊，练习这个挺胸啊，我们一般所谓抬头挺胸。那这个走路脚在前头，为什么说脚在前头呢？走路当然是脚在前头，但是有了年纪跟年轻的不一样，有了年纪走路是头在前头。你不信，你看看有年纪的，你就会相信了。你再不懂，就是呆板汉、书呆子了。那只可以等到你活到80岁的时候就明白了。那这个走路是脚在前面的，这个
跟年纪有关系啊，年轻人一定是这样的啊。但是呢，有了年纪了，老了啊，这个《礼记》讲啊，七十以上就是老了啊，七老八十了。他走路呢，他是头在前面啊，大家可以去注意看啊，那个头在前面呢、啊，就会表示他上了年纪了。啊，那这个如果自己不能体会啊，那自己活到那个岁数就知道了啊。不过看了、啊、应该也看得出来了。走路时脚先向前闭口，目向前视；走路时眼睛看前头，两旁有什么事你可以回避，这是很要紧的。这两旁的人，假若你要没看清楚，见了面不打招呼也不要紧，他看你往那里直直走，他也不怪你。你要是那么东张西看的，而没有与他打招呼，他会认为这个人看见我怎么不理我呢？那以后啊，就给你找些麻烦啊。这个常理啊，这些细节要注意啊。啊，你如果直着走啊，那你不要去东张西望啊，看东看西啊，你直着走啊，走过去，那有熟悉的人啊，看到你走过去啊，你没有跟他打招呼，那没有关系，他不会怪你啊。那如果你东张西望啊，你看见他又不跟他打招呼，那他都觉得怪怪的啦。啊，你怎么看见我都不跟我打招呼呢？那故意不理我，那可能以后啊，啊有机会他也不理你了啊，他找些麻烦给你啊，那这个的确要注意啊。我讲这个是佛的，绝不跟臣子一般。臣子叫书生坐在那里，好像绑在一棵树。孔子也没有这样。目要前视，这个很要紧，这个原因跟你说了。那雪庐老人他说讲这个话呢，都是佛的啦，要佛用啊，他不会跟宋朝啊臣子一样啊。那宋朝的大儒啊陈子啊，他教这个书生啊坐在那里啊，那就要像人啊被绑在树上一样啊，硬邦邦的啊。所以雪庐老人讲孔子也没有这样啊，没有这样教人啊啊，所以啊不是那么硬邦邦的啊，在严肃当中他有轻松的一面啊。目要前视，这个很要紧啊，这个眼睛要看前面的 啊。但是现在呢有手机啊，这个也麻烦啊。我们也看到常常看到有人啊走路呢，他一面走一面看手机，那这个也危险啊。啊，特别你要过马路，你还一面看手机，那车子来了你都看不到啊，这些都要避免。行住坐卧是四种位移，行要做到什么？行如风，坐如钟，卧如弓，立如松。啊，卧如弓啊，两腿弓起来，像弓箭一样。真卧就是卧如弓。就像我们看到卧佛一样啊，就是那个姿势像弓箭啊，又碎啊，这叫吉祥卧啊，这个要练习。坐如钟啊，坐在那里打坐啊，那像一个钟一样啊，你看那个大钟啊放在那里啊，就很稳重

钟是庙里打的钟，钟放在那里不动，啊，像一个重字啊，这个钟就是重，稳重。行如风啊，这个风一吹，要是没有别的阻挡物，直直的吹过去啊，要是有阻挡物，它才转向啊。你走路时不随便转向，就是行如风。啊，你走直路就是一直走过去啊，不要走了弯来弯去，像 S 型一样。那除非有前面有障碍物啦，那障碍物人当然要弯一下啦，不然你走不过去啊。啊，如果没有障碍物啊，你就是直直走过去就好了。好，我们再看第十一，易妇女老弱，应尽心让路让座。出门在外，不光是行路，或是坐车，或者到公众地处、游览地处，有座位，看见有年纪的、身体不好的，或是老弱妇女。妇女原来比男子禀赋差，身体就软弱点，或可腹中还有个小孩，那就更不用说了。见了这四类的人，要让他们先走，让他们过去先做。这个法律没有强规定，这个是让路让座了，这条就是妇女啊，老人啊，那么这个身体啊不好的人啊，这个过去坐公车这个公车上都会贴上请先让老弱妇孺先坐。但现在年轻人没有这种修养了。那看到老人来呢，那个年轻人坐得如如不动看到有妇人怀孕带小孩，他也不管。他就坐在那里视若无睹像没看见一样。这个教育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在公众地处有坐的地方，你坐下来了，没有第二个座位，就你坐的这块石头，你看见他们往这里来，你起来让他们坐，他不坐你就随他。坐车更不用说，这就是礼仪。这公众的地方比如说你去公园这个有椅子啦那有些老人来他要坐那你就让他坐如果他不要那就不要勉强。坐车也是一样坐公车也是一样。你要让他如果说不用那就没有关系，就随他了。这个就是礼了一个礼貌一个礼节。先凡事恭敬他人不妨碍他人的就是礼。礼含藏着道德在内。凡事呢恭敬他人就恭敬别人不去妨碍他人。这个就是礼，那这个对别人一个恭敬，不去妨碍别人，那在生活当中，那方方面面就很多咯。所以你不要去妨碍人，要恭敬人。你遵守这个礼节，就含藏着道德在里面了。你就照这样做道德就在里面。我们再看第十二，途次有人问路，须详为指示，问路于人，须随即称谢。这个
有人向我们问路啊，我们知道路啊，要必须

详细啊给他指示。那么我们向别人问路啊，别人给我们指路了啊，必须要给他道谢啊，成谢谢。走着路有人问路，他不知道这个地处，我们虽然也是走路的，但也不知道这个地处。他认为你走的态度不慌不忙的，像本地人似的。他是彰化人，我们是台中人。他问先生南屯往哪里走，他若遇见我，我还真不懂，我现在呢还找不了去南屯的路啊。这个是指台中市啊，台中市有东西南北啊，那南屯啊是一个地区啊，就是台中市啊靠南边的一个地区。那这次举出一个例子啦，那如果有人要问路啦，啊，看你走路悠哉悠哉的，那他以为你是本地人啊，啊，问你一定知道。啊，那他是外地来的啊，他是彰化人啊，啊，问南屯往哪里走？那雪庐老人讲，他住在台中市。他说，如果有人来问我去南屯那个路怎么走，我也不知道。你知道就跟他说个明白，且必得讲个详细。为什么呢？你不说清楚，让他听不明白，他走错了路，就耽误了半点钟或者一点钟，也未可知。他误的事，就是误在你身上。你要是带着铅笔本子画个路线给那个路人，那更好。虽然啊，话要说得明白啊，但要简要详明几句就可以。平素说话啰嗦，开头他问南屯啊，你说我们这里还有西屯啊，还有北屯什么的，这叫啰嗦啊。人家问你南屯，你就讲南屯啊，要言不烦啊，就是不要啰嗦了啊。啊，人家问你哪个地方，你知道就告诉他啊，不要再牵扯到其他地方，那其他地方不是他要去的 啊你跟他讲那些地方干什么呢？啊，又不是去旅游啊，导游在介绍啊。啊，所以就不必要了。从前古书上说，有一个博士要卖驴，当了个博士，还不会写契约吗？洋洋大篇三张纸，文章做完了，这上面啊却没有一个驴字。无不必说别的，你想想吧，博士做的文章还错了吗？现在的文章在报纸上登了，万年说完了，说什么事情人家还不知道呢？现在的人犯这个毛病太大了啊，这个就是啰啰嗦嗦的一大堆啊。现在的文章啊，这个写的啊一大堆啊，人家看完了，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现在人啊犯了这个大毛病。人家问路于我，你要是不知道，你便说痛快话。对不起，我是个僧人啊，我也是外地来的，我不知道，你再去问问别人吧。啊，这个就直接跟他讲了。这个话若含一生，意思是说你走路的人得知道问路的苦处啊，你得体谅人啊。他问路，他不知道路了。那你要体谅他了。那现在呢就比较方便了，现在有手机啊，有导航啊，你走路开车可以导航。那以前没有啊。问路于人，须随其称谢啊。那这个上来啊称呼某先生某什么的，人家说了必得道谢，这一点现在人不觉得什么的。
从前人连这个肩挑贸易推车的一些苦力都有礼貌，推车的这些粗人啊，他推着车子看前面有人，他的车子快，若前面走得慢，他不会说你赶快走赶快走到旁边去让我过啊，他会说先生啊，借光借光啊。那这个借光两个字啊，掏出词言来查查，人家都懂的。现代人对借光就不懂了，那什么叫借光呢？现代人你要说让我过一下啊，对不起，让我过一下啊。以前呢，连这个肩挑小贩啊，都很有水平的啊，有文化水平。今日之下，什么叫学问？言行、说话、做事，都清清楚楚，就是学问。大学问就是办事，不办事没学问。把二十四史念得熟，从头背到底，倒过来再背，还是个书呆子，一点用处也没有，干什么用啊？这是一段啊，解读老人给我们讲什么叫学问啊，言理行为说话做事都清清楚楚，那就是学问啊。那大学问什么？会办事啊。不会办事的人他没有学问啊。纵然啊他把二十四史练得很熟悉啊，能够倒背如流，那也没有用，书呆子一个。没有用处。学了要用，学以致用，用就是用在办事上。第十三，一人不入古庙，两人不看深井。现在交通复杂，这种情形比较少一点。可是要到远乡和一些偏僻的地方，不能说没有，此条或可实用。现在这个古庙啊，深井都比较少见了啊，但是乡下呢，可能还有啊，特别在大陆地区，古庙啊常关着门啊，不是人来人往的庙啊，是没有人管的破庙啊。这个庙啊，你一个人不能进入，两个人就可以进去啊。这个你别查《礼记》去，《礼记》上没有这个两句。那这个古庙啊，这个为什么不能一个人不能进去啊？那古庙都没有人管了，进去里面的藏什么坏人呢？你也不知道，你一个人进去恐怕就危险了。两人不看深井，三个人可以看嘛？三个人就可以看，两人就不许看。那么一个人可以看吗？一个人也可以看，就是不许你两个人看。这就是要言不凡呐，改个字也不行。这个为什么看深井？两个人不能看啊，三个人就可以啊。这个叫避嫌呐，避免一些嫌疑啊。两个人看，如果其中有一个人不小心掉下去了，那人家就说那是你把他推下去了。你就脱不了这个嫌疑。如果自己一个人看，那当然没问题了。三个人看也可以。因为起码另外有一个人他给你做证人嘛。证明不是你推他下去的嘛。所以一人啊不要进去古庙。那这个古庙是讲一个 古的庙。那我们要以此类推啊，举一反三。你那个旧的房子，什么鬼屋啦，现在很多那种房子很久都没有人住了，最好不要一个人进去，可能里面有什么我们不知道啊，两个人进去就可以。我们再看第十四，逢桥先下马，过渡莫争船。现在台湾骑马的也很少啊，这一过桥要先下马。武将终日骑着马在镇上打战，路况桥多了，每逢念了这一句

虹桥先下马，看见桥也赶紧下来，还是那个样子。其实武将不要紧，我们这些普通人最需要学。从前是南船北马，南方要懂水道，要懂得游泳水道，在北方要懂得骑马，北方人要懂骑马，懂得马的情形，就知道载人的马和上阵的马不一样，上阵的马都有教训，都有训练，那马不会一晃炮它就跳起来，马没有那种功夫还能打仗吗？上阵的马都很镇静，行路的马就不行了，他看到有水就要喝水，就骑马的人如果是外行他一到桥边，偏偏这个马就往桥下走往水里跳你老先生又不会骑马又不会什么的所以你要先下马，牵着马就不要紧这是讲马这个现在比较少了。过渡莫争船上船要经过这个摆渡口，也不是什么大摆渡竖着一个木板当作是岸忽然间要坐船的人多了，木板发生了毛病就出了危险，载多少人是一定的，你要过船夫也不让你上船这个上船上车不要争先恐后那个上船如果你争先恐后那也危险这个容易懂第十五，在舟车上或飞机上不探手或伸手出窗，并不得替弹在船上、车上、飞机上不能将手伸到外头现在飞机你伸不出去了但是车上船上是可以，但不要伸出去乘船的人在前头，掌舵的人在后头，他看不见你那个船在十里风下急驶，两岸有什么障碍物那就不一定了如果你这个手伸出去碰到那个障碍物头回来了，手来不及缩回来碰上那个那就很危险了现在呢我又长了一个学问，一上车都坐好了，管车的小姐才吹哨子关门，这才行坐自己的车子才会出毛病那坐公车还可以。那雪路老人他有受伤他吃过亏坐自己的车子上去之后呢，手还没有进去车子里面那有同仁好心去帮他关车门，那手还没有伸出去，那个车门一关，那个就夹在车门他这个手被夹住了，那怎么办呢？雪路老人讲：“哎呀，先别开门这个手被压住了你慢慢把这个门打开，慢慢开他这样门才打开。”这个要是慌慌张张打开也不行那开了门呢，这个手才拿出来，到了医院没有办法就开刀啦将手指甲挑出来很麻烦所以雪路老人讲往后他上车他手跟身子就一块进去了不敢说身子先进去，手还在后面他有一些人他关门他不小心就把你手夹到了所以做好以后才叫他们关门。这个要注意。有时候你好心去给人家关门，一定要等他做好了，做定了，系上安全带了，你再轻轻的关门。那有些人莽莽撞撞的好意一下就关了，他手还没有伸进去，那这个手被夹断了，很危险不得随便剃拓你在车上干这种事，警察不一定能限制你，

在马路上也不能让一个警察牵着你走，但是等你的车子一开，若随便吐痰，被风一吹，后头走的人就爱上去了啊，那这个就对不起人了。所以你坐车啊，

啊，那个车往前走，那个有风过来，那个痰就你吐出去呀，那痰就是风吹到后面去啊。如果刚好有人来啊，那个痰不是掉到这个别人身上了吗？啊，那个对不起人啊，啊，所以坐车啊，这个不能剃头啊，最好啊自己有个卫生纸啊。在这个公共的场地，啊，这个，然后用卫生纸吐痰，好，那么这个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这个出门啊，这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西方确子是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今天啊，我们时间啊提早一个小时啊，因为晚上啊，福德敬宗协会啊，请我去聚餐啊，所以我们提前一个小时。啊，明天晚上啊，我们还是照原来的时间啊，六点。啊，请。

我们现场的同修啊，翻开课本第63页啊，63页第三行啊，第三行啊，从菩萨四乘大心曰啊这里看起啊，我将这一段文啊念一遍。菩萨四乘大心曰：而道念增矣，是念亦不减。凡世间一切人我相、名利相、嗔喜相等，不但在身上行出来，始为千年尘网，但心上略带些子，即属障道因缘，而需要明白。而但身礼阿弥陀，口诵阿弥陀，心念阿弥陀，不设分毫别想，便得洗涤干净，打破尘网，生极乐国，而需要明白。那么这个是菩萨呢啊，给陈大心居士啊的一个开示啊，也是对我们大家的开示。那么这个陈大心的情况啊，我们修道的人啊，很多啊都有同样的啊这种情况，而道念增矣，道念呢、就修道啊这个念头啊有增长了，这是我们念佛人呐、这个我们呢、也很希望啊，我们的道业啊能够提升啊，努力来念佛、来修行啊，这个念头啊有增长了。但是呢，是念亦不减啊，就是说世俗啊这些牵挂世俗的念头啊，也没减少。那么没有减少啊，换句话说呢，也是道念跟世念啊同步的增长啊，同步增长。所以这个方面啊，下面菩萨接着开示啊，什么叫世念啊？有世俗的念头啊，凡世间一切人我相啊，这个人我相啊，就是是非人我啊，我们平常啊，总离不开这些人我相啊，这是非人我啊，着这些相。有人有我啊，总是啊跟人都是有一些对立啊，有冲突啊。名利相啊，世间的名闻利养啊还是放不下。嗔喜相啊，遇到逆境啊，嗔恨心起来。喜呢，遇到顺心的事情啊，就欢喜贪心起来啊，这叫嗔喜相啊。这个等啊，就是这个世俗的念头啊，也是太多了啊。等就是包括其他的啊，这里啊就提到这几个啊，我们就要以此类推啊，凡事啊

俗这些念头都叫世念。那么世俗这些念头呢，不但在身上行出来啊，就是说在我们身口意三业啊，在身口表现出来啊，才是牵连成网啊。只要呢心上啊有一点这个相在啊，我们心的念头啊有这个相在，即属障道因缘，就是障碍我们道业啊。所以我们念佛啊有没有功夫啊，实在讲就在这个标准上啊来对照啊。如果这些呢我们不要说完全没有啊，就比以前淡了，那就有进步了啊。那么如果完全没有了啊，那么这个可以说念佛功夫啊得力了啊。我们一下子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标啊，总是渐渐的给它淡化啊，这个世间的人我相、名利相、嗔喜相啊，慢慢淡化啊。那这样啊就会不断的进步提升啊，到最后啊那这些试炼啊就被我们念佛这个念头来代替了啊，降服了啊。所以这个菩萨很慈悲啊，给陈大仙居士讲说，儿需要明白啊。那么陈大仙呢他也是一个代表啊。实际上啊，我们每个修行人啊都会有这些问题啊。我们要从我们自己内心啊去关照啊，有这些相啊，要赶快用念佛来把它转过来代替过来。所以下面讲啊，但生礼阿弥陀啊，就是我们礼佛啊，拜佛啊。我们现在打佛七啊，我们每次香有拜十二拜啊。那么生就礼阿弥陀佛，口诵阿弥陀佛啊。我们出生念佛啊，就口诵。那么打佛七啊，有出生念啊，就口诵。心念阿弥陀佛啊，我们止境的时候啊，口没有念啊，心里默念啊，这个身口意啊三业啊都是念阿弥陀佛，不设分毫别想啊。这个分毫别想啊，就是这些世俗之念啊，这前面讲的人我相、名利相、嗔喜相啊，这个心理上啊有这些东西啊，把心理啊这拉拉杂杂的啊这一切啊不要去想啊，不要去想这些事情啊。那么不想，我们只想佛啊，不想其他的啊，变得洗涤干净啊。这样念佛啊就能够把我们心里啊这些世俗的杂念洗得干干净净，打破尘网生极乐国啊。这个世俗的念头啊就是尘网啊，这个尘网它是比喻啊，尘比如说尘埃啊，我们看那个扫地啊那个灰尘很多，那表示呢数不清的啊，那个捕鱼的渔网啊密密麻麻的啊，表示我们心里这些世俗杂念啊是就像尘埃啊，就像渔网那么多那么密啊。但是呢不管再多的这些世俗的妄念
啊，只要啊，我们抓住这句佛号，啊，这些妄念起来啊，我们不要去理会。啊，这里讲不设分毫别想，就是这个念头它会起来。那起来呢，你不要去注意那个念头啊，啊，不要啊，跟着那个念头跑。啊，我们还是要提起啊，念佛这一念，啊，你保持这一念啊，那么所有的拉拉杂杂的妄念起来啊，都不要理会，啊，我们要理会的是这句佛号，啊，不要理会妄念，啊，不要再去回忆那个妄念，啊，不要担心那个妄念，不要去执着那个妄念。这样啊，我们这样念久了啊，就能够把这个心洗涤干净啊，用这句佛号啊，可以把它洗得干干净净啊，这样就能打破尘网啊。如果一面念佛啊，一面又在跟着这个妄念跑啊，心啊，这个念头啊，没有放在这个佛号上。啊，放在这个妄念上啊，那我们怎么念呢？还是被这些世俗杂念呢、啊、所障碍啊，所以这个是障道因缘的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别人啊，就要回头来想想，哎，我自己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啊，还有我自己还有没有这些世俗这些妄念杂念啊？最重要啊，我们自己要回头啊，关照啊自己的起心动念啊，这样啊才能够排除啊障碍，好，让我们念佛功夫啊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啊。那么我们功夫成就了，那么生极乐国啊就有把握了啊。说需要明白啊，请我们大家呢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啊，也是要常常提起啊，不能忘记了，我们又随着这些妄念啊，又跟着他跑。好，我们再翻到64页啊。佛问众生，菩萨曰：“如问众生也，我这里没有断众生的法。”唯因菩萨历劫修行，不曾学得这事，然汝亦太愚痴，终身便不过如此，问他何意？汝何不问头儿白了，面儿皱了，身子软了，无常将至到了，阎罗大王面前如何抵对他一言半句？免得披枷带锁去，这事汝何不问问？啊，那么这个成吉思啊，啊，要问众生啊，这个众生的意思啊，啊，就是我们一般讲这个看相算命啊，算流年呐、啊，这个众生呐、啊。这一生到底这个命运、啊、怎么样啊？我这个终身、啊、我这一生的结局是怎么样啊？问这个。那菩萨呢就回答了啊，菩萨说：“如问终身也啊，你问这个终身的事情、啊、我这里啊没有断终身的法啊，我这里没有啊，因为呢菩萨历劫修行啊没有学这个事情啊，觉明妙行菩萨讲啊，这个历劫修行啊，没学这个

南鲁豫泰愚痴，那就是说你太愚痴了。为什么呢？终身辩不过如此。问他何意呢？这个终身辩不过如此啊，这个话的意思啊，每一个人都要生老病死啊，你有钱的人也要生老病死，没钱的人也要生老病死，那每一个人终身不都是这样吗？上至帝王，下至乞丐，没有一个例外的。到最后呢，终身怎么结局呀？断气就放进棺材了，这个就结局呀。有钱的人棺材买好一点，没钱的草席捡一捡就这样啊。所以终身辩不过如此嘛。看到我们的世间人，最后就是这样嘛。问他有什么利益呢？问这些有什么利益呢？那么这个菩萨的开示是针对修行人讲的。那么对世俗的人讲当然你跟他讲这个，他也听不懂他也听不懂。对世俗人讲就要像云谷禅师对了凡四训讲讲这个改造命运他关心的是这个他的命运要改善，要提升那么真正修行人就不是讲这个了。真正修行人重点要了生死这个生死这个才是最大的一桩事情学佛的人修行人主要为了生死这桩大事所以经上佛给我们讲生死四大我们人一生没有比生死这桩事情更大了，生从哪里来，死往哪里去？为什么有生死？这是最大的问题。不管你世间什么再大的问题那讲一个生死全部包括了。了凡四训云谷禅师给了凡居士讲一个生死全部包括了。有比这个更大的吗？实在讲没有了。但是呢，世间一般人迷他总没有觉悟。不觉悟呢，他就不会去把这桩大事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世间人什么最重要呢？应该是赚钱四大不是生死四大赚钱这个才是最大的事情。那么这个是迷迷。那觉悟的人是怎么样呢？生死四大。我们要了生死这桩事情最大的。我们想一想一个人你钱赚得再多，你死了什么都带不去。但是世间人也知道这桩事情但是呢，总是呢不把生死这个事情当作大事来办反而当作不重要所以
我们这个三年呐、啊，这个台塑集团呐、啊，六千啊，请我们去做法会啊，做到已经做了三年了啊，明年农历啊，还要我们再去啊，我原来以为啊，那是大概三年就可以了啊。啊，那么这个他们这个事业集团呐、啊，创办人王永庆先生啊，也是福报很大啊，过去生修的啊，90几岁往生啊。那么他往生那一年，我记得是公元2009年啊，我还在山东做白旗。那么，他是到我纽约去啊，在美国往生的。啊，那个时候啊，他去啊，主要是好像2008年有一个金融风暴啊，那这个事情啊，也是关系到这个经济，这个。危机啊，全球的经济危机啊，所以他很关心啊。那90几岁了，还坐飞机坐到美国去，到那边就往生了。啊，那么我在大陆啊看到这个新闻啊，再想一想，哎呀，世间人总是这个赚钱呐、势大啊，都没有去想到呢生死事大。那么我们再看看所有的啊，这个世间人呢、也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菩萨呢，这里很直接啊，这个觉明妙行菩萨的开始呢，他非常直截了当啊，他说的终身就辩不过如此嘛，啊，问他有什么利益呢？啊，下面讲了。如何不问头儿白了？啊，你为什么不问呢？我头发已经白了，啊，我白头发也不少啊，现在呢，出家了，剃光头比较看不到啊。如果留头发了，恐怕要去染头发，不然呢，白头发也是可能超过1/3啊。啊，面额皱了啊，这个脸上啊出现皱纹了。啊，身子软了。啊，这个身体呀，就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啊，所以我现在每一天照照镜子啊，感觉也是越来越皱了啊。面额皱了啊，但是头发白了，因为剃光光没看到啊。还身子软了，身体也是不如年轻啊。特别呢，以前啊，40岁以前呢，没有老花眼啊，40岁以后呢，慢慢就老花了啊。我记得50岁以后才戴眼镜啊。啊，这个身体呀，也是一年一年的老化啊。那这个我们人间呐，全世界的人都是一样无常将至到了啊。这个无常啊，我们每一天。念佛念完都要念普贤警重记，是日已过，命亦水减，啊，如少水鱼，斯有何乐？啊，我们又快过年了，啊，我
去年12月啊，这是说国历12月啊，到香港。

佛陀教育协会打佛七啊，因为冬至啊那一天是祭祖啊，圆满那一天祭祖，那个同修啊煮汤圆，说叫我一定要吃，这个吃的才增加一岁啊。当时我说不吃不要增加，不是很好嘛？我年年63多好啊，吃下去了。啊，吃下去变，他吃下去15，你就加一岁了，你就64了啊！啊，所以现在我已经是64了啊，因为汤圆已经吃下去了。那么这个在世间人来讲，好像啊也不错啊，我们又增加一岁了啊。但是呢，用这个我们这一期生命的时间来讲啊，那我们接近往生的时间有靠近1年了，啊，靠近1年。那我们一般人讲啊，靠近坟墓又更接近一步了，更接近1年了。啊，那么如果我们念佛人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是跟心情是不一样的啊。那世间人哎呀，又靠近坟墓越来越接近了。那我们念佛要往生极乐世界呢，哇，那我们跟极乐世界就越来越靠近了，哇，那很无比欢喜的。那么一般世俗的人真的老人年纪大了，就是没希望了。啊，所以老人院过去有人讲盖老人院叫做无希望工程。老人为什么说无希望工程呢？坐吃等死嘛，坐在那边吃就等到哪一天死。在这个世间他没有任何希望，叫无希望工程。那么不懂佛法，真的也很无奈那么我们懂佛法，特别是修净土的人，那不是无希望，那是太有希望了。不要说修净土，一般懂得佛法的人，他都有希望。为什么？那为什么有人他觉得无希望呢？因为他不知道人死的还有来生来世，他以为这生死的什么都没有了，那就没希望了嘛。他没有将来嘛，他就没希望。特别是无神论的人，他这个心情一定是这样的。那死了就没有了，那当然没希望喽。他认为是这样，事实上不是这样。事实上人有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人死了之后是这个身体用久了坏了，不能用了。像穿衣服一样衣服破了，不能穿了，换一件新的。人这个身体死了，是这个身体坏了。那么我们在身体里面这个主人翁，他根本就没死。为什么？因为他也不会死。为什么？他本来就不生，他怎么会死？所以花开见佛悟无生。什么叫无生无生就是我们的自性，它没有生没有生它就没有灭。为什么会灭呢？因为有生它才有灭。那无生就无灭了。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那个六根那个根性它是无生无灭的那个它本来就存在的，本来就存在就是无生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生灭的现象是缘生缘灭，缘有生灭，我们自性那个没有生灭。
啊，所以人死的不是没有啦，啊，是换一个身体，啊，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那么佛在经上给我们讲了司法界，那我们现在在六道法界，天道、人道、阿修罗道、恶鬼道、畜生道、地狱道。啊，畜生、恶鬼、地狱是三恶道，啊，人天是善道。啊，那么如果我们这一生恶业造多了，那将来换三恶道的生，那就比现在差了，环境比现在不好。啊，如果修善多啊，升到人天善道，啊，换的身体比现在好，比现在健康，啊，生活环境啊比现在更美好，那就有进步了。啊，所以懂得佛法的人啊，在六道轮回啊，他是非常有希望的。啊，因为他知道呢，修来生福。啊，修来生福，这一生呢，修来生可以结果。啊，不懂佛法，他就真没希望。因为他不承认有三世啊，现在特别学科学的那个没有希望。啊，那科学家没有希望，因为他不相信有六道轮回，不相信有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啊，那这个是迷啊。其实三世是事实嘛，我们现在眼前呢、啊，我们看到的，佛经讲世是指时间，那时间有长有短，啊，有阶段性。啊，你说有没有昨天呢、啊？没有啊，啊，有没有今天？没有啊，啊，只有今天呢、啊，也没有昨天，也没有明天啊。啊，那今天过了就没了啊。那事实上，时间是不是这样呢？时间是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现在、未来。那么我们人出生到死亡啊，那这个阶段呢、啊，这个大的阶段呢、啊，叫现在生。现在这一生，其实我们现在这一生啊，你每一天都是过去、现在、未来，那这是比较短的。那缩短了啊，前一秒是过去，现在这一秒是现在，下面那一秒是未来啊，这是时间嘛，最短的啊。那么你敢拉长啊？那就是过去生、现在生、未来生啊，所以不相信呢，那真的是很迷啊。那么无常到了怎么办啊？我们人总是啊，我们世间人啊，你出外旅行啊，你总是晚上啊，白天去玩，晚上我们住在哪里啊？你要不要先预定？啊，大部分他会预定。啊，我们出外旅行啊，先租个旅馆啊，那我们晚上啊才有地方睡。哎呀，这个咳嗽啊，一定要咳一个礼拜。啊，我最怕在讲经的时候咳嗽，为什么呢？啊，过去在大陆啊，我咳一声啊。晚上我那个桌上药就一堆了，啊，我就有很多药方了啊，啊，但是这个也没办法啊，这个咳啊控制不了，所以讲到这个身子软了，无常将至到了，啊，这个我们都要提高警觉的。那么阎罗大王面前如何抵对他一言半句啊？这个是讲我们人死了就是见阎罗王。那么讲到这个事情啊，现在很多人他都不相信，哎，那个是迷信啊。那还有人啊讲啊，那个都是不是真的啦
那是古时候啊，那些法

帝啊，为了比较好管啊，那用这个来吓唬人，这这主要是教人家不要做坏事啊，吓唬人的，那不是真的。

必定要相信佛在经上讲的。那没有学佛的人，他不相信呢，我们也没办法。不过啊，没有学佛的人，也有人相信。我记得在2004年呢，2004年就是今年是2014年了，10年前。那么我们2003年，我们净老和尚请台中江一直老师画第一变相图。那么到日本京都光明寺去展览9天。当时我记得这个我们 CD 做了10000多片，有那个介绍这个第一变相图这个日语的翻译。那么那些老师带学生去光明寺看枫叶，那么都必须经过我们那个展览那个地方。所以那一年我们那个DVD 的光碟结缘了10000多片，老师带小学生去看。那么9天的展览江老师都在光明寺他们在那边。那我在那边刚开始去，看他们架设好了。那当中还有几天呢？我就坐电车到东京，到东京来讲经。那么那天中午这个我们台湾我有组一个团那我另外有同修请我去吃饭，我们几个人另外一家餐厅。那么另外我记得好像我弟弟他们跟那些居士又安排在另外一家餐厅那么吃过饭我们又碰面碰面呢，他们就给我讲一桩事情他们去吃饭那一家餐厅那个老板娘女众是台中人，台中人。那么那个老板他是日本人，他们好像合伙的开这个餐厅。那看到台湾人去他也特别的亲切他们就把那个第一变相图那个 DVD 那个光碟翻成日文的那个要送给那个老板娘那他知道是台湾人嘛，就问他了那个还没有送他了，因为他没有学佛嘛也不知道他要不要他们我们这些居士就问他说你相不相信有地狱我没有带这个光碟要来这个结缘他说我相信大家听了很惊讶，他说你怎么会相信呢？大家大部分是不相信的，你怎么会相信？因为他说我自己亲自去过地狱他说他自己亲自去过后来呢，他就问他了，那你是怎么去的？那么第二天呢，他要送便当给我们，我们要回京都了就给他订便当，我们在车上吃。那么他请他送到车站，我说请他那个老板娘来，我亲自问他他怎么见到地狱的那么在车站我就问他，他说他20年前大概他十几岁，他20岁的时候，他说那一年他躺在床上1个月，爬不起来，就是心头温温的还有一点气息，但是就不省人事。他说他到了地狱去。他说这个他只有10殿阎王他只有到第3殿。他还看到包公，他还看到包公。

然后他看到了那个地狱那个刑罚呢，非常恐怖。啊，那后面有一个人给他搭了肩膀，说：“你看，不要怕。”啊，后来他又一个月啊后又回阳了。啊，他说自己亲自看到过。他说他那一次躺在船上起来啊，好像调了2、3年呐、啊，他那个身体啊，精神才慢慢恢复过来。啊，所以跟他讲第一，他相信他自己亲自去看过啊。啊，那这是真人真事啊，我们真正遇到的。啊，那么地狱，我们看《地藏菩萨本愿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很详细。啊，后来我们净老和尚啊，还请人把这个《大藏经》佛。在大乘经、小乘经，凡是讲到地狱的经文呐、啊，都把它抽出来合定啊，印一本叫《诸经佛说地狱集要》啊。那么最近呢、啊，我们净老和尚讲大经节，常常提起啊。我看听到今天呢、啊，他讲经又在讲爱因斯坦呐、啊。都到地狱啊！啊，他说地藏菩萨特别慈悲的，放他出来啊，透给人间透露信息啊，劝这个世界的这些领导人、科学家呢，不要制造武器啊，特别是这种毁灭性的核武啊。他说堕什么地狱呢？堕核爆地狱。那你人间有造什么业，它就有一个相应相对的地狱在等着啊。那不懂因果的人呢、啊，他不怕所谓啊，众生畏果，菩萨畏因呐、啊。菩萨怕造那个因啊，众生不怕造因呢、啊，怕那个果报啊。所以他讲啊，那非常痛苦。啊，那个核爆啊，就是看他怎么爆，他就是受那个苦，啊，非常苦，没有停止的，啊，因为我们听说呢，这个核子啊爆炸呢，连空气中的细菌都全部杀光，啊，一个不留，啊，所以很不幸啊，他发明这个原子弹啊，被人家拿去当武器了。啊，现在全世界啊，核子武器啊，真的可以毁灭地球200次啊！啊，所以这科学家发展这种尖端的杀人武器呀、啊，是很愚痴的做法啊！他不知道果报啊，所以他出来讲啊，凡是制造啊，去执行发射。啊，下达命令的，将来啊，死了之后啊，就会堕入跟他同样的地狱，核爆地狱。啊，现在很多这个护体的啊，真的是，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啊，不是没有六道轮回啊，不是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啊，没那么简单啊！啊，所以菩萨在这里呀，啊，用阎罗大王面前，如何抵对他一言半句啊，免得披枷带锁去啊，披枷带锁就是到地狱去受罪了啊！我们如果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堕地狱的几率非常高。啊，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这事如何不问问呢？这个事情你为什么不问一问呢？这个比较重要啊，问那个众生干什么呢？啊，所以这个都是很直接啊，提醒我们啊，无常迅速啊。

赶快念佛求生净土，还问什么终身呢？终身也不过就是如此嘛。啊，所以这个开示啊非常重要啊，特别对我们念佛人呐、啊、是更为重要。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生法缘，将结其理弥陀忏，先来求是。菩萨曰：“弥陀忏是近代慈云忏族所集。”亦具事理一心，事一心专于一事。若事相不生，沾若虚空，名理一心，此一心难道。外则勤修忏法，以除宿障；内则依理修观，寻至一心，既得一心，何患不能入道。啊，我们先看到这一段。那么这个是一位出家人啊，僧啊，他的法号啊叫法缘啊，将结其理弥陀忏啊，结其啊就是预定一个时间啊来拜弥陀忏。啊、他已经预定了、啊、就像我们打佛七啊，预定一个时间啊，要念佛啊，他是礼忏啊，拜忏、啊、他拜的是弥陀忏，还没有拜忏之前呢、啊，先来求菩萨开示。菩萨曰呢，弥陀忏是近代慈云忏族所集啊，这个忏呢、啊、是慈云忏族。他所编辑的啊，他的内容啊，意具理事理一心啊，这个事一心啊，专于一事啊，就是一心一意啊，专心在这个事上啊来拜啊，比如这个仪规啦，怎么拜啦啊，心啊。专注在这个事啊，来拜忏啊，这个叫事一心啊，从这个事上啊，一心一意啊拜忏。若事相不生，暂若虚空，名理一心啊，这个事相啊，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金刚经》讲的事相。啊，如果你拜这个忏呢，能够事相不生了，没有了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暂若虚空，名离心。啊，这个念佛啊叫离心，啊，要破事相。那么《金刚经》讲的就是破事相、破事件，前半部讲破事相。后半部讲破四见啊，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那么如果你要达到离心呐、啊，啊，这个金刚经是有必要啊，去深入啊，可以帮助我们达到念佛啊，达到离心。啊、那么事相不生，这个是需要啊，这个理论方法啊，知道去起观啊，观照功夫啊，所以菩萨讲啊，此一心难道啊，说这个离心呢、啊、比较难，事一心呢、啊、比较容易。那么为什么难呢？因为这个你没有。深入这个般若经啊，就很难啊，很难破事相啊。般若啊，实在讲啊，我们整个佛法修学的，它是算一个中心

啊，你看佛啊，一生49年讲经说法，啊，这个前12年呢、啊、讲小乘阿含，啊，第二个阶段呢讲方等，啊，预备入大乘，8年、20年，那、啊、接着就讲般若了，般若讲了22年，啊，后面呢法华涅槃8年，那么般若呢几乎占一半的时间。啊，现在《大藏经》有600卷《大般若经》，讲这么多，啊，般若呢不好讲，啊，但不能不讲，啊，那么《般若经》在中国佛教呢，《金刚经》是很有名啊，还有《心经》啊，《心经》是600卷《大般若经》的精华。啊，所以称为《般若心经》。那《金刚经》可以说是精要啊，所以姜伟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啊，他把这个从宋朝以后啊，这个法师很少讲般若了啊，只有禅门呐、啊、禅宗还有在讲。啊，讲这些止观、般若，其他宗派就很少了。啊，因此啊，有很多人修学啊，也有相当的一些难以突破的。啊，这个难以突破呢，第一个就是烦恼糊不住，烦恼控制不住。啊，第二个呢，就是修的没有法味，枯燥无味，那很容易退心。啊，或者呢，增长邪见。啊，所以这个般若不好讲，也不能不讲。啊，所以这个姜伟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讲啊，这个般若啊，现在佛门呐、啊、有。一些现象，怕谈般若啊，这个法师大德怕这个讲错了啊，反而给人家误导，怕谈般若。那有的法师大德也有讲啊，讲得很浅，没深入，叫浅谈般若。那还有一类的人呢，他叫妄谈般若，妄就是乱讲，那个乱讲那就更麻烦了。啊，现在这个现象啊，就是妄谈般若，怕谈般若，那干脆不要讲，怕谈般若，啊，要讲讲得很浅，浅谈般若，啊，所以姜老居士讲啊，应该要深谈般若，啊，深入，啊，就我们老和尚讲，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啊，如果你不深入这个般若经啊，你要达到离心，那很困难。因为你四相啊，没有办法让它不生了啊。那么你有四相啊，它就有对立了啊。有我，那就有人呐啊，人相就出来了啊。有人相，那众生相就来了。啊，那么你对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啊。念念执着不舍，叫受者相。啊，现在呢，这个我们要达到离心啊，我们看这个莲池大师的他的《弥陀经疏钞》，他有事有理啊，《弥陀经疏钞》啊，理就是般若了。啊，那么在《竹窗随笔》啊，莲池大师讲也劝人修般若啊，所以这个也是帮助我们离心啊，帮助我们除烦恼啊，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啊。所以姜伟龙老居士这个《金刚经》讲义啊，我们敬老和尚啊，早期都有讲。

啊，后来他也揭露，把这个讲义啊揭露成《金刚经捷要》啊，他有讲过一遍啊，那个那分量也蛮大的，他只讲那个揭露出来的就很多了。啊，但是我们如果没有仔细这样细心呐、啊，从他的姜老居士这个整个讲义去深入啊，也很难抓到要领。啊，所以这个还是要熏习啊，这个深入啊，那才能达到离心。啊，所以这里觉明妙行菩萨讲此一心难道啊，这个难啊，因为姜老居士讲啊，宋朝以后就很佛门就很少谈般若了，啊，所以一般人很难达到离心。啊，所以这个离心难道，如果你能够深入般若啊，那达到离心呐、啊，它也的确呀、啊、也不难。啊，关键呐、啊，我们没有般若啊这方面的。那么下面讲外则勤修忏法，以除宿障。啊，外就是我们四相。啊，我们是向勤修忏法啊，比如说该拜的时候拜啦，该念的时候念，该唱的时候唱啊，这个身口啊来理忏啊，那么排除我们宿世的业障。那么内则依理修观，寻之一心啊，那这个就是要理念了。内则依理修观，依照这个道理来观照啊，修观照。观照什么呢？观照我们的心呐、啊，啊，我们自己的心。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止观啊，这个观照的原理，其实讲啊，止。是止息妄念，那实在讲啊，止当中有观，观当中有止啊，实际上只有一个观啊，观照啊。你看呢、啊，《心经》啊，实在讲啊，只有一个字叫照啊，观照、照住、照见啊，起观啊，依理修观。那才能达到一心啊！这个是我们一般中上根器的人啊，是有必要这样修的啊。如果下根的啊，他可以就从四相修就好啊。下根呢，他老实啊，他老实呢，他从四啊，他也能通他理。那不老实的人呢就不行，就必须要修观啊，根器不一样啊，所以要依理修观啊，理就是理论方法，修观的方法你要明白，要知道怎么才能修啊。那么如理如法的修学呢，才能达到一心，既得一心，何患不能入道呢？啊，这个经上给我们讲啊，自心一处啊，无事不办了、啊。你得到一心呢、啊，啊，还怕不能入道吗？啊，当然没有问题了，啊，肯定能入道。说汝今在其啊，莫管为自己为施主，亦莫管长久不长久。这个菩萨的开示很重要啊，说。你现在呢，在拜忏这个期间呢、啊，你也不要管这个拜忏是为我自己还是为施主，啊，施主就是来参加的居士，啊，亦莫管长久不长久，啊，你也不要管他长久还是不长久，啊，这些通通不要管，那么只要扫除习气。

去打荡身心啊，这个习气啊，就是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啊，贪嗔痴慢疑这些习气啊，把它打掉。那不成三昧啊，誓不休息啊，便了啊，要这个决心不成三昧啊，就一直啊拜下去啊，这样啊就能成就了。又如再比啊，虽然次第啊，不是个修行地面啊，说你在那个地方啊。虽然有这些修行的一些次第啊，但是不是一个修行的地面啊，不是修行地面呢，就是也不是一个真正修行的一个好的地方啊。若真正要修行啊，将万缘放下，一波依于十方，一生依于大地。真真切切求度生死，乃为正修行法。那么这一段呢非常重要啊！啊，我们修行啊，成就不成就，关键就在这一段。啊，这个万缘呐，我们要放下。啊，不但世间法放下，出世间的佛法也要放下。一波依于十方，一生依于大地，啊，就是生活呢，出家人一个波，接受十方的供养，啊，那这个生呐，啊，这个大地都是我们住的地方，啊，所谓啊，居无定所，啊，出家无家处处家，到处都是家，啊，所以这个。是修行人啊，他的本色啊，真真切切求度生死，这些是最关键的啊！你发心呐、啊，要真真切切，为的是要度脱这个生死啊！我拜忏呢，是为了要度脱生死啊！如果不是为了要度脱生死啊，那拜忏呐、啊，修什么法门都是结结缘。所以，藕益祖师啊，他在开示里面讲啊，说真为生死啊，你持戒也会悟道啊，真为生死啊，修福也会悟道啊。修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讲，你到道场来做义工啊，你在厨房煮饭啊，做种种的事物，那个叫修福。那我做这个事情啊，我为了生死会悟道啊，真为生死啊参禅会悟道啊，真为生死读经也会悟道啊，真为生死念佛会悟道啊，你修什么法门都会开悟啊。如果这个心不是求了生死，啊，那就只有啊，跟佛法结个法缘啊。关键呢、啊，我们的心态啊，是不是为了要了生死啊？如果不是为了了生死啊，那必定落入世间的啊这些名闻利养啦、五欲六尘啦、啊。那出家人也是一样的啊，不是说剃了这个头啊，就不要修行啊。啊，不是这样的。啊，出家这个形象啊，是一个表法，啊，表清净，啊，看到这个形象啊，要能提起啊，修行的观照功夫，啊，那这样啊，才能相应。啊，所以这个真真切切啊。这个不是说嘴巴讲的啊，
嘴巴讲要了生死啊，心里啊

而不是真的，不是真心啊，那个就没有用，不管用，要真真切切，真的要求度生死啊，乃为正修行法啊。所以你真真切切要求度生死，发了这个心呢、叫菩提心呢、觉悟了。那么你念佛啊，那必定啊会得力的。啊，必定相应啊！所谓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一定相应啊！如果不是为了生死，念的不相应啊，但是众善根结结缘，这个是一定有啊，消消业障啊，这个有啊，那往生西方啊，就没把握了。所以下面讲啊，若区区三载忏期，又夹杂事故。而欲成净业出生死，譬如西风吞雾而求饱足，世上必无之事。汝莫作此太愚痴想，以致动缓而死。啊，这个七七三载啊，他定的这个时间是三年啊，拜这个弥陀忏。啊，如果你在这个三年内，在忏期当中又夹杂这些事故，啊，夹杂这世间的事，啊，虽然拜忏而欲成净业出生死，啊，那这个是不可能的，啊，达不到的，啊，好像啊，吞风西风吞雾啊，那。你求饱足啊，这个世间呢、绝对没有这个事情啊，说你不要啊，太愚痴了啊，这个太愚痴的想法啊，那到最后啊是被冻死了啊，这个开始都非常重要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66页第二行。王师初下三无，伏寇突发，何曾奔窜？久之四定，稍稍复集。菩萨是曰：后6月13之变，得无惊恐也。汝等当知，此皆无始劫来不能修善，广造恶业，所以生生世世不离此佛。如梁武房时，八人以兵乱各散，今日又遭兵变，逃窜无地，可见众生不能超三有，或无身，毕竟因缘业报，昏寸难免。汝等幸而不死，亦大贤矣。三世业果，可惊可怖。汝等尚不一心半道，早出苦轮。隔世他生，正未了债，奈何奈何、啊、那么这一段呢、讲到因果了、这个、后面这个书有注解、注解这个三无啊，在后面87页啊，87页呢，这个注解啊，大家可以翻来看看。啊，明崇祯癸未年，弃清顺治丁亥年啊，西元1643年弃西元1647年啊，至菩萨初降法会，弃临行止，即4年矣。啊、这个菩萨呢降临法会有4年多，共24会。那么期间于1645年啊，1645年清兵向延州，现扬州，屠城10日啊，这个是历史上啊有名的扬州10日啊，入了扬州呢，杀了80万人，又现江陵杀13万人。啊，吴城为今苏州，位于江陵下方，濒临太湖。

苏中言王师就是清兵，下山吴啊，胡寇突发逃窜吴地，约在此时。啊，这个菩萨呢，讲当时啊发生这个刀兵劫啊，这是刀兵劫战争啊，这个因果啊，这个。菩萨啊，把这个因果啊点出来啊，这个死了很多人啊，你看呢、啊，杀了80万人，又杀了13万人啊，一三万八十万93万人，这个也杀的这个人命啊，也真的也不少。那这是什么因果呢？啊，我们看菩萨的开始啊，此皆无始劫来啊，不能修善广造恶业，所以生生世世不离此佛。无始劫以来呢，我们凡夫啊，在六道轮回呢，实在讲修善的少，造恶业多啊，如果没有佛出现在世间给我们讲这个因果啊，真的我们凡夫真的是不知道因果啊，不懂因果啊，什么是善因，什么是恶因，不知道啊，往往造恶因啊，不认为那是恶因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举出杀生这桩事情啊，世间一般人呢、啊，除了大家知道呢，杀人有罪啊，会犯法，但杀畜生呢，他就觉得是很正常啦、啊，这些都应该给我们吃的啊，啊，我们杀他来吃是正常的、啊，他不知道那个有因果的，啊，所以这个佛经上佛给我们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门夜半声，啊。就告诉我们啊，你要知道这个世间为什么会有战争啊，你去那个屠宰场听听那些动物啊，这个鸡呀、这些动物啊被宰杀的惨叫声，那你就知道这个刀兵劫怎么来，就是冤冤相报啊，现在你杀他，将来遇到了他来报复，他来杀你啊，你现在吃他，将来他吃你啊，六道轮回啊，互相酬偿啊，吃他半斤，还他八两。啊，杀他一刀呢，要还一刀。啊，杀他一命啊，要还一命。啊，这个叫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那广造恶业啊，就是造十恶业了。啊，所以才有这个灾祸，所以生生世世不离此佛的因缘聚会呢，它果报就现前。那么我们学了佛，读到佛经，知道这个因果了啊，所以我们再看看现在整个世界一天杀生杀多少啊，比过去更严重啊，所以现在呢，那个武器啊，杀人的武器也更厉害啊，随着众生造的这个业啊，啊，它是同步的啊，好像如影随形的啊，你造了什么业，它那个果报就是那个果报啊，如梁武房啊，那个梁武帝那个时候啊，八人以兵乱各散啊，这个菩萨讲出那个当时他们因果啊，他们八个人在共修，也是遇到战争啊，就散掉了啊，在梁武帝啊，那么这个现在又他们再来投胎是到明朝了啊，这明朝末年了、啊、又

今日又遭病变，你看那又今天呢，大家又在一起又遇到了，逃窜无地，啊，要跑也没地方跑。啊，这个都是有因缘果报啊，所以菩萨来跟这些同修啊，就是过去世的同参道友。啊，觉明妙行菩萨呢，他往生了啊，他们这些同参没往生啊，没往生啊，在六道轮回啊啊，如果到梁武帝啊，到一直到明朝末年啊，这些人又到人间来了，大家又在一起啊，那这次在一起呢，也不好好学佛，不好好念佛。啊，过去生修的也忘了，啊，都搞胡居啊，啊，这个，请这个神呐、啊，啊，嫁鸡服卵啊，搞这一套啊，所以菩萨才降到这个法会啊，来给他们开始。啊，可见得啊，这个都有因果的。那么我们再看看我们现前呐、啊，我们同修大家啊，来参加佛期啦。实在讲，我们不是这一次共修哎，啊，我们过去啊，不晓得修了几世啊，都在一起念佛，那没去西方，啊，我们是没有神通啊，不知道啊。但是根据这个来看呢、啊，那我们看看，那肯定的、啊，不然我们怎么会来？啊，又碰到一起了，啊，这是真的，啊，不是偶然的。啊、所以你看这里八人以兵乱各散啊，因为在八个人在一起共修，但是战争呢、啊，大家都散掉了。那么轮回到明朝又遇到啊，可见众生不能超三有，或无生，毕竟因缘业报，分寸难免。啊，可见的众生呢、啊，啊，你不能超三有。啊，这个就是三界啊，或无生就是了生死出三界。那你在三界六道轮回啊，毕竟啊因缘果报，因缘果报如果遇到了，那无法避免，分寸难免啊，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啊，分寸难免。汝等幸而不死啊！他说：“你们很幸运呐、啊，啊，没有被杀死，亦大险矣啊，也是很大的危险啊。三世业果可惊可怖啊，这个三世的业因果报啊，是很可怕的。那么想到这个地方啊，那真的呢？”真正觉悟过来了，真的这一生是要下定决心的，念头求生净土啊，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啊，都不往生净土，在六道轮回就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每一次的报复啊是越来越严重啊，这个报复啊不会报得刚刚好，都会超过。啊，超过了，那反而他又欠他的，啊，他又要来给他讨了，啊，非常痛苦，彼此都非常痛苦，啊，所以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真的是要了生死，啊，这个了生死这个心呐、啊，才生得起来。那么我们现在再看看这整个世界啊，啊，我们似乎好像还没有感觉到什么这个。天灾人祸，其实天灾人祸啊，是很早就要发生的。啊，现在呢是有一些人在修，在做好事。啊，我们敬老和尚啊，劝我们双溪啊要做七个百期啊，现在做了两个了、啊，消灾啊，要做再做五个。啊，那么这个消灾呢，的确有它的效果，啊，只是把这个灾难呢、啊，时间延缓、减轻，
啊，不是没有灾难啊，所以要继续再做五个白期啊，让大家多一些时间呢、啊、来修行办道啊。希望啊，在五个白期这十年当中啊，我们都能够个个有把握往生。啊，灾难来了，我们到西方去了啊，这才是一了百了啊。所以菩萨也劝大家呢，汝等尚不一心办道，早出苦轮啊。他在这个六道呢，生死轮回这么恐怖，这么痛苦啊。那么现在遇到佛法，又遇到净土法门呢，还不一心办道，早日啊脱离这个苦海，六道轮回啊。如果还在六道呢，隔世他生啊。啊，来生来世呢，正未了债啊，就是没完没了了。啊，业因果报啊，冤冤相报、啊，真的是没完没了。啊，奈何奈何，那就很无奈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开示啊，我们要提高警觉。那么念佛。啊，只要我们真想了生死，那马上就相应。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所以发菩提心啊，你真正想了生死这个心就是菩提心。啊，那么你真想了生死，就是真正愿意往生极乐世界，那这个就是无上菩提心。啊，你这个愿一发呢，那马上跟阿弥陀四八愿就相应了。那么这个愿呢、啊、一发，我们这个世间这些万年呢、啊，我们肯定就放下了。啊，还放不下呢，就是这个愿呢、啊、还没有发起来。啊，没发起来了，总是放不下。啊，那为什么放不下呢？对这个事实真相还没有真正看破。啊，所以要听经闻法，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讲到这一段。啊，下面呢，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啊，来跟大家学习。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讲记363页倒数第五行，363页倒数第五行。我们从经文看起。是故普广，当知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说百千万亿大威神力利益之事。如是等啊，是总结前面所说的信受奉行种种利益，结归到地藏菩萨的威神加持。地藏菩萨是表法，是象征，表我们自性本具的宝藏。宝藏经典里面常讲自性本具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德是讲德相，一真法界一正庄严都是德相。能是能力，就是此地讲的大威神力，都是自性本具。不但这部经，佛所说一切经都是自性本具的德能，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由此可知，读经面对着佛菩萨，以真诚恭敬心来读，就能开发自性，让自己的性德也能够现前。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阎浮众生与此大事有大因缘。我们地球啊，是属于南阎浮提。我们地球上这些众生跟地藏菩萨有大因缘啊，这个不是一般的因缘，大因缘。我们看到啊，这个地藏菩萨，看到观音菩萨啊，观音菩萨也是跟我们这个南阎浮提众生呢有大因缘。还有我们念佛啊，阿弥陀佛啊，也是有大因缘。那么有缘见面就欢喜，没有缘就很难接受了。啊，这个菩萨当中，在我们中国佛教的寺院啊，包括一般道教的庙。啊，我们常常看到啊，一般的神庙也有供观音菩萨，也有供地藏菩萨，啊，那只是那神庙啊，一般拜神的人啊，他不认识地藏菩萨，啊，这个在日本我们就看得更多了，几乎每个寺院啊，大大小小都有地藏菩萨。在我们道场附近、啊、有一个火圣庙啊，他也有供地藏菩萨啊，但是把地藏菩萨供在旁边啊，因为他们不知道啊，地藏菩萨啊，这个是什么啊啊，但是他们觉得说，哎，这些无事孤魂啊，那通通归地藏菩萨管了、啊，所以他也有供地藏菩萨。啊，所以这个观音地藏啊，跟阎浮提众生的确有大因缘啊，在菩萨众当中，是两位菩萨呢，可以说很多人都知道的。那么有缘见面就欢喜啊，没有缘呐、啊、就很难接受啊，所以这是一个缘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世诸众生闻菩萨名，见菩萨相，乃至闻四经三字五字，或一句一句者，现在殊妙安乐，未来之事，百千万生常得端正，身尊贵家。这是说明闻名啊，听闻到地藏菩萨的名号、见相啊，我们看见地藏菩萨的这个菩萨像啊，接触到这部经典的利益啊，百千万生常得端正啊，身尊贵家。那么，这个是世间人啊所希求的。啊，仅举一例而已啊，就是仅仅呢举出这个例子。真正的功德利益，那比这个殊胜太多了。再看下面经文：尔时，普广菩萨闻佛如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已，无贵合掌，互薄佛言：“世尊，我久知是大事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及大事愿力，为未来众生遣之利益，故问如来，唯然顶受。”尔时啊，世尊开示地藏菩萨种种修行，化他的功德事迹之后，普广菩萨胡跪。跪是从前礼节中最隆重的，胡跪是外国的礼节啊。古印度的跪是右膝着地啊，跪一个。

乞丐。这种跪法便利于城市老师。啊，那在中国的古里啊，都是双膝都跪下去了啊。那这个古印度啊，它是跪一脚啊，就是在这个右膝着地。那右膝着地啊，它这个跪法呢是便利啊，哎，老师有什么吩咐，他可以马上很快的起来。那合掌啊，表一心。啊，十个手指头啊，表我们的心是散乱的。啊，那么这个十个手指头把它合在一起。啊，那这个是表一心啊，把心啊收起来，合为一。啊，所有一切妄念皆放下，一心专注。啊，所以合掌啊，它这个表法的意思。我久之是大事啊，这个是指地藏菩萨了啊。这个啊，普广菩萨说：“我很久就知道啊，地藏大事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及大事愿力。”那释迦牟尼佛前面所说的普广菩萨呢，他很早就知道了。那知道了，他在此地为什么还要问呢？下面经文就解释了：为未来众生遣之利益，故问如来。那菩萨他是为众生问的啦，啊，他不是为他自己问的，啊，这个在经典里面呢、啊，请问的。属于啊，利要有请问啊，不是自己真正不明白而请问，而是啊自己明白，但是众生不明白啊，也不知道怎么问呢、啊，啊，所以他是代替众生来请问啊，为了啊未来的众生啊能够知道啊。这个依地藏经来修学的功德利益啊，所以请问如来啊，所以这个好像唱戏一样的啊，这个普广菩萨跟释迦牟尼佛啊，二人唱双簧啊，一问一答，那众生不知道，问不出来，那一定要内行人。才问得出来啊！这个过去早年啊，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我们啊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有一些初刚刚接触佛教的这些学生啊，来安排一个佛学问答啊，请我们老上解答。啊，当然也有同学他自己疑问了、啊，问出来啊。有一些同学呢，他也不知道怎么问，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啊。在这个当中啊，就有一些比较老的啊同学啊，也大概知道啊，大家现在有哪些疑问啊，就代替他们请问了。那么像这一类的，就属于利要有请问，不是自己不明白。啊，他看看呢、啊，在座有一些人，他有哪些问题，他自己不晓得怎么问。啊，所以往往我们问一些啊初学的人啊，你们有什么问题啊？大家通通没问题，那是不是真的没问题呢？不是啊，问题多得很啊。啊，他不知道怎么问啊，啊，这个时候啊，就必须有。人啊来代替他们请问，来帮助他们啊断疑生信。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世尊当何名此经，使我云何留步？那么这一品经啊，到这个地方啊，就是到末后啊，这个
普广菩萨了啊，就请问世尊了啊，这部经要起什么名字啊？啊，这个经的名称啊，要怎么起啊？我们要怎样来流通这部经典啊？经一定要有个名题嘛，一个经的名题啊，好像我们一篇文章，你要有个题目啊。啊，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一切大众啊，那流通的方式很多啦。啊，现在最理想的是卫星电视、网际网络啊，电脑网络里面许多资料，打开电脑可以听经，非常方便。啊，那现在这个制作讲经的 DVD 啊，这是过去那个时候了啊，那现在 DVD 也被淘汰了。啊，现在变成晶片了，现在是被这个播经机取代了。啊，播经机。啊，因为现在有网络啊，所以大家只要手机啊能够上网，手机一点，你要听什么经都很方便。啊，现在是更方便了。啊，只要把这个讲经的节目放到网络上。那现在呢，网络是可能就慢慢取代卫星电视的啊，那电视它还是有，但是现在呢，特别年轻一代的都是上网的多了啊，这是现代啊流通经典的一个方式。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佛告普广，此经有三名，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行，一名地藏本势力经。普广菩萨呢，请示释迦牟尼佛啊，这部经的名称要怎么取啊？用什么名称啊？世尊说了三个啊，这个翻译经典的法师从世尊所说的三个名字当中选择地藏本愿啊，因为第一个啊就是地藏本愿啊，所以这部经的经名啊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么愿当中一定有行，本行就包括在本愿，行一定有势力啊，地藏菩萨的誓愿弘生，舍己为人啊，从这个誓愿啊产生他的力量啊，力就是今天讲的动力，勇猛精进，永不退转，推动这个弘法利生的一个动力啊，所以这个用本愿啊来。包含本行本势力经，那么这个也就是现代人啊，这个所讲的牺牲奉献呐、啊，舍己为人呐、啊，那地藏菩萨是第一楷模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成佛道啊，那这是地藏菩萨的他的精神。地藏菩萨有这个大愿啊，我们要问呢、啊，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有没有这个大愿？有。从这个愿来说，观音、文殊多称地藏菩萨啊。那么从大慈大悲来说，地藏菩萨也称作观音菩萨。千万不要把菩萨看作一个人，一切菩萨都是表法的，从孝亲尊师度尽众生这个愿行，那你就是地藏菩萨，从慈悲济世，那这方面来讲，那你是观音菩萨，从理智不用感情
那你就是文殊菩萨。啊，说到做到，言行一致，那你就是普贤菩萨。啊，所有菩萨是一个人，不是很多人。啊，那这个一个人啊，不是别人，就是自己啦。啊，菩萨是表法给我们看的啦，啊，要我们去效法学习。啊，因为我们学佛不能入门啊，啊，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把所有菩萨都分家了。啊，这个不是那个，那个不是这个。啊，所以这个要懂得啊。啊，那佛菩萨发的愿，不管发什么愿，那总离不开四弘誓愿。啊，四弘誓愿是总愿，这是别愿。那别院啊，依总院来发的，总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嘛，啊，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为了什么？度众生。啊，如果自己烦恼不断，也不学法门，啊，不成佛道，啊，怎么度得了众生？啊，所以这些我们都要知道啊。这个佛法它是表法的啊，外面呢、啊、有很多人他没有听经闻法，他不了解啊，以为哎呀，佛教啊，神那么多啊，多神教、幻神教啊，人家高级的宗教只有一个神啊，那多神教是低级宗教。一神教是高级的宗教，把佛教这个教义啊，看成啊这个西方国家他们概念中的宗教了啊，所以这些佛像啊，种种都是表法的一个艺术啊，所以一切诸佛是一尊佛，一切菩萨是一尊菩萨。啊，《华严经》说：“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啊。”怎么能分家呢？啊，分家就落在妄想、分别、执着了，就变成凡夫了。再看下面经文：“原此菩萨久远劫来发大众愿，利益众生，是故汝等依愿留步。”这是世尊的嘱咐。缘是缘分，此菩萨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发大众愿啊。这个众有两种读音啊，一种是读众啊，轻重这个众啊，跟大众这个音一样啊，就是如果读作发大众愿，那就是菩萨的愿很重啊。如果读从啊，像三重那个重啊，是重复啊，这个生生世世都发愿呐、啊，那重复的发愿，不断的发愿啊，利益众生啊，所以这两个念法都讲得通啊，你念众愿也可以，念重愿也可以啊。地藏菩萨的本愿是我们学佛的大根大本。啊，大圣佛法要从地藏法门学起，那就是一定要普度众生啊，众生未得度，自己不成佛啊，不成佛是不居佛位，也就是不以老师的身份出现在世间啊，永远以同学的身份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那你说地藏菩萨他的学生通通成佛了，他自己还不成佛吗？他只是没有实现佛这样的身份啊，以菩萨的身份啊来接引众生，教化众生啊。那么这个道理我们也必定要懂。普广闻礼，合掌恭敬，作礼而退啊，退下之后依教奉行，
认真去做。

佛是平等心，本念众生。佛看虚空法界没有分别，是一体。平等心是成佛的第一因素。菩萨是六度心，起心动念与六度相应。缘觉是念念与十二因缘相应。声闻是念念与四谛相应。天道念念与十善四无量心慈悲喜舍相应。人道啊，过去生中修行与五戒相应。修罗道，如果他修上品十善，没有四无量心，而是共高我慢，嫉妒心重，好胜心强，那么就这个生到这个天阿修罗了。但是他也有修上品十善，但是这个善当中他有夹杂，夹杂这个嫉妒傲慢好胜好斗，这个善当中夹杂这个。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哇，这个人道的阿修罗，我福报很大啦，很有潜力啦，做总统啦，做主席啦，等等的。那他也是有修善的，他才能做到这个地位啊，才有那个福报啊，才有那么多人听他的啊。但是他有夹杂这种慢嫉妒。三个道中，恶鬼道与兼贪相应，地狱道与嗔恚相应，畜生道与愚痴相应。我们起心动念与哪一个法界相应，看哪一个念头比较强，强则先迁，将来往生，就到那一道去受身了，到那一道去投胎，完全是自己造作的。上帝阎罗王做不了主，佛菩萨也做不了主。所以上帝阎罗王，他有赏罚之权，但是他没有决定权，决定权在哪里？在自己。掌握这个原则，每天起心动念，就知道自己念头落在哪一道。这个纯净纯善是佛道，至善是佛道，菩萨道。要想做佛菩萨，一定要修清净平等觉，用清净平等觉的心去修六度万恨。起心动念如果与贪嗔痴相应，走的是三恶道。佛是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往哪里去他管不了，他没有能力限制我们。大圣经说，佛不度众生，众生得度是自己悟自己度，佛只为我们做真善缘而已，接受佛的教诲，断恶修善而不执着，心地平和，对善人恶人都是谦虚恭敬，走的是菩萨道。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起心动念与这二十个字相应，走的是菩萨道，是佛道。脱破善利多退出行，脱是脱离三恶道。菩萨在恶道度众生，都是善根很深厚的，他们回头向善，一念回心就离开恶道。这菩萨道三恶道度众生，还是要度。

个比有善根的啦。他没有善根，不是菩萨不度啊，因为他没有善根啊，他不接受啊，他排斥。所以啊，恶道度众生还是度那个善根深厚的。那善根深厚为什么堕到恶道？啊，临终一念啊，错误了啊，起了贪嗔痴了，这样堕下去啊。啊，那么有这个善根很深的，那菩萨到这个恶道去啊，度他容易回头，容易接受。这个道理我们不难明了。我们现在讲这些道理，有善根的人，什么叫有善根？他听了，他能理解，他能接受，他欢喜。那没有善根的人呢？他听了怎么样呢？他生烦恼，他排斥，甚至他还来毁谤。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那真的啊，佛门讲一句话呢，就佛不度无缘之人，那不是佛不慈悲啊，不平等啊，佛的慈悲平等对众生都是一样的，但是佛讲的众生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啊，有缘的他接受，没缘的他不接受。所以也不是不度那些无缘的。佛没有说啊不度，没有这个念头。通通都要度。那是众生这方面啊，他接不接受。啊，接受就是有缘啊，不接受就无缘了。那么离开恶道多半是到人天，到人间来的多，到天上是少数。升到人天，这是他得道的善力。在六道轮回啊，要得到人生啊，真的不容易啊。可是很快又迷惑，退了最初的善心。这个我们自己可以考验嘛，我们在这里听经啊，读经啊，发了一个善念，等一下出去啊，接触外面的恶缘、五欲六尘这些诱惑啊，那个力量很强啊，这个。善心一下子就没有了啊，这个恶念啊，念念在增长。所以现在社会的环境，我们六根所接触的都是恶缘啊，它不是善缘。那么我们自己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很重，内有烦恼，外有诱惑，受种种恶缘的诱惑，善念全没有了，一点善心善念都没有了，恶念起来了，恶念起来又造罪业了。四等被人如履泥土，负于重担，渐困渐重，逐步深邃。四等被人造作罪业的众生，前世接受佛菩萨的教诲，转世后把前世所修学忘得干干净净，多半都退转了。如履泥土，负于重担，那么这些人好比走在沼泽泥坑里面，你看啊，你看踩到那个烂泥，人就是陷下去了。不但陷下去啊，那身上还背一个大石头。这个大石头啊，换言之啊，就是加速度的堕落了。渐困渐重了。

逐步深邃，就越走越辛苦，越往下陷，无法处理，无法自拔。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得遇之事，替于减负或全与负，是知识有大力故，互相扶助，劝令老脚若达平地，虚醒二路，无再经历。知识是佛菩萨啊，如果有缘遇到佛菩萨帮助你减轻负担，或是把重担全部接过去，这是比喻啦，并不是他能代替你受这个罪，而是帮助你觉悟，帮助你明了事实真相，这就是减负、全负。大力是指佛法的五根五力，信尽念定慧，善知识大力辅导帮助，劝令老脚劝我们要站稳，善心不退，脚跟就站牢。我们若能升起善心善念，就能感动佛菩萨来应化，感应道教。若达平地，比喻生人天两道超生。天台大师讲百界千炉，每个法界都具足十法界，把十法界再展开，就成为一百个法界，成为百界。每个法界有十如是，一百个法界，十个如是，那乘起来就是千如，百界千如，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现前在人法界，人法界里面也有十法界，人道当中有人道当中的佛啊，人道中的菩萨啊，圆觉、阿罗汉啊，有人道的天人，有人道的人，人道的修罗，人道的畜生，人道的恶鬼，人道的地狱所以这个每一个法界它都有十法界，称为百界千炉就是我们整个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了。我们起心动念与自性平等相应，就是佛法界；起心动念与六度相应，就是菩萨法界；起心动念与贪嗔痴相应，那就是三恶道的法界了。虽然现在人还在人道，但是造的因是三恶道的业因，将来必堕三恶道。这就好比我们现在已经掉在泥坑，佛菩萨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我们觉悟了，赶紧回头，脚跟牢住站稳脚跟，起心动念一切造作与五戒十善四无量心相应，就是牢脚，就是踏到平地。虚行二路无再经历，这个贪嗔痴慢，这是通达恶道之路，不可以再走了，再走没有人能帮忙这真的是苦口婆心劝导我们，我们要能够体会起心动念能与阿弥陀佛相应，那这是走成佛之道。如何才能与阿弥陀佛相应？用平等心念这句佛号就相应。平等心就是清净心念佛堂堂主常常提醒大家，放下万言，放下身心世界，世间好人也好，坏人也好，与我不相干，我见如不见，闻如不闻，

用清净平等心念阿弥陀佛，你走的路是成佛之道。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世间种种现象都是诸佛如来变现的，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用清净平等心去看，通通是诸佛菩萨示现的，只有我一个人是凡夫。为什么这么肯定是诸佛如来示现？华严经说唯心所现，心就是真如本性，心就是清净圆满法身，在法身变现出来的境界就是诸佛如来应化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所以诸佛一切示现是来度我一个人的。即使我明白觉悟过来，看到大地众生皆是诸佛如来，自己就成佛了。我眼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眼睛看一切众生都是菩萨，凡夫眼睛看诸佛菩萨都是凡夫。你今天动的是什么念头，你就在哪个法界。明白这个道理，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修，成就自己的无上菩提。一切众生种种作为，我们不要放在心上，知道各种事件都是为度自己。我们还看到不平，是自己还有烦恼习气，过失在自己。所有一切境缘，我们接触之后心是平静的，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接触外面境界生智慧，清净平等觉现前。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尊，习二众生从纤毫间变至无量。习是习性，习惯，我们无始劫来的习气是恶多善少。如果善的习气多，起心动念，一切作为自然与善相应。为什么我们一切造作与恶相应？恶习气太重。起心动念从纤毫间变至无量，这是受外面恶缘的影响。科注云：恶习是指种子，习恶是指现行。我们内有恶习的种子，无始劫的习气遇到外面恶缘就起现行，起现行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堕落三恶道。堕落到三恶道啊，很不容易处理，非常可怕。世诸众生有如此习，临命终时，父母眷属一味设伏以之前路。这是讲到修福了。那前面这个经文讲啊，在我们这个阎浮提众生啊，造恶业的多啊。这个升起这个善念，须臾即退，一下子就退了。遇到恶缘呢，念念增长啊，从纤毫间呢，就发展到无量无边了。那这个非常非常可怕的，那这个将来必定死的就堕三恶道了。那么这一段经文就是说，家亲眷属造作罪业堕落恶道怎么办？应该给他设伏。知是帮助了，对他的前途希望能有所帮助。真正帮得上忙的只有佛菩萨，除了佛菩萨谁能帮得上忙？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啊，属于超度佛事的。那么超度在三宝里面呢、啊，众福是最殊胜的，回向给啊这个造作罪业、堕落恶道的这些家亲眷属啊。下面经文就是讲啊怎么修。或悬翻盖，即燃油灯；或转读尊经；或供养佛像，即出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字，一名一号，立临终人耳根，或闻在本世，是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原是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因，如是重罪悉皆消灭。那这个就是啊，具体说出来怎么为家属来修复了。你看到家亲眷属都在造恶业啊，贪嗔痴慢啊，将来必定是堕恶道啊。那么有学佛的家属啊，要替他修复。修复的方法非常多，此地仅举出几个例子啊，希望我们能够闻一知十啊，就是举一反三呐、啊，闻一知十。经上所说的似乎很容易，不难做到啊，如是重罪悉皆消灭。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如果你对于这段经文所叙说的真正理解，就不会怀疑了。第一个因素要正法住世，正法没有了，徒具形式啊样子，重罪就消灭不了。有些出家人天天替别人超度，最后自己死了还堕恶道，临终迷惑颠倒，没有瑞相。你想想看，他能度得了人吗？李老师常说，不怕没妙，就怕没有道，有道就能超度。那么这是真话了。然后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常常讲，那讲这些话呢，真的是得罪人啊。但是冒着得罪人啊，常常讲，真的是大慈大悲啊。这个怕这个出家人啊自己堕落了啊。袈裟之下失人身了啊，那我们平常所谓的爱之深则之切啊，你不爱他，你不会去责备他那么恳切了啊。所以我们有善根啊，听了这个话知道所谓这个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这个忠告我们的言语可能我们听得不顺耳药很苦，不好吃，但是吃了对我们治病有效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过去有一个女众出家人，很早了，大概30年前。有次我们净老和尚到永和那个体育馆那边有同修办一个大型讲座，那个出家女众就要给我讲他都提到净空法师他说叫你师父不要骂出家人，我们就去听是在讲这个

也不是骂了啊，劝了，啊，劝导，啊，那个劝也不是他劝，就是依照佛经讲的劝我们，啊，这个我们要能够体会了啊，所以这个出家众啊，希望能够理解啊，啊，不产生误会。好，那么今天啊这一堂课啊时间到了啊，我们这段经文呢 下一次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无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讲记363页倒数第五行，363页倒数第五行。我们从经文看起。是故普广当知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说百千万亿大威神力利益之事。如是等啊，是总结前面所说的信受奉行种种利益，结归到地藏菩萨的威神加持。地藏菩萨是表法，是象征，表我们自性本具的宝藏。宝藏经典里面常讲自性本具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德是讲德相，一称法界，一正庄严，都是德相。能是能力，就是此地讲的大威神力，都是自性本具。不但这部经，佛所说一切经都是自性本具的德能，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由此可知，读经面对着佛菩萨，以真诚恭敬心来读，就能开发自性，让自己的性德也能够现前。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阎浮众生于此大事有大因缘。我们地球啊，是属于南阎浮提。我们地球上这些众生跟地藏菩萨有大因缘，这个不是一般的因缘，大因缘。我们看到这个

地藏菩萨，看到观音菩萨啊，观音菩萨也是跟我们这个难言福利众生呢有大因缘，还有我们念佛啊，阿弥陀佛啊，也是有大因缘。那么有缘见面就欢喜，没有缘就很难接受了。这个菩萨当中，在我们中国佛教的寺院啊，包括一般道教的庙啊，我们常常看到啊，一般的神庙有供观音菩萨啊，也有供地藏菩萨啊，那只是那神庙啊，一般拜神的人啊，他不认识地藏菩萨。啊，这个在日本我们就看得更多了，几乎每个寺院啊，大大小小都有地藏菩萨。啊，在我们道场附近呢，有一个火圣庙啊，他也有供地藏菩萨啊，但是把地藏菩萨供在旁边啊，因为他们不知道啊，地藏菩萨啊，这个是什么啊？但是他们觉得说，哎，这些无事孤魂啊，那通通归地藏菩萨管了啊，所以他也有供地藏菩萨啊。所以这个观音地藏啊，跟阎浮提众生的确有大因缘啊，在菩萨众当中，是两位菩萨呢，可以说很多人都知道的。那么有缘见面就欢喜。没有缘呐，就很难接受啊，所以这是一个缘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是诸众生闻菩萨名，见菩萨相，乃至闻是经三次、五次，或一偈一句者，现在殊妙安乐，未来之事，百千万生。常得端正，身尊贵家。这是说明闻名啊，听闻到地藏菩萨的名号、见相啊，我们看见地藏菩萨的这个菩萨像啊，接触到这部经典的利益啊，百千万生常得端正。啊，身尊贵家。那么，这个是世间人啊所希求的啊，仅举一例而已啊，就是仅仅呢举出这个例子。真正的功德利益，那比这个殊胜太多了。再看下面经文：尔时，普广菩萨闻佛如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已。无跪合掌，复薄佛言：“世尊，我久知是大势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及大势愿力，为未来众生遣之利益，故问如来为难顶受。”尔时啊，世尊开示地藏菩萨种种修行。化他的功德事迹之后，普广菩萨胡跪啊，跪是从前礼节中最隆重的，胡跪是外国的礼节啊，古印度的跪是右膝着地啊，跪一个膝盖，这种跪法便利于城市老师啊，那在中国的古礼啊，都是双膝都跪下去了。那这个古印度啊，它是跪一脚啊，就是在这个右膝着地。那右膝着地啊，它这个跪法呢是便利啊，哎，老师有什么吩咐，他可以马上很快的起来。啊，那合掌啊，表一心啊，十个手指头啊。

表我们的心是散乱的啊。那么这个十个手指头把它合在一起啊，那这个是表一心啊，把心啊收起来，合为一啊，所有一切妄念皆放下，一心专注啊。所以合掌啊，它这个表法的意思。我久知是大事啊，这个是指地藏菩萨了啊。这个啊，普广菩萨说，我很久就知道啊，地藏大事了。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及大事愿力，那释迦牟尼佛前面所说的普广菩萨呢，他很早就知道了。那知道了，他在此地为什么还要问呢？下面经文就解释了：为未来众生遣之利益，故问如来。那菩萨他是为众生问的啦，啊，他不是为他自己问的，啊，这个在经典里面呢、啊，请问的属于啊，利要有请问，啊，不是自己真正不明白而请问，而是啊自己明白，但是众生不明白啊，也不知道怎么问呢、啊。所以他是代替众生来请问，为了啊未来的众生啊能够知道啊这个依地藏经来修学的功德利益啊，所以请问如来啊，所以这个好像唱戏一样的啊，这个普广菩萨跟释迦牟尼佛啊，二人唱双簧啊，一问一答。那众生不知道，问不出来，那一定要内行人才问得出来。啊，这个过去早年啊，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我们啊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有一些初刚刚接触佛教的这些学生啊。他安排一个佛学问答啊，请我们老上解答啊。当然也有同学他自己疑问啊，问出来啊。有一些同学呢，他也不知道怎么问，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啊。在这个当中啊，就有一些比较老的啊同学啊，也大概知道啊，大家现在有哪些疑问。就代替他们请问了。那么像这一类的，就属于利要有请问，不是自己不明白啊。他看看呢、啊，在座有一些人，他有哪些问题，他自己不晓得怎么问啊。所以往往我们问一些啊初学的人啊，你们有什么问题啊？大家通通没问题，那是不是真的没问题呢？不是啊。问题多得很啊，他不知道怎么问啊，这个时候啊，就必须有人啊来代替他们请问，来帮助他们啊断疑生信。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世尊当何名此经，使我云何留步？那么这一品经。啊，到这个地方啊，就是到幕后啊，这个普广菩萨了啊，就请问世尊了啊，这部经要起什么名字啊？啊，这个经的名称啊，要怎么取啊？我们要怎样来流通这部经典啊？经一定要有个名题嘛。一个经的名题啊，好像我们一篇文章，你要有个题目啊，啊，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一切大众啊，那流通的方式很多啦，
现在

最理想的是卫星电视、网际网路啊，电脑网路里面许多资料，打开电脑可以听经，非常方便。啊，那现在这个制作讲经的 DVD 啊，这是过去那个时候了啊。那现在 DVD 也被淘汰了啊，现在变成晶片了，现在是被这个波晶机取代了啊，波晶机啊，因为现在有网络啊，所以大家只要手机啊能够上网，手机一点。你要听什么经都很方便啊，现在是更方便了啊，只要把这个讲经的节目放到网络上。那现在呢，网络是可能就慢慢取代卫星电视的啊，那电视它还是有，但是现在呢，特别年轻一代的都是上网的多了啊，这是现代啊流通经典的一个方式。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佛告普广，此经有三名，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行，一名地藏本势力经。普广菩萨呢，请示释迦牟尼佛啊，这部经的名称要怎么取？用什么名称？世尊说了三个，这个翻译经典的法师从世尊所说的三个名字当中选择地藏本愿，因为第一个就是地藏本愿，所以这部经的经名是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么愿当中一定有行，本行就包括在本愿，行一定有势力啊，地藏菩萨的誓愿弘生，舍己为人啊，从这个誓愿呢产生他的力量啊，力就是今天讲的动力，勇猛精进，永不退转，推动这个弘法利生的一个动力啊，所以这个用本愿来包含本行本势力经。那么这个也就是现代人这个所讲的牺牲奉献舍己为人地藏菩萨是第一楷模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成佛道啊，那这是地藏菩萨的他的精神。地藏菩萨有这个大愿啊，我们要问呢啊，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有没有这个大愿？有。从这个愿来说，观音、文殊多称地藏菩萨。那么从大慈大悲来说，地藏菩萨也称作观音菩萨。千万不要把菩萨看作一个人。一切菩萨都是表法的。从孝亲尊师度尽众生这个愿行，那你就是地藏菩萨。从慈悲济世那这方面来讲，那你是观音菩萨。从理智不用感情，那你就是文殊菩萨。说到做到，言行一致，那你就是普贤菩萨。所有菩萨是一个人，不是很多人。那这个一个人不是别人，就是自己啦。菩萨是表法给我们看的啦。要我们去效法学习因为我们学佛不能入门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把所有菩萨都分家了

啊，这个不是那个，那个不是这个，啊，所以这个要懂得啊。啊，那佛菩萨发的愿，不管发什么愿，那总离不开事。

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为了什么？度众生。啊，如果自己烦恼不断，也不学法门，啊，不成佛道，啊，怎么度得了众生？啊，所以这些我们都要知道啊。这个佛法它是表法的啊，外面呢、啊、有很多人他没有天经文法，他不了解啊，以为哎呀，佛教啊，神那么多啊，多神教、幻神教，啊，人家高级的宗教只有一个神啊，那多神教是低级宗教，一神教是高级的宗教。把佛教这个教育啊，看成啊，这个西方国家他们概念中的宗教了啊，所以这些佛像啊，种种都是表法的一个艺术啊，所以一切诸佛是一尊佛，一切菩萨是一尊菩萨啊。华严经说：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啊。怎么能分家呢？啊，分家就落在妄想、分别、执着了，就变成凡夫了。再看下面经文：原此菩萨久远劫来发大众愿，利益众生，是故汝等依愿留步。这是世尊的嘱咐，缘是缘分。此菩萨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发大众愿啊，这个众有两种读音啊，一种是读众啊，轻重这个众啊，跟大众这个音一样啊，就是如果读作发大众愿，那就是菩萨的愿很重啊。如果读从啊，像三从那个从啊，是重复。啊，这个生生世世都发愿呐、啊，那重复的发愿，不断的发愿啊，利益众生啊，所以这两个念法都讲得通啊。你念众愿也可以，念重愿也可以啊。地藏菩萨的本愿是我们学佛的大根大本啊，大圣佛法要从地藏法门学起。那就是一定要普度众生啊，众生未得度，自己不成佛啊，不成佛是不居佛位，也就是不以老师的身份出现在世间啊，永远以同学的身份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那、啊、你说地藏菩萨他的学生通通成佛了，他自己还不成佛吗？他只是没有实现佛这样的身份啊，以菩萨的身份啊来接引众生，教化众生啊。那么这个道理我们也必定要懂。普广闻礼，合掌恭敬，作礼而退啊，退下之后依教奉行，认真去做啊，他这个是非常重要了啊。那不是退下之后啊啊，那什么都不做啊，也不依照这个经去修行去落实，那就得不到殊胜的功德利益了。好，那么这个第六品啊，如来赞叹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接下来啊，请看369页第二行，利益存亡品第七。那这品经的品题啊，我们一看就很明显啊，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它的功德利益啊，是名扬两利啊。存就是说我们还在扬上的这些家属这些人，亡就是已经亡故啊，就是已经往生的家属啊。我们一般讲啊，名扬两利，这部经啊，对扬上的人

对往生的人都有利益。所以这个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对佛教一个很严重的误会啊，误会什么呢？佛教啊，好像是专门为死人服务的那就是超度那就是要让这个死的人得到利益嘛，帮助他超度。那好像对佛人就没有帮助了，没有利益了，那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实际上存亡都得利益，勉强讲利益。而且洋上的人先得利益，那亡故的人他才得利益。那这个就很重要了。这个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了我现在还在这个时间能得到什么利益好处请看经文。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薄佛言：“世尊，我观世阎浮众生，举心动念，无非是罪，颇获善利，多退除心。若遇恶言，念念增益。那么我们看讲记民间习俗在农历7月都做超度法事，而超度法事的起源、理论依据，在本品经文说得很清楚。这一段是我们净老和尚那么提起我们民间的习俗在中国南方特别在福建、闽南这一带这个非常重视农历七月所谓中原普渡中原普渡那么中原是属于道教道教。道教呢，它分一年呢，分三元三个节日。上元就是我们农历正月十五就是元宵节。那么上元天官天官赐福。那么这个中元地官。赦罪，下元是10月15，水官解厄，这个我们在道教看的三官大帝了。那么在农历七月是在这个节律当中，可以说民间做的普渡就很隆重。所谓中原普渡，这个包括现在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都还有，那闽南这一带的中原普渡都有做超度。那么佛法呢，它的精神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这个讲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个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是推广佛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做法。叫做恒顺。各国家地区的它的风俗民情。那你尊重它的风俗。随顺他的风俗，那个地区的人他才乐意来接受佛法，如果我们不尊重他的习俗，不随顺他的习俗，硬要把佛教介绍给他，可能他会排斥，很难接受了，所以这一点佛教是做得最好的。特别。

佛教传到中国来啊，佛教大家都知道，不是中国本土的，是印度传过来的。啊，那么印度传来的这些高僧大德啊，他们都依照佛的教导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而且戒律啊，有一条叫随方毗尼啊，随各地方的他的风俗习惯。啊，法令规章啊，那随方披靡，要去顺应啊，配合那当地的啊，因此印度佛教传到中国来啊，就变成中国的本土化、现代化啊。那中国人很乐意啊来接受啊，因为跟中国本土的儒跟道啊已经融合为一体了。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民间企业啊，不但道教当然它要普渡了，那佛教寺院也都有做这超度佛事。那么实际上讲超度法事起源啊，这个理论依据都在这品经说得很详细了。我们看下面这一句经文啊，阎浮众生举心动念，无非是罪啊。啊，这个我们地球上的众生确实起心动念，无非是罪。为什么？啊，那这个标准高了啊，你起善念也是罪啊，也是业啊。啊，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起恶念是罪是业，那起善念为什么也是罪也是业呢？那，啊，起无忌念呢？不善不恶呢？啊，那还是业啊，还是啊？那这个罪业怎么讲呢？啊，主要是说你不能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啊，这个标准定在脱离六道啊。啊，你起善念，来生生三善道；起恶念，来生堕三恶道。啊，不管善念恶念，你都脱离不了六道。啊，所以他这个起心动念无非是罪，是这个讲法啊。那为什么这么讲啊？下面讲。原教初住以上的菩萨不会起心动念，他就没有罪啊，没有业了只要起心动念，就落到十法界，就是罪。那这个标准又提升了啊！不但六道法界是罪是业，连四圣法界还是罪还是业啊！一定要到一真法界。啊，那才就没有罪没有业了啊，所以标准是以一真法界以十法界做一个界限啊，落到十法界就是罪啊，十法界里面起心动念就把真心变成事啊，把这个事字变成八事，这是罪啊。啊，四圣法界的分别执着很淡。六道法界的分别执着很严重，三恶道众生分别执着就更严重。现在世间人起心动念都是造三恶道的罪业。佛是平等心，等念众生。佛看虚空法界没有分别，是一体。平等心是成佛的第一因素。菩萨是六度心，起心动念与六度相应。缘觉是念念与十二因缘相应。声闻是念念与四谛相应。天道念念与十善、四无量心、慈悲喜舍相应。人道啊，过去生中修行与五戒相应。

业。修罗道，如果他修上品十善，没有是无量心，而是共高我慢、嫉妒心重、好胜心强，那么就啊，这个升到啊，这个天阿修罗了。但是他也有修上品十善，但是这个善当中他有夹杂，夹杂这个嫉妒、傲慢、好胜、好斗，这个善当中夹杂这个。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哇，这个人道的阿修罗，我福报很大啦，很有潜力啦，做总统啦，做主席啦，等等的，那他也是有修善的，他才能做到这个地位啊，才有那个福报啊，才有那么多人听他的啊，但是他有夹杂这种慢、嫉妒。三恶道中，恶鬼道与悭贪相应，地狱道与嗔恚相应，畜生道与愚痴相应。我们起心动念与哪一个法界相应？看哪一个念头比较强，强则先迁，将来往生啊，就到那一道去受身了，到那一道去投胎。完全是自己造作的，上帝阎罗王做不了主，佛菩萨也做不了主，所以上帝阎罗王啊，他有赏罚之权，但是他没有决定权啊，决定权在哪里？在自己。掌握这个原则，每天起心动念，就知道自己念头落在哪一道。这个纯净纯善是佛道，至善是佛道，菩萨道。要想做佛菩萨，一定要修清净平等觉，用清净平等觉的心去修六度万恨，起心动念如果以贪嗔痴相应，走的是三恶道。佛是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往哪里去他管不了，他没有能力限制我们。大圣经说，佛不度众生，众生得度是自己悟自己度，佛只为我们做真上缘而已啊！接受佛的教诲，断恶修善而不执着，心地平和，对善人恶人都是谦虚恭敬，走的是菩萨道，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起心动念与这二十个字相应，走的是菩萨道，是佛道。脱惑善利，多退初心，脱是脱离三恶道。菩萨在恶道度众生，都是善根很深厚的，他们回头向善，一念回心就离开恶道。这菩萨道三恶道度众生，还是要度那个比有善根的啦。那没有善根不是菩萨不度啊，因为他没有善根啊，他不接受啊，他排斥。所以恶道度众生还是度那个善根深厚的。那善根深厚为什么堕到恶道？临终一念啊，错误了啊，起了贪嗔痴了，这样堕下去啊。那么有这个善根很深的，
那菩萨到这个恶道去啊，度他容易回头，容易接受。这个道理我们不难明了啊。我们现在讲这些道理，有善根的人，什么叫有善根？他听得，哎，他能理解，他能接受，他欢喜。那没有善根的人呢？他听得怎么样呢？他生烦恼，他排斥，甚至他还来毁谤。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那真的啊，佛门讲一句话呢，就佛不度无缘之人，那不是佛不慈悲啊，不平等啊，佛的慈悲平等对众生都是一样的，但是佛讲的众生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啊，有缘的他接受，没缘的他不接受。所以也不是不度那些无缘的。佛没有说啊不度，没有这个念头，通通都要度。那是众生这方面，他接不接受。接受就是有缘，不接受就无缘了。那么离开恶道多半是到人天，到人间来的多，到天上是少数。升到人天，这是他得道的善力。在六道轮回啊，要得到人生啊，真的不容易啊。可是很快又迷惑，退了最初的善心。这个我们自己可以考验嘛，我们在这里听经读经，发了一个善念，等一下出去啊，接触外面的恶缘、五欲六尘这些诱惑，那个力量很强这个善心。一下子就没有了这个恶念念念在增长。所以现在社会的环境，我们六根所接触的都是恶缘它不是善缘。那么我们自己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很重，内有烦恼，外有诱惑，受种种恶缘的诱惑，善念全没有了，一点善心善念都没有了，恶念起来了，恶念起来又造罪业了。四等辈人如履泥土，负于重担，渐困渐重，逐步深邃。四等辈人造作罪业的众生，前世接受佛菩萨的教诲，转世后把前世所修学忘得干干净净，多半都退转了。如履泥土，负于重担，那么这些人好比走在沼泽泥坑里面，你看踩到那个烂泥，人就是陷下去了，不但陷下去那身上还背一个大石头。这个大石头换言之就是加速度的堕落了，渐困渐重逐步深邃就越走越辛苦，越往下陷，无法处理，无法自拔。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得遇之事，替于减负，或全与负，是知识有大力故，互相扶助，劝令老脚，若达平地，虚醒二路，无再经历。知识是佛菩萨
如果有缘遇到佛菩萨，帮助你减轻负担，或是把重担全部接过去，这是比喻啦，并不是他能代替你受这个罪，而是帮助你觉悟，帮助你明了事实真相，这就是减负、全负。大力是指佛法的五根五力，信心念定慧，善知识大力辅导帮助，劝令老脚，劝我们要站稳，善心不退，脚跟就站牢。我们若能升起善心善念，就能感动佛菩萨来应化，感应道教。若达平地，比喻生人天两道，超生了。天台大师讲百界千如，每个法界都具足十法界，把十法界再展开，就成为一百个法界，称为百界。每个法界有十如是，一百个法界，十个如是，那乘起来就是千如，百界千如，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现前在人法界，人法界里面也有十法界。人道当中有人道当中的佛，人道当中的菩萨，缘觉、阿罗汉，有人道的天人，有人道的人，人道的修罗，人道的畜生，人道的恶鬼，人道的地狱所以这个每一个法界它都有十法界，称为百界千如就是我们整个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了。我们起心动念与自性平等相应，就是佛法界；起心动念与六度相应，就是菩萨法界；起心动念与贪嗔痴相应，那就是三恶道的法界了。虽然现在人还在人道，但是造的因是三恶道的业因。将来必堕三恶道，这就好比我们现在已经掉在泥坑。佛菩萨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我们觉悟了，赶紧回头，脚跟牢住站稳脚跟，起心动念，一切造作与五戒十善四无量心相应，就是牢脚，就是踏到平地。虚行二路无再经历，这个贪嗔痴慢，这是通达恶道之路，不可以再走了，再走没有人能帮忙这真的是苦口婆心劝导我们，我们要能够体会起心动念能与阿弥陀佛相应，那这是走成佛之道。如何才能与阿弥陀佛相应？用平等心念这句佛号就相应。平等心就是清净心念佛堂堂主常常提醒大家，放下万言，放下身心世界，世间好人也好，坏人也好，与我不相干，我见如不见，闻如不闻，用清净平等心念阿弥陀佛，你走的路是成佛之道。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世间种种现象都是诸佛如来变现的，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用清净平等心去看，通通是诸佛菩萨示现的，只有我一个人是凡夫。为什么这么肯定是诸佛如来示现？华严经说，唯心所现，心就是真如本性，
心就是

是清净圆满法身，在法身变现出来的境界，就是诸佛如来应化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所以诸佛一切示现是来度我一个人的。即使我明白觉悟过来，看到大地众生皆是诸佛如来，自己就成佛了。我眼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眼睛看一切众生都是菩萨，凡夫眼睛看诸佛菩萨都是凡夫。你今天动的是什么念头，你就在哪个法界。明白这个道理，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修，成就自己的无上菩提。一切众生种种作为，我们不要放在心上，知道各种事件都是为度自己。我们还看到不平，是自己还有烦恼习气过失在自己。所有一切境缘，我们接触之后心是平静的，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接触外面境界生智慧，清净平等觉现前。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尊，习恶众生从纤毫间变至无量。习是习性、习惯，我们无始劫来的习气是恶多善少。如果善的习气多，起心动念，一切作为自然以善相应。为什么我们一切造作以恶相应？恶习气太重，起心动念从纤毫间变至无量，这是受外面恶缘的影响。科注云：恶习是指种子，习恶是指现行。我们内有恶习的种子，无始劫的习气遇到外面恶缘就起现行，起现行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堕落三恶道。堕落到三恶道啊，很不容易处理，非常可怕。世诸众生有如此习，临命终时，父母眷属一味侍服，以之前路。这是讲到修福了。那前面这个经文讲啊，在我们这个阎浮提众生造恶业的多啊。这个升起这个善念，须臾即退，一下子就退了。遇到恶缘啊，念念增长啊，从纤毫间啊，就发展到无量无边了。那这个非常非常可怕的，那这个将来必定死的就堕三恶道了。那么这一段经文就是说，家亲眷属造作罪业堕落恶道怎么办？应该给他设伏，知是帮助了，对他的前途希望能有所帮助。真正帮得上忙的只有佛菩萨，除了佛菩萨谁能帮得上忙？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啊，属于超度佛事的。那么超度在三宝里面啊，众福是最殊胜的，回向给这个造作罪业堕落恶道的这些家亲眷属下面经文就是讲怎么修。或悬翻盖即燃油灯，或转读尊经，或供养佛像，即诸圣像，乃至

念佛菩萨即辟支佛名字，一名一号，立临终人耳根，或闻在本世，是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原是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因，如是重罪悉皆消灭。那这个就是啊，具体说出来怎么为家属来修复了。你看到家亲眷属都在造恶业啊，贪嗔痴慢啊，将来必定是堕恶道啊。那么有学佛的家属啊，要替他修复。修复的方法非常多，此地仅举出几个例子。希望我们能够闻一知十，就是举一反三呐，闻一知十。经上所说的似乎很容易，不难做到。如是重罪悉皆消灭，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如果你对于这段经文所叙说的真正理解，就不会怀疑了。第一个因素，要正法住世。正法没有了，徒具形式样子，重罪就消灭不了。有些出家人天天替别人超度，最后自己死了还堕恶道，临终迷惑颠倒，没有瑞相。你想想看，他能度得了人吗？李老师常说，不怕没妙，就怕没有道，有道就能超度。那么这是真话了。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常常讲，那讲这些话呢，真的是得罪人啊！但是冒着得罪人啊，常常讲，真的是大慈大悲呀！这个怕这个出家人啊自己堕落了啊，袈裟之下失人身了啊！那是我们平常所谓的爱之深则之切呀。你不爱他，你不会去责备他那么恳切了。所以我们有善根啊，听了这个话，知道所谓这个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这个忠告我们的言语可能我们听的不顺耳药很苦，不好吃，但是吃了对我们治病有效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过去有一个女众出家人，很早了，大概30年前，有次我们净老和尚到永和那个体育馆那边有同修办了一个大型讲座，那个出家女众就要给我讲他都提到净空法师他说叫你师父不要骂出家人，我们就去听是在讲这个也不是骂了是劝了劝导那个劝也不是他劝，就是依照佛经讲的劝我们这个我们要能够体会了所以这个出家众希望能够理解不产生误会那么今天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这段经文
下一次啊，我们再继续来。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曾出门第十二。途次有人问路，须详为指示，问路于人，须随即称谢。咱走着路，有人问路，他不知道这个地处，他不知道这个地处啊，就是不知道这个地方啊，外地来的啊，或者这对这个地方不熟悉。我们虽然也是走路的，但也不知这个地处。他认为你走的态度不慌不忙的，像本地人似的。他是彰化人，我们是台中人。他问先生，南屯往哪里走？他若意见无，无还真不懂。无现在还找不了去南屯的路。那么学儒老人啊，他以前住台中，一样在走路。那么路上遇到有人问路啊，我们也不一定知道啊。那如果知道，那我们要详细啊给他讲怎么走了啊。如果不知道啊，那就请他再去请问别人了。你碰见了这个怎么样呢？人家不知道路，看你像台中人，问问你，你知道就详详细细的跟他说个明白，你必得讲个详细。为什么呢？你不说清楚，让他听不明白，他走错了路，就耽误了半个钟点或者一个钟点的功夫也未知。那么他误了事，就是误在你身上。你要是带着铅笔本子画个路线给那个路人，那更好。虽然话要说得明白，但要简要详明几句就可以。平素说话啰嗦，开头他问南屯，你说这里还有西屯还有北屯什么的，这叫啰嗦。人家问你南屯，你就讲南屯，要言不烦，这个重要的话啊，不要繁琐，这还不会吗？从前古书上说，有一个博士自己骑驴要卖驴，卖驴得结契约啊，要写契约，好像这个现在这个合约了。当了一个博士还不会写契约吗？洋洋大篇三张纸文做完了，这上头却没有一个驴字。无不必说别的，你想想吧，博士做的文章还错了吗？

三篇大文章没有一个驴字，你卖的是驴，对方看的文章没有一个驴字。现在的文章在报上登了，万言说完了，说了什么事情，人还不知道呢？

0: 所以我们给人家指路啊，也要避免这个毛病。人家问路于我，你要是不知道，你便说痛快话，对不起，我是个僧人，我不知道，你问问别人吧。这个话若含一生，意思是说你走路的人得问路的苦处，你得体谅人。问路于人需随即称谢啊，那么我们要向人家问路啊。上面讲的是人家向我们问路啊，我们如果知道要详细跟他说明，如果不知道那就请他去问别人。那么下面呢是我们问人家的路啊，问完了人家给我们说了，我们要说谢谢。上来称呼某先生某什么的啊，就是一上来啊称哎呀这位先生啊，这个人家说了必得道谢啊，这个是礼貌啊啊，人家给我们指路了还不说声谢谢啊，这一点现在人不觉得什么的。吾跟你说，从前人连这个肩挑贸易推车的一些苦力都有礼貌，推车的这些粗人他有什么礼貌呢？他推着车子看前面有人，他的车子快，若前面走得慢，他不会说快走快走到旁边去让我过啊，他说先生借光借光。这个借光两个字掏出词源来查查，人家都懂得，现在人对借光就不懂了。你们诸位说借光两字怎么讲呢？今日之下什么叫学问？言行说话做事都清清楚楚就是学问，大学问就是办事，不办事没学问。把二十四史念得熟，从头背到底，倒过来再背，还是一个书呆子，一点用处也没有，干什么用啊？那么这学儒老人讲啊，啊，这个都是学问啊，就是要学办事啊，能办事就是学问啊，那不会办事啊，就没学问啊。纵然二十四史都读得熟了，会背了，倒背如流也没用。好，这一条啊，这个途次有人问路，需详为指示；问路于人，需随即称谢。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许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曾出门第十三，一人不入古庙，两人不看深井。现在交通复杂，这种情形比较少一点，可是要上远乡和一些偏僻的地方，不能说没有，此条或可实用啊。那么这雪庐老人讲，现在交通复杂啊，那么这个情形比过去啊比较少啊。可是啊，如果上远的乡下或者一些偏僻的地方啊，不能说完全没有这个古庙啊。那么这一条啊，或许可以实用。古庙是什么样的庙？常关着门。不是人来人往的庙，是没人管的破庙。这个庙你一个人不能进入，两个人就可以进去。什么意思呢？吾先不讲，这边也没

0: 小注，或者今天星期五或下星期一吴还来讲，你先讲吴听听啊。那这个雪露老人啊，先给学生出这个题目啊，为什么一个人不能进入古庙，两个人才可以进去啊？先让学生啊来讲给他听啊，然后他再来讲啊。这个你别查《礼记》去，《礼记》上可没这两句，没有你讲，那说这个干什么？先问一问，为何一人不入古庙啊？那为什么一个人啊不能进入那个古庙啊？那个没有人管的门关着的古庙啊？那这个大家啊也可以先自己去思考一下啊。两人不看深井，三个人可以看吗？三个人就可以看，两人不许看啊。那么一个人可以看吗？啊，一个人可看，就是不许你两个人，就是这么着啊。这就是要言不凡，就得这么样，改个字也不行。有人说佛经我都能改，这个不能改吗？佛经你改，你入你的地狱，这个你改了，现在是就倒霉了，无不说了。两人不看深井啊，这个三个人可以看啊，一个人也可以看，那为什么说两个人不能看这个井？这个雪露老人也没有说啊。那么我们可以理解啊，一个人不入古庙啊，可能这个有危险了啊，可能里面有什么小偷强盗啦，或者什么事情啊，或者里面有发生什么这个凶杀案什么的。那如果两个人一起进去就比较安全。那么两个人不看深井啊，这个是避免了误会。你两个人看深井，如果万一有一个人不小心掉下去了，那好了啊，那人家问起来啊，就是刚才看到你们两个人在这里看，那一个掉下去的，那肯定是你把他推下去的啊。那这个怎么说也说不清楚了啊。所以两人不看深井，一人不入古庙。那么这个就是为了安全，避免误会嫌疑。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陈出门第十四。虹桥先下马，过渡莫争船。那么这是古时候这个骑马遇到桥要先下来下马走针过桥过渡这个摆渡坐这个船不要争先恐后。现在这次好一点了，不兴这个没关系。现在台湾骑马的也很少，一过桥要先下马。可是吾跟你说，一些武将终日骑着马在镇上打战，路况桥多了，每逢练了吾这一套唱这一句

0: 红桥先下马，看见桥也赶紧下来，还是那个样子。其实武将不要紧，就是咱们这个普通人最需要学。那么这武将啊，就是他有职务的啦。啊，就像现在外国也有一些警察的骑马，啊，像英国啦、美国啊，啊，这个有警察骑马，啊，那他们可以啊，那我们一般人骑啊，要过桥啊，要先下来。从前是南船北马，你听听，上南方得懂水道，在北方得懂得骑马，懂得马的情形，就知道载人的马和上阵的马不一样。上阵的马都有教训，都有训练。啊，这个一般载人的马跟上阵打战的马不一样。啊，上阵的马都有训练了。啊，那个马不会一放炮就跳起来。马没有那种功夫，仗还能打吗？啊，就是放鞭炮啊，那个马就跳起来了，就吓到了啊。那个上战场啊打仗的那个马，他不会听到一放炮就跳起来啊。那这个马也很镇静，马没那种功夫，仗还能打吗？所以上阵的马都很镇静，行路的马就不行了。他看见水就要喝水。你这个骑马的人要是外行，他一到桥边偏偏往桥下走啊，往水里跳。你老先生又不会骑马，又不会什么的，那就行了。啊，你先下马牵着他过桥就不要紧。啊，那么在北方啊，啊，这个马也是一个主要的交通工具啊，那这个在大陆北方啊，这个都需要啊，这些常识都要懂啊，所以这个北方要懂得骑马啊，南方啊懂得水道啊，南方啊靠海啊，要懂得水道。过渡莫真船啊，上船要经过摆渡口，也不是什么大摆渡，竖一个木板当作是岸。忽然间要坐的船人多了，木板发生了毛病，就出了危险。再多少人是一定的，你要过，船夫也不让你上船。啊，这个是以前古时候啊，这个我小时候也坐过那个渡船呐，啊，那个摆渡的。啊，那也不是什么大摆渡啊，那个船小小的啊，那竖一个木板呐，当作是岸了。啊，如果这个忽然间呢，这个坐船的人多了，这个木板发生毛病，那就危险啊，所以不要争啊，不要争先恐后啊，啊，这个是安全问题啊，所以这个。红桥先下马，过渡莫真船。这些都是啊，属于交通方面的啊，这些常识礼节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陈出门第十五，在舟车上或飞机上，不探手或伸手出窗，并不得随便剃弹。在船上、车上、飞机上，不能将手伸在外头。这个安全问题。乘船的功夫，乘船的人在前头，掌舵的人在后头，他看不见你。那船在十里风下急驶，两岸有什么障碍物，那就不一定了。你将手头都伸出去，走到障碍物那里，头回来了，手来不及回来，碰上了那个就很危险了。这个很重要。这个坐车坐船这个手啊伸出去啊，那很危险。不能伸手不能探手出窗户。现在吴又长了一个学问，一上车坐在车里都坐好了，管车的小姐才吹哨子关门，这才行。那么这是过去啊，早年台湾坐这个公车啊、公交车啊，都有一个车长小姐啊，那么她收票啊，还有关门啊，吹哨子关门啊，这样才可以。现在公车就没有了。那么坐自己的车子才会出毛病，按雪公手被车门夹伤一事啊，这个过去啊。雪儒老人他的手啊也曾经被这个车门夹伤有发生过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安全很重要。现在这个手握东西还好依然还长出指甲来，还没变样。就是雪儒老人这个手受伤了还好，就是这个手还能握的东西还能够长出指甲出来还没有变样子这以前受过伤的手。吴吃过亏，就是坐自己的车子，吴上去后手还没进车里头，有同仁们好心好意的在车外头把门砰一声关上了，吴的手被弄住了，那怎么办吴说先别开门吴的手被压住了，你慢慢的把门开开，他这才开开要是慌慌张张的那不行，开了门这才将手拿出来，到了医院没法子，只好割破将手指甲挑出来，好麻烦的一套。往后吴上车，右手跟着车门进去，坐好后吴才叫他们关门那这个很重要的这个的确有一些人他来送他好意帮我们关门他这个粗心大意那个手还没有进去，还没有坐好，他这个门就一关了所以这个雪儒老人也吃过一次这个亏所以以后坐这个车他就右手他就跟着车门进去了。坐好了之后才叫他们关门这个安全非常非常重要。这个你要小心，坐公共汽车不要紧，坐自己的车要小心这个关车门现在这个关这个车门特别要注意现在特别这个摩托车这个它一下子就很快的骑过来了那如果我们没有看清楚后面有没有车这个门一推可能就碰到了那有人就是这样发生车祸就被撞死了。
所以坐自己的车啊更要小心。送客的他好心好意的在外头砰一声帮忙关门，你就倒霉，这个要注意啊，这个都是

0: 经验谈啊，所以这个要很小心。那么这个是讲在舟车啊，坐船坐车啊，或者飞机上啊，不探索或伸手触床，不得随便替谈啊。为什么呢？你在车上干这件事，警察不一定能限制你，在马路上也不能让一个警察牵着你走，但是等你的车子一开，若随便吐痰，被风一吹，后头坐的人就挨上去了。哎，好了，哎，那这个车是说吐痰呐，啊，这个不能这样吐的啊，你这样随便吐痰呐，这个以前那个车窗都是开的啊，那不像现在都是密闭有冷气啊，以前那个车子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坐过啊，没冷气的，就是开着窗，车一开风往后吹啊。如果你在窗户那边吐痰呐，啊，如果挥到后面呐，可能挥进来那个后面的乘客了，那这个就对人就很不好意思啊。总之，在这个公共场所，那这些都要注意。好，那么这个晨出门啊，一共有15条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么我们下一次就学习四访人啊，就是访问人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四谎人。第一，先例外轻轻叩门，主人让路方路。这是四这一部分啊，谎人啊，就是出门在外啊，拜访别人。第一条呢，到人家家里门口啊，先站在外面呢、轻轻叩门。现在呢都有电铃啊。那么主人出来啊，请我们进去，我们再进去。你看这些查水表、电表的，先在门口敲敲门问：“你家有人在吗？”有人他才进去查，这是应该的，不能直接上人家里去。他家里关着门，我们不能随便开。若开着门，你可以进去吗？开着门也不可以进去。他家门没有关也不能看到这个门开着，那就直接冲进去了。他家里有什么情形，咱们也不明白，咱管咱个人。那么雪儒老人讲他门开着他家里什么情形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先管我们自己个人。所以门开着，你还是要叩个门或者是按个电铃。总而言之，无论是关着门、开着门，都要在门口敲门，这是一定的规矩。你敲门要轻轻的敲，不要冒冒失失，好叫人家里的人听见，这是必须的。这个地方雪儒老人讲这个。

0: 重要啊，这个敲门啊，啊不能太急太大力啊，有一些人敲门啊，叩叩叩很急的啊，或者按电铃啊，我连续的按啊，应该按了停一下再按啊，要连续一直按啊，那这个就是啊，这个敲门啊，轻轻的敲啊，有一些人啊，他敲那么很大力，那么轻轻的敲啊，也就是说，当然也不能轻到说人家听不到啊，他听得到，但是不能太重啊，太重啊就显得啊冒冒失失的了，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要注意啊，为什么这里写入老人讲要轻轻的敲啊，这个就是有一些人啊，他敲门的确很用力啊，让这个里面的人啊听到了啊，感觉是发生什么急事啊，所以要轻轻敲门啊，到人家家里去拜访，轻轻敲门，按电铃啊不能按太急。主人让路方路，看见主人就直接进入人家家中，那就很冒失啊，那不能门一开看到就冲进去，就直接进入了啊，这个也不可以啊，这个就冒失了，很冒失。虽然熟人常见面啊，很熟悉的人啊常常见面，去他家里也必得敲门啊，不能说哎呀熟悉的不管了、啊、门一开就进去，熟悉的人也是要敲门。要是生人呢啊，就生疏的人啊，我们到啊这个生疏的人他家里拜访，他家里的人出来他不认得你，与你素不相识，一定会在门口问你先生你贵姓啊，你是什么事情啊等等的，必然有这一套。人家问你这个，你不能说这里说话不方便，进去说去吧啊，不能这样子的，可以请求进去，有话可以不可以到里边说，先商量商量，这是礼貌。他让你进去你就进去，不让你也不必勉强，为什么呢？大概他家里还有他个人的私事，不愿意叫生人知道。不论好事坏事，人家是主人，假如他家里有什么私事，看来了一个生人，怕走漏了秘密，不愿意叫你知道，咱何必多管闲事，找些麻烦呢？不让你进去你就不进去，他可以让你进来你就进去啊，那这个是一个礼节了啊，这个主人啊他同意，那你才可以进去啊，他不同意啊你就不要进去了啊，进去对人就很失礼了啊，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啊，这个礼貌。好，那么是谎人啊，第一条啊就是先例外轻轻叩门，主人让路方路啊，这个非常重要。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你要讲记是访人。第二，路内有他客，主人未介绍，须依依为礼，迟出时亦如之。路内啊，是到房屋里头，不是在院子里说话，或可主人他有会客的屋子，或许没有，他家里若不方便也没办法，他约你去了也得去，没有别的房间，家里方便的有会客室，有客厅的，种种不同啊，他要让你上哪里去你就上哪里。一看他屋里原有客正在谈话呢，人家谈话总是人家有事情再约你进去，当然不可以久坐啊。那就是说啊，我们到人家里了啊，那么他屋子里面啊已经有其他客人了啊，比较早在那里了。那么在那里谈话啊，我们去了啊，就不适合啊啊坐太久啊，可能他们还有事要谈。入门有他客，主人当先为之介绍，你是新的访客，有时你是当客人，有时你是当主人，这个是两方面都要学。这个入门有其他客人啊，那么当主人的人应当先为这个后面来的这个新的访客啊介绍啊前面来的客人啊。有时候我们是当客人，有时候我们当主人啊，所以我们主客这两方面呢、都要学习啊。那如果是主人，我们要给这个新的访客介绍啊，那么当客人啊，我们主人给我们介绍，我们要回礼啊，一一的每一个都要回礼啊。主人如何介绍？是介绍刚来的这个客人，还是介绍已坐的客人？这个都不一样，你看看情形吧。为什么不一样呢？这里头就有尊卑之别。为什么呢？礼就是不平等，讲究是老少尊卑贵贱，礼讲这个，不然你要礼干什么？一律平等就不要礼了。那这个当中要怎么介绍啊？是介绍刚刚进来的这个客人给原来的客人吗？还是先介绍前面先来坐在客厅的客人给后面来新的客人啊？这个都不一样啊，那个要看情况了啊，那个就有尊卑之别啊啊，看看这个哪一个客人啊啊，但是他是比较年长的长辈，或者他在社会上啊身份地位比较高的啊，或者有当官的什么的啊，那这个就不一定了啊。你看看啊，先来的尊还是后来的尊啊，这个尊卑啊，老少贵贱啊，这个礼节啊就是讲这个啊。那礼是不平等啊，那如果讲平等，那这个礼干什么啊？所以这个礼啊，老少尊卑贵贱啊。那么先介绍这个小的给老的啊，介绍卑给尊的，先介绍贱给贵的。主人为介绍须一一为礼，一进去人家啊，主人就将他介绍给坐着的这一个人，坐着的这一个人是早去的，先去的客人，
就算是半个主人，

两相比较，后去的这个客人就纯粹是客了，是这样吗？啊，就是先去的客人算半个主人了啊，比较早去的啊，一个比较早去，一个比较晚去，两个比较啊，后面去的这个客人就纯粹就是客人了。若来的客人是陌生，你还没问他贵姓，在哪里住，你还不明白，没法介绍，只可以请坐。啊，先介绍熟的说，我这一位是我的老朋友，姓什么姓什么某人，只可如此了。啊，这个是陌生的客人啊，还没有问他贵姓啊，那么只可以先请他坐了啊，先介绍我们介绍比较熟悉的给这个陌生的客人。啊，这位生客坐下来以后，再问他贵姓或是台府怎么称呼。你得分清这一个，这个都不是在一个桌子上谈话，不在一个桌子上谈话，这是怎么说的？中国人在一个桌子谈话，不认识就不能谈话了，谈话就冒昧，也不能问，必得这中间有个介绍人，这一介绍就可以谈话了。这介绍很要紧，大家记住这个啊，要有人介绍啊，那不然陌生了啊，我们就跟他谈的话就比较冒昧啊，这个也不能去问啊。不管是结婚、认识朋友，都得有个介绍，大大小小都得介绍，没介绍素昧生平。见了面就很少话啊，话就很少。这个事情无讲到这里就算为止，为什么呢？话没说完，但是事情多了。你们大家自己想想，事情去类推，素昧平生，连认识也没有，连面也没见过，就来往通信等等，这都叫做冒昧。冒昧这两个字，古人说我跟某人没见过面，是素昧平生平，平素毫没关系，连点头之交也没有。这话你可明白，交浅尚不可言深，没有交往怎么能够谈东西呢？你要无再跟你说的彻底，无没法说的彻底，说彻底你听不明白，又出些误会，素昧平生啦 那当然你不能去讲太多的话了，这个连这个有交往但是还很浅啊，这样的朋友啊，尚且不可以讲太深入的话，那没交往过怎么谈东西呢？啊，这个要知道啊。吾建议你，假若有这种事情吧，例如有什么文章你做出来，不论得意或不得意，要与某人商议商议，你跟某人素昧生平，你不能把这篇文章寄了去，说我你看我这篇文章请你给我改改，你可千万不行，这有什么关系呢？人家懂局的不会给你改，能改的人也不敢动手。若是遇到外行的人，一听叫我给他改文章，好，我改。两个不懂事的是狗咬狗，是一对不知理的人，那就没话讲了。你的文章好还是坏，即使能改也不能动手，这个你听明白，够不上这个交情。赞叹的话也不必说，吾只说这个样子，你想去吧。啊，那这个就是讲交情了啊，它够不够啊？所以，这个交情不够啊，人家请你给他改个文章啊，千万不要给人家改啊，这一点要注意。

0: 客人可以由我主人来介绍，主人一一介绍了，双方恭敬的鞠个躬，现在是行握手礼，你得握握手，双方经过的介绍就是朋友，当然两个人握握手这就算礼了。那么辞出时亦如之，临走的功夫固然跟主人说几句客气话，那个刚才与你有经过介绍且握握手，临走时不能不理他就走，也得跟他说对不起，也得有点表示，这是人情世故。那么客人可以由我来介绍，主人一一介绍了，那双方就是恭敬啊，鞠个躬啊，那现在是握手礼，双方经过的介绍就是朋友了，当然两个人握握手这就算礼了。那么辞出时也是这样，临走的时候也要跟主人说几句客气话。刚才那个与你有经过介绍且握手的，临走时不能不理他就走了也得跟他说个对不起还有一点事情先失陪了讲一点，也得有这样的表示这个是人情世故。有人说佛家不讲人情世故，胡说八道那些老人讲有人讲佛家呢都不讲这些人情世故的，那是胡说佛家也是有讲人情世故的。佛家若不会讲人情世故，那你上庙里去怎么走怎么见谁都有一定的，怎么不讲人情世故呢？不讲人情世故是研究道的时候，不能拿人情世故来讲道为什么呢？世故人情与修道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吾跟你说，朝闻道，夕死可以要闻到道就不得了了。道不是世故人情，这个理与道没关系那这个要分清楚所以不讲人情世故是研究这个道讲这个道的时候那不能拿人情世故来讲这个道这个道跟理不同这个我们要区别好，这一条这个访人路内有他客，主人未介绍，须一一为礼，辞出时亦如之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昨天啊学习到这个诵持大悲咒的人，那么对于超度众生的功德利益，诵持大悲咒啊，不管什么样的人念啊，念的口音啊好听不好听啊，或者呢标不标准，只要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一切天魔外道天龙鬼神，他们听到啊有人在念大悲咒，他们听起来呢不管念的好不好都是清净法音。对于这个持咒的人啊升起恭敬心，尊重如佛，那么就尊重这个人啊就跟尊重佛一样。这是给我们说明啊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他的功德利益这么殊胜。可以说是自利利他。那么今天我们接着啊看下面的经文啊，经文在第三十九页倒数第三行，三十九页倒数第三行。好，我将这段经文啊念一遍：诵持此陀罗尼者，当知其人即是佛身藏。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所爱惜故，当知其人即是光明身，一切如来光明照故，当知其人是慈悲藏，恒以陀罗尼救众生故。好，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个一段经文啊，再给我们讲诵持此陀罗尼者啊，这个诵啊就是读诵啊、背诵啊，或者是念诵。那么持呢是受持啊，受持。受持这个陀罗尼，那么怎么样才是受持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呢？我们前面经文啊学习过了啊，前面经文啊啊，如果我们还记得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受持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啊一个标准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那么总的来讲啊啊就是大慈悲心啊，但是大慈悲心呢它也是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啊，如果没有智慧呢那这样的慈悲啊，这个不能算是大

大慈大悲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白啊。这里这个大慈大悲啊，是指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这个大慈大悲的心啊，必定啊要跟我们自性啊般若智慧相应，才能升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心。我们的心啊，如果有分别执着妄想啊，一般我们讲妄想分别执着啊，有慈悲心，但是不是这个经上讲的这个大慈大悲了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也必须要明了。那么这里讲，当知其人即是佛身藏啊。这个佛身我们常常看到经典啊，大乘经典讲的啊，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这是我们在佛门这个课诵本啊，也常常念。那法身呢，就是毗卢遮那如来。这法身佛。那么报身佛呢，他是卢舍那佛。应身佛是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这是我们在经典上啊常看到的啊，那佛的三身啊，佛有这个三身。那么佛有这个三身，我们每一个众生也都有这个三身，跟佛一样。那我们也有法身，也有报身啊，也有应化身。不过我们现在这个报身呢，跟佛的报身是不能相比。我们这个报身啊，这是业报身。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啊是业报身，六道、啊、生死轮回的业报身。那么活菩萨啊，就是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啊，诸佛如来。他们是十报庄严土的报身佛啊，就卢舍那佛啊。这个法身佛无始无终啊，他没有开始也没有终了，他本来就有，本来就存在的。啊，这个是法身。那法身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啊，佛有，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啊。那么报身是有始无终啊，那么它这个是永恒的啊，像西方极乐世界啦、法藏世界啦啊，这些报身的佛菩萨，他们这个身体啊一开始，但是他不会死啊，无量寿啊，有始无终啊！你成佛了，哎，你现在这个身啊，你开始现了这个身啊，那个身一直现了，它永远不会灭的啊。那么应化身佛呢，就有生有灭了啊。我们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呐、啊，那么我们看到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啊，有父母，有家庭，有妻子儿女。啊，有生老病死啊，这个过程呢、啊，跟我们一般人没有两样。那么那个是应化生佛啊，应化生。那么应化生呢，这个当中还要再

进一步说明啊，像释迦牟尼佛那个叫应化身，那简单讲叫应身，应就是感应，众生感应，众生有感，活菩萨有应，他来应化在我们这个世界。啊，那么应化身呢，他这个身体啊，就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啊，也有父母啊，有家庭啊，有生老病死，跟我们一般人没有两样，这个叫应化身。那么另外一种叫化身啊，化身呢是无中生有，它突然出现的，变化出来的，那个化身。啊，那等一下呢，它不见了，你也不知道它去哪里，你找不到。啊，像这个我们敬老和尚啊，讲经常讲的啊，他的这个校长啊，周邦道老居士。以前呢，是国大代表，在大陆这个抗战时期呢，他是这个在贵州同仁中学是当校长。那么他的夫人周扬慧卿居士后来他们都皈依佛门了都是佛门的居士了。在他还没有学佛的时候呢，就在他们大陆上这个家里他看到一个出家人到他家去化缘要化五斤香油当时呢没有给他当时呢他怕被人家骗那么在以前大陆上这个大户人家呢，这个好几进的现在还有。你去观光旅游现在还有很多这种大宅院它一摞一摞的。那么要进入到中堂要走两三道那个门才进入到中堂。那么那一天那个出家人呢，去到他那个中堂里面跟他化缘，他外面的门也没开，两三道门没开。化缘呢，他没给他没给他没多久呢，这个出家人就走了，不见了。走了之后呢，他忽然想到，这个人从哪里进来的？我也没有出去外面开门出去外面一看呢，那个门都还锁着。那后来他对这个事情就很纳闷了，也想不透。后来一直到台湾来他也皈依了问李老师，问这个白胜老法师他在大陆上遇到这个出家人这个问他从哪里来，他说从九华山来的要跟他化五斤香油，他没有给他。后来呢？这个我们这个白老李老师他们都跟他讲：“哎呀，你遇到那个是地藏菩萨化身他从九华山来到你家给你化缘他听了之后呢，非常后悔了，后悔当时呢没给他后来呢，他就赶快补送这个油后来地藏经送得很勤。这是化身，他是无中生有突然出现的，走了你也找不到他的人去哪里。另外还有这个宋朝时代这个弥勒菩萨护大士，根据这个传记的记载他这个人的身世也不详细。另外这个布袋和尚。也是弥勒菩萨化身布袋和尚呢，他就拿一个布袋他从哪里来的，人家不知道。后来他去了哪里，也不知道。那么像这一类呢，是属于活菩萨、阿罗汉他有化身来的。那化身他随时可以化随时可以化化一个人坐在我们旁边我们也不知道他变化的人跟这个我们

一般人没有两样，你也看不出来啊，他也没有特别啊，他变化的人啊，他不会引起你注意的啊，一般人甚至你看的就不想看的人啊，瞧不起的人啊，这个在历史上啊，传记上记载非常多啊，特别到这个什么农历七月啊，斋生的时候啊，这个宾陀如婆罗多尊者啊来应供啊，都要摆一双筷子啊，一个碗筷啊，啊一个位置给他啊，所以有一些人说，哎呀，那个筷子动了一下呢，我看那个他说可能是那个尊者来应供啦，那个碗筷有动啦。啊，那么我们知道了，他肯定不会去动那一副筷子的，他动那一副筷子不就被发现了吗？啊，那么这个你办这个斋生啊，要怎么样才能感应到这个宾陀罗鲁婆陀来应供呢？要平等心。啊，这个出家人呢，不管持戒的、破戒的啊，只要他是出家人，你心没有分别，啊，都平等供养，一律平等。反正是供养出家人吃饭嘛，啊，一律平等，恭敬供养。啊，如果你平等心的供养啊，不要分这个是我师父，那个不是我师父，不要分别这个。啊，那请出家人吃饭啊，就不要分别。啊，他这个破戒的，你请他吃饭了，你也有福报。啊，这个不要分别啊，破戒不破戒是他的事情，他个人的因果。啊，那么我们一律啊啊都尊重啊，那么你用这样啊恭敬三宝的心来供斋啊。那会感应到圣贤来应供，那就会感应到圣贤来应供。那么圣贤来应供呢，他也不会很特别啊，那你也看不出来啊。他已经混在跟大家一起啊，大家一起吃啊，吃完了他就走了，那你福报你就中到了啊。啊，他一定是不会让你看出来的，啊，那会让你看出来的，那个保证是假的啊，那假的他就会特别啊啊表现一下啦啊，让大家对他引起注意啦，啊，那假的是为什么呢？为了人家对他恭敬供养嘛，啊，骗取一些供养，那不是真的。啊，所以这个佛身啊，就是有这个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啊，那么这个佛身藏啊，那么佛身呢，我们一般讲啊，这个是如来藏啊，佛身藏，我们众生都有啊。那讲这个藏是什么呢？好像你这个宝物啊，放在仓库藏起来了。藏啊，就是藏的意思。啊，你藏起来，那我们不知道啊，去受用啊。你家里呢，地下室啊，有很多宝藏，有无尽的宝藏，你不知道啊，在外面呢去要饭啊，去打工。啊，不知道呢，家里这么富有啊，这是佛在《妙法莲华经》啊，给我们用比喻啊来形容啊，我们六道生死轮回的众生啊，就像这样，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在六道里面流浪啊，要饭啊，受尽痛苦啊，不知道呢自己有佛性。啊，不知道自己佛性啊有无尽的宝藏，不知道，不知道去开花了，

啊，燕王啊，在六道里面啊，受这个生死轮回，受这些穷苦灾难啊，所以佛看众生可怜悯者，就是很燕王啊。啊，那你众生不知道，所以佛大慈大悲出现在世间，就是告诉我们这桩事实啊，让我们众生觉悟，觉悟什么呢？觉悟自己啊。自性里面有无尽的宝藏，啊，你本来是佛，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啊，变成这么凄惨，啊，这个原因啊，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造成的，啊，你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那我们本有的佛性，它自然就现前了，啊，我们就。得到啊无尽的受用了啊。那么诵持这个陀罗尼咒啊，就是开发我们的自性的佛身障啊。每一个众生都是本来是佛嘛。啊，这个天台宗智者大师啊。创始人就是智者大师啊，智者大师呢，把这个佛啊分为六种啊。第一个是理即佛啊，理就是道理的理，即就是即事的即啊。从理论上讲，那一切众生他本来是佛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华严经》佛给我们讲，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你众生都有佛性啊，那现在为什么跟佛不一样呢？啊，佛有这个智慧德相，万德万能，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我们现在呢，好像什么都不能了，啊，受生死轮回，得不到自在，啊，这个原因就是有妄想执着障碍了。那本来大家都是佛，啊，从理论上讲，一切众生都是佛。啊，第一个，啊，那么这个是所有众生都一样的，都有佛性，啊，忤逆十恶的他还是有佛性。那么第二个是明智即佛，啊，这个明智即佛呢是指什么呢？已经学佛的人，啊，那个不学佛的人呢，啊，只有理即佛，啊，理，啊，从道理上讲，理论上讲，啊，都是佛。啊，那么明智即呢，就是有明无实，啊，我们听闻佛法了，学习佛法了，啊，但是呢，还没有功夫，啊，还没有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啊，但是呢，已经开始在学习了，啊，听经闻法修行了，啊，但是还没功夫，啊，这是明智即。第三个是。观行即佛，啊，观是观照，行是修行，啊，他这个观照修行的功夫啊，得力了，啊，在我们净宗念佛来讲啊，他起码得功夫成片了，啊，修其他法门来讲，他得禅定了，啊，但是呢，得定了，但是还没有断烦恼。在我们净土法门来讲啊，如果有这样的功夫呢，那么这一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决定有把握了，可以待业往生，没问题。那如果在明智即的位置呢，还没把握啊，那么观行即是一定有把握往生的。但是其他法门呢，你修到观行即呢还不及格啊，你得定。但是你没断烦恼，还在三界里面，出不了六道。

啊，那么第四呢，相似即佛啊，相似即佛就是很接近佛，很像佛了啊，但是还不是真的啊，因为呢，他用心啊，还是用八识五十一心所，用妄心在修行，但是他修的跟佛很像啊，他还是用妄心在修啊，修到断见思惑、断尘沙惑，但还没有破无明啊，在四乘法界啊，从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啊，就是十法界的佛。啊、我们六道法界上去、啊、就四乘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啊、这个称为十法界。那么十法界的佛菩萨呢，跟声闻缘觉一样还没有见性、啊、但是呢，他们修行功夫断烦恼功夫比声闻缘觉高了，他们断尘沙惑了、啊、声闻缘觉只断见思惑啊，他这个十法界的佛菩萨呢，啊，断见思惑也断尘沙惑，但是无明惑还没断。啊，如果无明惑断了一品了，那么他就不在十法界，他就到一真法界。啊，就证入圆教初住位的菩萨了。啊，那。这个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这个叫昏证即佛啊。昏证即佛呢，从圆教初住位到等觉有41个位次啊。那么这个每一个位次呢，都叫昏证即佛啊。第六个呢是究竟即佛啊，就到妙觉位了啊，圆满成佛了啊，它是究竟即啊，所以。智者大师给我们讲这个六级佛，那么我们现在学佛的同修啊，大部分啊都是在明智即佛啊这个位置啊，那个没有学佛的人呢、啊，他是理即佛啊，明智即呢已经听说呢，也知道了我们自己是佛了啊，那些没有学佛的人呢，他还不知道他是佛啊，那么我们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呢，实际上就是开发我们的自性佛身障，开发自己的佛身障啊。我们这个佛的三身我们都有啊，我们藏在里面啊，藏在哪里呢？藏在无明里面、啊、无明壳啊，这个经典上讲啊，把这个无明当作好像一个壳啊包起来的啊，包在里面。你没有开发啊，没有开启，那么你诵这个咒呢啊，得到佛菩萨威神的加持啊，帮助我们开启自己的佛身障啊，所以呢，诵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呐、啊。有99亿恒河沙诸佛所爱惜故啊，那么这个99亿恒河沙诸佛为什么爱惜呢？啊，因为这个99亿恒河沙诸佛呢，他们以前成佛就是念这个大悲咒成佛的啊，所以现在看到呢，哎，这个众生念这个大悲咒啊，啊，那么他当然就爱惜了啊，来帮助了，那么修。任何法门、啊、原理原则都一样、啊、只是方法不一样、啊、那么这个是用念咒的方法，那么念佛的方法念菩萨的方法、啊、原理原则也是一样的、啊、甚至你修止观啦、啊、参禅啦、啊、参话陀啦、啊、那么无量法门都一样、啊、你只要修到明心见性那都一样，目标都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下面这一句讲，当知其人即是光明身、啊、一切如来光明照顾、啊、这个我们就是一般讲的佛光铸造了、啊、持诵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啊啊、他当下即是光明身、

啊，一切如来光明啊，都给他铸造。那么我们念佛也是一样啊，你念佛的时候就是佛光给你铸造啊，不念佛了啊，那么这个佛光还是在照啊，但是我们这边接收的就暂停下来了啊，你念其他的事情啊，啊，我们这边呢、啊，接收台啊，接收器暂停接收啊，收不到信号啊。啊，那么念佛的时候啊，就是你继续接收了，继续打开了。啊，所以这个念咒也好，念佛也好啊，最好的就是不间断啊，不间断就是佛光给你铸造了，它都不间断。啊，这讲持咒。当知其人是慈悲障，恒以陀罗尼救众生故。啊，那么慈悲障啊，我们每一个众生都跟诸佛菩萨一样啊，都有大慈大悲啊，都是一样的啊，只是我们现在迷了啊，这个大慈大悲呢没有了啊，现在呢变成爱缘慈了啊，众生缘慈了，法缘慈啊，这个法缘慈啊，是这个阿罗汉以上的啊，到菩萨啊，那么佛呢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么我们一般凡夫呢，一般人啊，只有爱缘慈啊，爱缘慈呢啊，就是说啊，夫妻、父子、母子啊，这个家属啊，或者跟自己有缘的人啊，那么会对他慈悲，会对他照顾，会对他关怀啊，这是我们一般人的爱缘慈啊。如果他不喜欢的人，他对他就不慈悲了，跟他没有关系的人，他也不会去关怀他了。那对自己的儿女，他会特别关怀，特别爱护啊。所以这个母爱啊，它是天性啊，它是天性的啊。你看呢、啊，动物都不例外啊。今天那个东林照相馆那个林居士啊。啊，他在我们双溪山上啊，他去拍那个蓝雀啊，蓝雀呢，那个孵卵啊，那个卵破了，把它那个母鸟啊，把它咬破啊，那下雨呢，这个翅膀啊，给它遮着啊，保护它这个儿女啊。那么这个公鸟啊，去外面找食物啊，去咬虫回来啊，接给母鸟。啊，那么再给他的孩子吃，啊，那么这个过程呢、啊，他拍下来啊，今天呢、啊，照片拿给我看，啊，这个可以摆出来给大家看看啊。那这个说明呢，这个一切动物啊，包括畜生道的啊，那么他都有母爱啊，父母亲啊对儿女的一种无条件的一种奉献啊，所谓啊，天下父母心啊。啊，因此啊，佛菩萨圣贤都是教众生啊，要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要孝顺父母啊。那么这是合乎性德。那么你这个慈悲障，要从孝顺父母升起。啊，那么才能开发呢我们自信大慈大悲这个心啊。所以圣贤他教这个孝啊，教孝啊，他就是把这个孝养父母这个心啊，你扩充到孝养一切众生，那就是大慈大悲了啊。你对父母的孝啊，扩展到孝顺一切众生啊，把一切众生都看作父母
那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啊，所以要从这个孝啊来开启啊。因此，我们看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第一福第一句，一开头就讲孝养父母。啊，那么这个三福第一句可以说是大根大本，孝，从孝养孝开始。啊，那么如果对父母都不能有孝心，那你说对其他众生跟你没有关系的人，你会对他慈悲吗？那也不可能。啊，那对他很好啊，那不是真正的慈悲啊，那个是互相利用啊。啊，这个有利用价值啊，啊，有目的有企图的啊，那个利用价值一旦没有了，对他也就不再有慈悲心了。啊，所以这个孝亲啊，他是一个性德啊，他是没条件啊，但现在也不行啦，现在没有接受这种伦理道德啊传统的因果教育。大家也不懂得要孝啊，都是会不孝父母。现在我们普遍看到的就是不孝父母啊，不知道啊要孝顺父母。为什么呢？因为没人教了啊，没有人教，没人讲啊，大家呢不知道，不懂啊。现在做父母的也不懂得教啊，做老师的也不知道教啊，家庭。没有，学校也没有，社会也没有，国家也没有，整个世界都没有。啊，那这个人如果能够孝顺啊，那肯定是来报恩的啦。啊，这来报恩的没有人教他，他还是很孝顺父母。啊，如果不是来报恩的，来抱怨讨债的，那他怎么可能会孝顺父母？啊，所以过去有这个圣贤的教育啊，来报恩的啊，那么他更加孝顺啊；来抱怨、来讨债的呢，他就会转过来了啊，转过来啊，孝顺父母，他这个命运呢、啊、就改了啊。这是要得力于后天的教育啊，所以这个慈悲呢，要从孝开始啊。所以在儒家那个伦理也讲啊。孝为人之本，啊，儒家呢，他是讲仁爱、仁慈。那么我们世界上这个宗教呢，也都讲这个爱心，啊，要有爱心。啊，佛家讲博爱，啊，就是慈悲了。啊，那么这个爱就是仁爱，啊，那仁爱这个心呢，从哪里生的呢？它的根是从孝，孝亲尊师啊，这个根啊生起，从孝生起，啊，所以伦理讲啊，孝是人之本矣，啊，孝顺父母啊，就是仁慈心的根本，啊，如果不能孝顺父母，那个仁慈也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对人很好啊，那总是一个利害关系啊。他这个当中啊，没有仁义道德啊，只有利害啊。一旦这个利益没有了啊，利害有冲突了，他就翻脸了啊，他也就不再对你慈悲了啊。如果是仁义道德呢，那么他。就不会这样了啊！这讲儒家讲，那么我们佛家也是这么讲啊。我们看《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门的孝经啊。我们都知道呢，我们中国儒家呢有孝经啊，这个是世间法的孝。那我们佛门呢，《地藏菩萨本愿经》呢，就是。佛门的孝经，
啊，你看地藏菩萨呢，他怎么成为地藏菩萨的？

这个地藏本愿经呢举出几个例子啊，那么第一个是大长者子啊，看到佛的相好啊，请问佛啊，怎么修才能得这么圆满的好相？那么佛跟他讲啊，要度尽啊无量无边苦难的众生，就会得这个好相。那么他就发愿了啊，十方世界所有地狱的众生都要度尽，那他才成佛。啊，那么第二个例子呢是婆罗门女。啊，婆罗门女呢，她是一个孝女。啊，对母亲呢、啊、非常孝顺。啊，她母亲呢这个恶业造得很重，喜欢杀生。啊、有恶口，口业也不好、啊、死了之后呢堕到地狱去了、啊、那婆罗门女呢为他的母亲发愿、啊、为母亲发愿、啊、十方世界、啊、地狱众生度尽他才成佛、啊、发了这个大愿、啊、把他的母亲从地狱、啊、超度到刀立天了啊、那他成为地藏菩萨、啊、第三个例子是光目女、啊、跟婆罗门女也是一样的，也是他母亲的造恶业、啊、造恶业、啊、死了呢也是堕到地狱，也是求佛给他指点到地狱呢，看到他母亲、啊、也是发愿、啊啊、度尽十方地狱众生他才成佛。哇，这光目女她也是地藏菩萨、啊、第四个例子呢是两个国王、啊、这两个国王呢看到隔壁邻国的人民、啊、都造十二业、啊、一个国王、啊、发愿要赶快成佛、啊、来度这些众生、啊、另外一个国王呢他发愿、啊、要先把这个造恶业众生度尽都度成佛他才成佛啊、那么发愿呢度众生成佛他自己才成佛、啊、这个国王就是地藏菩萨。那么他举出这 四个例子，那么婆罗门女跟光目女、啊、那么最明显的就代表孝、啊、代表孝。那么大长者子跟这两个国王、啊、也是孝。你看、啊、这个婆罗门女光目女、啊啊、是因为这个母亲造恶业堕地狱，那么为母亲发愿、啊、发什么愿呢？发度尽无量无边地狱众生、啊、这个众生不是说从地狱把它度到人天善道那就没事了、啊、不是这样，要把这些众生都度到这些众生都成佛了他自己才要成佛，发这样的愿，所以他就成为地藏菩萨了、啊、那么他这个心是什么心呢？就慈悲啊，大慈大悲啊，救苦救难 啊所以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呢，观世音菩萨他是一个代表。那其实呢观音菩萨这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每一尊佛菩萨也都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不是说只有观音菩萨才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其他佛菩萨他就、不慈悲了，也不救苦救难了， 那他怎么能称佛菩萨呢、啊、是所有的佛菩萨都是一样，跟观音菩萨一样都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不过呢举观音菩萨来做一个代表，代表所有诸佛菩萨。那么地藏菩萨也是一样、啊、你说地藏菩萨哪一尊佛菩萨他不孝父母的、啊啊、我们在这个千佛明经万佛明经呢也没有看到一尊不孝佛，没有、啊、那么说明呢佛菩萨呢他都是孝养父母的、啊、所以这个佛菩萨这个名

号都是我们自信里面的性德啊，你不要只给他限定啊，他是哪一个人啊？其实啊，讲真的呢，就是自己啦，就是自己本人啦。外面的所有活菩萨呢，都是我们自己自信变现的啊。离开你自己，那还有活菩萨吗？那活菩萨从哪里来？啊，没有了。那你去参这个啊，这个参透了，你就明心见性，你就成佛了。啊，没有你自己，那会有所有这一切吗？有没有？没有。啊，所以呢，都是自性啊。佛经讲的都是讲自己。所以地藏菩萨啊，你照这个法门去修，就是地藏菩萨啊。那么这个是他是一个代表啊，所以每尊活菩萨呢，他这个名号啊，是修学法门呐、啊，他的一个代表啊。那么这个修学的人那就太多了啊，那不止一个两个了啊，只举出一个两个呢，他是一个代表性的，代表性的啊，不是只有。一个人两个人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它是一个法门啊，一个科目啊，一个科目好像在学校啊，你念书啊，念哪个科系的啊，它是一个科系的名称啊，你念国学这个科系的啊，念国学念到博士的啊，那国学博士呢，那不止一个人啊，很多啊，他只要念到这个标准，他就是了。这个活菩萨的法门名号啊，也是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观音菩萨也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也是观音菩萨啊，一尊佛就代表一切佛。那么我们现在呢，当知其人。我们现在来念大悲咒啊，诵持大悲咒，那你就是观音菩萨了啊！你恒以陀罗尼救众生故啊！如果你现在发心呐、啊，念这个大悲咒啊，去帮助众生啊，你发心呐、啊、来念啊，来帮助众生，那你就是观音菩萨了啊！你发这个心呐、啊。那么发这个心呢，就是要把众生啊看作父母一样，看作自己的父母啊，这样来孝养，你这个慈悲心才生得起来啊。所以恒以陀罗尼救众生故啊，所以这个现在有很多人啊，他发心念大悲咒，跟人家结缘啊，这个非常好啊，这个非常好。这个就是在学习观音菩萨，看到别人有痛苦、有灾难、有困难我们升起这个慈悲心希望我们这个慈悲心从爱缘慈一直扩充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当知其人是妙法藏普摄一切诸陀罗尼门故。这个妙法藏这个妙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这个妙法藏呢，它普摄一切诸陀罗尼门故

纲领、总原则，你抓到这个总纲领、总原则，那所有一切都含摄在里面，好像那个鱼的网啊，啊，鱼的网那个纲啊，啊，你那个抓起来啊，那个目就是跟着起来了，啊，你抓住那个主要的啊那个纲，啊，所以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呢，它普遍含摄一切诸陀罗尼，啊，所有一切咒语，所有一切法门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啊，这个也是啊，你这一门通了啊，那你所有的法门都通了啊。通到哪里呢？通到自性啊，通到自性，你所有的都通了嘛，都涵盖在里面啊。所以它是普摄啊。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华严经》这个道理，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任何一个法门啊，它都通一切法门。因为它的真理是一个嘛。当知其人是禅定障，百千三昧常现前故。那你持咒呢，也会得定啦、啊。啊，你持到功夫成片，持到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这个都是禅定啦、啊，啊，都得定啦、啊。啊，那么禅定的层次啊，也很多，啊，也很多。那么百千三昧啊，这个三昧也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意思是镇定镇受啊。镇定就是你这个禅定呢，不是邪定，是正确的啊。那么你在这个禅定当中啊，你的享受是正常的享受啊，所以翻为镇受啊。它这个禅定当中没有喜怒哀乐爱恶欲啊，它这个心啊清净平等。那么这个三昧用百千呢？啊，百千就是说你在任何的环境啊，都在定中啊。比如说你在山上打坐啊，是在定当中啊；你去逛百货公司还是在定当中啊；你接触五欲六尘啊，心都在三昧啊。那么你接触任何一样事物啊，你都如如不动啊，就是得定啦啊。这个百千是形容很多啦啊，比如说你眼睛看到色，你不为色所动，在色入定啦；听到音声，不为声所动，在声入定啦啊；舌尝到味，不会被这个味尘所动，那你在味尘入定啦啊；鼻嗅到香啊，不为这个香尘所动，那你就在香里面入定了啊。所以这个我们整个生活当中啊，你接触方方面面呢，都如如不动，这个就是禅定啊。所以不一定盘腿打坐才是定啊，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所谓呢，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这是大乘的禅定。那么你持陀罗尼啊，是大乘的禅定啊，跟世间一般小定啊那个不一样啊。小定它有出有入啊，它静的时候定的时候呢，心清净啊，一出定啊，再接触呢，心又受到干扰啊，那个不是大定啊，那小定啊。大定啊是所有的处所啊，都在定中。当知其人是虚空藏，常以空慧观众生故。啊，这个是我们应当知道，这个人是虚空藏啊。在经典上啊，有一位虚空藏菩萨啊，虚空藏他也有一个咒，虚空藏咒。那这个在地藏经啊啊，有虚空藏菩萨呢，他也是当机者其中的一个。那么所谓虚空藏，他也是表法的，他这个名称都是表法的
代表他修学法门的，

的一个代表。那为什么叫虚空呢？常以空会观众生故。这个我们佛门呢、啊、讲空。啊、这个会呢就是智慧。啊、佛门讲这个空会呢，空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啊。啊，不是那个空啊，那个空就变成万空了，变万空了。啊，那个空大概三岁小孩子都知道啊，没有就是空，有就是有啊。啊，那个不是指那个空啊，他这个空就是心经上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这个你见到的色，它当下那个色当体就是空的了。啊，空能显色。啊、色的体又是空、啊、空有不二、啊、那是真空、啊、那么空空一空、啊、如果要讲这个空、啊、有十八空、啊、这佛学名词搬出来、啊、也十八空、啊、那么上根立志的人呢一听到了他马上就懂了、啊、如果这个下根的人呢越讲他就越糊涂啊、你空讲的太多了他就 越不空了。啊、其实、啊、空不空了、啊。你不能用我们这种意识心去想你去想啊你怎么想啊都不对啊。啊这个空慧啊你要、啊、放下这个意识心啊。所以禅宗啊参话筒啊我们念佛法没有念佛。啊、你不懂得什么空反正你就念佛就对了、啊、你念到一心不乱、啊、那你就知道什么叫空了、啊啊、现在你去想、啊啊、你想来想去、啊啊、都是打妄想、啊、都不是智慧那么《金刚经》讲这个空是讲的最具代表的、啊、其实、啊、这个六百卷大般若经就是在讲一个空你看六百卷大般若、啊、佛讲了二十二年、啊、因为这个佛门讲这个空、啊、不好懂不好懂不好讲他讲错了要背因果听错了呢 他是修错了修到旁门左道去了、啊、但是又不能不讲因为般若、啊、这个空慧呢是佛门的中心、啊、如果没有般若就不是佛法、啊、就变世间法啊、所以这个《金刚经》啊，姜维农老居士讲啊，自古以来啊，从宋朝以后呢，很少人讲，因为呢不好讲，怕人家听了误会了啊，说空啊，空什么都没有了啊，他着空了啊，所以古大德讲啊，宁愿着有如须弥山呐、啊，也不可着空如芥菜籽啊，啊，芥菜籽啊，那个芥菜那个籽啊，一点点啊，都执着不得。啊，执着空呢，他误会那个意思的啊，波无因果了啊，那认为这些六道生死轮回都没有，也没有因果，都空了嘛啊，那杀人放火也没有果报了，空了嘛啊，那就问题严重了啊啊，那个叫波无因果啊，那其实佛讲那个空啊，不是那个意思啊，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他是告诉你在因果这个现象当中呢他的当体是空的他不是真实的、啊、但是不是真实的呢他有那个现象 啊你不能说他没有现象 啊好像 电视荧幕空啊那个电视荧幕哪有东西啊空 啊但是呢电视荧幕它能显像啊哦这个什么花样都有啊什么镜头都有 啊无量无边啊它都可以现出来啊那你不能说它没有啊它有那个相 啊但是那个相当体它是空的 啊所以空有不二啊我们从电视机这个荧幕啊去体会啊你会体会到一个仿佛啊当然不能用这个比喻啊不能比喻到恰到好处但是呢我们用这个比喻啊

透过这个比喻呢，去体会一个恍惚，啊，我们要还要再进一步去证悟，啊，所以你持陀罗尼的人呢，他就有空慧了，啊，用空慧观众生故，啊，那么这个《金刚经》讲义呢，也要学习，啊，《金刚经》讲义你不学习呀，啊，这个空慧你观不起来。当知其人是无畏障，龙天善神常护持故。啊，那么应当知道其人，就是这个人，啊，他是无畏障，无畏就是他没有畏惧，啊，他走到哪里啊，他远离恐怖，颠倒妄想，啊，常常有龙天善神，啊，来护持他，所以他没有任何的危险啊，灾难呢，啊，他遇不到。当知其人是妙语障，口中陀罗尼音无断绝故。啊，那么我们应当知道，这个人是妙语障。啊，什么叫妙语呢？啊，就是他的口当中陀罗尼啊，念这个大悲咒的音声呢，没有断绝，就是妙语。啊，所以我们能够，啊，持这个咒啊，持得不间断，啊，这个口业啊，也就变成妙语障，啊，因为你念咒啊，不讲是非人我了，啊，不造这个口的恶业，四种恶业了，啊，口有四种恶业，啊，不造了，啊，就念咒了，啊，也不去骂人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练习啊，这个骂人的时候呢，改念咒啊，那这样，哎，这样我们就会变妙语障了，啊，这个我们要学习啊，我们要想要骂人的时候呢，啊，就要想到这一句啊，赶快来念大悲咒啊，看到那个人啊，看得很生气啊，赶快念大悲咒给他回向，啊，这样啊，我们要造那个恶口的业，就变成妙语障了。啊，如果破口大骂，那就造口业啊！啊，这个办法还是很好啊。那么咒想不起来呢，你念观音菩萨也可以，念阿弥陀佛也可以。啊，我们再看下面，当知其人是常住障，三灾二劫不能坏故。啊，那么这个人是常住。啊，那么常住就永恒啊，永恒啊，啊，不灭的。为什么永恒不灭呢？啊，因为你明心见性了，那就是常住了。啊，你证得常住真心了，你见到自己的本性了，本性是不生不灭的。啊，所有的灾难呢，它都不能去破坏的。所以下面讲三灾二劫不能坏故，啊，三灾啊，我们在佛经上看到的有大三灾，有小三灾，啊，这个三灾就是火灾、水灾、风灾，啊，那么有小三灾，啊，小三灾啊，这个现前啊，我们这个地球上啊会有七天七夜见不到日月，啊，七年七个月呢没有粮食吃，啊，发生灾难呢是七天七夜，啊，那么有七年七个月呢就会闹饥荒了，啊，这是小三灾啊，啊，小三灾呢有火灾、有水灾、有风灾，那么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地球啊。这个小三灾啊，一直在形成了，啊，你看火灾呢，你看火山爆发，啊，去年这个欧洲啊，这个冰岛啊，火山爆发，啊，还有印尼也火山爆发。

现在听说美国那个黄石公园啊，那个地底啊一直在冒泡，很多科学家呢观测啊，也很担心啊，这个地下的最大的活 火山啊爆发啊，如果这个火山一爆发呢，那美国这个国土啊三分之二就没有了。那火山爆发就是火灾嘛，火灾啊，这是大的。那么水灾啊，你看海啸啊，水灾，你看今年311日本海啸，那是水灾啊，地震、海啸、水灾啊，水灾呢把这个财物都淹没了啊，那个海水打上来啊，沿海这个住家呢都被水漂流了，淹没掉了。这个地震啊，那么风灾啊，最近呢、啊，美国那个龙卷风特别多啊。那么前一阵子我看到这个台湾好像新店也有一个龙卷风，好像以前没有啊，现在有了，现在大概从美国进口啊。我们现在也有龙卷风了啊，以前只有台风，现在要加个龙卷风。所以这个小山灾啊，在我们现前啊不断的形成。那么这个灾难都是众生造恶业感应的。那么大山灾呢啊，那我们地球就不见了。不要说地球不见，连 天上啊它淹到这个三层天。这个大山灾呢，那个火灾可以烧到出产。那个异界天整个都没有了啊，那烧到初禅天，连初禅天也没有了啊。那么水灾呢，可以淹到二禅，二禅天呢也都被淹没了啊。风灾呢，达到三禅啊，连三禅天的天人呐、都被吹掉了啊，只有四禅以上的他不受影响，四禅天以上的天人不受影响。那是大山灾那么大山灾呢，我们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但是现在呢，这个小山灾呢，看起来好像越来越接近了。那么念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呢，他是常住障这个三灾二劫呢，他不能去破坏它也就是说他不会遭到伤害损坏。那么我们念佛人修行的人这个灾难来了也不能坏纵然灾难来了，这个跟大家一起往生了，那去的地方也是好的地方跟没有念佛的人去的地方是不一样的这是呢说明这个大悲咒它能够消灾免难特别现在这个灾难这么多的时代大家都很担心这个灾难不知道怎么去化解科学家能够跟我们报告有灾难而且报告的相当准确，但是他不能告诉我们怎么化解灾难只有佛法我们古圣先贤他们知道怎么化解因为呢，这个灾难是人心感应来的你人心断恶修善，调整过来，灾难它就没有了如果你不懂这个道理，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那真的是无法化解，没办法知道了那都很容易化解。当知其人是解脱障，天魔外道不能拘留故。这个解脱呢，就是解脱六道生死轮回了。这个拘留是什么呢？给你扣留起来
随扣留呢，天魔外道给你扣留起来。那他怎么扣留你呢？是不是拿那个锁镣脚铐给你扣住呢？那个他扣不住你啊，你正果了，他怎么给你扣也扣不住啊？他怎么扣呢？啊，你跟他学错了，那就你就不能超越三界了嘛，你就被他扣留在三界六道嘛。啊，你那个学的理论方法不对嘛，错误了。啊，那你就永远得不到解脱嘛。啊，你去学外道啊，心外求法啊，他永远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超越六道生死轮回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你遇到真正的佛法啊，这个修行要超越都不容易，一定要正确的，遇到正确的理论方法能够超越六道生死轮回的佛法，修行都很困难。那何况你遇错了，那怎么可能呢？啊，你怎么用功怎么修都不能够得到解脱啊！你看印度很多外道啊，修到飞想飞想天，他就是一个关键错了，就不能超越三界，还是在六道，还是要再掉下来啊！你看他修行要修多久啊？耽误多少时间？都在六道里面出不去。但是呢，你持大悲咒啊，得到观音菩萨加持呢，那这些天魔外道啊，他没有办法来障碍你啊，你会得到菩萨加持啊，正知正见啊，你可以顺利的得到解脱了啊，超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当知其人是药王藏，常以陀罗尼了众生病故啊。那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也是药王藏啊。我们一般大家都知道啊，啊，有一部药师经啊，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这个简称啊药师经。那么药王呢，在妙法莲华经啊，也有妙有药王菩萨啊，药王菩萨。那么佛法用这个药来表法啊，形容比喻啊，我们众生的烦恼啊，就是病态啊，贪嗔痴慢的这些烦恼病态。那佛法呢，就是对治这个病的啊，所以把佛法称为法药啊，对治烦恼病的啊。这个烦恼呢，你吃世间这个药呢，它没办法啊，没办法帮你断烦恼啊。世间的药呢，只能帮助你治这个身体的病，但是呢，不能治心理的烦恼病，没办法啊。心理的烦恼病呢，一定要佛法才能治。那么生病是以心病为主啊，身体有病了，它的根源啊还是发生在心啊。所谓啊，病由业生，业由心生。病是从哪里生的呢？业障生的啊，业生的。那么这个业从哪里生呢？这个业是什么呢？我们一般讲啊，造业，那业从心生的。那么你这个心如果正确了啊，你造的业就正啊，但就不得病了啊。如果这个心有偏有邪了啊，造的业呢造恶业了，那这个身就有病了啊。所以呢，这个身体的病啊，归根究底啊，还是从不善的念头啊所感召来的啊。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这个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啊。所以起心动念啊，起一个善心，那吉神就马上来了。

起一个恶念呢、啊，那凶神马上来了。那么了解这个道理呀、啊，那么我们持大悲咒，啊，以观音菩萨大慈大悲的心，啊，来帮助众生，那你就是药王菩萨了。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啊，持大悲咒啊，来跟大众结缘。这个也非常好，但是呢，我们要记住啊，要有大悲心才会有感应啊，不然我们念那个咒啊，人家念的有效，我们念的都没效果啊。关键在用心啊。这个大家如果要念啊，看看这个念的效果怎么样啊，可以做实验啊。现在呢，高雄那个刘医师啊。他们也买了一部机器啊，大概比江本胜博士要先进。那天他到我们双溪来啊，他给我讲，他们现在有两个人在做实验啊，就水结晶这个实验啊，他们现在做实验。那么如果有人发心啊，要念大悲咒跟大家结缘啊，也可以先做个实验啊，去给他化验一下啊，看看这个结晶好不好。如果很好啊，那肯定拿给人家喝啊。效果一定很好。那么重要啊，在一个慈悲心啊。当知其人是神通上，由诸佛国得自在故。啊，那个神通也是我们大家都很向往的。啊，我们有神通啊，多好！我们要去哪里玩啊？啊，都不要坐车坐飞机那么辛苦啊！你动个念头，哎，要到哪一个国家地区？你现在哎就在那个地方了，也不用办签证，啊，人家也抓不到你啊，他也没办法抓啊，那多自在呢！啊，实在太自在了啊！所以由诸佛国得自在故。啊，你要由哪一尊佛的世界国土啊，都得到大自在啊。这讲神通藏啊，有神通了啊。那么他在定当中啊，就可以游诸佛国了。那么上面呢啊，这是讲这些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功德利益。那么举出这些例子啊，举出这些代表啊，实在讲啊，这个功德利益呢不止这些啦啊，下面这两句经文就给我们讲出来了。其人功德赞不可尽啊，就这个人他的功德呢，你赞叹呢赞叹不尽的，无穷无尽的啊。上面讲的是大海一滴呀、啊，其实啊，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啊，我们都想象不到的啊。我们再看这个下面的经文啊，善男子，若复有人厌世间苦，求长生乐者，在闲静处清净结界，坐衣着，若水若食。若香若药，皆作一百八遍福，必得长命。我们先看这一段。那么观世音菩萨接着又给我们讲啊，善男子，那么对大家讲的。那么这个善男子啊，这三个字就很重要了啊。这里加个善，那必定是修十善的啊，修十善啊，这是最起码的一个标准啊，有善根的啊，修十善的。所以我们看敬业三福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

慈善业，啊，这个第一壶做到了，那么这个是世间的善男子、善女人，啊，这出世这个世间的善根有了。啊，如果能够做到第二福啊，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啊，那这个出世间的善男子、善女人，啊，能够修到第三福啊，啊，这个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啊，那是大乘菩萨入世的善男子、善女人。那么最起码呢，也要第一个啊，最低啊这样的一个标准啊，才是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个地方啊，虽然没有讲善女人呢，啊，但是都包括在里面了啊。这是经文的省略啊，所以这个善男子啊，这个善字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不能啊这个疏忽啊。看过去了，所以经典上啊，凡是讲善男子、善女人啊，他就有个标准在，有个善的标准在。那么如果只有讲男子、女人呐，那这个就没有这个善了啊。像我们看《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呢，有讲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也有讲男子女人啊，那男子女人呢，他没有加一个善呢，都造恶业的，造十恶业的啊，那这些是男子女人啊，他就不能称善啊。那么此地讲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么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啊，就是我们现在净老和尚讲的啊，能够修《弟子规》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那就是经典讲的善男子、善女人了。那么有了这个标准，你再修这个法，那就能成就，有这个条件就能修了。那么这一段呢是修什么呢？修长生。长生是什么呢？长生不老。那我们听到长生不老呢，第一个就想到我们中国道家呢，他就是修长生不老，修仙的。那他也看到人间啊，有这个生老病死啊，寿命短促啊，很快就死了啊，很苦。他想要修长生啊，长生比较快乐啊。那么道家有道家的修法啊，但是呢，我们不能疏忽掉善男子这个。这个经文，我们看的只有三个字，如果不说明，大家恐怕都会疏忽掉了。我们再看看《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是道家的，道家修仙的基础就在感应篇。你看感应篇给我们讲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你要修天仙。仙就长生不老他这个可以达到天人的这个标准，这种仙叫天仙那么他要立1300件善事那么依照道家呢修天仙的法术那些方法去修，他才能成就。那么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地仙呢，就是住在山上啦，那个蓬莱仙岛那个是地仙那个层次比较低但是也要立300件善事，你要累积300件善事要记功过格累积300件善事，你再去依照那个修地仙的理论方法去修，你才能 成就。才能成为地仙那么我们用感应篇这个标准来讲你要求长生呢，那起码你要修个300件善事
再来念。

这个咒，那就会成就，就符合这个善男子的标准嘛。啊，现在呢，有很多人呢，他就疏忽掉那个善男子那三个字，所以他就去念了，念了半天呢，还是一样啊，没效果啊。啊，于是乎呢，他对经文就产生怀疑了。啊，那这个问题就是他疏忽了啊，他疏忽了。啊，那么这个是求长生。那么求长生呢？啊，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学佛修行的人来讲，啊，特别是根气比较钝的人来讲，啊，当然也很有需要，啊，因为时间比较长啊，修学呢比较不中断，啊，你可以修学达到一个一定的目标，啊，当然啊有这个好处了。啊，当然有这个好处。啊，那这个啊，当然了，往生到极乐世界是最好了啊。极乐世界是无量寿啊，那个，啊，这个我们这个世间那个长生啊，那不能跟无量寿比啊，那个无法相比。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只有一些人呐，啊，他只是想在这个世间呢，啊，得到长生。啊，那菩萨呢？佛菩萨永远都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好，你要长生，满你的愿，教你方法，啊，他绝对不勉强你，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这些菩萨都能满愿，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啊，那今天呢，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个诵持大悲咒的人，那么对于超度众生的功德利益，诵持大悲咒不管什么样的人念念的口音好听不好听或者呢标不标准，只要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一切天魔外道天龙鬼神他们听到有人在念大悲咒，他们听起来呢不管念的好不好都是清净法音，对这个持咒的人升起恭敬心，尊重如佛，那么就尊重这个人就跟尊重佛一样。这是给我们说明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它的功德利益这么殊胜，可以说是自利利他。那么今天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经文经文在第39页倒数第三行，39页倒数第三行。好，我将这段经文念一遍：诵持此陀罗尼者，当知其人即是佛身藏，99亿恒河沙诸佛所爱惜故。当知其人即是光明身，一切如来光明照顾。当知其人是慈悲藏，恒以陀罗尼救众生故。好，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个一段经文再给我们讲诵持此陀罗尼者这个诵就是读诵背诵或者是念诵。那么持呢是受持受持受持这个陀罗尼，那么怎么样才是受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呢？我们前面经文学习过了前面经文如果我们还记得那这个就是我们受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一个标准这个大悲心陀罗尼那么总的来讲就是大慈悲心

啊，但是大慈悲心呢，啊，它也是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啊，如果没有智慧呢，啊，那这样的慈悲啊，这个不能算是大慈大悲。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白。

必定啊要跟我们自信啊般若智慧相应，才能升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心。我们的心啊，如果有分别执着妄想啊，一般我们讲妄想分别执着啊，有慈悲心，但是不是这个经上讲的这个大慈大悲了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也必须要明了。那么这里讲，当知其人即是佛身藏啊。这个佛身，我们常常看到经典啊，大乘经典讲的啊，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这是我们在佛门这个课诵本、啊、也常常念。那法身呢，就是毗卢遮那如来，这法身佛。那么报身佛呢，他是卢舍那佛。应身佛是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这是我们在经典上、啊、常看到的、啊、那佛的三身、啊、佛有这个三身。那么佛有这个三身，我们每一个众生也都有这个三身，跟佛一样、啊、我们也有法身，也有报身、啊、也有应化身。不过我们现在这个报身呢，跟佛的报身是不能相比。我们这个报身啊，这是业报身。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啊是业报身，六道、啊、生死轮回的业报身。那么活菩萨啊，就是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啊，诸佛如来。他们是十报庄严土的报身佛啊，就卢舍那佛啊。这个法身佛无始无终啊，他没有开始也没有终了，他本来就有，本来就存在的。啊，这个是法身。那法身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啊，佛有，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啊。那么报身是有始无终啊，那么它这个是永恒的啊，像西方极乐世界啦、法藏世界啦啊，这些报身的佛菩萨，他们这个身体啊一开始，但是他不会死啊，无量寿有始无终啊！你成佛了，哎，你现在这个身啊，你开始现了这个身啊，那个身一直现了，它永远不会灭的啊。那么应化身佛呢，就有生有灭了啊。我们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呐、啊，那么我们看到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啊，有父母，有家庭，有妻子儿女。啊、有生老病死、啊、这个过程、啊、跟我们一般人没有两样。那么那个是应化身佛、啊、应化身。那么应化身呢，这个当中还要再进一步说明、啊、像释迦牟尼佛那个叫应化身，那简单讲叫应身。应就是感应，众生感应，众生有感，佛菩萨有应，它来应化在我们这个世界、啊、那么应化身呢，它这个身体、啊、
这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啊，也有父母

啊，有家庭啊，有生老病死，跟我们一般人没有两样。这个叫应化身。那么另外一种叫化身啊，化身呢是无中生有，它突然出现的，变化出来的，那个化身。啊，那等一下呢，他不见了，你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你找不到。啊，像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经常讲的啊，他的这个校长啊，周邦道老居士，啊，以前呢，是国大代表，啊，在大陆啊，这个抗战时期呢，他是这个在贵州啊，同仁中学是当校长。那么他的夫人啊，周扬慧卿居士啊，后来他们都皈依佛门了啊，都是佛门的居士了啊。在他还没有学佛的时候呢，就在他们大陆上啊啊这个家里啊啊，他看到一个出家人呐、啊，到他家去化缘呐、啊，要化五斤香油。啊，当时的没有给他啊，当时呢，他怕被人家骗啊。那么在以前大陆上，这个大户人家呢，这个好几进的啊，现在还有啊，你去观光旅游啊，现在还有很多这种大宅院啊，他一摞一摞的啊。那么要进入到中堂啊，啊，要走两三道。啊，那个门才进入到中堂。啊，那么那一天那个出家人呢，去到他那个中堂里面啊，跟他化缘，他外面的门也没开，两三道门没开。那化缘呢，他没给他啊，没给他没多久呢，这个出家人就走了，不见了。啊，走了之后呢，他忽然想到，哎，这个人从哪里进来的？啊，我也没有出去外面开门了。啊，出去外面一看呢，那个门都还锁着。啊，那后来他对这个事情就很纳闷了，啊，也想不透。啊，后来一直到台湾来啊，啊，他也皈依了，啊，问李老师，问这个白胜老法师。他在大陆上啊，遇到这个出家人啊，啊，这个问他从哪里来，他说从九华山来的啊，要跟他化五斤香油，他没有给他。啊，后来呢，啊，这个我们这个白老啊，李老师啊，他们都跟他讲，哎呀，你遇到那个是地藏菩萨化身呐、啊，他从九华山来啊，到你家给你化缘呐、啊。啊，他听了之后呢，非常后悔了，后悔当时呢没给他啊。啊，后来呢，他就赶快补送这个油啊。后来《地藏经》啊送得很勤啊，这是化身啊，他是无中生有啊，突然出现的，走了你也找不到他的人去哪里。啊，另外还有这个宋朝时代这个。弥勒菩萨护大士，根据这个传记的记载呢，他这个人的身世啊也不详细啊。另外这个布袋和尚啊，也是弥勒菩萨化身啊。布袋和尚呢，他就拿个布袋啊，他从哪里来的，人家不知道。后来他去了哪里，也不知道。那么像这一类呢，是属于活菩萨、阿罗汉啊，他以化身来的。那化身他随时可以化，啊，随时可以化。啊，化一个人呢、啊，坐在我们旁边啊，我们也不知道。啊，他变化的人呢、啊，跟这个我们一般人没有两样，你也看不出来啊，他也没有特别。啊，他变化的人呐、啊，他不会引起你注意的。啊，一般人甚至你看的就不想看的人啊，瞧不起的人。
这个在历史上啊，传记上记载非常多。啊，特别到这个什么七农历七月啊，斋生的时候，啊，这个宾陀如婆罗多尊者啊，来应供啊，都要摆一双筷子啊，一个碗筷啊，啊，一个位置给他。啊，所以有一些人说，哎呀，那个筷子动了一下呢，我看那个，他说可能是那个尊者来应供啦，那个碗筷有动啦。啊，那么我们知道了，他肯定不会去动那一副筷子的，他动那一副筷子不就被发现了吗？啊，那么这个你办这个斋生啊，要怎么样才能感应到这个宾陀罗鲁婆多来应供呢？要平等心。啊，这个出家人呢，不管持戒的、破戒的啊，只要他是出家人，你心没有分别，啊，都平等供养，一律平等。啊，那是供养出家人吃饭嘛，啊，一律平等，恭敬供养。啊，如果你平等心的供养啊，不要分这个是我师父，那个不是我师父，不要分别这个。啊，那请出家人吃饭啊，就不要分别。啊，他这个破戒的，你请他吃饭了，你也有福报。啊，这个不要分别啊，破戒不破戒是他的事情，他个人的因果。啊，那么我们一律呀 啊都尊重啊，那么你用这样啊恭敬三宝的心来供斋啊。那会感应到圣贤来应供，那就会感应到圣贤来应供。啊，那么圣贤来应供呢，他也不会很特别啊，那你也看不出来啊，他已经混在跟大家一起啊，大家一起吃啊，吃完了他就走了，那你福报你就中到了啊。啊，他一定是不会让你看出来的，啊，那会让你看出来的，那个保证是假的啊。那假的他就会特别啊啊表现一下啦啊，让大家对他引起注意啦，啊，那假的是为什么呢？为了人家对他恭敬供养嘛，啊，骗取一些供养，那不是真的。啊，所以这个佛身啊，就是有这个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啊，那么这个佛身藏啊，那么佛身呢，我们一般讲啊，这个是如来藏啊，佛身藏，我们众生都有啊。那讲这个藏是什么呢？好像你这个宝物啊，放在仓库藏起来了。藏啊，就是藏的意思。啊，你藏起来，那我们不知道啊，去受用啊。你家里呢，地下室啊，有很多宝藏，有无尽的宝藏，你不知道啊，在外面呢去要饭啊，去打工。啊，不知道呢，家里这么富有啊，这是佛在《妙法莲华经》啊，给我们用比喻啊来形容啊，我们六道生死轮回的众生啊，就像这样，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在六道里面流浪啊，要饭啊，受尽痛苦啊，不知道呢自己有佛性。啊，不知道自己佛性啊有无尽的宝藏，不知道，不知道去开花了。啊，燕王啊，在六道里面啊，受这个生死轮回，受这些穷苦灾难。啊，所以佛看众生可怜悯者，就是很燕王啦。啊，那你众生不知道，所以佛大慈大悲出现在世间，

就是告诉我们这桩事实啊，让我们众生觉悟。觉悟什么呢？觉悟自己啊，自性里面有无尽的宝藏啊，你本来是佛，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啊，变成这么凄惨啊。这个原因啊，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造成的啊。你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那我们本有的佛性它自然就现前了啊，我们就啊得到了无尽的受用了啊。那么诵持这个陀罗尼咒啊，就是开发我们的自性的佛身障啊。每一个众生都是本来是佛嘛。这个天台宗智者大师啊，创始人就是智者大师啊。智者大师呢，把这个佛啊分为六种啊。第一个是理即佛啊，理就是道理的理，即就是即事的即啊。从理论上讲，那一切众生他本来是佛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华严经佛给我们讲，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你众生都有佛性啊，那现在为什么跟佛不一样呢？啊，佛有这个智慧德相，万德万能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我们现在呢，好像什么都不能了啊，受生死轮回，得不到自在。啊，这个原因就是有妄想执着障碍了。那本来大家都是佛啊，从理论上讲，一切众生都是佛啊。第一个啊，那么这个是所有众生都一样的，都有佛性啊。忤逆十恶的他还是有佛性。那么第二个是明智即佛啊，这个明智即佛呢是指什么呢？已经学佛的人啊，那个不学佛的人 啊只有理即佛啊，理啊，从道理上讲，理论上讲啊，都是佛啊。那么明智即呢，就是有名无实啊，我们听闻佛法了，学习佛法了啊，但是呢，还没有功夫啊，还没有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啊，但是呢，已经开始在学习了啊，听经闻法修行了啊，但是还没功夫啊，这是明智即。第三个是观行即佛啊，观是观照，行是修行啊，他这个观照修行的功夫啊，得力了啊，在我们净宗念佛来讲啊，他起码得功夫成片了啊，修其他法门来讲，他得禅定了啊，但是呢，得定了，但是还没有断烦恼啊。在我们净土法门来讲啊，如果有这样的功夫呢，那么这一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决定有把握了，可以待业往生，没问题。那如果在明智即的位置呢，还没把握啊，那么观行即是一定有把握往生的。但是其他法门呢，你修到观行即呢还不及格啊，你得定，但是你没断烦恼，还在三界里面，出不了六道啊。那么第四呢，相似即佛啊，相似即佛就是很接近佛，很像佛了啊，但是还不是真的啊，因为呢，他用心啊，还是用八识五十一心所，用妄心在修行，但是他修得跟佛很像

他还是用妄心在修，啊，修到断见思惑、断尘沙惑，但还没有破无明，啊，在四乘法界啊，从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啊，就是十法界的佛，啊，我们六道法界上去啊，就四乘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啊，这个称为十法界。那么十法界的佛菩萨呢？跟声闻缘觉一样还没有见性，啊，但是呢他们修行功夫断烦恼功夫比声闻缘觉高了，他们断尘沙惑了，啊，声闻缘觉只断见思惑，啊，他这个十法界的佛菩萨呢，啊，断见思惑也断尘沙惑，但是无明惑还没断，啊，如果无明惑断了一品了，那么他就不在十法界，他就到一真法界，啊，就证入圆教初住位的菩萨了，啊，那这个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这个叫昏证即佛，啊，昏证即佛呢，从圆教初住位到等觉有41个位次，那么这个每一个位次呢都叫昏证即佛，啊，第六个呢是究竟即佛，啊，就到妙觉位了，啊，圆满成佛了，啊，它是究竟即，啊，所以智者大师给我们讲这个六即佛。那么我们现在学佛的同修啊，大部分啊都是在明智即佛，啊，这个位置，那个没有学佛的人，啊，他是理即佛，啊，明智即呢已经听说呢也知道了我们自己是佛了，啊，那些没有学佛的人呢，他还不知道他是佛，啊，那么我们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呢，实际上就是开发我们的自性佛身障，开发自己的佛身障，啊，我们这个佛的三身我们都有啊，啊，我们藏在里面啊，藏在哪里呢？藏在无明里面，啊，无明壳啊，啊，这个经典上讲啊，把这个无明当作好像一个壳啊包起来的，啊，啊，包在里面，你没有开发，啊，没有开启，那么你诵这个咒呢，啊，得到佛菩萨威神的加持，帮助我们开启自己的佛身障，啊，所以呢诵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啊，有99亿恒河沙诸佛所爱惜故，啊，那么这个99亿恒河沙诸佛为什么爱惜呢，啊，因为这个99亿恒河沙诸佛呢，他们以前成佛就是念这个大悲咒成佛的，啊，所以现在看到呢，欸，这个众生念这个大悲咒，啊啊，那么他当然就爱惜了，啊，来帮助了。那么修任何法门，啊，原理原则都一样，啊，只是方法不一样，啊，那么这个是用念咒的方法，那么念佛的方法，念菩萨的方法，啊，原理原则也是一样，啊，甚至你修止观啦，啊，参禅啦，啊，参化陀啦，啊，那么无量法门都一样，啊，你只要修到明心见性，那都一样，目标都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下面这一句讲当知其人即是光明身，啊，一切如来光明照故，啊，这个我们就是一般讲的佛光铸造了，啊，持诵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啊啊，他当下即是光明身，啊，一切如来光明，啊，都给他铸造，那么我们念佛也是一样，啊，你念佛的时候就是佛光给你铸造，啊，不念佛了，啊，那么这个佛光还是在照，啊，但是我们这边接收的就暂停下来了。

啊，你念其他的事情啊，啊，我们这边呢、啊，接收台啊，接收器暂停接收啊，收不到信号啊，啊，那么念佛的时候啊，就是你继续接收了，继续打开了。所以这个念咒也好，念佛也好啊，最好的就是不间断啊，不间断就是佛光给你铸造了，它都不间断。啊，这讲持咒啊，当知其人是慈悲障，恒以陀罗尼救众生故。啊，那么慈悲障啊。我们每一个众生都跟诸佛菩萨一样啊，都有大慈大悲啊，都是一样的啊，只是我们现在迷了啊，这个大慈大悲呢没有了啊，现在呢变成爱缘慈了啊，众生缘慈了，法缘慈啊，这个法缘慈啊是这个阿罗汉以上的到菩萨啊，那么佛呢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么我们一般凡夫呢，一般人啊，只有爱缘慈啊，爱缘慈呢啊，就是说啊，夫妻、父子、母子啊，这个家属啊，或者跟自己有缘的人啊，那么会对他慈悲，会对他照顾，会对他关怀啊，这是我们一般人的爱缘慈啊。如果他不喜欢的人，他对他就不慈悲了，跟他没有关系的人，他也不会去关怀他了啊。那对自己的儿女，他会特别关怀，特别爱护啊。所以这个母爱啊，它是天性啊，它是天性的啊！你看呢、啊，动物都不例外啊。今天那个东林照相馆那个林居士啊，啊，他在我们双溪山上啊，他去拍那个蓝雀啊，蓝雀呢，那个孵卵啊，那个卵破了，把它那个母鸟啊，把它咬破啊，那下雨呢，这个翅膀啊，给它遮着。啊，保护他这个儿女啊。那么这个公鸟啊，去外面找食物啊，去咬虫回来啊，接给母鸟啊，那么再给他的孩子吃啊。那么这个过程呢、啊，他拍下来啊，今天的照片拿给我看啊，这个可以摆出来给大家看看啊。那这个说明呢，这个一切动物啊，包括畜生道的啊，那么他都有母爱啊，父母亲啊对儿女的一种无条件的一种奉献啊，所谓啊，天下父母心啊，因此啊，佛菩萨圣贤都是教众生啊，要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要孝顺父母啊，那么这是合乎性德。那么你这个慈悲障要从孝顺父母升起啊，那么才能开发呢我们自性大慈大悲这个心啊。所以圣贤他教这个孝啊，教孝啊，他就是把这个孝养父母这个心啊，你扩充到孝养一切众生，那就是大慈大悲了啊！你对父母的孝啊，扩展到孝顺一切众生啊，把一切众生都看作父母，那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啊！所以要从这个孝啊来开启啊。因此，我们看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第一福第一句，一开头就讲孝养父母，

啊，那么这个三伏第一气可以说是大根大本，孝，从孝养，孝开始。啊，那么如果对父母都不能有孝心，那你说对其他众生跟你没有关系的人，你会对他慈悲吗？那也不可能。啊，那对他很好啊，那不是真正的慈悲啊，那个是互相利用啊，啊，这个有利用价值啊，啊，有目的、有企图的啊，那个利用价值一旦没有了，对他也就不再有慈悲心了。啊，所以这个孝亲啊，它是一个性德啊，它是没条件啊，但现在也不行了，现在没有接受这种伦理道德啊，传统的因果教育啊，大家也不懂得要孝啊，都是会不孝父母啊。现在我们普遍看到的就是不孝父母啊，不知道啊要孝什么父母，为什么呢？因为没人教了。哦，没有人教，没人讲，大家呢不知道，不懂，啊，现在做父母的也不懂得教，啊，做老师的也不知道教，啊，家庭没有，学校也没有，社会也没有，国家也没有，整个世界都没有，啊，那这个人如果能够孝顺啊，那肯定是来报恩的啦。啊，这来报恩的没有人教他，他还是很孝顺父母啊。啊，如果不是来报恩的，来报怨讨债的，那他怎么可能会孝顺父母？啊，所以过去有这个圣贤的教育啊，来报恩的啊，那么他更加孝顺啊，来报怨来讨债的呢，他就会转过来了啊，转过来啊，孝顺父母。他这个命运呢，就改了，啊，那是要得力于后天的教育，啊，所以这个慈悲呢，要从孝开始，啊，所以在儒家那个伦理也讲啊，啊，孝为人之本，啊，儒家呢，他是讲仁爱、仁慈，那么我们世界上这个宗教呢，也都讲。这个爱心啊，要有爱心啊。佛家讲博爱啊，就是慈悲了啊。那么这个爱就是仁爱啊。那仁爱这个心呢，从哪里生的呢？它的根是从孝，孝亲尊师啊，这个根啊升起的，从孝升起的。啊，所以伦理讲啊，孝是人之本矣，啊，孝顺父母啊，就是仁慈心的根本啊。如果不能孝顺父母，那个仁慈也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对人很好啊，那总是一个利害关系，啊，他这个当中啊，没有仁义道德，啊，只有利害，啊，一旦这个利益没有了。啊，利害有冲突了，他就翻脸了，啊，他也就不再对你慈悲了，啊，如果是仁义道德呢，那么他就不会这样了，啊，这讲儒家讲，那么我们佛家也是这么讲啊，我们看《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门的孝经，啊，我们都知道呢。我们中国儒家呢有孝经，啊，这个是世间法的孝。那我们佛门呢，《地藏菩萨本愿经》呢，就是佛门的孝经。啊，你看地藏菩萨呢，他怎么成为地藏菩萨的？啊，这个《地藏本愿经》呢，举出几个例子。啊，那么。第一个是大长者子，啊，看到佛的相好啊，请问佛啊，怎么修才能得这么圆满的好相？那么佛跟他

讲啊，要度尽啊无量无边苦难的众生，就会得这个好相。那么他就发愿了、十方世界所有地狱的众生都要度尽，那他才成佛。那么第二个例子呢，是婆罗门女。婆罗门女呢，她是一个孝女，对母亲呢、非常孝顺。她母亲呢，这个恶业造得很重，喜欢杀生，又恶口，口业也不好，死了之后呢，堕到地狱去了。那婆罗门女呢？为他的母亲发愿，为母亲发愿，十方世界啊，地狱众生度尽，他才成佛。发了这个大愿把他的母亲从地狱超度到刀立天了。那他成为地藏菩萨了。第三个例子是光目女跟婆罗门女也是一样的，也是他母亲呢造恶业。造恶业，死的呢也是堕到地狱，也是求佛给他指点，到地狱呢看到他母亲，也是发愿度尽十方地狱众生，他才成佛。是吧？这光目女他也是地藏菩萨。第四个例子呢是两个国王这两个国王呢，看到隔壁邻国的人民都造十二业。一个国王发愿要赶快成佛来度这些众生。另外一个国王呢，他发愿要先把这个造恶业众生度尽，都度成佛，他才成佛。那么发愿呢度众生成佛，他自己才成佛这个国王就是地藏菩萨。那么他举出这四个例子，那么婆罗门女跟光目女那么最明显的就代表孝代表孝。那么大长者子跟这两个国王也是孝你看这个婆罗门女光目女是因为这个母亲造恶业堕地狱，那么为母亲发愿，发什么愿呢？发度尽无量无边地狱众生这个众生不是说从地狱把它度到人天善道那就没事了不是这样，要把这些众生都度到，这些众生都成佛了，他自己才要成佛，发这样的愿，所以他就成为地藏菩萨了。那么他这个心是什么心呢？就慈悲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所以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呢，观世音菩萨他是一个代表。那其实呢，观音菩萨这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每一尊佛菩萨也都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不是说只有观音菩萨才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其他佛菩萨他就不慈悲了，也不救苦救难了，那他怎么能称佛菩萨呢？是所有的佛菩萨都是一样，跟观音菩萨一样，都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不过呢，举观音菩萨来做一个代表，代表所有诸佛菩萨那么地藏菩萨也是一样你说地藏菩萨哪一尊佛菩萨他不孝父母的我们在这个千佛明经万佛明经呢，也没有看到一尊不孝佛没有那么说明呢，佛菩萨呢他都是孝养父母的所以这个佛菩萨这个名号都是我们自性里面的性德你不要只给他限定他是哪一个人其实讲真的呢，就是自己了就是自己本人了外面的所有活菩萨呢，都是我们自己自性变现的

哎，你自己那还有活菩萨吗？那活菩萨从哪里来？啊，没有了。那你去参这个啊，这个参透了，你就明心见性，你就成佛了。啊，没有你自己，那会有所有这一切吗？有没有？没有。啊，所以呢，都是自性。啊，佛经讲的都是讲自己。啊，所以地藏菩萨啊，你照这个法门去修，就是地藏菩萨。啊，那么这个是它是一个代表，啊，所以湄尊活菩萨呢，它这个名号啊，是修学法门呐，它的一个代表。啊，那么这个修学的人那就太多了啊，那不止一个两个了，啊，举出一个两个呢，它是一个代表性的，代表性的啊，不是只有一个人两个人啊，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它是一个法门呐，一个科目，啊，一个科目，好像在学校啊，你念书啊，念哪个科系的，啊，它是一个科系的名称，啊，你念国学这个科系的，啊，念国学念到博士了，啊，那国学博士呢，那不止一个人啊，啊，很多啊，啊，他只要念到这个标准，他就是了。这个活菩萨的法门名号啊，也是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观音菩萨也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也是观音菩萨。一尊佛就代表一切佛。那么我们现在呢，当知其人。我们现在来念大悲咒啊，诵持大悲咒，那你就是观音菩萨了啊！你恒以陀罗尼救众生故啊！如果你现在发心呐、啊，念这个大悲咒啊，啊，去帮助众生啊，你发心呐、啊，来念啊，来帮助众生，那你就是观音菩萨了啊！你发这个心呐、啊。啊，那么发这个心呢，就是要把众生啊看作父母一样，看作自己的父母，啊，这样来孝养，你这个慈悲心才升得起来。啊，所以恒以陀罗尼救众生故。啊，所以这个现在有很多人呐、啊，他发心念大悲咒，跟人家结缘啊，这个非常好，啊，这个非常好。这个就是在学习观音菩萨，看到别人有痛苦、有灾难、有困难啊，我们升起这个慈悲心，啊，希望我们这个慈悲心呢、啊，从爱原慈一直扩充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当知其人是妙法藏啊，普摄一切诸陀罗尼门故。啊，这个妙法藏，啊，这个妙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啊，这个妙法藏呢，它普摄一切诸陀罗尼门故，啊，这个陀罗尼啊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意思是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用我们一般的话来讲啊，就是它是一个总纲领。总原则，你抓到这个总纲领、总原则，那所有一切都含摄在里面。好像那个鱼的网啊，啊，鱼的网那个纲啊，啊，你那个抓起来啊，那个目就是跟着起来了。啊，你抓住那个主要的啊，那个纲。啊，所以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呢，它普遍含摄一切诸陀罗尼。啊，所有一切咒语，所有一切法门，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这个也是

你这一门通了啊，那你所有的法门都通了啊，通到哪里呢？通到自性啊，通到自性，你所有的都通了嘛，都涵盖在里面啊，所以它是普摄啊。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华严经》这个道理，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任何一个法门啊，它都通一切法门，因为它的真理是一个嘛。当知其人是禅定障，百千三昧常现前故。那你持咒呢，也会得定啦 啊！你持到功夫成片，持到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这个都是禅定啦啊，都得定啦啊。那么禅定的层次啊，也很多啊，也很多。那么百千三昧啊，这个三昧也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意思是正定正受啊。正定就是你这个禅定呢，不是邪定，是正确的啊。那么你在这个禅定当中啊，你的享受是正常的享受啊，所以翻为正受啊。它这个禅定当中没有喜怒哀乐爱恶欲啊，它这个心啊清净平等。那么这个三昧用百千呢啊，百千就是说你在任何的环境啊都在定中啊，比如说你在山上打坐啊，是在定当中啊，你去逛百货公司还是在定当中啊，你接触五欲六尘啊，心都在三昧啊。那么你接触任何一样事物啊，你都如如不动啊，就是得定啦啊。这个百千是形容很多啦啊，比如说你眼睛看到色，你不为色所动，在色入定啦。听到音声，不为声所动，在声入定啦。啊，舌尝到味，不会被这个味尘所动，那你在味尘入定啦。啊，鼻嗅到香啊，不为这个香尘所动，那你就在香里面入定了啊。所以这个我们整个生活当中啊，你接触方方面面呢都如如不动，这个就是禅定啊。所以不一定盘腿打坐才是定啊，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所谓呢，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这是大乘的禅定。那么你持陀罗尼啊，是大乘的禅定啊，跟世间一般小定啊那个不一样啊。小定它有出有入啊，它静的时候定的时候呢心清净啊，一出定啊再接触呢心又受到干扰啊，那个不是大定啊，是小定啊。大定啊是所有的处所啊都在定中。当知其人是虚空藏，常以空慧观众生故。啊，这个是我们应当知道，这个人是虚空藏啊。在经典上啊，有一位虚空藏菩萨啊，虚空藏他也有一个咒，虚空藏咒。那这个在《地藏经》啊有虚空藏菩萨呢，他也是当机者其中的一个。那么所谓虚空藏，他也是表法的，他这个名称都是表法的，代表他修学法门的一个代表。那为什么叫虚空呢？常以空慧观众生故啊。这个我们佛门呢、讲空。啊，这个慧呢就是智慧啊。佛门讲这个空慧呢，空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啊，啊不是那个空啊，那个空就变成万空了，变万空了啊。那个空大概三岁小孩子都知道啊，没有就是空，有就是有啊，那个不是指那个空

啊，它这个空就是《心经》上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这个你见到的色，它当下那个色当体就是空的了。啊，空能显色，啊，色的体又是空。啊，空有不二，啊，那是真空。啊，那么空空亦空啊，如果要讲这个空啊，有18空啊，这佛学名词搬出来啊，也18空啊。那么上根立智的人呢，一听到了，他马上就懂了啊。如果这个下根的人呢，越讲他就越糊涂啊。啊，你空讲的太多了，他就越不空了啊。啊，其实啊，空不空了。啊，你不能用我们这种意识心去想，你去想啊，你怎么想啊都不对啊，这个空慧啊，你要啊放下这个意识心啊，所以禅宗啊参话头啊，我们念佛法门要念佛啊，你不懂得什么空，反正你就念佛就对了啊，你念到一心不乱了，那你就知道什么叫空了啊，现在你去想啊，你想来想去啊。都是打妄想都不是智慧。那么《金刚经》讲这个空是讲的最具代表的啊。其实啊，这个六百卷大般若经就是在讲一个空啊。你看六百卷大般若啊，佛讲了22年了，因为这个佛门讲这个空啊，不好懂，不好懂，不好讲。他讲错了要背因果，听错了呢，他是修错了，修到旁门左道去了，啊，但是又不能不讲，因为般若啊，这个空慧呢是佛门的中心，啊，如果没有般若就不是佛法，啊，就变世间法了，啊，所以这个《金刚经》啊，姜维农老居士讲啊，自古以来啊，从宋朝以后呢，很少人讲，因为呢不好讲。怕人家听了误会了啊，说空啊空什么都没有了啊，他着空了啊，所以古大德讲啊，宁愿着有如须弥山呐、啊，也不可着空如芥菜籽啊，芥菜籽啊，那个芥菜那个籽啊，一点点啊都执着不得啊，执着空呢，他误会那个意思了啊，波无因果了。啊，那认为这些六道生死轮回都没有，也没有因果，都空了嘛？啊，那杀人放火也没有果报了，空了嘛？啊，那就问题严重了啊！啊，那个叫波无因果啊。那其实佛讲那个空啊，不是那个意思啊，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啊，他是告诉你，在因果这个现象当中呢，它的当体是空的。它不是真实的啊，但是不是真实的呢？它有那个现象啊，啊，你不能说它没有现象啊，啊，像电视荧幕空啊，那个电视荧幕哪有东西啊？空啊，啊，但是呢，电视荧幕它能显像啊，哦，这个什么花样都有啊，什么镜头都有啊，啊，无量无边的、啊，它都可以现出来啊。那你不能说它没有啊，它有那个相啊，啊，但是那个相当体它是空的啊，啊，所以空有不二啊，我们从电视机这个荧幕啊去体会，啊，你会体会到一个仿佛啊，当然不能用这个比喻啊，不能比喻到恰到好处，但是呢，我们用这个比喻啊，透过这个比喻呢，去体会一个仿佛，啊，我们还要再进一步去。正路啊，所以你持陀罗尼的人呢，他就有空慧了啊，用空慧观众生故啊。那么这个《金刚经》讲义呢，也要学习啊，《金刚经》讲义你不学习啊，这个空慧你观不起来啊，当知其人是无畏障，龙天善神常护持故。

那么应当知道其人，就是这个人呢、啊，他是无畏者，无畏就是他没有畏惧，他走到哪里呀、他远离恐怖，颠倒妄想，常常有龙天善神呐、来护持他，所以他没有任何的危险，灾难呢、他遇不到。当知其人是妙语障，口中陀罗尼音无断绝故。那么我们应当知道这个人是妙语障。什么叫妙语呢？就是他的口当中陀罗尼念这个大悲咒的音声呢没有断绝，就是妙语。所以我们能够持这个咒持得不间断，这个口业也就变成妙语障。因为你念咒不讲是非人我了，不造这个口的恶业，四种恶业了，口有四种恶业，不造了，就念咒了，也不去骂人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练习这个骂人的时候呢，改念咒那这样，这样我们就会变妙语障了，这个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想要骂人的时候呢，就要想到这句赶快来念大悲咒看到那个人看得很生气赶快念大悲咒给他回向这样我们要造那个恶口的业，就变成妙语障了如果破口大骂，那就造口业这个办法是很好那么咒想不起来呢，你念观音菩萨也可以，念阿弥陀佛也可以我们再看下面，当知其人是常住障，三灾二劫不能坏故。那么这个人是常住那么常住就永恒永恒不灭的。为什么永恒不灭呢因为你明心见性那就是常住了。你证得常住真心了。你见到自己的本性了，本性是不生不灭的。所有的灾难呢它都不能去破坏的。所以下面讲三灾二劫不能坏故。三灾我们在佛经上看到的有大三灾有小三灾。这个三灾就是火灾、水灾、风灾。那么有小三灾。小三灾这个现前我们这个地球上会有七天七夜见不到日月。七年七个月呢没有粮食吃。发生灾难呢是七天七夜。那么有七年七个月呢就会闹饥荒了。这是小三灾。小三灾呢有火灾、有水灾、有风灾。那么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地球这个小三灾一直在形成了。你看火灾呢，你看火山爆发。去年这个欧洲这个冰岛火山爆发。还有印尼也火山爆发。现在听说美国那个黄石公园那个地底一直在冒泡。很多科学家呢观测也很担心这个地下的最大的活 火山爆发如果这个火山一爆发呢，那美国这个国土三分之二就没有了。那火山爆发就是火灾嘛，火灾这是大的那么水灾你看海啸水灾，你看今年三。

一日本海啸那是水灾啊，地震海啸水灾啊，水灾呢把这个财物都淹没了啊，那个海水打上来啊，沿海这个住家呢都被水漂流了，淹没掉了。这个地震啊，

龙卷风好像以前没有啊，现在有了，现在大概从美国进口啊，我们现在也有龙卷风了，以前只有台风，现在要加个龙卷风啊，所以这个小山灾啊，在我们现前啊不断的形成。那么这个灾难都是众生造恶业感应的。那么大山灾呢，那我们地球就不见了啊，不要说地球不见，连 天上啊它淹到这个三残天啊，这个大山灾呢，那个火灾可以烧到初残啊，那个异界天整个都没有了啊，那烧到初残天，连初残天也没有了啊。那么水灾呢，可以淹到二残，二残天呢也都被淹没了啊。风灾呢达到三残啊，连三残天的天人啊都被吹掉了啊，只有四残以上的他不受影响，四残天以上的天人不受影响。啊，那是大山灾啊。那么大山灾呢，我们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啊，但是现在呢，这个小山灾呢看起来好像越来越接近了。那么念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呢，他是常住障啊，这个三灾二劫呢他不能去破坏他啊，也就是说他不会遭到伤害损坏。那么我们念佛人啊，修行的人啊，这个灾难来了也不能坏啊，纵然灾难来了，这个跟大家一起往生了，那去的地方啊也是好的地方啊，跟没有念佛的人去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啊。这是呢说明这个大悲咒啊，它能够消灾免难啊，特别现在这个灾难这么多的时代啊，大家都很担心这个灾难啊，不知道怎么去化解啊。科学家能够跟我们报告有灾难啊，而且报告的相当准确，但是他不能告诉我们怎么化解灾难啊，只有佛法啊，我们古圣先贤他们知道怎么化解啊。因为呢这个灾难啊是人心感应来的啊，你人心断恶修善调整过来，灾难它就没有了啊。如果你不懂这个道理，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那真的是无法化解，没办法啊。知道了啊，那都很容易化解的。当知其人是解脱障，天魔外道不能拘留故啊。这个解脱呢，就是解脱六道生死轮回了啊。这个拘留是什么呢？给你扣留起来啊。谁扣留呢？天魔外道给你扣留起来。那他怎么扣留你呢？是不是拿那个手镣脚铐给你扣住呢？那个他扣不住你啊，你正果了，他怎么给你扣也扣不住啊。他怎么扣呢啊，你跟他学学错了，那就你就不能超越三界了嘛，你就被他扣留在三界六道嘛啊，你那个学的理论方法不对嘛，错误了啊，那你就永远得不到解脱嘛啊，你去学外道啊，心外求法啊，他永远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超越六道生死轮回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你遇到真正的佛法啊，这个修行要超越都不容易，一定要正确的，遇到正确的理论方法能够超越六道生死轮回的佛法，修行都很困难，那何况你遇错了，那怎么可能呢啊，你怎么用功怎么修都不能够得到解脱
你看印度很多外道啊，修到飞翔飞翔天，

就是一个关键错了，就不能超越三界，还是在六道，还是要再掉下来。啊，你看他修行要修多久？啊，耽误多少时间？都在六道里面出不去。但是呢，你持大悲咒啊，得到观音菩萨加持呢，那这些天魔外道啊，他没有办法来障碍你啊，你会得到菩萨加持啊，正知正见啊，你可以顺利的得到解脱了啊，超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当知其人是药王藏。常以陀罗尼疗众生病故、啊、那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也是药王藏、啊、我们一般大家都知道 啊有一部药师经、啊、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这个简称啊药师经。那么药王呢，在妙法莲华经啊也有妙有药王菩萨啊，药王菩萨。那么佛法用这个药来表法啊，形容比喻啊，我们众生的烦恼啊就是病，病态啊，贪嗔痴慢的这些烦恼病态。那佛法呢，就是对治这个病的啊，所以把佛法称为法药啊，对治烦恼病的啊。这个烦恼呢，你吃世间这个药呢，它没办法啊，没办法帮你断烦恼啊。世间的药呢，只能帮助你治这个身体的病，但是呢，不能治心理的烦恼病，没办法啊。心理的烦恼病呢，一定要佛法才能治。那么生病是以心病为主啊，身体有病了，它的根源啊还是发生在心啊。所谓啊，病由业生，业由心生。病是从哪里生的呢？业障生的啊，业生的。那么这个业从哪里生呢？这个业是什么呢？我们一般讲啊，造业，那业从心生的。那么你这个心如果正确了，啊，你造的业就正，啊，但就不得病了，啊，如果这个心有偏有邪了，啊，造的业呢造恶业了，那这个身就有病了，啊，所以呢，这个身体的病啊。归根究底啊，还是从不善的念头啊所感召来的啊。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这个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啊。所以起心动念啊，起一个善心，那吉神就马上来了；起一个恶念呢、啊，那凶神马上来了。那么了解这个道理啊，那么我们持大悲咒啊，以观音菩萨大慈大悲的心啊来帮助众生，那你就是药王菩萨了。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啊持大悲咒啊来跟大众结缘啊，这个也非常好啊。但是呢，我们要记住啊，要有大悲心才会有感应啊，不然我们念那个咒啊，人家念的有效，我们念的都没效果啊。关键在用心啊。这个大家如果要念啊，看看这个念的效果怎么样啊，可以做实验啊。现在呢，高雄那个刘医师啊，他们也买了一部机器啊，大概比江本胜博士要先进啊。那天他到我们双溪来啊，他给我讲。他们现在有两个人在做实验啊，啊，就水结晶这个实验啊，他们现在做实验，
那么如果有人发心了、啊、要念大悲咒跟他结缘啊，也可以先做个实验啊，去给他化验一下啊，看看这个结晶好不好。如果很好啊，那肯定拿给人家喝啊，效果一定很好啊。那么重要啊，在一个慈悲心啊。当知其人是神通上由诸佛国得自在故啊，那个神通也是我们大家都很向往的啊。我们有神通啊，多好！我们要去哪里玩啊，啊都不要坐车坐飞机那么辛苦啊。你动个念头，哎，要到哪一个国家地区，你现在哎就在那个地方了。也不用办签证，人家也抓不到你，他也没办法抓，那多自在呢，实在太自在了。所以由诸佛国得自在故，你要由哪一尊佛的世界国土都得到大自在。这讲神通藏，有神通了。那么他在定当中啊，就可以游诸佛国了。那么上面呢啊，这是讲这些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功德利益啊。那么举出啊这些例子啊，举出这些代表啊，实在讲啊，这个功德利益呢。不止这些了，下面这两句经文就给我们讲出来了。其人功德赞不可尽，就这个人他的功德呢，你赞叹也赞叹不尽的，无穷无尽的。上面讲的是大海一滴呀，其实啊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啊，我们都想象不到的。我们再看这个下面的经文。善男子，若复有人厌世间苦，求长生乐者，在闲静处清净结界，作衣着，若水若食若香若药，皆作180遍福，必得长命。好，我们先看这一段。那么观世音菩萨接着又给我们讲啊，善男子啊，那么对大家讲的啊，那么这个善男子啊，这三个字就很重要了啊，这里加个善，那必定是修十善的啊，修十善啊，这是最起码的一个标准啊，有善根的啊，修十善的啊。所以我们看净业三福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这个第一福做到了，那么这个是世间的善男子、善女人啊，这出世这个世间的善根有了啊。如果能够做到第二福啊，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啊，那这个出世间的善男子、善女人啊，能够修到第三福啊，这个。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啊，那是大乘菩萨入世的善男子、善女人。那么最起码呢，也要第一个啊，最低啊这样的一个标准啊，才是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个地方啊，虽然没有讲善女人啊，但是都包括在里面了。这是经文的省略啊，所以这个善男子啊，这个善字啊，这个非常重要
啊，我们不能啊这个疏忽啊看过去了。啊，所以经典上啊，啊，凡是讲善男子、善女人啊，他就有个标准在，有个善的标准在。那么，如果只有讲男子、女人呐、啊，啊，那这个就没有这个善了。啊，像我们看《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呢，有讲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也有讲男子、女人。啊，那男子女人呢？他没有加一个善呢，都造恶业的，造十恶业的啊！啊，那这些是男子女人啊，他就不能称善啊。那么此地讲啊，啊，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么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啊，就是我们现在净老和尚讲的啊，能够修《弟子规》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那就是经典讲的善男子、善女人了。那么有了这个标准，你再修这个法，那就能成就，有这个条件就能修了。啊，那么这一段呢是修什么呢？修长生。长生是什么呢？长生不老。那我们听到长生不老呢，第一个就想到我们中国道家呢，他就是修长生不老，修仙的。那他也看到人间啊，有这个生老病死啊，寿命短促啊，很快就死了啊，很苦。他想要修长生啊，长生比较快乐啊。那么道家有道家的修法啊，但是呢，我们不能疏忽掉善男子这个。这个经文啊，我们看的只有三个字啊，如果不说明啊，大家恐怕都会疏忽掉了啊。我们再看看《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是道家的啊，道家修仙的基础就在《感应篇》啊。你看《感应篇》给我们讲啊，啊，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啊，你要修天仙。仙就长生不老啊，啊，他这个可以达到天人的这个标准，这种仙叫天仙啊。那么他要立一千三百件善事啊。那么依照道家呢修天仙的法术啊，那些方法去修，他才能成就。啊，那么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啊，地仙呢，就是住在山上啦、啊，那个蓬莱仙岛啊，那个是地仙。啊，那个层次比较低，啊，但是也要立三百件善事，你要累积三百件善事，啊，要记功过格，啊，累积三百件善事，你再去依照那个修地仙的理论方法去修，你才能成就。啊，才能成为地仙啊。那么我们用感应篇这个标准来讲啊，你要求长生呢，那起码你要修个三百件善事啊，啊，再来念这个咒，那就会成就，就符合这个善男子的标准嘛。啊，现在呢，有很多人呢，他就疏忽掉那个善男子那三个字。所以他就去念了，念了半天呢，还是一样啊，没效果啊，啊，于是乎呢，他对经文就产生怀疑了，啊，那这个问题就是他疏忽了，他疏忽了，啊，那么这个是求长生，那么求长生呢，啊，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学佛修行的人来讲。啊，特别是根气比较钝的人来讲，啊，当然也很有需要，啊，因为时间比较长啊，修学呢比较不中断，啊，你可以修学达到一个一定的目标，啊，当然啊有这个好处的，啊，当然有这个好处，啊，那这个啊，当然了，往生到极乐世界是最好了，啊，极乐世界是无量寿啊，那个。
啊，这个我们这个世间那个长生啊，那不能跟无量寿比啊，那个无法相比。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只有一些。

人呐、啊，他只是想在这个世间呐、啊、得到长生。啊，那菩萨呢？佛菩萨永远都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好，你要长生，满你的愿，教你方法。啊，他绝对不勉强你。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这些菩萨都能满愿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啊。那今天呢，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学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6页，太上感应篇直讲第26页。我们这本书啊，名称啊叫做《太上感应篇》五个字。那么加一个直讲啊，就是很直接、浅显的讲解啊这一篇的文章。我们看啊，第一句啊，名义章第一，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是这一篇文章的第一章。那么这章啊的名称是名义啊，我们一般讲啊开宗明义，开头啊就给我们说明这一章经文的意义。第一句啊，太上曰，这里只讲啊，是指太上老君说。啊，我们一般啊，在中国道教的始祖啊，都推崇啊老子，啊，老子是道教的始祖，啊，那么儒教推崇孔子，啊，孔子跟老子是同一时代的人。太上老君也就是指老子，在中国古人啊，这个子，啊，这个子啊。就是指现代化讲先生啊，讲先生的意思啊，也代表啊他有道德有学问。那么这个是指人啊来讲的太上。那么他的这个太上的意思啊，啊有至尊之意啊，就是啊世人啊不可轻忽的意思。太上有这个意思啊，就是至尊，我们不可以啊轻视疏忽他讲的话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如果我们对这一篇讲的话呢，我们轻视疏忽了，那我们就善恶的标准就没有了。往往啊造了很多恶业啊，自己也不知道，等到果报现前啊也莫名其妙的，苦难灾祸现前呐，啊，必然呐，啊，是怨天尤人呐，啊，怨天尤人呢，啊，又加重罪过，啊，将来受苦就更重，受苦的时间就更长，恶性循环呐，啊。所以我们不能够轻。

应乎太上说的话。啊，这里讲啊，太上曰啊，我们不能轻视疏忽啊。里头三尺有神明啊，要有敬畏之心呐、啊。啊，就给这些官员干部讲啊。啊，那个话呢？用我们这一篇来讲，叫主席约啊。那主席约你不听，那主席说啊，你就等着拉清单啊。啊，那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哦，这个一定要重视啊啊。所以这个话呢，它有这个含义在。那这个太藏老君说啊，这是指人啊，就好像我们佛经啊，佛说啊，佛说阿弥陀经，佛说十三业道经啊，这个约这个字啊，跟那个日是差不多啊，日啊就是比较瘦长啊，那个口啊比较瘦长啊，就是日啊，这个比较宽，啊，这个宽就是我们这个嘴巴，啊，这个口啊就是比较宽的，啊，那中间一横呢、啊，就是我们嘴巴那个舌头，啊，这个叫约啊，约就是啊，像我现在讲话里面有舌头啊，约啊，就说的意思。那太上老君说什么呢？啊，给我们说什么呢？下面就开宗明义给我们讲：祸福无门呐、啊。啊，祸跟福，祸灾祸，那灾祸很多啊，很多种。啊，这个水火水灾火灾。风灾、地震、刀兵、战争、啊、旱灾，这是我们生活环境的灾祸。啊，我们自己人身体的灾祸。有疾病，啊，有官司牵缠，在生活上啊，种种烦恼，种种的业障，啊，这都是祸。所以灾祸很多啊，我们自身啊，自己的家人。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啊，加起来啊，叫天灾人祸啊。那祸就是不好的嘛，不好的果报。福啊，就是五福临门呐、啊，啊，我们中国人讲五福临门，五种福报。有钱啊，有寿命啊，有地位啊，又有很多子孙，寿命又长，死的时候又好死，寿终考啊，这个五福啊，在福建省就是五福啊，福建、福州、福清、福安、福鼎。加起来一共五福啊，所以福建省啊，它是用五福啊，有个五个地名啊，加起来一共五福啊。那我们这里呀、啊，的确啊，也是很有福报的啊，不然怎么会有一间阿弥陀佛大饭店啊？大概全世界第一家啊，可见的这个福也不是。希望的是真的啊，真的是有福报了啊。

那么我们人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都希望啊，避免灾祸，得到福报。啊，大概没有人啊，希望得到灾祸，不要福报的。啊，如果这样的人，大概他头脑有问题啊，头脑没有问题，大概他不会这样的啊。不正常的人才会这样，正常的人当然希望啊避免灾祸，啊得到福报嘛，啊得到啊身体健康啊，又有钱啊，又有地位啊，又有这个子孙家属，又很和谐，寿命又长，啊将来死的时候又好死啊，不会死得很痛苦。中国人、外国人大概都希望得到这样的果报，啊，这个是人之常情。啊，但是呢，人都是求福，要免祸，啊，但是呢，求得到福报的人啊，我们看还是少数，啊，得到灾祸的还是比较多。那这个祸福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啊，这里给我们讲，祸福无门呐，啊，它没有门路的，啊，没有人去设定一个祸的门、福的门，没有。那祸福是怎么来的呢？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为人制造啊。啊，这个只讲里面讲人的祸福没有门路，完全是由自己招来，自己感招来的。啊，人是什么？人心啊，我们的心啊是能感。祸福是所感啊，所应啊，我们能感啊，有能应的啊，没有门路啊，所以我们人都有命运啊。有的人啊，他的命运好啊，这一生啊，我们看哦，他很有福报啊，那福报很大，有钱有地位，寿命又长。那过去生啊，他修福，断恶修善，他修福。这生得到福报，这生啊贫穷下贱潦倒，灾祸很多啊，身体疾病，过去生啊造了恶业，这生得这个果报啊。所以每一个人的命运不相同，福报也不一样。这个道理啊，了凡四训讲得很详细啊，所以感应篇再配合了凡四训啊，在安世全书啊，那是最圆满的啊。这印光大师给我们指导啊，要读的三部书。那人的命运为什么不一样呢？啊，读了这一句啊，就知道啊，就是我们自己招感来的，跟别人没有关系，自己造的。啊，记得在二十几年前呐，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净老和尚他去早年都到美国、加拿大弘法，那道场在德州达拉斯，啊，在达拉斯佛教会，那时候我们一年呐要去达拉斯打一次佛七。啊，一直到馆长往生之后才没去。那到美国就到加拿大也去，啊，去讲经。那有一次啊，啊，一个加拿大的啊本国的人啊，加拿大本国的人啊，那么西方人呐，啊，也去听我们老和尚讲经。啊，我们同修啊，啊，

都有翻译啊，翻译啊，听讲经啊。听完之后啊，这个加拿大这个先生啊，他就请问我们老和尚这个一个问题了啊。他说呢，他在生活上啊遭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那不如意我们肯定知道嘛，那很多不好的啊，不如意的事情，不顺，很不顺的。问我们老和尚啊，这什么原因呢？我这个命运怎么这么不好呢？那看到别人都很好啊，我为什么那么不好？那老和尚啊，看看他是西方人，大部分信仰基督教的啊，信仰基督教啊，那就请问他了。他说：“那你这个问题啊，有没有到教堂啊去请问牧师啊？”啊，去请教牧师说：“我这个命运怎么这样呢？啊，怎么有的人命运那么好，我怎么这么差呢？啊，那么这位先生回答了，他说：有啊，我上教堂去请问牧师了。那牧师怎么回答呢？啊，牧师给他回答说：这是上帝的安排，啊，上帝的安排。”啊、他这个到教堂去问啊，啊，他说上帝安排，他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嘛。那上帝既然安排这样，我就认了嘛。啊，虽然是认了哈，但是心里总是有疑问嘛。奇怪呢，上帝怎么给我安排这么差？啊，给那个人安排那么好呢？怎么这么不公平呢？他会不会这样想？应该会啦。啊，这人之常情嘛。怎么给我安排这个样子？怎么不给我安排好一点呢？那肯定有这个疑问嘛，他才会再去请问老和尚啊，不然他没有疑问，他也就不会去问了嘛。啊，他不怀疑了，他不会去问这个问题了。那肯定他有怀疑嘛。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在美国达拉斯这个佛教会啊，他讲经都是星期六的。他不讲星期天的啊，因为邻居都是当地啊美国人啊，啊，那么老和尚就跟这些邻居讲啊，啊，就是说你们星期天啊还是去教堂做礼拜啊，啊，不影响你们原来的信仰。啊，星期六呢再来佛堂啊，来佛堂啊，来听佛讲道理。那你们上帝也不会反对啊，啊，因为你来佛堂啊，跟佛是师生关系，那信教啊是父子的关系，上帝是父啊，我们是上帝的子民啊，那这个关系上也没冲突啊。那么这个上帝看到子民啊接受良好的教育啊，他也很欢喜嘛啊，好像父母对儿女啊，儿女去学这个好的教育啊，父母也很欢喜嘛，不会反对的啊。啊，所以在美国啊都是这样啊，都是定星期六的啊，没有定星期六啊，就不跟他们上教堂的时间有冲突。那现在在澳大利亚、澳洲也是一样啊，澳大利亚买了天主教堂做佛堂啊，所以星期六就办温馨晚宴。办了十几年，办得很成功，啊，也得到，啊，当地人的肯定，啊，所以现在呢，啊，是在讲啊，啊，这个各种宗教啊都有接触佛法的机会了，有这个机缘了，啊，现在已经不会有什么障碍，啊，大家都可以互相学习，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也讲了基督教的圣经，也讲天主教的玫瑰经，也讲伊斯兰教的可兰经啊，都讲过。啊，宗教啊互相学习，那这样啊都有帮助于啊各个宗教啊深入他们的经典。啊，深入之后啊，啊，原来啊都没有冲突的，

只是说法不一样，意思是一样的。因此这个人人都有追求真理的这个愿望啊，希望啊了解宇宙人生的一个事实真相啊。那像这个命运啊，也是中国人外国人都是一样的啊，也是要了解我们的命运。那我们人啊也总是希望啊改善我们的命运啊，希望啊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提升，越来越进步啊，生活品质啊越来越好啊，这是我们人之常情。但是要求这个福报啊，也必须明白这个道理啊，不明白啊，那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我们是想得到福报，但是呢，不如理不如法的求啊，就求不到啊，就必须啊，如理如法去求，就求到了啊，正确的理论，正确的方法，那没有求不到的啊，求做佛都能做到，那何况啊，人天福报呢？啊，所以太上给我们讲啊，祸跟福都是人自己招感的，你自己的思想、言语、行为啊，去感召来的。啊，善感召福报，恶感召灾祸，啊，自己制造出来的，啊，跟谁都没有关系。

那么《了凡四训》这本书讲这个是讲的最详细的。啊，颜了凡他原来他也不明白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命运是自己造的啊，都推给命运了，啊，命就是这样嘛，我也没办法。那命怎么来的？他不知道。啊，后来啊，经过云谷禅师给他开示，他才明白。啊，原来啊，命是自己造的。啊，不是上帝给我们安排的啊，也不是阎罗王给我们安排的，啊，都是自己安排的。啊，所以这个开宗明义就给我们讲啊，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啊，这一句啊非常重要。下面呢讲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报就是报应啊，果报啊，在佛法讲果报，佛法讲果报啊，在道家呢讲的报应。善得福，恶得祸啊，这个是果报。如影随形啊，这个善恶这个果报啊，就好像啊，我们人的身影啊，我们在阳光、在灯光下面啊，我们人的身体都有一个影子啊。我们走到哪里啊，那个影子就是跟到哪里啊，随我们这个人的身体。这个善恶的果报，就如同我们人生的影子一样。这是啊第一章啊名利章啊开宗名利啊，就给我们讲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个太上老君给我们讲，灾祸福报没有门路啊，都是啊人自己去招赶来的。善恶之报啊，啊，善恶的果报就如同我们人身影一样啊，走到哪里跟到哪里，丝毫啊没有差错啊。第一章啊我们讲到这里啊，我们看第二章四景章第二。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一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啊。这个三句是一段啊，这一章啊叫四景章，四就是启示啊，给我们启示啊，经啊是警惕，警惕的意思啊，让我们要有警觉心，还有警觉心啊，不能够疏忽的，要警觉心啊。善恶之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接着这章啊，就给我们讲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啊，天地之间呢、啊、有思过之神。那这个思过之神啊，就如同我们这个人间呐、啊，每一个国家呢，都有法院，都有警察。啊，如果有犯罪了啊，那就要处罚了。那么我们感应篇啊，它这个善恶标准，它是一篇天律，天然啊，天律啊，像法律一样啊，天道的一个法律

那么我们人间啊，每一个国家都定有法律，每一个时代定有法律。那么法律，人间定的法律啊，有善有恶。那这个天地啊，它是纯善啊，那恶就是恶，善就是善啊。我们人间的法律啊，啊定的人定的法律啊，有定的。对的，定的不对的，所以我每一年啊，这个台湾这个司法院啊，司法院是五院呐，啊，这个是最高人民法院呐，啊，在大陆啊最高人民法院啊，司法院呢，啊，每一年请我去做一次30系列。啊，超度超度啊，都是法官呐，啊，这个法务部长啊，啊，检察总长、院长啊，都来上香啊，啊，来祈福。那我就跟法官他们讲啊，我说我们人间有法律。这阴间也有法律啊，啊，阴间的法律啊，就是这部《天律》《太上感应篇》，还有啊，《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善恶因果、因果律，啊，这个是在讲就是因果律。这个因果律啊，啊，谁都不能推翻的，它是自然的，就是这样，那事实就是这样。啊，你承认他是这样，你不承认他还是这样啊？啊，这个叫因果律啊。那么我们人间定的法律啊，就依这个因果律来定，那就会准确了啊。如果不依照这个佛菩萨圣贤给我们讲的这个因果律来制定法律，那有很多法律。都是违背因果律的啊！违背因果律啊，那就有灾祸。啊，我举出一个例子啊，在过去的法律啊，堕胎是不合法的，法律所禁止的。那现在的法律啊，它堕胎合法化，这一条法律就是错误的。啊，堕胎是在佛门讲杀生啊，那不但杀生啊，还杀人，不但杀人啊，还杀你自己亲生的儿女。在佛这个五戒相经啊，如果有一个星期的胎形啊，你故意把它堕掉。就犯不可悔罪啊！那这个问题很大啊。啊，所以这个啊，人间定的这个法律啊，就不标准啊，那么定这个法律呢？啊，这个世间的法律不处罚，啊，像堕胎啊，没事啊，不处罚。那因果有没有呢？因果还是有啊。啊，这个因果啊，不会因为呢啊，你这个人间定的法律啊，啊，堕胎没事啊，但是呢，那个果报

它是自然的。到时候啊，报应就现前。啊，不相信可以试看看啊。啊，到晚疾病缠身的时候啊，晚年啊，你就感受出来了。啊，这世间人他也不懂啊，他也不知道啊，只有佛讲得清楚，圣贤讲得清楚。啊，所以这个天地有思过之神啊，那么思过呢，他不能给你说主宰。他这个思过之神啊，他只能根据人你自己造作的，然后根据你造作的去记过记功啊，他不可以啊，你没有过给你记过啊，他不会这样的啊。啊，所以这个天地之间啊，有专管过错的神明啊，他来记录啊人的过恶啊，所以过恶呢都是人自己造的啊，他只是啊依照人造的去记而已啊，他自己没有意识啊。依人所犯轻重啊，就是依啊这个字，我们要。也要进一步去认识啊，所以这个也要不能，也要这个进一步啊去理解它的意思。它是依人啊，这里啊不是依神啊，那我们这个字要看清楚啊，是依人啊所犯的轻重。啊，不是依照神他的意思啊，啊，所以依人他所犯的轻重，啊，没有加一点，也没有减少一点，啊，你犯的轻，他就记轻；犯的重，他记重，啊，他也不会啊，你犯的轻罪给你记重罪，犯的重罪给你记轻罪，啊，不会这样的，啊，都是依照人你所犯的轻重。如实的啊，去记过或者记功。那么依人所犯轻重啊，以夺人算啊，夺就是夺取啊，人的受算啊。这个中国啊，古代这个算术技术。用算盘啊，算盘啊，我小时候啊读小学记得啊这样学过啊，但是后来也忘记了，现在不会打算盘了啊。啊，就现在呢都用电子计算机了啊，不用算盘了。啊，在大陆啊啊，好像我在上海城隍庙还有看过那个算盘啊，在台湾啊城隍庙都有算盘的。那个城隍老爷啊，那个大门的挂一个大算盘，我记得在上海城隍庙现在还有一个大算盘啊。那算盘干什么呢？啊，给我们算做生意啊，赚多少钱啊？啊，我们做生意啊，就是哦，加减乘除啊，计算啊，啊，赚钱还是亏钱啊？用这个算盘来计算。那么我们人的福报寿命啊，也是用这个算盘来算的，它有加减乘除的啊，做好事就加啊，做坏事就减，这个扣掉，加减乘除啊，所以那个算盘啊，就记功过的，记功记过的。那么过
犯了过就夺人的算了。这个指讲里面讲，造犯罪的轻重来削减年寿，就是我们人的寿命，人活100天叫一算啊，我们在这个人间呐，活100天叫做一算。那么如果啊，比如说你犯过啊，减一算，就是把你100天的福报扣掉100天，扣掉100天的福报。算减值贫耗啊，不但啊，这个年寿被减。啊，好像啊，你这个寿命啊被减少100天呐、啊，寿命被减少100天啊，不但寿命减少100天啊，就是犯轻的过啊，减少100天，而且呢还罚他贫困损耗啊，就是你做什么生意啦、啊，都亏钱。人家做赚钱，你做就亏本，那很奇怪。同样做那个生意，那怎么他做赚，我做亏呢？他不知道啊，这个有思过之神啊，所以算减的贫耗啊，这个算啊减少，一直减少，那我们生活啊是很贫困。很多方面、啊、都损耗了，多逢忧患、啊、那么很多方面、啊、都遭遇到忧患的事情啊，患难的事情啊，纷纷而来啊。很多忧虑灾患都来了，身心呐不安了，身心呐不得安稳。人皆物之啊，那么大家呢看到他呢，都不喜欢他。刑祸随之，那跟着呢刑罚祸害也跟着来。在人间的啊，这些官司啦，这些刑祸啊，随之而来。吉庆避之啊，那吉祥的事啊，就没他的份啊。好事他没份啊，不好的事情啊，他都有。恶星灾之啊，这个凶煞恶煞。使他呢受灾殃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凶神恶煞啊，入家门呐、啊，那家里的人呐、啊，真的是很不安宁啊，很不安宁啊。那有的甚至这个冤亲债主来啊。那这灾祸就来了，过去生的冤亲债主啊，有的呢严重的着魔了。这个我在大概有10-20年了。好像97年97年啊，我到美国这个休斯顿啊，那么有一个阿桃啊，那个居士叫阿桃啊，跟我们高雄冈山那个阿桃一样啊，他每次达拉斯打火去，他都来做义工啊，从休斯顿开车到达拉斯啊来做义工啊，很花心呐。他一个儿子啊，读美国哈佛大学，读2年级。
那么

跑去奥斯丁啊，奥斯丁啊，去学密，去学密宗，啊，学密法。晚上不睡觉的啊，这晚上念咒睡白天的，啊，晚上念咒，啊，念了不到半年了，着魔了，啊，精神不正常。那阿桃王呢，给他送到精神医院了，也治不好。后来我到休斯顿了，就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也没办法，啊，我只能啊，到你家呢送一个无量寿星啊。给他的冤亲债主啊，回向回向啊，我也没办法。后来他就请我去他家啊，跟悟庄师啊，他们我们几个出家众啊，去他家送无量寿经。那我一进到他家里啊，就感觉啊，这个气氛都不对的。啊，会让你啊非常恐惧的。啊，在《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啊，这是佛经啊，小圣经典啊，我们净老和尚早年讲过。啊，《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吉凶经里面讲啊，恶鬼屯门呐，那个凶恶的鬼神啊，都到他家里来了。啊，就是此地讲的恶星灾子啊！啊，我进去啊，全身不对劲。啊，让你心生恐惧，啊，那感受到啊，那个经典上讲的恶鬼屯门了。啊，那么他这个修密啊，是没有基础。没有基础，啊，他这个晚上念咒啊，睡白天的。我在台湾碰到过一次，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啊，那个时候我才差不多二三十岁啊，三四十年前，三十几年前，啊，那个时候我母亲出家了啊，出家住在戏子啊，弥勒内院。啊，我放假呢，都是看我母亲啊，我就去骑个机车啊，就去寺院挂单啊。啊，然后那一次去呀，啊，寺院就安排我睡一个通铺啊，睡个通铺啊，跟一个居士睡啊。那个时候我也是居士，我也没出家。啊，那么这个居士啊，他修密的，修密宗的。那个居士就给我讲，哎呀，晚上啊，你跟我睡觉啊，恐怕我会吵到你啊。我说那也没办法了，那个寺院安排我跟你睡，我也只好跟你睡了啊。他说我晚上都念咒的，念到天亮的啊。我说那也没办法，那就你念你的嘛，我睡我的了啊。就睡在一个通铺啊，睡在一间啊。哦，他真的很会念咒啊！啊，那么他给我介绍啊，他是奇人啊，奇人大家知道吗？奇人就是满族的啦，大陆叫满族的奇人。他说我是奇人，姓那，哪里那个那？他说晚上念咒，我是修密法啊，我要供养鬼神。我本来睡觉品质就不好，你说在那么念咒我能睡吗？我都在做噩梦啊！啊，那么念咒，哇，他念，真的念到天亮啊！啊，我这边躺在那边啊，也没睡啊，就听他念咒念到天亮，啊，念咒啊念得还很不错，所以我知道呢，那个阿桃那个儿子啊，去奥斯丁啊。邪密啊，去念晚上的，我碰到过一次啊，念晚上的，要白天睡觉，啊，日夜颠倒。那么咒语啊，大部分是鬼神的名字，你把它招请

就把他找来了。啊，在我们俗话里面讲啊，请神容易啊，送神难呐、啊。啊，你把他请来啊，你能不能把他送走啊？请来你送不走，你就麻烦了。啊，所以你没有这个善的基础啊，啊，你修道、修佛、修什么都不会成就的。啊，一天到晚干坏事，你还想升天堂吗？啊，没那个道理嘛。所以这个一定要明白。啊，所以结那个密宗也是大乘教啊，那也不是小乘，大乘教。啊，你没有基础，你又没有德行，那个鬼神请来啊，他看到你，他就生烦恼，他就找你麻烦。啊，如果有德行的了，请他来啊，他会很恭敬，啊，他会来护持他。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造恶业造多了，都招感这个恶行来。啊，所以他那个儿子啊，后来有比较好一些，但是也没有办法完全好，一个人一生就这样废掉了，非常可惜。啊，下面这一句“算尽则死”，啊，那个算都没有了啊，一直扣扣扣到没有了，人就死了。到了年寿已都减完了。就是死期到了。那么这一章啊，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一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必至，恶行在之，算尽则死。啊，人就死了。啊，那么这个修道家呢，要修长生不老，要修长寿。嗯，干坏事能够长寿吗？那不会的啦。那修什么法术也没有用。啊，算尽了就死了。啊，所以这个是对这个修道的人讲的啊，但是对我们一般人讲也是一样。我们再看下面这章，监察章第三。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那么这个一段有四句啊。那么第一句啊，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又就是说，这个天地上面一章啊，说天地有思过之神啊。那么这一章又给我们说明啊，有什么神啊，在监察我们啊？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啊，这个三台这个指讲里面下面讲，三台神经掌金玉、禄位、土田；北斗神经掌延伸、柱死、祸福。啊，这三台啊，这个神经啊，就是掌管啊金玉。就是我们人在世间呐，啊，你得到的财富，啊，金银珠宝啊，得到多少？那么禄位啊，他的地位啊，我们现在讲啊，啊，在社会上的身份地位啊，叫禄位。土田呐，就你有的土地。啊，你这个田园有多少？这个我们现在讲的不多。

你的不动产啊，也能得到多少？他管这个，这是三台神经管的，北斗神经掌管了、啊、延伸处所，就这个人啊，要延长他的寿命，还是呢，注定啊，他哪一天要死了，管这个，啊，还有这个掌管这个祸福是北斗神经。那这个在我们佛门啊，《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讲的就更多啦。啊，讲的就更多。那么讲的这个啊，《地藏经》啊，讲有主命鬼王、主财鬼王、主祸鬼王、主情鬼王、主寿鬼王、主吉鬼王，那什么都有鬼王在主管。啊，你人要生病，你要生什么病，都有人在管。啊，所以过去我们老上讲《地藏经》啊，啊，我们有病啊，去拜拜主吉鬼王啊，看看我们到底是什么因果啊。啊，还有行病鬼王，这个都有鬼王。那主命鬼王就主人的生死，生跟死都他管的，所以这个北斗神经啊，就是地藏经讲的属于主命鬼王啊这一类，因为主命鬼王他是大鬼王，他下面还有很多小鬼王。在人头上，路人罪恶。所以我们俗话讲啊，起头三尺有神明，就是根据这一句来的。啊，以前我小时候啊，常常听我母亲讲，不要做坏事啊，起头三尺有神明啊。啊，那老人啊，老人都是听老人讲的。啊，我父母就是听他的父母讲的，他的父母又是听他的父母讲的。那现在的父母他不会讲这些了啊，不会对儿女讲这些了啊。现在的父母啊，都认为这个是迷信啊，不符合科学精神啊，不符合科学精神，认为啊那个迷信。但是活菩萨圣贤啊，那绝对不会教导众生迷信的啊，这一点啊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那么在人头上啊，路人罪恶啊，夺取计算啊，这个十二年啊叫一计，如果犯这个重大的罪过，大的罪过呢，那就减掉十二年的寿命，寿命啊扣掉十二年，啊，这是大的。啊，所以这个一计啊就是十二年。再看下面啊，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夜会之日，造神亦然呐。啊，又呢，说不止上面讲的啊，三台北斗神经啊，还有这个三尸神啊，这三尸神这个注解里面呢、啊，只讲有讲。上师神盆聚，中师神盆止，下师神盆巧，昏机人体脑胸腹部啊，就是我们这个三师神在我们身体里面啊，身体里面分布在头部

啊是上师，啊我们胸部是中师，下部腹部啊就是下师。那么每到庚申日，啊，这个庚申日就是每60天有一天，那天叫庚申。啊，这个现在讲大家不懂了，大家都讲西元了，2017年呐、啊，今天是10月10号啊。那不知道这个我们的中国传统的民历啊，中国传统的民历啊，现在讲叫阴历啊，有叫农历啊。实在讲啊，这个讲法都不对啊。啊，阴历啊，阳历啊，那个历啊，历法没有分什么阴阳的，历就是历嘛。啊，这个历法呢，啊，这个西方的历法跟东方，啊，各有不同。那么在中国这个历法呢，属于夏商周啊。我们现在呢看到了，我们称为农民历啊，我都随身都带一本，我都有带一本，啊，带一本啊，我来对照。我现在写信给人啊，都写夏历，啊，夏商周啊，夏朝制定的啊，孔子认为啊，夏朝制定的历是标准，夏历，啊，夏天的夏历，夏商周嘛，夏朝，这个庚申日啊，60天有一天庚申日。那么我在日本啊，我在东京，我那个小精舍啊，我那个住的地方后面有一间药师寺啊，我去日本啊，都会去拜啊，拜药师佛啊，生病啊，我就想到药师佛啊，去拜一下啊，啊那个药师寺啊，啊去年啊，我眼睛有病。得了眼角膜很严重啊，啊，那去年呢、啊，我说哎呀，来了这么多年了、啊，都从来没有去药师寺拜过啊，赶快去拜一拜啊，拜药师佛。去了刚好他们贴一个说，啊，那个庙寺面里面啊，说这个9月份啊，秋天啊，又是下雨的时候啊，来拜药师佛啊，那个眼睛的病就好了。刚好啊，我那天去拜啊，下毛毛雨，又是秋天，又是9月，拜药师佛，所以啊，我回来台湾啊，没有多久，眼睛的病就好了啊。所以现在去啊，我都有时间去拜一下啊，去上个香啊。那个日本人的寺院啊，不像我们中国寺院啊，他那个是家族的寺院，家族寺院呢，他都给人家放骨灰的。放牌位的，那么去拜的大部分是放骨灰牌位，那些家属才会去拜。啊，怎么跑来一个中国和尚来拜呢？啊，他们感到很惊讶啊，说我们这佛教啊，这个日本的佛教都是中国传过去的啊，啊，你在中国看不到唐朝的寺院啊，去日本看，通通是唐朝的。啊，他那个从中国拷贝过去的啊，一直保留下来。那么我有看到一个牌子，那、啊、他连那个感应篇他也有哎、欸，啊，他说这个庚申神呐、啊，庚申日有3司神，我还把那个照片照下来，啊，这个3司神。那么道家呢？读这个感应篇啊，过去我们中国这些道士啊，也有一个修法，啊，他说：“哎呀，那么我们到庚申的那一天晚上啊，就不睡觉，啊，为什么不睡觉呢？就守三司，就让这个三司神啊，不要跑

到天上去啊，报告我们的罪过啊，所以我们晚上不睡觉，他就跑不掉。啊，也有这个守山寺的啊。那这个心态就不对啊！啊，你如果你没有做坏事，你怕三思干什么？啊，你守三思就说明啊，你坏事干了很多，所以怕三思神去报告。啊，这个心态就不对了嘛！啊，你断恶修善，那你怕什么三思神？就不用怕。啊，你这个造了恶业，又怕三思神去报告，那不是又更加重罪业吗？啊，所以这个是错误的啊。啊，应该啊要去断恶修善啊，不是去守三思啊，不要让他去啊。啊，所以三思神他是六十天呐、啊，他都是上谕天朝，都是到玉皇大帝啊，那基督教啊。讲上帝啊，到上帝那边去报告。言人罪过啊，就是讲人啊有什么罪过啊，检举啊人的罪过啊。我们现在呢，大陆叫举报啊，他去举报啊，报你的罪过。夜会之日啊，夜会就是每月最后一天。那么这里讲的都是根据中国夏历讲的，啊，我们现在讲农历啦，啊，最后一天叫月会之日，月会就是每一个月最后一天，灶神一览，灶神也会去报告，去上帝那边报告，啊，灶神啊检举一家的罪过，啊，那就是你这一家人啊。哪个人造什么善，造什么恶，他都有记录，啊，灶神也有一些报告。这个灶啊，是我们过去啊煮饭的，啊，煮饭啊，做饭啊，做饮食的。这个灶有灶神，在中国南方都有拜灶神，北方大概没有啊，北方。在南方啊，拜灶神的很多啊，所以这个了凡四训后面的附一篇啊，于敬义公与灶神祭，他遇到灶神了啊。这个我在2006年啊，请台湾一个王导啊。请北京陈小旭居士啊，啊，他们公司啊，来申请啊，拍于敬义公与灶神祭，啊，那陈小旭帮我找演员，啊，我去找台湾一个导演，啊，去拍这个于敬义公与灶神祭，啊，那个时候还到天目山去拍啊，啊，那个。拍的啊，后面呢 啊也很多人啊看啊，拍这个于敬义公与灶神祭啊，所以这个那个时候大陆同修供养我一些钱呢、啊，我就得拍这个啊，来供养大家。那么于敬义啊，这个是真人真事啊，真人真事。生了九个儿女啊，死了七个，一个失踪啊，他的太太啊哭儿女啊哭到眼睛瞎了，哭到眼睛瞎了。那么他的考功名啊，怎么考都考不上，他很有学问啊，文章很好啊，头脑也很聪明啊，而且呢又做善事啊，开个文昌社，啊，每个月啊举办放生、习字，啊，劝人啊断

恶修善啊，他得到这种果报啊，他真的是怨天尤人啊，心里非常不平啊。到47岁那一年啊，他每一年啊都烧那个书文，好像我们做法会啊念书文啊，他每一年啊都在灶神那边啊，就是除夕那一天啊，就是灶神啊，一般讲就是12月24号就上天去了，上天去报告啊人间这个家庭的善恶了，上天去。所以在中国南方民间啊也有八节灶神的啊，我听说呢用那个汤圆啊就对黏那个灶神的嘴巴啊，要让他吃得甜甜的啊，到玉皇大帝那边说一说好话，不要给我们说坏话，不然会受到处罚。那个跟道士守三施是一样的道理嘛，坏事多做一点，然后呢用个汤圆啊灶神要上天的时候给他黏在嘴巴里面，让他吃得甜甜的高兴的啊，上去就不报告我们做坏事了啊。大概灶神不会接受这个贿赂啊。所以现在这个中国南方啊还有这个习俗，我要听同修讲说什么要黏灶神的嘴巴了啊，上天做好事啊，下凡报平安啊。那么一进义他很不平，他就烧这个书文啊，他那个书文写的啊是满胸的不平啊，做这么多好事得到这个果报这么惨，老天还有眼吗啊，他就很不平啊，当然心里不平啊，写出来那个书文他怎么会心平气和呢，写出来肯定也是怨天尤人的一些言辞。后来呢他真的感应到灶神来了啊，那天除夕啊真的穷的啊跟他的眼睛瞎了的妻子还有一个女儿坐在那个很孤单很寂寞很悲惨啊，人家过年都高高兴兴的，他们家都很凄惨的，那灶神啊来了啊，那点个蜡烛开门，看，哎呀，这个头发半苍，一个像书生一样的人，啊，一进来啊，就给他讲，那我知道你家的事情很久了，他觉得这个人哎，好像很特别啊，就请他里面坐，所以啊，灶神就指出他，你做好事都是应付的，不是真的。而你那个恶是真的，那个意恶太重啊，意念那个恶太重，把它挤出来，一桩一桩给它挤出来。你说放生啊，人家去放你就跟着放，人家不放你也不放啊。而且呢，平常家里啊，鱼虾还是照吃。一面杀生吃肉，一面放生。所以善事啊都不落实，都是希望。他说不但我来检查你家呢，上帝也派这个你是个书文都报上去了，也派那个日游神夜游神都来看，都没有一桩好事可以记啊，不是不给你记啊。只有看到了只有恶业，没有善业的。所以灶神给他讲了之后啊，说你如果不改过来啊，灾祸不止这样啊，你再这样怨天尤人下去，那个罪业更重，后面的灾祸就更惨了。这个余敬义啊，毕竟他还是读书人，有善根，他觉悟了。求他指点啊，所以灶神啊就一一给他指点。给他指点完了、啊。
往他家里面那个灶

烧柴火的地方走进去就不见了，他才知道啊，原来是灶神。啊，后来真的发愤呐，啊，断恶修善。那刚开始的时候很难，啊，跟了凡一样很难。哎呀，要把这个恶的扭转过来啊，哦，费好大的劲，啊，但是啊，发愤勇猛啊，把那个恶习气转过来。所以他改造命运比颜了凡快，他三年就整个大转变。啊，47岁。啊，改到50岁啊，大转变，整个命运扭转过来。他跟颜了凡同一时代，他年纪比较大，所以他中进士啊，颜了凡还没有中进士。所以这个讲到灶神呐，我就想到这桩事情啊，拍了一部《一敬一恭一灶神记》呀，啊，这个。家里都有灶神，但现在没有人烧灶了。那或许我们有疑问了，那现在大概没灶神了吧？现在都是瓦斯。啊，你家里只要有烧火起火，灶神是管这个的，饮食的，管饮食的。只要有，就有灶神。好，我们再看下面，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凡人，啊，这个凡这个字啊，哦，有两个讲法啊，啊，一个讲法呢，是凡是人。啊，凡是人有过啊，那凡是人，那只要你是人啊，那就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凡是你是人啊。无论是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的啊，啊，没有例外的。啊，中国人造恶业，那得到不好的果报；外国人干坏事，他的果报也不好啊，那你都可以看得到嘛。啊，这个都一样的嘛，这个是事实真相嘛。啊，所以呢，《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哦，做什么造什么业，堕无间地狱啊！啊，《地藏经》不是讲得很清楚啊？啊，无论啊，这个什么江湖夷狄，啊，就是中国外国人，都一样，不管你是哪一个族群的人，啊，造的业都是一样的，有这个果报，啊，造善得善报，造恶得恶报。那凡是人啊，都包含在里面了啊，人间的人啊，地球上的人类。那么另外一个讲法就是凡人啊，我们凡夫俗子啊，凡人啊，凡人那个孔子讲啊。人非圣贤呐，孰能无过啊？我们凡人那不是圣贤人呐、啊，那凡人呢、啊，那怎么会没有过呢？啊，都有过，啊，重要啊，要知过改过。啊，所以这个凡人有过，凡人呐、啊，这个两个讲法啊，两个讲法，啊，一个就是凡夫的人，啊，我们现在是凡人。啊，所以颜了凡啊，他说他要了啊，啊，他要了了脱这个世俗啊，做凡人的啊，要超越这个凡人，叫了凡。

那么另外一个讲法就是，凡是人，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的啊。那中国有灶神，外国有没有呢？外国也有啊，外国也有家庭啊，他也有烧火啊。外国有外国的灶神啊。那么有过呢，大则夺计，罪过比较重大的，减掉十二岁啊，这叫一计，一计就是十二年。啊，十二年的寿命没有了。小则夺算啊，罪过比较小的，消减一百天，叫一算。啊，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啊。啊，那这一段很重要。这个道家呢，他是求长生不老，啊，延年益寿，啊，有很多人呐，他喜欢啊修仙，啊，我小时候啊，还没有学佛啊，我也很羡慕神仙，那小时候也不懂，小时候在乡下呢。我们住在马路旁边，我们家就住马路旁边。那人死啊，要抬个棺材，后面呢、啊、跟了一群的家亲眷属，哭哭啼啼的，披麻戴孝啊，哭哭啼啼的。啊、我们家呢，我们门一打开，那我就常常看到了。他说：“我小时候我就想，哎呀。”就问我父亲啊，那是什么了？他说人死了，装在棺材里面了，弹去埋了啊。啊，后来我在想，哎呀，那人很可怜啊，人死了多可怜啊，啊，这么多人那么伤心，那人怎么会死呢？啊，人能够不死吗？啊，我就常常想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从小就思考这个问题。那释迦牟尼佛出家，他也是看到人生老病死，他就是回到王宫就，哎呀闷闷不乐啊，就是他一直在想这个人怎么就生老病死，他也看到这个啊，啊怎么解决这个生死的问题呢？啊想到这个问题啊，啊后来小时候啊，我在想啊，小时候我母亲都带我，我们过年就带我，我们到一个。我外婆家呢有一个小庙，一个尼师啊已经往生了啊，啊那个时候啊就那个尼师啊穿的衣服啊不一样啊，又拿一个拂尘啊，那每这个过年啊，我母亲回娘家初二啊，我们都要跟她到外婆家去啊，去看外婆啊，看看舅舅啊，点个红包啊。然后就去那个寺庙啊，吃一个午斋饭啊。然后我从小就看到那个哇，这个师父啊，穿的衣服跟我们不一样啊。这个生死的问题啊，他肯定知道的。啊，那我自己想的啦，我也没有去问，我也不会问。哎，这个人一定不一样，他穿的衣服跟我们不一样啊。啊，后来呢，比较大一点了、啊，我看到有一些出家人呐、啊，穿着长衫啊，那个风一吹啊，飘飘若仙哦，我就更羡慕了。哎呀，好像蛮自在的啊。啊，后来听我父亲的朋友讲故事啊，我父亲呢、啊、也同朋友常常到我家来喝酒啊，爱喝酒一喝啊，啊，他就给我们讲故事了。啊，他就讲我这个八仙啊，啊怎么修的啊？这个啊，如果你将来要修仙呐、啊，要给你祖宗讲一讲，说你要到麓山去修仙呐、啊，啊啊，那我听了又很向往，哇，修仙可以长生不老啊！啊，后来读书之后啊，又去找啊，看那个。漫画啊，《西游记》啊，漫画啊，那《西游记》啊，
看到那个孙悟空啊，吃了

王母娘娘那个蟠桃啊，哦，都长生不老，他都不会死，啊，我就更羡慕了。哎呀，啊，那个时候小时候啊，就看那个《西游记》啦，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家搬到台北啊，我母亲啊卖菜，一方面又租那个小武侠小说还有漫画的，啊，然后我就帮助看那个电影啊，那我就不管有没有。

古代的、现代的，我看了很多啊，什么《七侠五义》啦，《小五义》《水浒传》《封神榜》，我都看过。啊，后来呢，这个是哎呀，心里一直想，哎呀，这个怎么去？这个生死怎么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啊，后来16岁才接触到佛法。那么这个求长生也是很多人想要得到这个果报啊。修道家呢就求长生。那么我跟这个道教也有个因缘啊，我07年呐、啊，10年前呐、啊。在我家乡啊，接一个拱北殿啊，就是仙公庙，李洞宾的，啊，他那个是三教的，中间供李洞宾，后面供八仙，还有老子，啊，右边是释迦牟尼佛，左边是孔子啊，所以很符合我们老萨这个儒释道啊，三教多元文化啊，啊，所以我也莫名其妙啊，被请回去当主持。挂一个名当主持，啊，这个庙也100多年了，清朝的时候建的，啊，100多年啊。如果大家有到台湾来啊，啊，我再带你去拜拜仙公啊，去八仙呐，啊，去八仙洞啊。那个以前呢，啊，都给人家睡仙梦的。如果你问什么事情啊，去那边挂单，然后有一个房间给你睡觉。啊，你求仙公给你指点了，啊，你要问什么事情，他在梦中就会给你托梦啊。啊，所以这个道家呢，也有一点渊源啊。那现在学了佛了啊，那就更圆满了。啊，这里讲啊，过大小有数百数啊，后面讲的有170条，我们。要求长生，啊，要求身体健康，啊，我们学佛啊，要求往生极乐世界，也要先须必至，啊，所以我们念佛修净土的人啊，也不能啊，这个图侥幸的心理啊，这个也是不对啊，啊，不能看到啊，观无量寿经讲，哎呀，无逆十恶都能往生啊，那还怕什么呢？啊，我造的业又没那么重，现在呢拼命造啊，多造一点，啊，到临终的时候啊，地狱相现前，我们再念个10念，不都去了吗？啊，如果存这样侥幸的心呐，啊，恐怕这一生又去不成了啊。啊，我们还是要按照啊《无量寿经》啊这个。48愿里面讲啊，有罪过要忏悔，要忏悔啊，要改过啊，这样信念念佛往生，这样比较保险啊，这样比较保险啊。存侥幸的心理啊，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往生，但是不保险啊，怕临终啊你颠倒了，那就不行啊。这个我们老和尚啊讲经讲的很多啊，所以我们念佛人啊还是要重视这一个啊，啊，这印光大师啊念佛专家给我们提倡的啊，我们一定要重视。好，这个监察章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是用五斋时间，祝大家忏业为实，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敬宗同学修行守则常理举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敬宗同学修行守则第84页。好，我们从第三行啊，第三行七啊，车马繁冲，车马繁杂冲虚，不招呼敬礼啊。我们从这一条看起啊，这一条啊，我们也容易明白啊，在。车马啊，这个车，现在马是比较少见的。那古代呢，有车有马啊，那大部分呢有马车啊，那现在呢都是汽车，繁杂就是很多了啊，很多啊，这个车辆啊往来啊很多啊，这个车流量啊很大。繁冲区就是这个交通要道啊，这个像这个十字路口啦，啊，这个车子很多的地方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啊，比如说你要过这个马路啊，车子很多啊，这个时候啊就不适合打招呼了啊，不适合打招呼。那么这里雪庐老人根据这条讲啊，不论看什么书，没有一条呆板的书，都是四面八方。中国有一句话，所谓见机而作，而定法不是法。台湾也有这个话嘛？实际上这条呢？引申到我们看任何的书，那没有一条是呆呆板板的，就像我们常理举要啊，这个每一条那个也不是很

呆板的。就像佛制定的戒律一样。戒也有开车吃饭，他也不是呆板的，活活泼泼的。所以这条血路老人给我们再做一个解释也就是说你看情况啦，在车马繁杂冲区这个车辆很多的地方这个原则上是不适合打招呼的。可能有交通安全的顾虑。如果有交通安全的顾虑就不打招呼这个也不失礼。那么如果不是这种很复杂的地方那当然打打招呼是可以的啦。所以这一条就是要我们去变通啦，你自己看情况啦，看情况。可以打打招呼如果不可以就不要打招呼。现在人大家都有这个交通安全的这个意识了。这一条主要讲这个我们再看第八，不立在路上久谈就是站在路边讲话不要讲太久。路上来来往往的人车很多，你站在那里谈妨碍交通，你要谈几句就可以了，不要一直谈。有细分还有正中分流通分，把这一套等等讲完了，对方他有事没事呢？他等得了等不了呢？此其一。这一条这一段血路老人给我们讲为什么不可以站在路上谈话谈太久的第一个理由了第一个原因因为第一个呢就是你妨碍交通嘛。那实在讲不要说人车多的地方就是不是人车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或者你到道场叫人行道的地方或者你是住旅馆那人行道都不是很宽。如果你站在那边讲话讲很久那讲一下子是可以了没问题。如果讲太久了那等一下有人要来你就妨碍人家走路了。所以讲几句就好了重要的讲一讲不要一直谈这个血路老人讲把这个讲经的顺序都搬出来了。那你看到对方一直跟他讲话那他有没有事呢他如果有事你一直跟他讲讲个不停他又不好意思离开。不离开呢他心里很急。他还有事情。也要考虑到对方他等得了等不了呢。这个是第一个所以在路上或者在人走路的走道站着不要讲太久。第二呢你谈的这一套当然里头有秘密的话。你说不要紧没有什么秘密。在街上谈话说今天晚上我不回家谁看门呀没人看门。只要是有心人在你家附近住着你家晚上又没人看门今天晚上你家就不保险。这还不懂得还有别的秘密那就太多了。那么这一段这个血路老人讲了你讲话呢讲太多。

我讲太久了，那可能啊，有一些秘密的话啊，是这个什么叫秘密呢？啊，这个秘密啊，也不是说啊，这个见不得人的事啊，而是呢，不适合公开的啊，不适合让别人知道的。啊，这个秘密是这个意思了。那举出一个例子啊，你如果跟人家聊天谈了很久，那晚上你讲啊，我今天晚上啊不回家了。那对方如果问你，那谁跟你看家呢？你说没有啊。那如果这个话刚好被住在你家附近的人听到了，那可能你家会出事情啊。那个这个，如果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啊，那还有什么别的秘密啊？那这个讲起来就太多了啊。就是有一些话呢，不适合给第三者听到。不适合公开的。在马路上不可久谈，在马路上即使你是站着，警察要过去干涉就不好看了。我见过一件事，在家里谈完了，出了门，主人送到门口，两下子就该分手了。可是客人啊不走，又回头来和主人谈话。客人不走，主人就无法回去关门。在家里只谈五分钟，在门外头啊站着啊却谈了十几分钟还多。你的邻居都听见了，人家要侦探你的秘密，不用上你家去查，问问邻居，或听你们谈话就行了。凡是你家里的事情啊，都是你自己泄露秘密啊。那这个雪露老人讲的这个啊，我也碰到过。早年我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有一个居士，后来也出家了，他话很多，在道场里面已经讲了半天了，这个还不止讲五分钟，讲了半天了，都听他讲，那讲完他要回去了，那我们就哎呀，那就赶快回去吧。他到了门口呢，他又回头又回头来讲再讲个十几分钟他讲的也是刚才那些话。雪露老人看过我自己也亲自碰到过这样的人，所以才会列出这一条。礼记有说，内言不出于捆，家里的事情屋里的话不能出你的门线，这个捆就是门槛就是不出家门，你家里内部的话不要传到外面去，那是家里的事情嘛。往后送客送到门外或上人家去当客人，主人送出来以后，咱就可以走了。主人或许有别的事要干，别站在门口，不要紧的话拉了一大套。这个主人送客送到门外有客人来我们家那客人走了，我们送到门外或者我们去人家家里去拜访当客人，那主人送我们出来了，我们告辞了。

赶快走啦，不要再停留在那里。这个主人或许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啊，不要呢，主人送出来了，我们还在门口啊，在跟他谈了一大堆的话，这个是常理啊，这个我们要记住啊，送出来我们走了就赶快走。我们再看下面第九，不走马路中间，夜路须先向左右看清，不可与汽车争路。这个走路啊，不能走在路中间呐、那么你越过马路啊，必须先向左右看清楚啊，像现在这个十字路口。你要过马路啊，或者火车啊，平交道你也要看看。那人啊，不要跟汽车争路啊，万一啊被碰到了，那我们行人会受伤啊。所以要越过马路，左右看清楚，这个很重要。往往啊，有一些车祸就是没有看清楚，他冲过去了。那个开车的人啊，他也开得太快啊，冲过来了，那车祸就发生了。所以不要跟汽车争路。不过现在有这个人行道，有红绿灯。有红绿灯啊，有红绿灯我们一定是等绿灯才能通过。但是绿灯一亮啊，也稍微再停一下，看有没有后面还有没有这个闯过来的。不过现在台湾这个红绿灯也做得还不错，它有个缓冲的时间。过去也发生很多车祸啊，这个绿灯一亮，那人赶快走过去。那有一些车子呢，他开到快接近红绿灯了，看到黄灯了，他要赶快过去。如果这个时候啊，你赶快过来，刚好撞上，这个人行啊，就是说行人呐、是这样，你开车也是要这样。所以开车，我也曾经看到一个新闻，是这个车子啊，这个绿灯亮了，绿灯亮，它走没问题啊。但是呢，一部砂石车啊，它可能要看到红灯了啊，它还没有过啊，它要抢先过去啊，这个车子。开过来啊，刚好被撞个正着，危险啊！所以这个要看一下啊，不要太急啊。你走在马路中间，警察也不让你走啊。越路时先左右看看，或许有车，不论马车、脚踏车，他看前面有人走，就慢慢骑过去。现在可不行，现在的摩托车、汽车可不管，他要硬闯啊！这个现在的确很多啊。这个我在台北啊，有一些人开车比较有修养啊，看到有行人啊，他会让啊，我还是走人行道啊。现在规定啊，人行道要先让行人先走。但是有一些开车的、摩托车的，他看到有人走了，他还不减速，那这个真的很危险了。所以有时候碰到一些不守交通规则的，我们只有让他了不能去跟他争了所以现在啊，闯乱子的就是这两种车，一个摩托车跟汽车。

的确，现在这个车祸就是这两种车。你越过马路要看看，要不然为什么建天桥呢？建天桥交通还可以不乱，这就是防范。要是不建天桥，你想越过马路，不知要等到几时啊？啊，这是50年前血路老人啊，在台中的一个情况。现在这个情况还是有。如果没有这种红绿灯的管制，有时候呢，我们碰到没有红绿灯的，就是有斑马线人行道的，没有红绿灯。那照规定就是要让行人嘛。那有一些车子啊，他也不管了，他就闯过去啊，他不管你。开车的司机啊，骑摩托车我都碰到过。他不让你硬闯。所以这个有红绿灯的管制还好。如果没有红绿灯又没有天桥，那真的啊，那车辆多，他车不让人。那你要过一个马路不晓得要等多久了。那么这一点啊，这个我们要真的要跟外国人学。外国人啊，看到行人他都会让，都会停下来。这是人家的优点，我们要学习。这是10年前的事情了，我来联社啊，这个血路老人啊，那讲这个常理举要啊他讲10年前。至于现在呢，大概也有60年了他要去联社被车子碰到，从身上压过去。有人或许会说：“你懂这个常理，你怎么也被车子碰上呢？”这常理纪要是血路老人编的，那么他也被车子撞过。那你不是编这个常理纪要吗？你走路要看清楚啊！你怎么会被车子碰到呢？给你说理由啊！那么这个血路老人讲啊，就讲个理由了。那为什么他会被车子碰到？我走到路口，也是这边看那边看，看车子还远。我走得又快，一赶到街口上，车还过不来，这没有什么关系。看看没有车，我就过来了。走到了街口，穿过了马路，进了这个区公所的路口，进了巷道，那就大马路都通过了，已经走到巷子里面了。这还有什么问题呢？走到巷子啊，那车就少了嘛，又不是在马路上，我就慢慢的上联社来啊，就慢慢的走到联社。你在巷子里面呢，不是大马路了，也没有汽车啊，就慢慢的走去联社啊，走到台中联社，这就是天命了，天命就是说命运了。一个小毛头，一个小孩子啊，骑着脚踏车。那骑车呢，能力还不怎么高明啊，大概刚刚学，不太会骑。他并不是上这个巷道来。他呢，要去的地方啊，不是这里啊，不是像这个巷子，是另外的。他是往别一条街道去的。我在巷道中慢慢的走，他不知怎么的却进了这边，撞倒了我，他也倒在那里，这很冤枉。我就看到他是往其他的那条街走了，那血路老人说我走在这个巷道，我慢慢走，这个没问题啊。那不知道为什么呢，他
这个骑车的小孩子啊，

他就跑到这个巷道里面来，啊，来把他撞倒了，啊，那个骑车的小孩也倒了，啊，那这个就很冤枉了。你又不是要上这里来，那怎么突然跑到这边来呢？啊，我走在这个巷道里面呢，慢慢走，啊，还是被碰到，那这个真的是天命了啊，那就没办法了。我说你上哪里去啊？这里是民生路啊，那个是讲台中啊，台中。他说我不上这里来，我要往那边去。我说你上那里去，怎么跑到这里来呢？他说车子刹不住了。啊，我说好了，那不干你的事了，该我倒霉了。那真的就。雪路老人家，那这是天命了啊！他说：“你不是到这边来，你怎么跑到这边来呢？跑来这里撞我。”他说：“那是刹车不灵啊，刹不住啊，所以说冲到这边过来了。”一些看热闹的围上了啊，他若走得慢了，警察就要过来，他就走不了了。他走不了，我也走不了。如果警察来啊，做笔录啊，那就麻烦了啊！所以那个小孩他走不了啊，那协助老人啊，他也走不了。我说呢，你快走，我离联社近，还有人照顾，用不着你照顾我。两个人留在这里就倒霉。协助老人就叫小孩啊，赶快走了啊！你不走，等一下警察来，你就麻烦了。我这里离联社近了、这个有人会照顾我、就不需要你了，叫他赶快走、就我们两个都不走啊，等一下就麻烦。这个不可以汽车争路就不讲了、这个就不用讲了、这个人跟汽车他如果不让我们，我们还跟他争吗、这个争不过他的啊。好，我们再看第十，行走时步履宜稳重，并宜张胸闭口，目向前视。不论你走得快走得慢，要稳重，别慌张。快也好，慢也好，什么方法呢？就是走直路啊，这路走直的。譬如我在讲台上面要走到对面，就直接向那边去，对着那张桌子那个挂钟走过去，这就叫做稳重。你万不可走曲线美，万不可有这样走法，走曲线要妨碍后来的人，也妨碍眼前的人，这是步履要稳重啊，步履就是要稳重了啊，不能啊走那个 S 型的了啊，那个曲线呢、就是像 S 型的啊，这个走过来弯过去啊，你不能这样走啊，要走直线啊，就像我们绕佛一样啊，你要走直线的走。你不能弯来弯去的，好像蛇形一样的，那个你就妨碍人了，走路不能这样走，要走直线的走。并宜张胸闭口啊，这个与个人卫生有关，这个没有人管你。张胸，因人是直的，胸腹要挺直。你们年轻可以练练，走路时要闭口，不但是走路要闭口，静坐、睡眠等等，一切都要闭口。空气中通常有些菌类的东西，在马路上菌类的东西更多，口一闭，这些东西即使随风流动，它也进不来。鼻孔、鼻毛

挡不住，闭着嘴就不会有什么传染的。那这个就走路啊，不要嘴巴张开的啦。你张开啊，那个现在这个空气啊特别污染，那比60年前那个血流老人那个时代啊，那这个污染的太严重了。那时候都有空气污染了，那现在更严重了。如果你在马路上走啊，嘴巴开开的，那如果有一些细菌啊，它就从嘴巴进去了。你鼻孔虽然有鼻毛，那挡不住啊。如果你闭着嘴啊，呼吸啊，那外面的空气吸进来啊，你有鼻毛可以挡住。细菌啊不会跑到你身体里面。这个是卫生所以走路啊不能张口，要闭口。这个胸腹就是要练了必定有好处。活到我这个年纪，你尽管多活吧你试试就是要练练习这个挺胸我们一般所谓抬头挺胸。那这个走路脚在前头，为什么说脚在前头呢？走路当然是脚在前头，但是有了年纪跟年轻的不一样，有了年纪走路是头在前头。你不信，你看看有年纪的，你就会相信了。你再不懂，就是呆板汉。书呆子的，那只可以等到你活到80岁的时候就明白了。那这个走路是脚在前面的，这个跟年纪有关系年轻人一定是这样的但是呢，有了年纪了，老了。这个《礼记》讲啊，70以上就是老了，7老80了。他走路呢，他是头在前面，大家可以去注意看，那个、头在前面呢、就会表示他上了年纪了那这个如果自己不能体会那自己活到那个岁数就知道了。不过看了应该也看得出来了。走路时脚先向前闭口，目向前视。走路时眼睛看前头，两旁有什么事你可以回避，这是很要紧的。这两旁的人假若你要没看清楚，见了面不打招呼也不要紧。他看你往那里直直走，他也不怪你。你要是那么东张西看的，而没有与他打招呼，他会认为这个人看见我怎么不理我呢？那以后啊，就给你找些麻烦。这个常理啊，这些细节要注意啊。你如果直着走，那你不要去东张西望看东看西你直着走走过去，那有熟悉的人看到你走过去你没有跟他打招呼，那没有关系，他不会怪你那如果你东张西望你看见他又不跟他打招呼，那他都觉得怪怪的了你怎么看见我都不跟我打招呼呢？故意不理我，那可能以后有机会他也不理你了他找些麻烦给你那这个的确要注意我讲这个是佛的，绝
不跟臣子一般，臣子叫书生坐在那里，好像绑在一棵树。孔子也没有这样。目要前视，这个很要紧，这个原因跟你说了。那雪庐老人他说讲这个话呢，都是佛的啦，要佛用啊，他不会跟宋朝啊臣子一样啊，那宋朝的大儒啊臣子啊，他教这个书生啊坐在那里啊，那就像人啊被绑在树上一样啊，硬邦邦的啊。所以雪庐老人讲孔子也没有这样啊，没有这样教人啊，所以不是那么硬邦邦的啊，在严肃当中他有轻松的一面啊。目要前视，这个很要紧啊，这个眼睛要看前面的啊。但是现在呢有手机啊，这个也麻烦啊，我们也看到常常看到有人啊走路呢，那一面走一面看手机，那这个也危险啊！特别你要过马路，你还一面看手机，那车子来了你都看不到啊！这些都要避免。行住坐卧是四种位移，行要做到什么？行如风，坐如钟，卧如弓，立如松。卧如弓啊，两腿弓起来像弓箭一样。真卧就是卧如弓。就像我们看到卧佛一样。就是那个姿势。像弓箭啊，又碎。这叫吉祥卧。这个要练习。坐如钟，坐在那里打坐。那像个钟一样。你看那个大钟啊放在那里。就很稳重。钟是庙里打的钟，钟放在那里不动。像一个重字，这个钟就是重，稳重。行如风，这个风一吹，要是没有别的阻挡物，直直的吹过去，要是有阻挡物，它才转向。你走路时，不随便转向就是行如风。你走直路就是一直走过去。不要走了弯来弯去像 S 型一样。那除非有前面有障碍物啦，那障碍物人当然要弯一下啦，不然你走不过去啊。如果没有障碍物啊，你就是直直走过去就好了。好，我们再看第十一。亦复你老弱，应尽心让路让座。出门在外，不光是行路或是坐车，或者到公众地处、游览地处有座位，看见有年纪的、身体不好的，或是老弱妇女，妇女原来比男子禀赋差，身体就软弱点，或可腹中还有个小孩，那就更不用说了。见了这四类的人，要让他们先走，让他们过去先坐。这个法律没有强规定。这个是让路让座了。这条就是妇女啊，老人啊，那么这个身体啊不好的人啊，这个过去坐公车这个公车上都会贴上请先让老弱妇孺先坐但现在年轻人没有这种修养了。那看到老人来呢，那个年轻人坐得如如不动看到有妇人怀孕带小孩，他也不管。
他就坐在那里，

在公众的地方啊，比如说你去公园啦、这个有椅子啦、那有些老人来啊，他要坐啊，那你就让他坐啊，如果他不要啊，那就不要勉强。那坐车也是一样啊，坐公车也是一样啊，你要让他，那他如果说不用啊，那就没有关系，就随他了。这个就是礼了啊，一个礼貌啊，一个礼节。先凡事恭敬他人呐、不妨碍他人的就是礼，礼含藏着道德在内。凡事呢恭敬他人啊，就恭敬别人呐、不去妨碍他人，这个就是礼。那这个。对别人一个恭敬，不去妨碍别人，那在生活当中，那方方面面就很多咯。所以你不要去妨碍人，要恭敬人。你遵守这个礼节，就含藏着道德在里面了。你就照这样做。道德就在里面。我们再看第十二，途次有人问路，须详为指示；问路于人，须随即称谢。这个有人向我们问路啊，我们知道路啊，要必须详细啊给他指示。那么我们向别人问路啊，别人给我们指路了啊，必须要给他道谢啊，称谢谢。走着路有人问路，他不知道这个地处。我们虽然也是走路的，但也不知道这个地处。他认为你走的态度不慌不忙的，像本地人似的。他是彰化人，我们是台中人。他问先生南屯往哪里走，他若遇见我，我还真不懂，我现在呢还找不了去南屯的路。这个是指台中市啊，台中市有东西南北啊，那南屯啊是一个地区啊，就是台中市啊靠南边的一个地区。这次举出一个例子啦，如果有人要问路啦，看你走路悠哉悠哉的，那他以为你是本地人啦，问你一定知道，那他是外地来的啊，他是彰化人啊，问南屯往哪里走，那协助老人讲，他住在台中市，他说如果有人来问我。去南屯那个路怎么走我也不知道。你知道就跟他说个明白，且必得讲个详细。为什么呢？你不说清楚让他听不明白，他走错了路就耽误了半点钟或者一点钟也未可知。他误的事就是误在你身上。你要是带着铅笔本子画个路线给那个路人，那更好。虽然话要说得明白，但要简要详明几句就可以。平素说话啰嗦，开头他问南屯，你说我们这里还有西屯，还有北屯什么的，这叫啰嗦。人家问你南屯，你就讲南屯，要言不烦就是不要啰嗦了人家问你哪个地方，你知道就告诉他，不要再牵扯到其他地方，那其他地方不是他要去的你跟他讲那些地方干什么呢？又不是去旅游导游在介绍所以就不必要了。从前古书上说，有一个博士要

卖驴当了个博士，还不会写契约吗？洋洋大篇三张纸，文章做完了，这上面啊却没有一个驴字。无不必说别的，你想想吧，博士做的文章还错了吗？现在的文章在报纸上登了，万言说完了，说什么事情人家还不知道呢？现在的人犯这个毛病太大了。这个就是啰啰嗦嗦的一大堆。现在的文章啊，这个写了啊一大堆。人家看完了、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现在人啊犯了这个大毛病。人家问路于我，你要是不知道，你便说痛快话。对不起，我是个僧人啊，我也是外地来的，我不知道，你再去问问别人吧。这个就直接跟他讲了。这个话若含一生，意思是说你走路的人得知道问路的苦处啊，你得体谅人啊。他问路他不知道路了，那你要体谅他了。那现在呢就比较方便了，现在有手机啊，有导航啊，你走路开车可以导航。那以前没有啊。问路于人，须随其称谢啊。那这个上来啊称呼某先生某什么的，人家说了必得道谢，这一点现在人不觉得什么的。从前人连这个肩挑贸易推车的一些苦力都有礼貌，推车的这些粗人啊，他推着车子看前面有人，他的车子快，若前面走得慢，他不会说你赶快走赶快走到旁边去让我过啊，他会说先生啊借光借光。这个借光两个字啊，掏出词言来查查，人家都懂的。现代人对借光就不懂了。那什么叫借光呢？现代人你要说让我过一下啊，对不起，让我过一下啊。以前呢，连这个肩挑小贩啊，都很有水平的啊，有文化水平。今日之下，什么叫学问？言行、说话、做事都清清楚楚，就是学问。大学问就是办事，不办事没学问。把二十四史念得熟，从头背到底，倒过来再背，还是个书呆子，一点用处也没有，干什么用啊？这是一段啊。解读老人给我们讲什么叫学问啊，言理行为说话做事都清清楚楚，那就是学问啊。那大学问什么？会办事啊。不会办事的人他没有学问啊。纵然啊他把二十四史练得很熟悉啊，能够倒背如流，那也没有用，书呆子一个，没有用处啊。学了要用啊，学以致用啊，用就用在办事上。第十三，一人不入古庙，两人不看深井。现在交通复杂，这种情形比较少一点。可是要到远乡和一些偏僻的地方，不能说没有，此条或可实用。现在这个古庙啊，深井就比较少见了啊，但是乡下呢，可能还有啊，特别在大陆地区，古庙啊常关着门啊，不是人来人往的庙啊，是没有人管的破庙啊。这个庙啊，你一个人不能进入，两个人就可以进去啊。这个你别查《礼记》去，《礼记》上没有这个两句啊。那这个古庙啊。这个为什么不能一个人不能进去啊？那古庙都没有人管了
进去里面的藏什么坏人啊，你也不知道啊，你一个人进去恐怕就危险了。

两人不看深井，三个人可以看嘛，三个人就可以看，两人就不许看。那么一个人可以看吗？一个人也可以看，就是不许你两个人看。这就是要眼不烦啊，改个字也不行。啊，这个为什么看深井？两个人不能看啊，三个人就可以啊。这个叫避嫌呐、啊，避免一些嫌疑啊。两个人看，如果其中有一个人不小心掉下去了，那人家就说那是你把他推下去了啊，你就脱不了这个嫌疑啊。如果自己一个人看，那当然没问题了。啊，三个人看也可以，啊，因为起码另外有一个人，他给你做证人嘛，证明不是你推他下去的嘛，啊，所以一人呐、啊，不要进去古庙。那这个古庙是讲一个古的庙，那我们要以此类推啊，举一反三。你那个旧的房子，什么鬼屋啦，现在很多那种房子，很久都没有人住了。最好不要一个人进去，可能里面有什么我们不知道。啊，两个人进去就可以。我们再看第十四，逢桥先下马，过渡莫争船。现在台湾骑马的也很少啊，这一过桥要先下马。武将终日骑着马在镇上打战，路况桥多了。每逢念了这一句，逢桥先下马，看见桥也赶紧下来，还是那个样子。其实武将不要紧，我们这些普通人最需要学。啊，从前啊是南船北马，南方要懂水道啊，要懂得游泳水道。在北方啊，要懂得骑马，北方人要懂骑马，懂得马的情形，就知道啊，在人的马和上阵的马不一样。上阵的马都有教训，都有训练，那马不会一晃炮它就跳起来。马没有那种功夫，还能打仗吗？上阵的马都很镇静。行路的马就不行了，啊，他看到有水就要喝水就。骑马的人如果是外行啊，他一到桥边，偏偏这个马就往桥下走啊，往水里跳，啊，你老先生又不会骑马啊，又不会什么的，啊，所以你要先下马，牵着马就不要紧，啊，这个是讲啊马啊，啊，这个现在比较少了。过渡莫争船啊，上船要经过这个摆渡口，也不是什么大摆渡啊，竖着一个木板当作是岸啊。忽然间呐、啊，要坐船的人多了，木板发生了毛病啊，就出了危险。再多少人是一定的，你要过，船夫也不让你上船。啊，这个上船呐、啊，上车不要争先恐后啊。那个上船呐、啊，如果你争先恐后啊，那也危险啊。啊，这个容易懂。啊，第十五，在舟车上或飞机上不探索或伸手出窗，并不得替弹。啊，在船上、车上、飞机上不能将手啊伸到外头。现在飞机你伸不出去了啊，但是车上啊、船上是可以，但不要伸出去。啊，乘船的人在前头，掌舵的人在后头，他看不见你。啊，那个船啊，在十里风下急驶，两岸有什么障碍物，那就不一定了啊。如果你这个手伸出去啊，碰到那个障碍物，啊，头回来了，手来不及缩回来。啊，碰上那个那就很危险了。啊，现在呢，我又长了一个学问，一上车都坐好了，管车的小姐才吹哨子关门，这才行。啊，坐自己的车子

还会出毛病啊，那坐公车还可以。那雪路老人啊，他有受伤啊，他吃过亏啊，坐自己的车子上去之后呢，手还没有进去车子里面啊，那有同仁啊，好心啊，去帮他关车门。那手还没有伸出去，那个车门一关，你看那个就夹在车门啊。啊，他这个手啊被夹住了，那怎么办呢？啊，雪路老人讲，哎呀，先别开门啊，这个手被压住了啊，你慢慢把这个门打开，慢慢开啊，他这样门才打开啊，这个要是慌慌张张打开也不行啊，那开了门呢，这个手才拿出来，到了医院呐 啊没有办法就开刀啦。啊，将手指甲挑出来很麻烦。啊，所以雪路老人讲啊，往后啊他上车啊，他手跟身子就一块进去了啊。啊，不敢说身子先进去，手还在后面啊，他有一些人啊，他关门啊，他不小心就把你手夹到了。啊，所以做好以后啊才叫他们关门。这个要注意。啊，有时候你好心去给人家关门，一定要等他坐好了、坐定了、系上安全带了，你再轻轻的关门。那有些人啊，莽莽撞撞的啊，好意一下就关了，他手还没有伸进去，那这个手不是夹断了，很危险了。啊，不得随便剃拓啊！你在车上啊干这种事。警察不一定能限制你，在马路上也不能让一个警察牵着你走，但是等你的车子一开，若随便吐痰，被风一吹，后头走的人就挨上去了，啊，那这个就对不起人了。所以你坐车啊，啊，这个以前我们也看过了，啊，那坐车它是在头伸出来，啊，那在往窗外啊吐痰啊，那个车往前走，那个有风过来，那个痰就你吐出去啊，那痰就的风吹到后面去啊，如果刚好有人来啊，那个痰不是掉到这个别人身上了吗？啊，那个对不起人啊，啊，所以坐车啊啊，这个不能剃拓啊。最好啊，自己有个卫生纸啊，在这个公共的场地啊，这个用卫生纸吐痰。好，那么这个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这个出门啊，这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西方却子，这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啊，今天啊，我们时间啊提早一个小时啊，因为晚上啊，福德敬忠协会啊，请我去聚餐啊，所以我们提前一个小时。啊，明天晚上啊，我们还是照原来的时间啊，六点。啊，请我们现场的同修啊，翻开课本第63页啊，63页。第三行，啊，从菩萨四乘大心曰啊，这里看起，啊，我将这一段文啊念一遍。菩萨四乘大心曰：而道念增矣，是念亦不减。凡世间一切人我相、名利相、嗔喜相等，不但在身上行出来，使为牵连尘网，但心上略带些执，即属障道因缘，而需要明白。而但身礼阿弥陀，口诵阿弥陀，心念阿弥陀，不设分毫别想，便得洗涤干净，打破尘网，生极乐国，而需要明白。那么这个是菩萨呢啊，给陈大心居士啊的一个开示。也是对我们大家的开示。那么这个陈大心的情况啊，我们修道的人啊，很多啊都有同样的啊这种情况。而道念增矣，道念呢，就修道啊，这个念头啊，有增长了。这是我们念佛人呐，这个我们呢、也很希望啊，我们的道业啊能够提升啊，努力来念佛，来修行啊，这个念头啊。有增长了，但是呢，是念亦不减啊，就是说世俗啊，这些牵挂世俗的念头啊，也没减少。那么没有减少啊，换句话说呢，也是道念跟世念呐、同步的增长。同步增长。所以这个方面啊，下面菩萨接着开示啊，什么叫世念啊，有世俗的念头。凡世间一切人我相啊，这个人我相啊，就是是非人我啊，我们

平常啊，总离不开这些人我相啊，这是非人我啊，着这些相啊，有人有我啊，总是啊，跟人都是有一些对立啊，有冲突啊，名利相啊，世间的名闻利养。啊，还是放不下。嗔喜相，啊，遇到逆境啊，嗔恨心起来。喜呢，遇到顺心的事情，啊，要欢喜，贪心起来。啊，这叫嗔喜相。啊，这个等啊，就是这个世俗的念头啊，也是太多了。啊，等就是包括其他的啊，这里啊就提到这几个啊，我们就要以此类推啊，啊，凡是啊世俗这些念头都叫世念啊。那么世俗这些念头呢，不但在身上行出来啊，就是说在我们身口意三业啊，在身口表现出来啊，才是牵连成王啊。只要呢心上啊有一点这个相在啊，我们心的念头啊有这个相在，即属障道因缘，就是障碍我们道业啊。所以我们念佛啊有没有功夫啊，实在讲就在这个标准上啊来对照啊。如果这些呢我们不要说完全没有啊，就比以前淡了，那就有进步了啊。那么如果完全没有了啊，那么这个可以说念佛功夫啊得力了啊。我们一下子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标啊，总是渐渐的给它淡化啊，这个世间的人我相、名利相、嗔喜相啊，慢慢淡化啊。那这样啊，就会不断的进步提升啊，到最后啊，那这些试炼啊，就被我们念佛这个念头来代替了啊，降伏了啊。所以这个菩萨很慈悲啊，给陈大仙居士讲说，儿需要明白啊。那么陈大仙呢，他也是一个代表啊。实际上啊，我们每个修行人啊都会有这些问题啊，我们要从我们自己内心啊去关照啊，有这些相啊，要赶快用念佛来把它转过来，代替过来。所以下面讲啊，但身礼阿弥陀啊，就是我们礼佛啊，拜佛。啊，我们现在打佛七啊，我们每次像有拜十二拜啊。那么身就礼阿弥陀佛，口诵阿弥陀佛啊。我们出生念佛啊，就口诵。那么打佛七啊，有出生念啊，就口诵。心念阿弥陀佛啊，我们止境的时候啊，口没有念啊，心里默念。啊，这个身口意啊三业啊都是念阿弥陀佛，不设分毫别想啊。这个分毫别想啊，就是这些世俗之念啊，这前面讲的人我相、名利相、嗔喜相啊，这个心理上啊有这些东西啊，把心理啊这拉拉杂杂的啊。

这一切啊，不要去想啊，不要去想这些事情啊。那么不想，我们只想佛啊，不想其他的啊，便得洗涤干净啊。这样念佛啊，就能够把我们心里啊这些世俗的杂念洗得干干净净，打破尘网生极乐国啊。这个世俗的念头啊，就是尘网啊。这个尘网它是比喻啊，尘比如说尘埃啊，我们看那个扫地啊，那个灰尘很多，那表示呢数不清的啊。那个捕鱼的渔网啊，密密麻麻的啊，表示我们心里这些世俗杂念啊，是就像尘埃啊，就像以往那么多那么密啊。但是呢，不管再多的这些世俗的妄念啊，只要啊我们抓住这句佛号啊，这些妄念起来啊，我们不要去理会啊。这里讲不设分毫别想，就是这个念头它会起来，那起来呢，你不要去注意那个念头啊，不要啊跟着那个念头跑啊。我们还是要提起啊念佛这一念啊，你保持这一念啊，那么所有的拉拉杂杂的妄念起来啊，都不要理会啊。我们要理会的是这一句佛号啊，不要理会妄念啊，不要再去回忆那个妄念啊，不要担心那个妄念，不要去执着那个妄念啊。这样啊，我们这样念久了啊，就能够把这个心洗涤干净啊，用这句佛号啊，可以把它洗得干干净净啊，这样就能打破尘网啊。如果一面念佛啊，一面又在跟着这个妄念跑啊，心啊，这个念头啊，没有放在这个佛号上啊，放在这个妄念上啊，那我们怎么念呢？还是被这些世俗杂念啊所障碍啊。所以这个是障道因缘。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别人啊，就要回头来想想，哎，我自己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啊？还有我自己还有没有这些世俗这些妄念杂念啊？最重要啊，我们自己要回头啊，关照啊自己的起心动念啊，这样啊才能够排除啊障碍，好，让我们念佛功夫啊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啊。那么我们功夫成就了，那么生极乐国啊就有把握了啊。说需要明白啊，请我们大家呢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啊，也是要常常提起啊，不能忘记了，我们又随着这些妄念啊，又跟着它跑。好，我们再翻到64页啊，佛问众生，菩萨曰：汝问众生也，我这里没有断众生的法，唯因菩萨历劫修行，不曾学得这事，然汝亦太愚痴，众生便不过如此，问他何意？汝何不问头儿白了，面儿皱了，身子软了，无常将刺到了，
阎罗大王面前如何抵对他一言半句，免得披枷带锁去，这事如何不问问啊？那么这个成吉思又问终身这个终身的意思就是我们一般讲这个看相算命算流年这个终身这一生到底这个命运怎么样我这个终身我这一生的结局是怎么样问这个。那菩萨呢就回答了菩萨说如问终身也你问这个终身的事情我这里没有断终身的法我这里没有。因为呢菩萨历劫修行没有学这个事情。觉明妙行菩萨讲这个历劫修行没学这个。然汝亦太愚痴那就是说你太愚痴了为什么呢终身便不过如此问他何意呢这个终身便不过如此这个话的意思每一个人都要生老病死你有钱的人也要生老病死没钱的人也要生老病死那每一个人终身不都是这样吗上至帝王下至乞丐没有一个例外的到最后呢终身怎么结局断气就放进棺材了这就结局有钱的人棺材买好一点没钱的草席捡一捡就这样所以终身便不过如此嘛看到我们的世间人最后就是这样嘛问他有什么利益呢问这些有什么利益呢那么这个菩萨的开示是针对修行人讲的那么对世俗的人讲当然你跟他讲这个他也听不懂他也听不懂对世俗人讲就要像银谷禅师对了凡四训讲讲这个改造命运他关心的是这个他的命运要改善要提升那么真正修行人呢就不是讲这个了真正修行人重点要了生死这个生死这个才是最大的一桩事情学佛的人修行人主要为了生死这一桩大事所以经上佛给我们讲生死四大

有生死，这是最大的问题啊！不管你世间呐、啊、什么再大的问题啊，那讲一个生死啊，全部包括了啊！了凡四训呐、啊，云谷禅师给了凡居士讲啊，讲一个生死全部包括了啊！有比这个更大的吗？啊，实在讲没有了。啊，但是呢，世间一般人呢、啊，迷啊，他总没有觉悟啊，不觉悟呢，他就不会去把这桩大事啊，认为是最重要的啊，所以世间人呢、啊，什么最重要呢？应该是赚钱事大了。啊，不是生死事大啊，赚钱这个才是最大的事情。那么这个是迷啊迷，那觉悟的人是怎么样呢？生死事大啊，我们要了生死这桩事情最大的啊。我们想一想啊，一个人你钱赚的再多，你死了什么都带不去。啊，但是世间人也知道这桩事情啊，但是呢，总是呢不把生死这个事情啊当做大事来办啊，反而当做不重要啊。啊，所以。我们这个3年呐、啊，这个台塑集团呐、啊，六千啊，请我们去做法会啊，做到已经做了3年了啊，明年农历啊还要我们再去啊，我原来以为啊，那是大概3年就可以了啊。啊，那么这个他们这个事业集团呐、啊，创办人王永庆先生啊，也是福报很大啊，过去生修的啊，90几岁往生啊。那么他往生那一年，我记得是公元2009年啊，我还在山东做白旗。那么，他是到我纽约去啊，在美国往生的。啊，那个时候啊，他去啊，主要是好像2008年有一个金融风暴啊，那这个事情啊，也是关系到这个经济这个。危机啊，全球的经济危机啊，所以他很关心呐、啊。那90几岁了，还坐飞机坐到美国去，到那边就往生了。啊，那么我在大陆啊看到这个新闻啊，我再想一想，哎呀，世间人总是这个赚钱呐、啊、事大啊，都没有去想到呢生死事大。那么我们再看看所有的啊，这个世间人呢、啊，也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菩萨呢，这里很直接啊，这个觉明妙行菩萨的开示呢，他非常直截了当啊，他说的众生就便不过如此嘛啊，问他有什么利益呢？啊，下面讲啊。如何不问头儿白了？啊，你为什么不问呢？我头发已经白了，啊，我白头发也不少啊，现在呢，出家了，剃光头比较看不到啊。如果留头发了，恐怕要去染头发，不然呢，
白头发也是

可能超过三分之二啊。啊，面额皱了啊，这个脸上啊出现皱纹了。啊，身子软了，啊，这个身体呀，就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啊，所以我现在每一天照照镜子啊，哎，感觉也是越来越皱了啊，面也是皱了啊，但是头发白了，因为剃光光没看到啊，还身子软了。身体也是不如年轻啊，特别呢，以前啊，40岁以前呢，没有老花眼啊，40岁以后呢，慢慢就老花了啊。我记得50岁以后才戴眼镜啊，啊，这个身体呀，也是。一年一年的老化啊，那这个我们人间呐、啊，全世界的人都是一样啊，啊，无常将至到了，这个无常啊，我们每一天念佛念完都要念普贤警重记。是日已过，命亦水减，啊，如少水鱼，斯有何乐？啊，我们又快过年了。啊，我去年12月啊，这是说国历12月啊，到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打佛七，啊，因为冬至啊，那一天是祭祖，啊，圆满那一天祭祖。那个同修啊，煮汤圆，说叫我一定要吃，这个吃的才增加一岁，啊！当时我说不吃，不要增加，不是很好嘛？我年年63多好啊！啊，吃下去了，啊，吃下去变，他吃下去15，你就加一岁了，你就64了啊！啊，所以现在我已经是64了啊，因为汤圆已经吃下去了。那么这个在世间人来讲，好像啊也不错啊，我们又增加一岁了啊。但是呢，用这个我们这一期生命的时间来讲啊，那我们接近往生的时间又靠近一年了啊，靠近一年。那我们一般人讲啊，靠近坟墓又更接近一步了啊，更接近一年了。啊，那么如果我们念佛人啊，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是心情是不一样的啊。那世间人啊，哎呀，又靠近坟墓啊，越来越接近了。那我们念佛要往生极乐世界呢，哇，那我们跟极乐世界就越来越靠近了，哇，那很无比欢喜的。那么一般世俗的人啊，真的老人啊，年纪大了啊，就是没希望了啊。所以老人院啊，过去有人讲啊，盖老人院啊叫做无希望工程。老人为什么说无希望工程呢？坐吃等死嘛，啊，坐在那边吃啊，就等到哪一天死。在这个世间他没有任何希望，叫无希望工程。啊，那么不懂佛法真的也很无奈啊。那么我们懂佛法，特别是修净土的人，那不是无希望，那是太有希望了。啊，不要说修净土，一般懂得佛法的人，他都有希望。为什么？那为什么有人他觉得？

无希望了，因为他不知道啊，人死的还有来生来世，他以为这生死的什么都没有了，那就没希望了嘛。他没有将来嘛，他就没希望。啊，特别是无神论的人，他这个心情一定是这样的。那死了就没有了，那当然没希望喽。啊，他认为是这样，事实上不是这样。啊，事实上啊，人有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啊，人死了之后啊，是这个身体用久了坏了，不能用了。啊，像穿衣服一样啊，衣服破了，不能穿了，换一件新的。人这个身体呀，死了是这个身体坏了。那么我们在身体里面这个主人翁他根本就没死，为什么？因为他也不会死。为什么？他本来就不生，他怎么会死？啊，所以花开见佛，悟无生。什么叫无生呢？啊，无生就是我们的自性，它没有生，啊，没有生它就没有灭。为什么会灭呢？因为有生它才有灭。那无生就无灭呢？啊，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呐，那个六根那个根性啊，它是无生无灭的，啊，那个它本来就存在的。本来就存在，就是无生呐、啊。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生灭的现象是缘生缘灭，缘有生灭，我们自性那个没有生灭。啊，所以人死的不是没有啦，啊，是换一个身体，啊，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那么佛在经上给我们讲了司法界。那我们现在在六道法界，天道、人道、阿修罗道、恶鬼道、畜生道、地狱道。啊，畜生、恶鬼、地狱是三恶道，啊，人天是善道。啊，那么如果我们这一生恶业造多了，那将来换三恶道的生，那就比现在差了，环境比现在不好。啊，如果修善多啊，升到人天善道，啊，换的身体比现在好，比现在健康，啊，生活环境啊比现在更美好，那就有进步了。啊，所以懂得佛法的人呐，在六道轮回啊，他是非常有希望的。啊，因为他知道呢，修来生福。啊，修来生福，这一生呢，修来生可以结果。啊，不懂佛法，他就真没希望，因为他不承认有三世啊。现在特别学科学的那个没有希望啊，那科学家没有希望，因为他不相信有六道轮回，不相信有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啊，那这个是迷。啊，其实三世是事实嘛。我们现在眼前呢、啊，我们看到的，佛经讲世是指时间，那时间有长有短，啊，有阶段性的。啊，你说有没有昨天呢、啊？没有啊，啊，有没有今天？没有啊，啊，只有今天呢、啊，也没有昨天，也没有明天啊，那今天过了就没了。那事实上，时间是不是这样呢？时间是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现在、未来。那么，我们人出生到死亡啊，那这个阶段呢、啊，这个大的阶段呢、啊，叫现在生，现在这一生。其实，我们现在这一生呐、啊，你每一天都是过去、现在、未来。那这是比较短的，那缩短了。啊，前一秒是过去，现在这一秒是现在，下面那一秒是未来。啊，这是

0: 时间嘛，最短的
1: 啊。那么你敢拉长啊？啊，那就是过去生、现在生、未来生啊。所以不相信呢，那真的是很迷啊。那么无常到了怎么办啊？我们人总是啊，我们世间人啊，你出外旅行啊，你总是晚上啊，白天去玩，晚上我们住在哪里啊？你要不要先预定啊？大部分都会预定啊。我们出外旅行啊，先住个旅馆啊，那我们晚上啊才有地方睡。哎呀，这个咳嗽啊，一定要咳一个礼拜啊！我最怕在讲经的时候咳嗽，为什么呢？啊，过去在大陆啊，我咳一声啊，晚上我那个桌上药就一堆了，啊，我就有很多药方啊。啊，但是这个也没办法啊，这个咳啊控制不了。所以讲到这个身子软了，无常将至到了啊，这个我们都要提高警觉的。那么阎罗大王面前如何抵对他一言半句啊？这个是讲我们人死了就是见阎罗王。那么讲到这个事情啊，现在很多人他都不相信，哎，那个是迷信啊。那还有人啊讲啊，那个都是不是真的啦，那是古时候啊那些皇帝啊为了比较好管啊，那用这个来吓唬人，就主要是教人家不要做坏事啊，就吓唬人的，那不是真的。那么这桩事情啊，我们学佛的人、皈依三宝的人，必定要相信佛在经上讲的。那没有学佛的人，他不相信啊，我们也没办法。啊，不过啊，没有学佛的人，也有人相信。我记得在2004年呐，啊，2004年就是。今年是2014年了，10年前。那么我们2003年，我们净老和尚请台中啊江一直老师画第一变相图。那么到日本啊京都光明寺去展览9天。啊，当时我记得。这个我们 CD 啊做了10000多片啊，有那个介绍这个第一变相图啊，这个日语的翻译啊，那么那些老师啊带学生去光明寺看枫叶，那么都必须经过我们那个展览那个地方啊，所以那一年呢、啊、我们那个 DVD 的光碟啊结缘了10000多片啊，老师带小学生去看。那么9天的展览啊，啊，江老师都在光明寺啊，他们在那边。那我在那边刚开始去，看他们架设好了。那当中啊，还有几天呢、啊？啊，我就坐电车到东京啊，到东京来讲经。那么那天中午啊，啊，这个我们台湾我有组一个团啊，那我另外啊有同修请我去吃饭，我们几个人呢、啊，另外一家餐厅啊，那么另外呢啊，我记得好像我弟弟啊，他们跟那些居士啊，又安排在另外一家餐厅。

那么吃过饭呢，我们又碰面了，碰面呢，他们就给我讲一桩事情，然后他们去吃饭那一家餐厅啊，那个老板娘啊，女中啊，是台中人，台中人。那么那个老板他是日本人，他们好像合伙的，开这个餐厅，那看到台湾人去啊。他也特别的亲切，他们就把那个第一变相图那个 DVD 啊，那个光碟啊，翻成日文的那个，要送给那个老板娘，那他知道是台湾人嘛，就问他了，那个还没有送他了，因为他没有学佛嘛，也不知道他要不要，他们我们这些。居士就问他说：“你相不相信有地狱呀？我没有带这个光碟要来这个结缘。他说我相信大家听了很惊讶。他说你怎么会相信呢？大家大部分是不相信的，你怎么会相信？因为他说我自己亲自去过地狱啊，他说他自己亲自去过。”后来呢，他就问他了：“那你是怎么去的？”那么第二天呢，他又送便当给我们，我们要回京都了，就给他订便当，我们在车上吃那么他请他送到车站，我说请他那个老板娘来，我亲自问他他怎么见到地狱的那么在车站呢，我就问他，他说他。20年前大概他十几岁，他20岁的时候，他说那一年他躺在床上一个月，爬不起来，就是心头温温的啦，还有一点气息，但是就不省人事。他说他到了地狱去。他说：“这个他只有10殿阎王他只有到第3殿，他还看到包公他还看到包公。然后他看到了那个地狱那个刑罚呢，非常恐怖。那后面有一个人给他搭了肩膀，说你看，不要怕。后来他又一个月后又回阳了。”他说自己亲自看到过。他说他那一次躺在船上起来好像调了2、3年他那个身体精神才慢慢恢复过来。所以跟他讲第一，他说他相信他自己亲自去看过那这是真人真事我们真正遇到的。那么第一。我们看《地藏菩萨本愿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很详细。后来我们净老和尚还请人把这个《大藏经》、佛在《大乘经》、《小乘经》，凡是讲到地狱的经文都把它抽出来合定印一本《诸经佛说地狱纪要》。那么最近我们净老和尚讲大经节常常提起我看听到今天他讲经又在讲，爱因斯坦堕到地狱他说地藏菩萨特别慈悲的，放他出来透给人间透露信息劝这个世界的这些领导人、科学家不要制造武器特别是。这种毁灭性的核武他说堕什么地狱呢？堕核爆地狱那你人间有造什么业，它就有一个相应相对的地狱在等着那不懂因果的人他不怕所谓众生为果，菩萨为因菩萨怕造那个因，众生不怕造因怕那个果报，所以他。

讲啊，那非常痛苦啊，那个核爆啊，就是看他怎么爆，他就是受那个苦啊，非常苦，没有停止的啊，因为我们听说呢，这个核子啊爆炸呢，连空气中的细菌都全部杀光啊，一个不留。啊，所以很不幸啊，他发明这个原子弹啊，被人家拿去当武器了啊。现在全世界啊，核子武器啊，真的可以毁灭地球200次啊。啊，所以这科学家发展这种尖端的杀人武器啊，是很愚痴的做法啊，他不知道果报啊，所以他出来讲啊，凡是制造。啊，去执行发射，啊，下达命令的，将来啊，死了之后啊，就会堕入跟他同样的地狱，核爆地狱。啊，现在很多这个护体的啊，真的是，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不是没有六道轮回啊，不是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啊，没那么简单啊。所以菩萨在这里啊，用阎罗大王面前如何抵对他一言半句啊，免得披枷带锁去啊，披枷带锁就是到地狱去受罪了。啊，我们如果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堕地狱的几率非常高。啊，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这是如何不问问呢？这个事情你为什么不问一问呢？这个比较重要啊，问那个众生干什么呢？啊，所以这个都是很直接啊，提醒我们啊，无常迅速啊，不赶快念佛求生净土，还问什么终身呢？啊，终身也不过就是如此嘛。啊，所以这个开示啊非常重要啊，特别对我们念佛人呐、啊，是更为重要。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生法缘将结其理弥陀忏，先来求是。菩萨曰：弥陀忏是近代慈云忏族所集，亦具事理一心，事一心专于一事。若事相不生，沾若虚空，名理一心，此一心难道。外则勤修忏法以除宿障，内则依理修观，寻至一心，既得一心，何患不能入道。好，我们先看到这一段。那么这个是一位出家人啊，僧啊，他的法号啊叫法缘。将结其理弥陀忏啊，结其啊，就是预定一个时间啊，来拜弥陀忏啊，他已经预定了啊，就像我们打佛七啊，预定一个时间啊，要念佛啊，他是礼忏啊，拜忏啊，他拜的是弥陀忏，还没有拜忏之前呢、啊，先来求菩萨开示。菩萨曰呢，弥陀忏是近代慈云忏族所集啊，这个忏啊是慈云忏族他所编辑的啊，它的内容啊，欲具理事理一心啊，这个事一心啊，专于一事啊，就是一心一意啊，
专心在这个事上啊来拜啊，比如这个仪规啦，怎么拜啦啊，心呐、啊、专注在这个事啊来拜忏啊，这个叫事一心啊，从这个事上啊一心一意啊拜忏。若事相不生，暂若虚空，明理一心。啊，这个事相啊，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金刚经》讲的事相。啊，如果你拜这个忏呢，能够事相不生了，没有了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暂若虚空。明离心啊，这个念佛啊叫离心啊，要破四相。那么《金刚经》讲的就是破四相、破四见，前半部讲破四相，后半部讲破四见啊，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那么如果你要达到离心啊，啊这个金刚经是有必要啊去深入啊，可以帮助我们达到念佛啊，达到离心。啊，那么四相不生这个是需要啊这个理论方法啊，知道去取观啊，观照功夫啊，所以菩萨讲啊，此一心难道啊，说这个离一心呢、啊、比较难，事一心呢、啊、比较容易。那么为什么难呢？因为这个你没有深入这个般若经啊，就很难啊，很难破四相啊。般若啊，实在讲啊，我们整个佛法修学的，它是算一个中心啊。你看佛啊，一生49年讲经说法啊，这个前12年呢、啊、讲小乘阿含啊，第二个阶段呢讲方等啊，预备入大乘8年、20年，那么接着就讲般若了，般若讲了22年啊，后面呢法华涅槃8年。那么般若呢几乎占一半的时间啊，现在大藏经有600卷大般若经，讲这么多啊。般若呢不好讲啊，但不能不讲啊。那么般若经在中国佛教呢，金刚经是很有名啊，还有心经啊，心经是600卷大般若经的精华啊，所以称为般若心经。那金刚经可以说是精要啊，所以姜伟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啊他把这个从宋朝以后啊，这个法师很少讲般若了啊，只有禅门啊，禅宗还有在讲啊，讲这些止观般若，其他宗派就很少了啊。因此啊，有很多人修学啊，也有相当的一些难以突破的啊。这个难以突破呢，第一个就是烦恼糊不住，烦恼控制不住啊。第二个呢，就是修的没有法味，枯燥无味，那很容易退心啊，或者呢增长邪见啊。所以这个般若不好讲，也不能不讲啊。所以这个姜伟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讲啊，这个般若啊

在佛门呢、有一些现象，怕谈般若啊，这个法师大德怕这个讲错了啊，反而给人家误导，怕谈般若。那有的法师大德又讲啊，讲得很浅，没深入，叫浅谈般若。那还有一类的人呢，他叫妄谈般若，妄就是乱讲，那个乱讲那就更麻烦了。啊，现在这个现象啊，就是妄谈般若，怕谈般若，那干脆不要讲，怕谈般若，他、又讲得很浅，浅谈般若，啊，所以江老居士讲啊，应该要深谈般若，要深入，啊，就我们老和尚讲，一门深入，常是心修，啊，如果你不深入这个般若经啊，你要达到离心，那很困难。啊，因为你四相啊，没有办法让它不生了啊。那么你有四相啊，它就有对立了啊。有我，那就有人呐啊，人相就出来了啊。有人相，那众生相就来了。啊，那么你对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啊，惦念执着不舍，叫受者相。啊，现在呢，这个我们要达到离心啊，我们看这个莲池大师的他的《弥陀经疏钞》，他有事有理。啊，《弥陀经疏钞》啊，理就是般若了啊。那么在《竹窗随笔》啊，莲池大师讲，也劝人修般若啊。所以这个也是帮助我们离心啊，帮助我们除烦恼啊，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啊。所以姜味龙老居士这个《金刚经》讲义啊，我们净老和尚啊，早期都有讲，啊，后来他也揭露，把这个讲义啊揭露成《金刚经捷要》啊，他有讲过一遍啊，那分量也蛮大的，他只讲那个揭露出来的就很多了，啊，但是我们如果没有仔细这样细心呐、从他的姜老居士这个整个讲义去深入啊，也很难抓到要领啊。所以这个还是要熏习呀，这个深入啊，那才能达到离心啊。所以这里觉明妙行菩萨讲此一心难道啊，这个难呐、因为姜老居士讲啊，宋朝以后佛门就很少谈般若了，啊，所以一般人很难达到离心，啊，所以这个离心难道。如果你能够深入般若啊，那达到离心呐、它也的确呀、也不难，啊，关键呐、我们没有般若啊这一方面。那么下面讲外则勤修忏法，以除宿障。啊，外就是我们四相，啊，我们四相勤修忏法，啊，比如说该拜的时候拜啦，该念的时候念，该唱的时候唱，啊，这个身口，啊，来理忏，啊，那么排除我们宿世的业障。那么内则依理修观，寻至一心啊，那这个就是要理念了。内则依理修观，依照这个道理来观照啊，修观照。观照什么呢？观照我们的心啊，我们自己的心。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
止观啊，这个观照的眼里，

其实讲啊，止是止息妄念。那实在讲啊，止当中有观，观当中有止，啊，实际上只有一个观，啊，观照，啊，你看呢、啊，《心经》啊，实在讲啊，只有一个字叫照，啊，观照、照住、照见，啊，起观。一理修观，啊，他才能达到一心。啊，这个是我们一般中上根器的人呐、啊，是有必要这样修的。啊，如果下根的啊，他可以就从四相修就好。啊，下根呢，他老实啊，他老实呢，他从事啊，他也能通他理。那不老实的人呢，就不行，就必须要修观啊，根器不一样啊，所以要依理修观啊，理就是理论方法，修观的方法你要明白，要知道怎么才能修啊。那么如理如法的修学呢，才能达到一心。既得一心，何患不能入道呢？啊，这个经上给我们讲啊，自心一处啊，无事不办了、啊。你得到一心呢、啊，啊，还怕不能入道吗？啊，当然没有问题了，啊，肯定能入道。说汝今再起啊，莫管为自己为施主，亦莫管长久不长久。这个菩萨的开示很重要啊，说。你现在呢，在拜忏这个期间呢、啊，你也不要管这个拜忏是为我自己还是为施主，啊，施主就是来参加的居士，啊，亦莫管长久不长久，啊，你也不要管他长久还是不长久，啊，这些通通不要管，那么只要扫除习气。打荡身心啊，这个习气啊，就是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啊，贪嗔痴慢疑这些习气啊，把它打掉，那不成三昧啊，誓不休息啊，变了啊，要这个决心啊，不成三昧啊，就一直啊。拜下去啊，这样啊就能成就了。又如再比啊，虽然次第啊，不是个修行地面啊。说你在那个地方啊，虽然有这些修行的一些次第啊，但是不是一个修行的地面。啊，不是修行地面呢，就是也不是一个真正修行的一个好的地方。啊，若真正要修行啊，将万缘放下，一波依于十方，一生依于大地，真真切切求度生死，乃为正修行法。那么这一段呢非常重要啊。啊，我们修行啊。成就不成就，关键就在这一段。啊，这个万缘呐、啊，我们要放下。啊，不但世间法放下，出世间的佛法也要放下。啊，一波依于十方，一生依于大地。啊，就是生活呢，出家的一个波。接受十方的供养啊，那这个身呐、啊，啊，这个大地都是我们住的地方啊。所谓啊，居无定所啊，出家无家，处处家，到处都是家啊。所以这个是修行人啊，他的本色啊，
真真切切求度生死，这其实最关键的啊！你发心呢、啊，要真真切切，为的是要度脱这个生死啊！我拜忏呢，是为了要度脱生死啊！如果不是为了要度脱生死啊，那拜忏呢、啊，修什么法门都是结结缘。所以偶遇祖师啊，他在开示里面讲啊啊说，真为生死啊，你持戒也会悟道啊，真为生死啊，修福也会悟道啊。修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讲，你到道场来做义工啊，你在厨房煮饭啊，做种种的事物，那个叫修福。那我做这个事情啊，我为了生死会悟道啊，真为生死啊参禅会悟道啊，真为生死读经也会悟道啊，真为生死念佛会悟道啊，你修什么法门都会开悟啊。如果这个心不是求了生死啊，那就只有啊跟佛法结个法缘啊。关键呢、啊，我们的心态啊，是不是为了要了生死啊？如果不是为了了生死啊，那必定落入世间的啊这些名闻利养啦、五欲六尘啦、啊。那出家人也是一样的啊，不是说剃了这个头啊，就不要修行。啊，不是这样的啊！出家这个形象啊，是一个表法啊，表清净啊。看到这个形象啊，要能提起啊修行的观照功夫啊，那这样啊才能相应啊。所以这个真真切切啊。这个不是说嘴巴讲的啊，嘴巴讲要了生死啊，心里啊，不是真的，不是真心啊，那个就没有用，不管用，要真真切切，真的要求度生死啊，乃为正修行法啊。所以你真真切切要求度生死，发了这个心呢、啊，叫菩提心呢、啊，觉悟了，那么你念佛啊。那必定啊会得利的，那必定相应啊，所谓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一定相应啊。如果不是为了生死，念了不相应啊，但是众善根结结缘，这个是一定有啊，消消业障啊，这个有啊。那往生西方啊就没把握了。所以下面讲啊，若区区三载忏期，又夹杂事故，而欲成净业出生死，譬如西风吞雾而求宝足，世上必无之事，汝莫作此太愚痴想，以致动缓而死。啊，这个七七三载啊，他定的这个时间是三年啊，拜这个弥陀忏啊。如果你在这个三年内，在忏期当中又夹杂这些事故啊，夹杂这世间的事啊，虽然拜忏而欲成净业出生死啊，那这个是不可能的啊，达不到的。啊，好像啊，吞风西风吞雾啊，那你求宝足啊，这个世间呢、啊，绝对没有这个事情啊，所以你不要啊，太愚痴了啊，这个太愚痴的想法啊，那到最后啊，是被冻死了啊，这个开始都非常重要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66页第二行

王师出下山芜，胡寇突发，何曾奔窜，久之事定，稍稍复及。菩萨是曰：后六月十三之变，得无惊恐也。汝等当知，此皆无始劫来不能修善，广造恶业，所以生生世世不离此佛。如梁武房时，八人以兵乱各散，今日又遭兵变，逃窜无地，可见众生不能超三有，或无生，毕竟因缘业报，分寸难免。汝等幸而不死，亦大贤矣。三世业果，可惊可怖。汝等尚不一心半道，早出苦轮，隔世他生，正未了债，奈何奈何。那么这一段呢，讲到因果了。这个后面这个书有注解啊，注解这个三无啊，在后面87页啊，87页呢，这个注解啊，大家可以翻来看看啊。明崇祯癸未年，弃清顺治丁亥年啊，西元1643年弃西元1647年啊，至菩萨出降法会，弃临行止，计四年矣。这个菩萨呢，降临法会有四年多，共24会。那么期间于1645年啊，1645年，清兵向延州，现扬州，屠城十日，这个是历史上有名的扬州十日。入了扬州呢，杀了80万人，又现江陵杀13万人。吴城为今苏州，位于江陵下方，濒临太湖。苏中沿王师就是清兵，下山芜胡寇突发，逃窜无地，约在此时。这个菩萨呢，讲当时发生这个刀兵劫这是刀兵劫战争这个因果这个菩萨把这个因果点出来。这个死了很多人你看杀了80万人，又杀了13万人也三万八十万93万人，这个也杀的这个人命也真的也不少了。那这是什么因果呢？我们看菩萨的开始此皆无始劫来不能修善广造恶业，所以生生世世不离此佛。无始劫以来呢，我们凡夫在六道轮回呢，实在讲修善的少，造恶业多如果没有佛出现在世间给我们讲这个因果真的我们凡夫真的是不知道，不知道因果不懂因果什么是善因，什么是恶因，不知道往往造恶因不认为那是恶因比如说我们现在举出杀生这桩事情世间一般人除了大家知道了杀人有罪会犯法，但杀畜生呢，他就觉得是很正常啦，这些都应该给我们吃的我们杀他来吃是

正常的，他不知道那个有因果的啊，所以这个佛经上佛给我们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门夜半声啊，就告诉我们啊，你要知道这个世间为什么会有战争啊，你去那个屠宰场听听那些动物啊，这个鸡呀、这些动物啊被宰杀的惨叫声，那你就知道这个刀兵劫怎么来，就是冤冤相报啊！现在你杀他，将来遇到了他来报复，他来杀你啊！你现在吃他，将来他吃你啊！六道轮回啊，互相愁肠啊，吃他半斤，还他八两啊！杀他一刀呢，要还一刀。杀他一命啊，要还一命啊！这个叫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那广造恶业啊，就是造十恶业了啊，所以才有这个灾祸。所以生生世世不离此祸的因缘聚会呢，他果报就现前。那么我们学了佛，读到佛经，知道这个因果了。啊，所以我们再看看现在整个世界一天杀生杀多少，啊，比过去更严重。啊，所以现在呢，那个武器啊，杀人的武器也更厉害。啊，随着众生造的这个业啊，它是同步的，啊，好像如影随形的。啊，你造的什么业，它那个果报就是。那个果报啊，如梁武王啊，那个梁武帝那个时候啊，八人以兵乱各散啊，这个菩萨讲出那个当时他们因果啊，他们八个人在共修，也是遇到战争呐，就散掉了啊，在梁武帝啊，那么这个现在又。他们再来投胎是到明朝了啊，这明朝末年了，又今日又遭兵变，你看那又今天呢，大家又在一起又遇到了，逃窜无地啊，要跑也没地方跑啊，这个都是有因缘果报啊，所以。菩萨来跟这些同修啊，就是过去世的同参道友。啊，觉明妙行菩萨呢，他往生了啊，他们这些同参没往生。啊，没往生啊，在六道轮回啊，如果到梁武帝啊，一直到明朝末年啊，这些人又到人间来了，大家又在一起啊，那这一次在一起呢，也不好好学佛，不好好念佛。啊，过去生修的也忘了，啊，这搞伏击呀，这个，请这个神呐，嫁鸡孵卵搞这一套啊，所以菩萨才降到这个法会啊，来给他们开示，可见得啊，这个都有因果的。那么我们再看看我们现前我们同修大家来参加佛期啦。实在讲，我们不是这一次共修我们过去不才修了几世都在一起念佛，但没去西方我们是没有神通不知道但是根据这个来看那我们看看，那肯定的，不然我们怎么会来又碰到一起了这是真的不是偶然的。所以你看这里八人以兵乱各散因为在八个人在一起共修，但是战争大家都散掉了。那么轮回到明朝又遇到可见众生不能超三有或无生，毕竟因缘业报，分寸难免。可见的众生你不能超三有。这个就是三界，

啊，或无声，就是了生死出三界。那你在三界六道轮回啊，毕竟啊，因缘果报，因缘果报如果遇到了，那无法避免，分寸难免。啊，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啊，分寸难免。

是业果可惊可怖啊，这个三世的业因果报啊，是很可怕的。那么想到这个地方啊，那真的呢，真正觉悟过来了，真的这一生是要下定决心的、念头求生净土啊，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啊，都不往生净土。这六道轮回就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每一次的报复啊，是越来越严重。啊，这个报复啊，不会报得刚刚好，都会超过。啊，超过了，那反正他又欠他的，啊，他又要来给他讨了。啊，非常痛苦，彼此都非常痛苦。啊，所以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真的是要了生死。啊，这个了生死这个心啊，才生得起来。那么我们现在再看看这整个世界啊，啊，我们似乎好像还没有感觉到什么这个天灾人祸。其实天灾人祸啊，是很早就要发生了。啊，现在呢是有一些人在修，在做好事。啊，我们敬老和尚啊，劝我们双膝啊要做七个百七啊，现在做了两个了、啊，消灾啊，要做再做五个啊。那么这个消灾呢，的确有它的效果啊，只是把这个灾难啊时间延缓、减轻啊，不是没有灾难啊，所以要继续再做五个百七。啊，让大家多一些时间呢、啊，来修行办道啊！希望啊，在五个百劫这十年当中啊，我们都能够个个有把握往生。那灾难来了，我们到西方去了，啊，这才是一了百了啊！所以菩萨也劝大家呢：汝等尚不一心办道，早出苦轮啊！他在这个六道呢，生死轮回这么恐怖，这么痛苦。那么现在遇到佛法，又遇到净土法门呢，还不一心办道，早日啊脱离这个苦海，六道轮回。啊，如果还在六道呢，隔世他生呐、啊，啊，来生来世呢，正未了债啊，就是没完没了了。啊，业因果报啊，冤冤相报，真的是没完没了。啊，奈何奈何，那就很无奈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开示啊，我们要提高警觉。那么念佛啊，只要我们真想了生死，那马上就相应。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所以。发菩提心啊，你真正想了生死这个心就是菩提心啊。那么你真想了生死，就是真正愿意往生极乐世界，那这个就是无上菩提心啊。你这个愿一发呢，那马上跟阿弥陀四八愿就相应了。那么这个愿呢一发，我们这个世间这些万年呢，我们肯定就放下了啊，还放不下呢，就是这个愿呢还没有发起来啊，没发起来了，总是放不下啊。那为什么放不下呢？对这个事实真相还没有真正看破啊，所以要听经闻法，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讲到这一段啊，下面呢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啊来跟大家学习。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376页，376页。我们从第五行的经文看起。或旋翻盖，即燃油灯；或转读尊经；或供养佛像，即诸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即辟支佛名字，一名一号，立临终人耳根，或闻在本世，是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原是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因，如是重罪，悉皆消灭。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我们上一次还没有学习完，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这段经文啊，主要啊也是家属啊为临终人修复。修复的方法非常多，此地仅举几例，希望我们能闻一知十，这个就是举出几个例子列出来。那当然修复的方面呢、是很多的。我们要能够啊举一反三啊，闻一知十啊，以此类推啊，凡是属于修复的都包含在里面。经上所说的似乎很容易，不难做到。如是重罪悉皆消灭。那我们一般人看到这段经文啊，难免会有疑惑了，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就是为临终的人啊，给他修复。给他旋翻旋盖以及到寺院佛前给他点油灯或者给他转读尊经这个读经典，或供养佛像以及诸圣像佛菩萨罗汉这些圣像乃至就是念佛菩萨的名字一名一号。那么经历临终人耳根或闻在本世就是本世就是阿赖耶识了落下这个金刚种子那么家属替临终的人修这些福这个人他一生所造的恶业那么给他计算一下呢，那必定会堕三恶道但是因为眷属为这个临终的人修这样的圣因就是殊胜的这种福报给他回向，如是重罪悉皆消那一生造的这个重罪他都消灭了不会堕恶道去了这个是我们一般人难免有些疑惑了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大效果下面我们净老和尚讲如果你对于这段经文所
戏说的真正理解啊，所戏说的道理啊，真正理解了，就不会怀疑了。啊，第一个因素要正法住世，正法没有了，徒具形式样子，重罪就消灭不了。啊，那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啊，就是这个世间啊，它有没有正法，啊，有没有它的内容，啊，还是只有一个形式，啊，如果只有形式，那没有这个正法的内容啊，那这个也有好处啊，但是啊。效果就达不到啊，重罪消灭了啊，这个重罪的消灭不了。那下面也讲出出家人了啊，有些出家人天天替别人超度，最后自己死了还堕恶道，临终还迷惑颠倒，没有瑞相。你想想看，他能度得了人吗？啊，那我们净老和尚啊，讲到这个啊，啊，那当然啊，有很多出家人听了他就不喜欢听了，啊，那这出家人啊，啊，听到我们老和尚讲的这些话啊，他以为在骂他了，实际上讲啊。啊，就是说我们如果真正要学佛修行啊，啊，就不会认为啊我们老上在骂人啊，而是啊在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出家人啊，啊，这个也是一个实在话了啊，你说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那怎么能帮助别人超度啊？没有这个道理啊！啊，必定啊，你自己得度，那才能去度人嘛。啊，所以这个是真话了。啊，如果要真正要修行，那就要听真话，那不能听假的啊，听一些恭维的话啊，好像出了家了，剃了头了。换上僧袍了、哦、那就是人天师了、欸、不是这样的、啊、那个是只有一个形式、啊、形式当中要有真正的内容、啊、要有正法，真正在修行、啊、那才有用、啊、所以这个也是真实化了、啊、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是听骗不听劝啊，就是骗他，他很乐意啊接受，啊，真正好话劝导他听不进去，

啊，他不能接受。那实际上讲啊，讲这些话对出家人来讲是忠言逆耳啊，跟你讲真话了，但是听了你会不舒服啊。但是如果你能够接受啊，去反省、去改过，真正去修行啊，对自己就得大利益啊，自己得利益也才能利益别人，才能帮助别人。那么下面引用雪庐老人讲的话啊，不怕没妙，就怕没道。有道就能超度，那道是什么？啊，我们具体的讲啊，就是清净心了。啊，心清净了，心得定了，那就有道了。啊，这个我们常讲啊，佛法的修学啊，就是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那这个戒定你就能开智慧，这个就是道了，这个就能超度了。啊，如果没有道，只有那个样子啊，做法会啊，人再多再热闹，超度不了。那么我们现在做系念法会，实在讲啊，也不是那个主法在超度啊，实在讲是大家共修了。那好像每一个人表演一个角色，有人主法啊，为诺业重啊，轻重护法啊，大家在一起共修啊，大家把共修的功德回向给王者，那实际上是这样，那不是靠那个主法在超度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那主法真正能超度，就必须有道啊，戒定。那我们这个看这个檀溪老法师的这个影城回忆录啊，你看啊，当时他还没出家啊，跟一个姓刘的居士啊啊合伙开个中药铺啊，他们几个人啊也看不懂佛经，但是对楞严经很喜欢啊，所以八载寒窗读楞严了啊，大家在一起读了八年啊，读得很熟悉了。啊，那这个刘居士有一天中午啊，冬天没有什么生意，没有人来啊，那在柜台啊看这个药铺啊，在那边打盹啊，似睡非睡啊，就看到两个冤亲债主来了啊，以为来报仇的啊，后来走进去看啊，好像不是来报仇啊，而是来求他超度啊。他说：“我也不会超度啊，啊，怎么超度我不懂啊。”啊，这两个冤亲债主啊，就跟他讲：“只要你点个头同意就可以了。”啊，他说：“这个容易啊，我就答应你们了，帮你们超度啊。”啊，他一同意，就看到这两个冤魂啊，一个踩在他的膝盖，一个踩在他的肩膀，就上升了，升天了，升到人天善道去了。啊，过没多久，他死去的一个前妻啊，一个太太，还有一个小孩也来，啊，是同样请求他同意，啊，那他同意了，也就看他们超生了。那么这个，就是说他读了八年的楞严经啊，虽然不懂这些经义，但是心啊有一定的定了 啊就这个心专啊定在这个上面，定了八年啊，有一些功夫了。

跟道有相应了，他才能超度。啊，那这个这是以清净心啊，那还有德行啊，德行好的德行也能帮人家超度。啊，有一个出家人啊，他心很平等啊，不管有钱的人来没钱的人来，他招待是一样的啊，他不会去巴结那个有钱的啊，对他特别好一点啊，对这个供养少的或者没供养的，他对他就差一点啊，那钱多钱少到他那边通通平等啊。啊，所以有一个人啊，他的父亲啊给他托梦啊，就是到某某寺庙啊去找某某出家人请他超度，他就能超生。那到寺院啊去问啊，人家都说啊，那个出家众他也不会做佛事啊，你他没有办法帮你们超度啊，啊，你要找这个会做法会的这些法师来超度啊，他也不会做啊，啊，但是他很坚持啊，他说他父亲啊托梦啊，就是指定就是一定要他超度，只要他同意了就可以了，啊，后来就去找他了。那找他呢啊，他就同意啦，啊，可以啊，超度啊，啊，只要答应就行了嘛，啊，也不要什么仪式，啊，那他就回去了。那一天晚上就梦到他父亲来跟他讲啊，他已经得到啊功德了啊，他要超生了，到人天善道去了。那后来大家觉得很奇怪啊，那一个人他。他有什么功德啊？他也不会做佛事啊，也不会唱念啊。啊，后来啊，一直想，哎，就是这个出家人，他就心很平等啊，他不会去巴结这个权贵啊。凡是到寺院来啊，他的接待他是平等的啊。那另外也是一个出家众。啊，他的德行又是另外一个德行啊，也是有一个人啊，他的父亲托梦啊，就是到某某寺院啊，去找某一个出家众来给他回向，给他超度。那也是去问啊，寺庙说那一个他也不会做佛事啊。他在寺院的工作，他就只有负责啊，早上啊一大早起来敲钟啊，他只会那一个啊，其他什么都不会。那为什么不找其他法师啊，会做这个法会的啊，拜忏啦，啊，放焰口啦，啊，为什么不找其他法师呢？找那个不会的呢？他说，但是他父亲托梦啊，指定就是要那一个啊。只要他同意帮他回向，他就可以了。啊，后来也知道去找这个法师，那法师也很慈悲了，就同意了啊，给他父亲超度。啊，他回去了。那天晚上又梦到他父亲来说他已经得度了啊，他走了。那后来大家也是，那些什么都不会，他是怎么超度的？他凭什么去超度呢？那这些会做法事的反而不能超度，那个不会做的反而他能超度，大家难免很疑惑。那当然这个当中就有那个真正的高僧啊，懂这个道理的人啊，后来呢想一想，他有什么功德啊？他在寺院做什么啊？没有别的啊，他就是天天都是固定那个时间起来就是敲钟啊，几点敲他就几点敲。冬天再冷啊，他那个皮肤啊都冻到那个裂开了，他还是敲啊，敲了多久呢？30年

三十年如一日啊。那这个不简单啊，啊，能够长远心，能够持之以恒啊，那这样，那个就是他的德行啊，他的道啊，啊，他就是做那一桩事情啊，所以这个莲池大师啊，他有一本书叫《知门重行录》啊，他有。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那每一个法师呢，他有哪方面的德行啊？他有分类啊，有分类的啊。那个法师他就是敲钟啊，啊，但他功德从哪里产生呢？就是长眼心、耐心啊，那也能修忍辱。你看呢，冻到皮肤都裂了，他还是敲。你以此类推啊。比如说你扫地，你天天都清洁扫地，那也是功德啊，啊，所以在佛的佛时代啊，他有一部小经啊，我看过只有两三行的经文，就佛在扫树叶啊，那佛弟子看到哇，佛都拿扫把在扫树叶，他大家也拿来扫，啊，所以佛就跟大家讲了，你这个把地扫干净啊，将来会升天的。啊，所以你做任何一方好事善事啊，你能把它切实去做到，那个就是他的功德啊，那他那个就能超度。那我们其他呢，以此可以以此类推啊，做任何事情啊，总是要耐心，要恒心，要有长远心啊。所以你说那个刘居士，他也不懂那个经的道理啊，他就是念。这样练了八年了，诶，他多多少少有一点定了啊，他那个他就能够帮助人家超度啊。那如果像那做法会啦、应付啦、应酬啦、有口无心，做的当然没效果嘛啊。所以这个当中啊，讲这些是真话了啊。所以这个我们电视机前如果有出家法师啊，也请大家不要见怪啊！啊，那我自己啊，也是能接受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些忠言逆耳的话啊！啊，希望大家啊也不要误解啊！啊，的确啊，我们出家人呐、啊、是要真正修行啊，才不枉费我们出家一场。那么下面讲玄幡啊，幡床是佛门的旗帜。那么在古代啊，它是用来召集大众听经闻法共修的啊一个标志了。那么现代呢啊，我们老和尚讲啊，可以用报纸广告、电话来传递信息啊。那现在呢，不止报纸广告了啊，电话了，现在还有手机啊、电脑网络啊。那、啊、现在这种科技啊，那就很普遍了啊。你把这种讲经的信息啊，啊，像我们录这个经放在网站上，那现在呢，实在讲啊。每一个人几乎都用手机了啊，你自己录下来自己听啊，那哪里要改善啊，自己听啊，自己去观察啊，哪些要改善啊，觉得诶自己听了还可以，你就可以放在手机你的朋友群啊、朋友圈啊，放上去啊。那这个也是一种很方便的一种方式，所以现在每个人几乎通通可以使用这些科学工具，要善于利用这个科学工具啊，用在啊弘扬正法这方面啊，这就有功德了啊。但是最重要呢。

要有政法的内容，若没有政法，掀翻床只是形式，没有实质内容，这是真法。啊，大家来了，那他找不到内容啊，没有实质内容，供养大家了。啊，那这个功德就啊很有限了啊。啊，这个是悬幡啊，那个幡的作用。那么盖是宝盖啊，是悬在佛像头顶上。它表法的意思是防止污染。用什么方法防止污染？要讲经说法，时时刻刻帮助大家觉悟。那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啊！啊，这个宝盖啊，盖在佛顶上啊，它的表法的意思啊，防止污染。那现在这种邪知邪见啊，邪说谬论啊，太多太普遍了啊！楞严经佛讲的一点都没错。末法时期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邪知邪见的老师在说法太多了啊！一个人就是一个邪见啊，恒河沙是形容太多太普遍了。你很难听到正法，你很难不受污染，见解的污染，思想的污染啊，这个污染啊，就是病毒啦啊，现在讲病毒大家比较感觉啦啊，最近这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大家都知道病毒啊，那感染了就要命啊。但是呢，这个身体的感染病毒，他那心理精神感染的病毒啊，大家不知道去防范。现在呢，只知道防范的这个生理的身体的病毒，思想见解的病毒啊，不知道去防范啊！这个身体的病毒啊，它毒害我们是一生一世啊，我们这个生命，这个身体被毒死了啊，就这一期的生命结束了啊！啊，那也就一次，也就完了。但这个思想见解的污染啊，他麻烦了 这个邪知邪见啊，他是生生世世就跟着你啊，你被误导不是只有这一生被误导啊，你那个会带到来生去啊，那个病毒才麻烦了 这个佛在无量寿经讲得很详细 你中了这种邪见邪知邪见的病毒啊，生生世世跟着你，不晓得哪一世你才能回头啊！所以邪见业王未能舍离呀！纵然家属要帮助他，也帮不了啊！那个邪见业王啊，在他心里啊，那死不掉啊，他转不过来啊！所以用什么方法防止污染？就是要讲经说法了。那讲没有人听啊，没有人听还是要讲啊。那讲的没有人听啊，我们先反省我们是怎么讲的呢？讲到人都跑光了所以那天庄传法师讲经他之前讲好看都有十来个那天有看到五六个怎么越讲越少，所以我就听了半个小时。那我发现那这个当中哪些问题他也很客气叫跟他

我也就跟他讲了哪些问题要避免啊，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勉励啊，他也难得啊，所以我们第一个啊，讲经说法啊，那没有人听没关系。啊，讲的不好啊，讲的不好才要练习嘛。啊，那讲的好就成佛了啊。那谁讲的最好？成佛了就讲的最好嘛。啊，所以我们都是不断学习，不断改正，这是从我们自己这一方面。那对象那一方面，当然这个也是个人的因缘啊，根基不一样。啊，有些人他就听偏不听见了，你跟他讲真的，他听不下去。啊，但是我们讲经当然也要气理气机了啊，适合他的程度，他听得懂啊，他听不懂他就没兴趣嘛。啊，他能听得进去，他能接受，这个叫气机。那理就是不能违背经典的道理。啊，气理不气机啊，就闲言理都讲。讲闲话了，对方他听不懂，对他没帮助。气机不气理就变成魔说了，违背经义，那个更不得了。所以标准就是要气理要气机，在什么时候、什么时代、什么对象、什么场合哪个地区的一些意识形态那个这个都属于机啊这一部分。那你讲的就是他现前他遇到的问题他迫切要知道的那就其他的机了。那么防止污染啊就是说讲经说法读经就是防止污染最好的方法。所以这个讲经说法呢就是长期的不能中断不能停。所以佛成道后啊他所示现的就天天讲经说法。也就是说佛法呢知难行易你没有说明真明白那就不知道怎么修。明白了那修行就在生活当中很容易。这个是讲经说法所以这个讲经说法是佛法教学的一个主流了一个主流。所以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人家不懂那不懂你怎么教他去防止污染他接收的都是一些邪知邪见的。那首先呢我们要先防护自己不受污染。如果我们自己都受污染，你还能去帮助别人防止这些污染吗？那也不可能。首先自己防止污染。那么就是要依这个经了要讲经说法天天都不能离开经典。这是我们净老和尚他一生他表演给我们看的他天天没有离开经典。古人讲三日不读书就面目可憎现在是一天不读经就不晓得到哪里去了。每一天读一下那这个提醒。所以要讲经说法时时刻刻帮助大众觉悟。所以要不厌其烦。人没有说你讲一遍他就觉悟了哪有根性那么利的。毕竟六祖只有一个嘛。大多数是中下根器的长时心修不断提醒他才慢慢有感觉了。那么懂得意识要真正去做懂得这个意识要真正去落实。闲欢就是提倡共修

全床就是讲经说法，那这个也是我们净老和尚啊，把这个我们传统这种寺院的闲方闲床啊，它这个表法的意义啊，给我们说明啊，讲经说法。那另外有一个就是，我们到藏传佛教啊的寺院啊，那它都有一个法轮啊，那大家都在转转转转。那是说手触摸到这个经典啊，好像就读经一样啊，在六根啊，这个生根去接触到这个经典啊。那这是一个说法。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那个轮为什么要转动啊？法轮常转啊，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法轮常转。那为什么法轮要常转啊？就不要让它停下来，好像那个车子轮啊，你没动它就不起作用。啊，所以所有的机械啊大概都离不开那个轮啊，那个圆心啊去转动啊，大概所有机械都离不开那个轮。那你那个轮要转动它才起作用，你不转它就停在那里。啊，不起作用。啊，那么这个用这个来表这个佛法呢，要像那个轮一样，要常常转，就是你要常常讲经说法，常常教学相长啊，不能停。那下面讲燃油灯，表舍己为人，燃烧自己照耀别人，牺牲奉献利益众生。啊，这个过去点油灯啊。我们看到这种油灯，它有这种呈现出啊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就是一直烧烧，自己就烧到最后没有了啊，为了啊就是照亮别人啊，这个意思啊就是啊做出啊牺牲奉献的精神啊，为众生的利益，那菩萨就是牺牲奉献的。那么灯另外一个意思啊，我们照寺院讲点光明灯。那么我们是寺院啊花一点钱，然后去点这个光明灯啊，我们是不是前途就一片光明了呢？啊，那也未必了啊。那你看啊，多少人去点光明灯，你看他的前途有是不是很光明啊？啊，点那个灯也是一个表法了。啊，灯代表光明，啊，代表智慧。啊，一个人如果没有智慧，愚痴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都搞不清楚，都颠倒了，就没智慧啊！没智慧叫愚痴啊！啊。那十三业道经讲叫邪见啊，邪知邪见啊，那没智慧啊，啊，那没智慧啊，他心里想的都想错了，啊，说的都说错了，做的也做错了，啊，那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你说这个人会有前途吗？他前途会一片光明吗？那不可能嘛，那前途是一片黑暗的 啊，所以点那个灯就是要我们学智慧了。那智慧从哪里来呢？从经典，要学习经典啊。所以现在呢，读到什么博士啦，啊，什么大学教授啦。他的知识很丰富，但是知识并不代表智慧啊！啊，智慧涵盖知识，知识不包含智慧，这个大家要懂啊！啊，所以知识啊，一般世间人的聪明才智，那佛在经上讲就。不太好听。

八难之一啊。啊，这个叫什么？世智变聪，世间的聪明智慧，它有世间的辩才。啊，我们现在讲，哦，这个人很有才华啊，头脑很好，知识很丰富，

啊，所以有一年我到美国、加拿大去演讲啊。那你到美国去来的听众，大多数是留学生啊，华侨啊，那没有个博士，起码也个硕士嘛。你说他头脑不好吗？他不好，他怎么能读到那些学校呢？啊，拿到这个学位呢？啊，他有很多他的专业、他的专长、他的知识、专业领域啊，这方面的知识他是他的特色啊，但那个不代表他有智慧。啊，知识它有副作用，智慧没有副作用。那这点你要辨别清楚。啊，所以当时我讲了，我说科学家很聪明啊，但是没智慧啊，大家听得很茫然，怎么很聪明又没智慧呢？啊，智慧不代表聪明吗？聪明不是代表智慧吗？那不一样啊。啊，佛法讲的智慧啊，本性的般若智慧啊，跟世间的聪明才智那性质不一样啊。啊，那么大家也搞不清楚啊，所以我就举出一个例子啊，智慧啊，最起码你能辨别啊利害得失啊，那比较高的就是身妄邪正，是非善恶。那最起码你要有能力辨别这种利害得失，最起码的。那，啊，如果你没有能力，那怎么能算有智慧啊？所以我就举出说，造这个炸弹、炸药啊，发明核子武器，你说他不聪明吗？他头脑不好吗？那他头脑不好，他发明不出那些东西呀。啊，但是他发明这些出来，你是危害人类还是帮助人类啊？啊，那你发明这些东西，是不是破坏地球啊？自然生态环境啊？啊，所以有一年有达拉斯有个机智又讲，啊，他还是早年我们台湾去留学的啊。那悟道法师啊，现在我们美国很厉害，我说怎么厉害？我们那个卫星啊，可以把核弹呐，送到卫星去。那我就问他呢，你那个核弹瞄准哪个地方啊？哪一个星球啊？他说瞄准地球啊。那我说这不是在自杀吗？你地球的人类发明核弹，然后送到卫星，然后再瞄准地球，那你不是在毁灭地球吗？那，啊，你说这些人他有没有智慧啊？啊，有智慧的人，他会干这个事情吗？他会干这种毁灭地球的事情吗？那肯定不会嘛。啊，会干这种事情，那肯定他没智慧嘛，没智慧就是愚痴。啊，但是现在愚痴的人呐，啊，得到世界上大家哦，大家的推崇，啊，真正有智慧的人反而不理他了啊，活菩萨圣贤他有智慧啊，他不会去搞这个破坏地球的事情啊。啊，就是你说人类现在愚蠢到什么样的程度？啊，那还沾沾自喜啊？那你点那个灯，你不学习圣教，不学习经典，你没有智慧，你的前途哪来的光明啊？啊，现在不要说个人的前途啦，啊，就是整个。

世界的前途都是一片黑暗呐、啊，要搞清楚啊！啊，这个世界天灾人祸越来越多啊，那、啊、这个再看不清楚，那真的很没有智慧了啊，很愚痴了啊！事情都已经发生了，那还不觉悟啊？啊，不知道回头啊！啊，那么我们现在点这个灯，就是说舍己为人，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个公益啊，把这个老和尚讲经说法了、啊、这些，尽量去流通，啊，欠一个是一个，啊，一个人回头了，那他的前途就光明了，这个灯就点亮了，啊，所以这个是灯啊，有这个代表智慧的意思。啊、那另外一个意思是传承的意思，叫做传灯。禅宗有一部书叫《传灯录》，现在我们也在做传灯的仪式啊。我过去在新加坡啊，也办过这种活动啊，那就是灯啊，一盏一盏，一个传一个传下去。啊，如果没有我们老和尚在那边讲经说，把这个道理、这个意思给我们说明。那大家办哦，来办一个传灯哦，大家来传哦，你传国，我传你，难道传到最后只有这个形式？他不知道那个传灯的意思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啊？那个传灯的意思啊，拿这个来表法，就是说你要把你的智慧、德能啊，你代代相传，要传下去呀、啊。好像我们拜祖先啊，你要父母教我们拜，我们要教下一代拜啊，你要传下去啊。啊，如果到我这里为止了、啊，那就后面就没有了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后继无人了，那就不孝了。啊，所以佛法世间法都要传人呐、啊，传灯呐、啊。要沉传下去啊。啊，所以这个燃油灯啊，那这个如果没有净老和尚做这么详细的说明，那我就去点个灯嘛齁、啊。那这样功德就很大了啊。那当然在这个事项上也需要。啊，因为事项上毕竟啊，那个事项，那一桩事情啊，毕竟啊，它代表它真实的内容啊，只是说你要人说明了，好像你要用一个产品，你是不是要有弄个说明书呢？不然你不会用啊。啊，所以它那个就是一个事项，你要去说明啊，那大家知道哦，那这个是做什么作用的，怎么用啊？我们再看下面，或转读尊经。这个读经再加上一个转，这个是这个转这个字就是一个关键性的字眼啊。这个我们常常读，我们也囫囵吞枣这样读过去了啊。所以读经啊，它的一个功德利益啊，关键在那个转啊。你看转读尊经啊，那这个地藏经我们从头到尾都常常看到这个转这个字啊，其他的经典啊没有这个转，但是也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上一堂课跟大家分享六祖坛经，法达禅师读三千部的法华经没开悟，看到 去拜见六祖顶礼啊，头不着地啊，显得傲慢啊，显得他呢值得骄傲。啊，那被六祖看出来了啊，六祖知道你心里一定有什么东西在啊，现在话讲有值得你骄傲的事情。啊，结果一问啊，他说我读了三千部《妙法莲华经》啊，那不容易啊，
那一部就不分量就很大了，读了3000部是不容易啊。但是他一个傲慢心起来，所以障碍他开悟。后来六祖给他讲了啊，问他呢，《法华经》讲什么啊？说不上来。后来他就请六祖开始，六祖说：“我不认识字啊，没有读过《法华经》啊，我也不会读，你念给我听听。”都念了一段，六祖说：“可以了，不用再念了，知道这部经讲什么啊，就跟他开示。”那这个法达禅师当下呢就大彻大悟了，他就顶礼了这个时候这一次顶礼的头就着地了，真的服了那么开悟之后，他讲了几句话那其中有一句说：“这个迷失法华转了，悟失转法华了。”那过去呢读了3000部没开悟还是迷惑颠倒被法华经转了现在开悟了，他去转法华经了所以我们你可以拿六祖坛经法达禅师这一段他开悟的时候讲了这个话你再对照这个地方，那你就明白了所以你要转经不能被经转那怎么叫转经呢懂这个经的意思，依照这个经去修行就叫转经如果不懂这个意思，不懂得怎么修，就被经转所以或转读尊经我们净老和尚也有解释的转变我们的念头转变我们的心态那么读了这个经，根据这个经的教导来转变我们过去错误的思想言行，这个叫转经落实到修行上所以下面也给我们讲我们是六道轮回的念头转过来学佛菩萨，转轮回心为菩提心，转轮回业为菩萨业就是转佛不在世，我们学佛只有依靠经典，要读经，要研究经义，读了要能解，解了要能行那么理解之后要去落实了。或供养佛像及诸圣像，圣像就是菩萨像。供养佛菩萨形象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报恩如同我们供祖宗牌位，慎终追远，报本还始。第二个意思是见贤思齐提醒我们要学的跟佛菩萨一样。我供养观音菩萨，希望自己将来成为观音菩萨。我供养阿弥陀佛，希望自己将来也成为阿弥陀佛。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字前面是讲供养佛像以足圣像，那这个地方又是另外一种方法是念佛菩萨名号就是我们现在讲念佛法门了这个比前面更简单佛菩萨名号的含义深广无尽，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讲临终助念这一句经文就是临终助念的依据了替临终人念佛念菩萨的名字一名一号立临终人耳根给他听进去那这个比前面的做方法就更简单
那么我们要晓得啊，这个

佛的名号是性德的名号，菩萨的名号是修德的名号，性修不二啊。那菩萨是在因地，在修因，修因才能正果。佛是在果地，他已经圆满了，圆满了性德啊，完全显露了啊。所以性修不二，念观音菩萨把自己的慈悲心念出来。念地藏菩萨把自己的孝经心念出来，名号这样念就真有功德。念释迦牟尼佛，释迦是仁慈，牟尼是清净的意思。念念以仁慈心对待一切众生，在一切境缘中流露出自己的慈悲清净心。那么这个念释迦牟尼佛就相应了，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无量觉，任何事情都觉而不迷，觉心不动，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才是真念阿弥陀佛。一名一号，要让临终人听见。临命中人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这个功德大啊！不管他喜不喜欢听，反正这句佛号啊，他有听到了，落在他的本事的啊，那这个金刚种子永远不会消失啊！将来他这个种子成长成熟了，那个时候他就得度了。或闻在本世，人虽然死了，阿兰也是还在，通常是八个小时之后才离开，他还在活动，还没去投胎，要继续念佛。我们念佛的力量啊，念力就是波动，真诚心、清净心的波无比殊胜。我们念佛的波动跟阿兰也是的波动。其感应道交，这就是加持啊，就是闻在本世啊，帮助他在阿兰也是啊，种下这个佛的种子。念佛的人如果明白道理，念念相应，那这个种子的力量就强大啊。如果不明这个道理，也合掌恭敬念南无阿弥陀佛啊，那力量啊就比较弱。也有好处只是这一生他不能马上得到利益，那利益是来生来世。是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我们想一想他一生所造的业，就晓得他将来会落在哪一道。如果造的恶业多，必定堕三恶道从这个人的习性、嗜好、作为、处事、待人接物，就能判断他日后死了之后往哪一道。原是眷属为临终人修持圣因圣因是讲供养佛菩萨，供养佛菩萨绝不是在事项上供养一定要懂得表法的意思依教奉行进而劝导大众如法修行，那他功德就很大了罪业才能消灭这个光目尼与婆罗门尼就是好榜样。我们要细心体会他们的修法。好，这一堂课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这一段我们这个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请大家翻开经本376页，376页，我们从第五行的经文看起。或悬翻盖，即燃油灯；或转读尊经，或供养佛像，即诸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字，一名一号，立临终人耳根，或闻在本世，是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原是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因，如是重罪悉皆消灭。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我们上一次还没有学习完，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这段经文啊，主要啊也是家属啊为临终人修复。修复的方法非常多，此地仅举几例，希望我们能闻一知十。这个就是举出几个例子列出来。那当然修复的方面呢，是很多的。我们要能够啊，举一反三啊，闻一知十啊，以此类推啊，凡是属于修复的，都包含在里面。经上所说的似乎很容易，不难做到。如是重罪悉皆消灭。那我们一般人看到这段经文难免会有疑惑了，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就是为临终的人给他修复给他悬翻、悬盖以及到寺院佛前给他点油灯或者给他转读尊经这个读经典，或供养佛像以及诸圣像佛、菩萨、罗汉这些圣像乃至就是念佛菩萨的名字一名一号。那么经历临终人耳根或闻在本世就是本世就是阿赖耶识了落下这个金刚种子那么家属替临终的人修这些福这个人他一生所造的恶业那么给他计算一下呢必定会堕三恶道但是因为眷属为这个临终的人修这样的圣因就是殊胜的这种福报给他回向，如是重罪悉皆消那一生造的这个重罪他都消灭了不会堕恶道去了这个是我们一般人难免有些疑惑了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大效果下面我们净老和尚讲如果你对于这段经文所细说的真正理解所细说的道理真正理解了就不会怀疑了第一个因素要正法住持

正法没有了，徒具形式样子，重罪就消灭不了。啊，那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啊，就是这个世间呢，它有没有正法？啊，有没有它的内容？啊，还是只有一个形式？啊，如果只有形式，那没有这个正法的内容啊，那这个也有好处啊，但是啊，效果就达不到啊，重罪消灭了啊，这个重罪的消灭不了。那下面也讲出出家人了啊，有些出家人天天替别人超度，最后自己死了还堕恶道，临终还迷惑颠倒，没有瑞相。你想想看，他能度得了人吗？啊，那我们净老和尚啊，讲到这个啊，啊，那当然啊，有很多出家人听了他就不喜欢听了。啊，那这个出家人啊，听到我们老和尚讲的这些话啊，他以为在骂他了。实际上讲啊，就是说我们如果真正要学佛修行啊，就不会认为啊我们老和尚在骂人啊，而是啊在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出家人啊，这个也是一个实在话了啊，你说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那怎么能帮助别人超度啊？没有这个道理啊，啊必定啊你自己得度，那才能去度人嘛。所以这个是真话了。如果要真正要修行，那就要听真话，不能听假的，听一些恭维的话。好像出了家了，剃了头了，换上僧袍了，那就是人天师了。不是这样的。那个是只有一个形式。形式当中要有真正的内容，要有正法，真正在修行，那才有用，所以这个也是真实化了，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是听骗不听劝啊，就是骗他，他很乐意啊接受。真正好话劝导他听不进去，他不能接受。那实际上讲啊，讲这些话对出家人来讲是忠言逆耳啊，跟你讲真话了，但是听了你会不舒服啊。但是如果你能够接受啊，去反省，去改过，真正去修行，对自己就得大利益，自己得利益也才能利益别人，才能帮助别人。那么下面引用雪庐老人讲的话啊，不怕没妙，就怕没道。有道就能超度，那道是什么？我们具体的讲啊，就是清净心了。心清净了，心得定了，那就有道了。这个我们常讲啊，佛法的修学啊，就是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那这个戒定，你就能开智慧，这个就是道了。
这个就能超度了。啊，如果没有道，只有那个样子啊，做法会啊，人再多再热闹，超度不了。那么我们现在做系念法会，实在讲啊，也不是那个主法在超度啊，实在讲是大家共修了。那好像每一个人表演一个角色，有人主法啊，为诺业众啊，轻众护法啊，大家在一起共修啊，大家把共修的功德回向给王者，啊、实际上是这样，那、啊、不是靠那个主法在超度。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那诸法真正能超度，就必须有道啊，戒定。那我们这个看这个檀溪老法师的这个影城回忆录啊，你看呐、啊，当时他还没出家啊，跟一个姓刘的居士啊合伙开个中药铺啊，他们几个人呐、啊。也看不懂佛经，但是对楞严经很喜欢、啊、所以八载寒窗读楞严、啊、大家在一起读了八年、啊、读得很熟悉了、啊、那这个刘居士有一天中午、啊、冬天没有什么生意，没有人来、啊、那在柜台、啊、看这个药铺在那边打盹，啊，似睡非睡，啊，就看到两个冤亲债主来了，啊，以为来报仇的，啊，后来走进去看呢、啊，好像不是来报仇，啊，而是来求他超度，啊，他说我也不会超度啊，啊，怎么超度我不懂啊。啊，这两个冤亲债主啊，就跟他讲，只要你点个头同意就可以了。啊，他说这个容易啊，我就答应你们了、啊，帮你们超度啊。啊，他一同意，就看到这两个冤魂啊，一个踩在他的膝盖，一个踩在他的肩膀，就上升了，升天了，升到人天善道去了。过没多久他死去的一个前妻啊，一个太太还有一个小孩一来啊，是同样的请求他同意啊，那他同意了，也就看他们超神了。那么这个就是说他读了八年的楞严经啊，虽然不懂这些经义，但是心啊有一定的定了、啊啊，就这个心专呢、啊，定在这个上面，定了八年，啊，有一些功夫了，这个就是跟道有相应了，他才能超度。啊，那这个这是以清净心啊，那还有德行啊，德行好的德行也能帮人家超度。啊，有一个出家人呐、啊，他心很平等，啊，不管有钱的人来，没钱的人来，他招待是一样的，啊，他不会去巴结那个有钱的，啊，对他特别好一点，啊，对这个供养少的或者没供养的，他对他就差一点，啊，那钱多钱少到他那边通通平等啊，啊，所以有一个。人啊，他的父亲啊，给他托梦啊，就是到某某寺庙啊去找某某出家人，请他超度，他就能超生。那到寺院啊去问啊，人家都说啊，那个出家众他也不会做佛事啊，他没有办法帮你们超度啊。啊，你要找这个会做法会的这些法师来超度啊，他也不会做啊，啊，但是他很坚持啊，他说他父亲啊托梦啊，就是指定就是一定要他超度，只要他同意了就可以了，
啊，后来就去找他了。那找他呢，啊，他就同意啦，啊，可以啊，超度吧，啊，只要答应就行了嘛，啊，也不要什么仪式。啊，那他就回去了。那天晚上就梦到他父亲来跟他讲啊，他已经得到啊功德了啊，超生了，到人天善道去了。那后来大家觉得很奇怪啊，那个人他有什么功德啊？他也不会做佛事啊，不会唱念啊。啊，后来啊，一直想，哎，就是这个出家人，他就心很平等啊，他不会去巴结这个权贵啊。凡是到寺院来啊，他的接待他是平等的。啊，那另外也是一个出家众，啊，他的德行又是另外一个德行，啊，也是有一个人啊，他的父亲托梦啊，就是到某某寺院啊，去找某一个出家众来给他回向，给他超度，那也是去问啊，那寺庙说那一个他也不会做佛事啊。他在寺院的工作，他就只有负责啊，早上啊，一大早起来敲钟啊，他只会那一个啊，其他什么都不会。那为什么不找其他法师啊，会做这个法会的啊，拜忏啦，啊，放焰口啦，啊，为什么不找其他法师呢？找那个不会的呢？他说，但是他父亲托梦啊，指定就是要那一个啊。只要他同意帮他回向，他就可以了。啊，后来也知道去找这个法师，那法师也很慈悲了，就同意了啊，给他父亲超度。啊，他回去了，那天晚上又梦到他父亲来说他已经得度了啊，他走了。那后来大家也是，那些什么都不会，他是怎么超度的？他凭什么去超度呢？那这些会做法事的反而不能超度，那个不会做的反而他能超度，大家难免很疑惑。那当然这个当中就有那个真正的高僧啊，懂这个道理的人啊，后来呢想一想，他有什么功德啊？他在寺院做什么啊？没有别的啊，他就是天天都是固定那个时间起来就是敲钟啊，几点敲他就几点敲。冬天再冷啊，他那个皮肤啊都冻到那个裂开了，他还是敲啊，敲了多久呢？30年了，30年如一日啊。那这个不简单啊，啊，能够长远心，能够持之以恒啊，那这样，那个就是他的德行啊，他的道啊，啊，他就是做那一桩事情啊，所以这个莲池大师啊，他有一本书叫《知门重行录》啊，他有。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那每一个法师的他有哪方面的德行啊，他有分类啊，有分类的啊，那个法师他就是敲钟啊，啊，但他功德从哪里产生呢？就是长远心耐心啊，那也能修忍辱，你看啊，冻到皮肤都裂了他还是敲，你以此类推啊。比如说你扫地，你天天都清洁扫地，那也是功德啊，啊，所以在佛时代啊，他有一部小经啊，我看过只有两三行的经文，就佛在扫树叶啊，那佛弟子看到哇，佛都拿扫把在扫树叶，他大家也拿来扫，啊，所以佛就跟大家讲了，你这个把地扫干净啊，将来会升天的。
啊，所以你做任何一方好事善事啊，你能把它切实去做到，那个就是他的功德啊，那他那个就能超度。那我们其他呢，以此可以以此类推啊，做任何事情啊，总是要耐心，要恒心，要有长远心啊。所以你说那个刘居士，他也不懂那个经的道理啊，他就是念，好像念了八年呐、啊，哎，他多多少少有一点定了啊，他那个他就能够帮助人家超度。啊，那如果像那做法会啦、应付啦、应酬啦、有口无心，做的当然没效果嘛。啊，所以这个当中啊，讲这些是真话啦。啊，所以这个我们电视机前如果有出家法师啊，也请大家不要见怪啊。啊，那我自己啊，也是能接受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些忠言逆耳的话。啊，希望大家啊也不要误解啊，啊，的确啊，我们出家人呐、啊、是要真正修行啊，才不枉费我们出家一场啊。那么下面讲玄幡啊，幡床是佛门的旗帜。那么在古代啊，它是用来召集大众听经闻法共修的啊一个标志了。那么现代呢啊，我们老和尚讲啊，可以用报纸广告、电话来传递信息啊，那现在呢，不止报纸广告了啊，电话了，现在还有手机啊、电脑网络啊，啊，现在这种科技啊，那就很普遍了啊。你把这种讲经的信息啊，啊，像我们录这个经放在网站上，那现在呢，实在讲啊，每一个人几乎都用手机了啊，你自己录下来。自己听啊，那哪里要改善啊？自己听啊，自己去观察啊，哪些要改善啊？觉得哎，自己听了还可以，你就可以放在手机你的朋友群啊、朋友圈啊，啊放上去啊。那这个也是一种。很方便的一种方式，所以现在每一个人几乎通通可以使用这些科学工具，要善于利用这个科学工具啊，用在啊弘扬正法这方面啊，这就有功德了啊。但是最重要呢，要有正法的内容，若没有正法，玄幡床只是形式，没有实质内容，这是真话。啊，大家来了，那他找不到内容啊，没有实质内容供养大家了，那这个功德就啊很有限了啊。啊，这个是玄幡啊，那个幡的作用。那么盖是宝盖啊，是悬在佛像头顶上。它表法的意思是防止污染，用什么方法防止污染？要讲经说法，时时刻刻帮助大家觉悟。那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啊！啊，这个宝盖啊，盖在佛顶上啊，它的表法的意思啊，防止污染。那现在这种邪知邪见啊，邪说谬论啊，太多太普遍了啊。楞严经佛讲的一点都没错，末法时期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邪知邪见的老师在说法太多了啊，一个人就是一个邪见啊，恒河沙是形容太多太普遍了。
你很难听到正法，你很难不受污染，见解的污染，思想的污染，

那感染了就要命啊！但是呢，这个身体的感染病毒，他那心理精神感染的病毒呢，大家不知道去防范啊。现在呢，只知道防范呢这个生理的身体的病毒，思想见解的病毒啊，不知道去防范。啊，这个身体的病毒啊，它毒害我们是一生一世啊，我们这个生命，这个身体被毒死了，啊，就这一期的生命结束了啊，那也就一次也就完了。但这个思想见解的污染呐，它麻烦了。啊，这个邪知邪见呐，它是生生世世就跟着你啊。啊，你被误导不是只有这一生被误导啊，你那个会带到来生去啊，那个病毒才麻烦了。啊，这佛在《无量寿经》讲得很详细啊，啊，你中了这种邪知邪见的病毒啊，生生世世跟着你，不晓得哪一世你才能回头。啊，所以邪见业网未能舍离呀！啊，纵然家属要帮助他，也帮不了啊！啊，那个邪见业网啊，在他心里啊，那死不掉啊，他转不过来啊！啊，所以用什么方法防止污染，就是要讲经说法了。那讲没有人听啊，没有人听还是要讲啊。啊，那讲的没有人听啊，我们先反省我们是怎么讲的呢？啊，讲到人都跑光了啊。啊，所以那天庄传法师讲经啊，他之前讲好看都有十来个啊。那天我看了五六个啊，怎么越讲越少？所以我就听了半个小时。那我发现了啊，在这个当中啊，哪些问题了啊？他也很客气呀，叫我跟他讲啊，那我也就跟他讲了哪些问题要避免啊，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勉励啊。啊，他也难得啊，所以，我们第一个啊，讲经说法啊，那没有人听没关系，啊，讲得不好啊，讲得不好才要练习嘛，啊，那讲得好就成佛了啊，那谁讲得最好，成佛了就讲得最好嘛，啊，所以我们。都是不断学习、不断改正，这是从我们自己这一方面。那对象那一方面，当然这个也是个人的因缘啊，根基不一样。啊，有些人他就听偏不听切了，你跟他讲真的，他听不下去。啊，但是我们讲经当然也要去理去机了啊，适合他的程度，他听得懂啊，他听不懂他就没兴趣嘛。他能听得进去，他能接受，这个叫契机。那理就是不能违背经典的道理啊。契理不契机呀，就闲言理，就讲闲话了啊。对方他听不懂，对他没帮助。契机不契理，就变成魔说了啊，违背经义啊，那个更不得了。所以标准就是要契理，要契机啊，在什么时候、什么时代、什么对象、什么场合啊，哪个地区的一些意识形态啊，那个这个都属于机呀、啊、这一部分啊。那你讲的就是他现前他遇到的问题，他迫切要知道的啊，那就契他的机了。那么防止污染呢，啊？

就是说啊，讲经说法，读经就是防止污染最好的方法啊。所以这个讲经说法呢，就是要长期的，不能中断啊，不能停。所以佛成道后啊，他所示现的就天天讲经说法。啊，也就是说佛法呢知难行易，你没有说明啊，真明白啊，那就不知道怎么修。明白了，那修行就在生活当中很容易。啊，这个是讲经说法啊，所以这个讲经说法是佛法教学的一个主流了啊，一个主流。所以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人家不懂啊。那不懂你怎么教他去防止污染啊？他接收的都是一些邪知邪见的啊。那首先呢，我们要先防护自己不受污染。如果我们自己都受污染，你还能去帮助别人防止这些污染吗？那也不可能啊。首先自己啊，防止污染啊，那么就是要依这个经了啊，要讲经说法啊，天天啊都不能离开经典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他一生他表演给我们看的，他天天没有离开经典。啊，古人讲啊，三日不读书就面目可憎呐。啊，现在是一天不读经就不晓得到哪里去了啊。啊，每天读一下啊，那这个提醒。啊，所以要讲经说法，时时刻刻啊，帮助大众觉悟。啊，所以要不厌其烦。啊，人呐、啊，没有说啊，你讲一遍他就觉悟了，哪有根性那么利的？啊，毕竟六祖只有一个嘛，啊，大多数是中下根器的，啊，常时心修，不断提醒，那、啊、他才慢慢有感觉了。啊，那么懂得意识要真正去做啊，懂得这个意识啊，要真正去落实。玄幡就是提倡共修，玄床就是讲经说法。那这个也是我们净老和尚啊，把这个我们传统这种寺院的玄幡、玄床啊，它这个表法的意义啊，给我们说明啊，讲经说法。那另外有一个就是我们到藏传佛教啊的寺院啊，那它都有一个法轮。那大家都在转转转转啊，那是说手触摸到这个经典啊，好像就读经一样啊，在六根啊，这个生根去接触到这个经典啊，那这是一个说法。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那个轮为什么要转动啊？法轮常转啊，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法轮常转。那为什么法轮要常转？啊，就不要让它停下来，好像那个车子轮啊，你没动它就不起作用。啊，所以所有的机械啊，大概都离不开那个轮了、啊，那个圆心啊去转动啊，大概所有机械都离不开那个轮。那你那个轮要转动它才起作用，你不转它就停在那里，啊，不起作用。那么这个用这个来表这个佛法呢，要像那个轮一样，要常常转，就是你要常常讲经说法，常常教学相长啊，不能停啊。那下面讲燃油灯，表舍己为人，燃烧自己照耀别人，牺牲奉献利益众生啊。这个过去点油灯啊，我们看到这种油灯，它有这种呈现出啊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就是一直烧烧，自己就烧到最后没有了啊，为了啊就是
照亮别人啊，这个意思啊，就是啊，做出啊牺牲奉献的精神啊，为众生的利益，那菩萨就是牺牲奉献的啊。那么灯另外一个意思啊，我们照寺院讲点光明灯。那么我们是寺院啊，花一点钱，然后去点这个光明灯啊，我们是不是前途就一片光明了呢？啊，那也未必了啊。那你看啊，多少人去点光明灯，你看他的前途有是不是很光明啊？啊，点那个灯也是一个表法了。啊，灯代表光明，代表智慧。一个人如果没有智慧，愚痴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都搞不清楚，都颠倒了，就没智慧啊！没智慧叫愚痴啊！那十三业道经讲叫邪见啊，邪知邪见啊，那没智慧啊！那没智慧啊，他心里想的都想错了，啊，说的都说错了，做的也做错了，啊，那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你说这个人会有前途吗？他前途会一片光明吗？那不可能嘛！啊，那前途是一片黑暗的。啊，所以点那个灯就是要我们学智慧了。那智慧从哪里来呢？从经典，要学习经典。啊，所以现在呢，读到什么博士啦，啊，什么大学教授啦，他的知识很丰富，但是知识并不代表智慧啊。啊，智慧涵盖知识，知识不包含智慧，这个大家要懂啊。啊，所以知识啊，一般世间人的聪明才智，那佛在经上讲就不太好听了，八难之一啊。啊，这个叫什么？世智变聪，世间的聪明智慧，它有世间的变才。啊，我们现在讲，哦，这个人很有才华啊，头脑很好，知识很丰富，啊，但是佛说啊，这个人遭难了，八难之一啊。啊，没智慧啊。啊，所以有一年我到美国、加拿大去演讲啊，那你到美国去来的听众，大多数是留学生啊，华侨啊，那没有个博士，起码也个硕士嘛。你说他头脑不好吗？他不好，他怎么能读到那些学校呢？啊，拿到这个学位呢？啊，他有很多他的专业、他的专长、他的知识、专业领域啊，这方面的知识他是他的特色啊，但那个不代表他有智慧啊。知识它有副作用，智慧没有副作用。那这点你要辨别清楚啊！所以当时我讲了，我说科学家很聪明啊，但是没智慧啊，大家听得很茫然，怎么很聪明又没智慧呢？啊，智慧不代表聪明吗？聪明不是代表智慧吗？那不一样啊！佛法讲的智慧啊，本性的般若智慧啊，
跟世间的聪明才智那性质不一样啊。啊，那么大家也搞不清楚啊，所以我就举出一个例子。啊，智慧啊，最起码你能辨别啊利害得失啊。那比较高的就是真妄邪正是非善恶，那最起码你要有能力辨别这种利害得失，最起码的。那如果你没有能力，那怎么能算有智慧啊？所以我就举出说，造这个炸弹炸药啊，发明核子武器，你说他不聪明吗？他头脑不好吗？那他头脑不好，他发明不出那些东西啊。但是他发明这些出来，你是危害人类还是帮助人类啊？啊，那你发明这些东西，是不是破坏地球啊？自然生态环境啊，啊，所以有一年有达拉斯有个机智又讲，啊，他还是早年我们台湾去留学的啊。那悟道法师啊，现在我们美国很厉害，我说怎么厉害？我们那个卫星啊，可以把核弹啊送到卫星去。那我就问他呢，你那个核弹瞄准哪个地方啊？哪一个星球啊？他瞄准地球啊。那我说这不是在自杀吗？你地球的人类发明核弹，然后送到卫星，然后再瞄准地球，那你不是在毁灭地球吗？那你说这些人他有没有智慧啊？啊，有智慧的人，他会干这个事情吗？他会干这种毁灭地球的事情吗？那肯定不会嘛。他会干这种事情，那肯定他没智慧嘛。没智慧就是愚痴。啊，但是现在愚痴的人啊，得到世界上大家哦，大家的推崇。啊，真正有智慧的人反而不理他了。啊，活菩萨圣贤他有智慧啊。他不会去搞这个破坏地球的事情啊！啊，就是你说人类现在愚蠢到什么样的程度？啊，那还沾沾自喜啊？那你点那个灯，你不学习圣教，不学习经典，你没有智慧，你的前途哪来的光明啊？啊，现在不要说个人的前途啦，啊，就是整个世界的前途都是一片黑暗呐。要搞清楚啊！啊，这个世界天灾人祸越来越多啊！那这个再看不清楚，那真的很没有智慧了啊，很愚痴了。啊，事情都已经发生了，那还不觉悟啊？啊，不知道回头啊！啊，那么我们现在点这个灯，就是说舍己为人，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个公益啊，把这个老和尚讲经说法了，这些尽量去流通，啊，欠一个是一个，啊，一个人回头了，那他的前途就光明了，这个灯就点亮了，啊，所以这个是灯啊，有这个代表智慧的意思。啊，那另外一个意思是传承的意思，叫做传灯。禅宗有一部书叫《传灯录》，现在我们也在做传灯的意思啊。我过去在新加坡啊，也办过这种活动啊，那就是灯啊，一盏一盏，一个传一个传下去。啊，如果没有我们老和尚在那边讲经说，把这个道理、这个意思给我们说明。那大家办哦，来办一个传灯哦，大家来传哦，你传国，我传你，难道传到最后只有这个形式？他不知道那个传灯的意思是什么，内容是什么？
那个传灯的意思啊，拿这个来表法，就是说你要把你的智慧德能啊，你代代相传要传下去啊。好像我们拜祖先啊，你要父母教我们拜，我们要教下一代拜啊，你要传下去啊。啊，如果到我这里为止啊，那就后面就没有了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后继无人了，那就不孝了。啊，所以佛法世间法都要传人呐，啊，传灯呐，要承传下去啊。啊，所以这个燃油灯啊，那这个如果没有净老和尚做这么详细的说明，那我们就去点个灯嘛，哈，那这样功德就很大了啊。那当然，在这个事项上也需要啊，因为事项上毕竟啊，那个事项那一桩事情啊，毕竟啊，它代表它真实的内容。只是说你要人说明了，好像你要用一个产品，你是不是要有弄个说明书呢？不然你不会用啊。啊，所以他那个就是一个事项，你要去说明啊，那大家知道哦，那这个是做什么作用的，啊，怎么用啊？我们再看下面，或转读尊经。这个读经再加上一个转，这个是这个转这个字就是一个关键性的字眼啊，这个我们常常读，我们也囫囵吞枣这样读过去了啊，所以读经啊，它的一个功德利益啊，关键在那个转啊，你看转读尊经啊，那这个《地藏经》，我们从头到尾都常常看到这个“转”这个字啊。其他的经典呢、啊，没有这个“转”，但是也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上一堂课跟大家分享《六祖坛经》，法达禅师读三千部的《法华经》，没开悟，看到去拜见六祖，顶礼啊，头不着地。显得傲慢，显得他呢值得骄傲。那被六祖看出来了，六祖知道你心里一定有什么东西在啊。现在话讲，有值得你骄傲的事情。结果一问呢、啊、他说我读了三千部妙法莲华经，那不容易啊，那一部就不分量就很大了。读了三千部是不容易 啊，但是他一个傲慢心起来啊，所以障碍他开悟啊。后来六祖给他讲了啊，问他呢，法华经讲什么啊？说不上来啊，后来他就请六祖开始，六祖说我不认识字啊，没有读过法华经啊，我也不会读，你念给我听听，都念了一段。六祖说可以了，不用再念了啊，知道这部经讲什么啊，就跟他开示。那这个法达禅师啊，当下呢就大彻大悟了，他就顶礼了啊，这个时候这一次啊顶礼的头就着地了，真的服了啊。那么开悟之后他讲了几句话啊，那其中有一句啊说这个迷时法华转了，悟时转法华了。那过去呢读了三千部没开悟啊，还是迷惑颠倒啊，被法华经转了。现在开悟了，他去转法华经了。所以我们你可以拿六祖坛经法达禅师这一段他开悟的时候讲了这个话你再对照这个地方，那你就明白了。
所以你要转经啊，不能被经转啊。那怎么叫转经呢？懂这个经的意思，依照这个经去修行，就叫转经啊。如果不懂这个意思，不懂得怎么修，就被经转了 啊。所以或转读尊经啊，我们净老和尚也有解释的啊。转变我们的念头啊，转变我们的心态啊。那么读了这个经，根据这个经的教导来转变啊，我们过去啊错误的思想言行，这个叫转经啊，落实到修行上啊。所以下面也跟我们讲。我们是六道轮回的念头啊，转过来学佛菩萨，转轮回心为菩提心，转轮回业为菩萨业啊，这是转啊。佛不在世，我们学佛只有依靠经典，要读经，要研究经义，读了要能解，解了要能行。啊，那么理解之后啊，要去落实了。或供养佛像及诸圣像，那圣像就是菩萨像。供养佛菩萨形象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报恩啊，如同我们供祖宗牌位，慎终追远，报本还始。第二个意思是见贤思齐啊，提醒我们要学得跟佛菩萨一样。啊，我供养观音菩萨，希望自己将来成为观音菩萨。我供养阿弥陀佛，希望自己将来也成为阿弥陀佛。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字。啊，前面是讲供养佛像以足圣像，那这个地方啊，又是另外一种方法。是念佛菩萨名号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念佛法门了啊，这个比前面更简单啊。佛菩萨名号的含义啊，深广无尽，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讲临终助念啊，这一句经文就是临终助念的依据了啊，替临终人啊念佛念菩萨的名字啊，一名一号啊，立临终人耳根，给他听进去啊。那这个比前面的做方法就更简单啊。那么我们要晓得啊啊，这个佛的名号是性德的名号，菩萨的名号是修德的名号，性修不二。因为菩萨是在因地在修因，修因才能正果，佛是在果地，他已经圆满了，圆满了性德啊，完全显露了，所以性修不二。念观音菩萨把自己的慈悲心念出来，念地藏菩萨把自己的孝敬心念出来，名号这样念就真有功德。念释迦牟尼佛，释迦是仁慈，牟尼是清净的意思啊。念念以仁慈心对待一切众生，在一切境缘中流露出自己的慈悲清净心啊。那么这个念释迦牟尼佛就相应了。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无量觉啊，任何事情都觉而不迷啊，决心不动。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才是真念阿弥陀佛。一名一号，要让临终人听见。临命终人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这个功德大。不管他喜不喜欢听，反正这句佛号啊，他有听到了，落在他的本事的。那这个金刚种子永远

不会消失啊，将来他这个种子成长成熟了，那个时候他就得度了。或文在本世啊，人虽然死了，阿兰也是还在啊，通常是八个小时之后才离开，他还在活动，还没去投胎，要继续念佛。我们念佛的力量啊，念力就是波动，真诚心、清净心的波无比殊胜。我们念佛的波动跟阿兰也是的波动其感应道交，这就是加持啊，就是文在本世啊，帮助他在阿兰也是啊种下这个佛的种子。念佛的人如果明白道理，念念相应，那这个种子的力量就强大啊。如果不明这个道理，也合掌恭敬念南无阿弥陀佛啊，那力量啊就比较弱啊，也有好处啊，只是这一生他不能马上得到利益啊，那利益是来生来世。是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啊。我们想一想啊，他一生所造的业，就晓得他将来会落在哪一道。如果造的恶业多，必定堕三恶道啊。从这个人的习性、嗜好、作为、处事、待人接物，就能判断他日后死了之后往哪一道。原是眷属为临终人修持圣音啊，圣音是讲供养佛菩萨，供养佛菩萨绝不是在事项上供养啊，一定要懂得表法的意思啊，依教奉行啊，进而劝导大众如法修行，那他功德就很大了啊，罪业啊才能消灭。这个光目尼与婆罗门尼就是好榜样，我们要细心啊体会他们的修法。好，这一堂课啊，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这一段啊，我们这个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四，谎人。第三，路内见有他客，不可久坐。有事须请主人另自他所述说。你到主人的屋里头，还有其他客人在，你进去后不能不坐下，坐下后那些礼貌就不必讲，因为刚讲过也听明白啊，就前面一条啊讲过了，讲了第二条再讲第三条，讲了第三条第二条也包括在内，编这个东西你别看有十几条，十几条也是有次序的，就说这三条，把第三条路内见有客写成第一条，把第一条在外头敲门写成第三，行不行呢？你看行不行？写也不是容易的，可是一层习惯成自然，不学就会了，因见得多了。这一段啊，写儒老人讲啊，写这个常理举要啊，也是有它的次序啊。那这个像第一条啊，在外头敲门啊，你把它写成第三条啊，这样行不行呢？啊，那这个我们一想就明白了啊，你去访问别人啊，那这个顺序啊，一定是从外头敲门啊，然后再进去啊，那顺序次序一定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写这个啊，次序也不能颠倒。那么入门见有其他的客人在，为什么不可以久坐？啊，那你就不能坐太久，因为人家在那里谈一些要紧的事情，啊，人家怕你知道而不敢讲，啊，看你后面来了，啊，那前面他还没讲完，不敢继续讲，啊，如果我们后面去了，在那里坐着，啊，人家有事你却先谈，把人家的事给误了。就把他们要讲的事情给耽误了。你看看客人还不走，表示先前来的那个客人他们还有事情。就是你后面去的，前面已经有客人在那里。那你去的那个客人，一般啊，他们如果没事了，他们会先告退，让这个新的客人跟主人谈。如果前面的客人他还在那里，那你就要开窍了，你得开窍，你就不能在那里久坐了，他们可能事情没谈完，快走，走了人家也好谈话。中国人讲究察言观色，看看啊，这个脸色、眼色、动作，这些都是谈话。眼色是什么呢？例如看看你这些动作都有关系，这个都不懂，那有什么法子呢？现在书呆子就这样，咱不能光讲书，也得开开玩笑，有兴趣啊。那写儒老人这个讲这个也是有幽默的一个地方。那么下面这一段写儒老人讲举出这个过去这个读书跟看戏的事情。吾常说今日之下，你们这些念书的有些事从前不能谈。什么事情呢？看戏。从前的功夫学生是不许看戏，全副精神都在书上。闲杂的事情
连小说都不许看。这个你是不知道的啊，那个是过去啊，这个读书做学生的啊，不能看戏的啊，全部的精神都要用在这个书上面啊，连那个闲杂的事情啦、小说啦，那些都不允许看的。看小说都是偷偷看，你在家里无论干什么都可以，就是坐在那边也行。你在家里要是拿出小说来看，老人家见了面一看就说看什么书，一看是小说就拿来不许看。为什么呢？看看小说还有什么关系？你所学的那一套又难又没兴趣，还没录进去，但是小说一看就进去了，对这个有兴趣，全部的精神都在上头。

啊，那这个就是说啊，那么你看小说啊，啊，那这个很容易啊，就进去了，就有兴趣了，啊，那可能整个精神都放在那个看小说上面，那书就荒废掉了，啊，所以过去的老人啊，不允许学生看小说。你譬如看戏，那更是不许，啊，那又更不允许去看戏。唱戏中的跑龙套，这个还有什么学问？四个人拿着四面旗出来，在前场一站，你觉得简单？给你拿个旗子上去跑跑试试。那个前台很小，上头有几十个人，刀枪剑影来回的打，看了觉得很宽，你上去试试。上去四个人就乱了，所以外行万不可自作聪明。有一回跑龙套的没跑熟，前面两个分开，后头两个又出来，手上都拿着一面旗，有人位置站得不好，后头大黄旗一出来，看着不对劲，赶紧给他使眼色，他不理这一套，大黄旗就说，寡人使眼你不管，哎，还得寡人把你拉，这才把这家伙给凑上，所以跑龙套斩也不行。那么这一段啊，是写出老人讲啊，啊那个戏啊，啊这个也不简单啊，那这个我们外行的啊，这个不可自作聪明啊，啊它里面啊啊都有它的啊一些它的专业在里面啊，啊这个我们外行的啊，这个你去试看看啊，你看看他们在表演好像很容易啊，我们一上去就知道了，不行。你进屋里看着有人，你有事又不愿意第二个人知道，这怎么办呢？而那个人又不走，这也有法子。所谓有事，须请主人另自他所诉说，这就行了。啊，就是说，啊，你有事跟主人谈，那也这个事情啊，也不方便给第二个人知道。那前面那个客人还在那里啊。那怎么跟主人谈呢？那个人又没走，还坐在那里啊。那这也有方法啊，这个就这里讲的啦啊。如果前面有其他客人，他还在，你不方便给他听到你要跟主人讲的事情，那必须啊，请主人到其他地方啊诉说啊，那这个就行了。啊，这个言辞全变必得学。要说对不起，我还有事要到那里去。啊，我跟老兄还有几句话要说。啊，这里有客，请到别处谈谈，这不就行了吗？啊，那这个就是说，啊，给那个人客人呐、啊，前面客人讲一下啊，我跟他有几句话呢。要谈啊，啊，就是跟他讲一声啊，也碍不到人家，那就请主人呐、啊、到旁边啊，那客人呐、啊、听不到你的谈话啊，那么你说完了，你走你的，也不必跟那个客人呐、啊、如何如何啊，那么让主人呐、啊、再去跟前面的客人再谈他们的话。啊、这些善巧方便是离不了的、啊、那这个就是大家自己去变通了、啊、比如说借个光了、啊、前面的客人讲一声、啊、我跟、啊、主人、啊、有点事情、啊啊、那我请他去那边、啊、跟他商量一下、啊啊、那这样、啊、大家也不会见怪。
有人讲佛家不讲人情，这句话是胡说八道。佛法不讲人情，连人都不够还学佛，人生难得怎么讲？现在可是佛法不讲人情了，怎么佛法不讲人情呢？

0: 杂志有许多是骂人的，这是什么人情呢？连人事都不懂得，连杂志性质都不知。杂志是弘扬佛法，不是新闻报纸，有文必录，这都是讲不通啊。那么这个是雪庐老人在这一条末后一段在提出佛家不是不讲人情世故的那现在呢，真的现在的人连佛法也都不讲人情世故了为什么呢现在有一些杂志就专门骂人的那骂人是什么人情呢连人事都不懂，连杂志的性质也不懂这个杂志是弘扬佛法而不是新闻报纸跟新闻报纸性质不一样不像新闻有文必录，那这都是讲不通的这个我们要写好这一条。第三，路内见有他客，不可久坐有事需请主人另自他所诉说进入这个主人的客厅看到有其他客人，我们就不可以在那边坐很久如果有事那必须请主人到其他地方跟他谈，谈完就离开就不要再妨碍主人跟前面的客人他们的会谈。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四谎人第四。座谈时见有他客来即辞出。作者与主人正谈话时，忽然间外头来了客人，这又是一种变化。来了客人或可有事，你先来，你的事情完了即辞出，你就赶紧起来说，对不起，我还有什么事，我先走。那这个跟前面呢、也是接下来的啊，这个前面是说啊，我们去主人那个地方啊，那比我们早去的有客人在那里啊，那我们不能坐太久啊，那前面那个客人啊他没走，可能还有事啊，我们就不能坐太久啊，那这个有事情啊就请主人到旁边啊跟他说一下，说完我们就离开了。那么这一条就是说我们是前面去的啊，那后面又有客人来，那如果这个坐着跟主人谈话的时候啊忽然又来了一个客人啊，那这个跟前面啊这个又是一种变化啊不一样。那后面来的客人或许他有事情啊要跟主人讲啊，如果我们先去啊跟主人事情已经谈完了，看到后面有新的客人进来啊，我们就要告辞了啊，就辞出啊，就赶紧起来啊，说一声对不起啊，我还有什么事情，我就先走了啊，那你们慢慢聊啊。那假如主人他的客人不怕人，主人也不愿意你走，他自然会说别走别走，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0: 那有时候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啊。那你要告辞，那这个假如这个主人他后面来的这个客人啊，那么他不怕人啊，他也说没关系啊，那这个主人他也不愿意让你现在就走啊，那他自然了，就是说你就别走别走啊，那个我后面还有话跟你讲啊，那这个时候啊你就要斟酌情况了啊，他不愿意你走，你又说不不不，我有要紧的事我先走啊，你必得要走，这又不行，怎么不行呢？或可主人是故意留你，是为了拒绝另一位客人，也未可知，必得前变，事情没有一定的，古礼是见机而作啊。那这一条我们真的都要学一学了啊。那么主人如果看到后面有客人进来啊，那主人不愿意让你走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不能说不不不，我有要紧的事我必定要先走啊。那如果你主人留你，你必得要走，这个又不行啊。那雪庐老人跟我们说明为什么不行的原因啊，或许啊可能这个主人啊他是故意把你留下来啊，那故意留下来了是为了拒绝另外一个客人，也未可知啊，就是说可能他要拒绝另外一个客人啊，这个所以故意把你留下来啊，那他好有一个理由啊拒绝另外那一个客人啊，那可能他有这种情况啊来留你下来啊，所以这个时候啊你也必得啊全变啊，前巧变通啊，那这个时候啊你就要留下来了啊。那这个当然啊事情没有一定的啊，可能你有重要的事情啊或怎么样啊，那这个时候啊你要见机而作了啊，所以古礼是见机而作啊，看情况了啊，这个事情啊没有固定的啊，所以要懂得啊当时的情况啊，那你要能够啊见机而作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都要学啊，这个学了才能活用啊。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四谎人第五，坐立必正，不倾听不华笑。坐立必正不单单是在自己家里，在人家里坐着站着多少要有一点端正。不倾听，倾听是什么呢？聋子听不见，那可以原谅，因为他的耳朵聋，听不见你讲什么，必须倾听。你既不聋，人家谈话时，你若做出倾听这个样子的，那很不礼貌。倾听斜视，听要对着人的脸，你又不是听不见，为什么要倾听？两个人对面

0: 谈话，眼往别处去斜看，就是邪视。凡是邪视，心必不正。头在这里，眼往那里看，偷东西、看女人，反正是奸盗、邪淫这些。你要不信，看唱戏的功夫，小丑擦花脸，他才有这些毛病。曹操不好，他是大白脸。曹操唱戏也是这样子，头对着人的脸的看，不是斜视。后来的戏，曹操变了样子，穿上女人衣服，那是唱戏的故意骂曹操。不乏笑，到人家里去不能高谈阔论的这个样子，又是高声说话，又是大笑，对人不恭敬。那么这个第五条啊，写给老人讲啊，到人家里啊，不单是在自己家里啊，那么在人家的家里啊，就是坐着站着多少要有一点端正啊，不能啊歪歪斜斜的啊，这是坐立啊必正，不倾听啊，不倾听就是说啊，这个耳朵啊啊，听人家讲话呢，那不是靠到一边去啊，好像听不到的样子啊，那听得到啊啊，就不能这样的动作啊，这个听人讲话，眼睛也不能看着别的地方啊，要看着对方啊，眼不能斜视，斜着看啊，这个斜着看呐、啊，那么心必然是不正啊，也不要高谈阔论啊，在那里大笑啊，高声讲话，这个对人呐、啊、不恭敬，不礼貌。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几要讲记四谎人第六，不邪一切动物上堂。从前很少有这种事，这是多少年的规矩，没有带动物上堂。今日之下很多，今日之下带什么东西呢？带别的东西吾也没见过，现在人都是玩养狗，这是实情。狗虽然是君子，吾也喜欢狗，吾可不让狗往屋里，吾恭敬他。为什么恭敬他？为着狗主忠信，孔子主忠信，狗最忠最信，又讲信用又忠诚。吾跟大家说，吾比不了狗，狗是吾的老师，吾和他做朋友觉得很光荣。现在的养狗也就另当别论了，人人玩养狗，养狗必得上朋友家去，或是牵着狗，或是抱着，不问男子或女子。你爱狗是你在家里头，你的狗上人家里去，人家里未必爱。人家屋里是客厅，没见过写着狗厅啊，这话总得讲，是狗厅还是客厅？

0: 不写狗听也行，写动物他家，那不是变成动物园的吗？你凭着什么牵着你的狗上人家里去，还坐在人家沙发上，狗坐沙发有什么关系？狗吃得好，在家里吃面包吃牛肉比人吃的还好，比人吃的好，总而言之还是狗，狗有狗的待遇，人有人的待遇不一样，这个你记住，别让狗上堂，或者你出来不带狗，说的还是一样事情。那么这一条啊，雪狐老人讲啊，这个去访问人到别人的家里啊，你就不要带一切动物上场了。那么这里举出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狗比较多。那现在呢，也有人喜欢猫的啊，就是猫啦、狗啦啊。那么这一条讲一切动物啊，那么狗是比较多啊，所以举出狗。那包括其他动物啊，就是狗、猫啊，或者其他你自己平常喜欢呐、养的这些宠物，去拜访人呐、就不要带到人家家里去啊。尤其你如果抱着一只狗啊，现在有很多人喜欢那个养狗啊，哈巴狗这一类的啊，那小小的。那抱到人家家里啊，那去做客啊，坐在沙发上，那狗也放在沙发上，所以雪狐老人这里讲的就很明显了啊，人家那个是客厅啊，不是狗厅啊，那人跟狗的待遇不一样啊，那这个人是人，狗是狗啊，那这个。不能混在一起啊，人家家里客厅啊，你带了动物去啊，那不就变成动物园了嘛啊，所以那个这个要避免啊，如果你自己啊有养宠物啊，到人家家里啊，不要抱着狗了、抱着猫去啊，这个对人啊就很不礼貌。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四访人第七主人室内之信件文书，概不取看。吾可以跟同学们说一句，从前是不必不用说的话，你譬如到人家里去，光有客厅那有文书什么的，那是家里方便的，若有人家不方便的呢，睡也是在这一间，办公也在这一间，这一个房间是宿舍、餐厅、书桌啊，都在一起啊。那这个是讲雪儒老人举出来啊，到人家里啊，啊，人家里的这个环境啊，啊，这个有不同啊。有的人呐、啊，他有客厅啊，也有他的办公间啊，办公室的文书文件啊，那么就放在他的办公室。那有的人他不方便呢，啊，他是一个房间呐、啊，也是住的地方，也是吃的地方啊，书桌也摆在那里啊，就同在一间里面。啊，当然啊，啊，这个客人来了啊，那这个客厅啊，那也看到他的书桌了。那那个书桌上，那可能有他的书信啊、文件啊这一类的。有一种主人一来，客人不管看什么书、什么信，赶紧就收起来。看的书就是普通看的书，不看他就合起来。这是受教育的，没受过教育的，就一切不管的招待客人啊。那么这个是讲有一种主人啊，那自己在看书啊，那么来的客人啊，他不管看什么书或者看什么样的信件，他就赶快收起来啊。那纵然是普通的书，他不看了、啊、就合起来啊。那这个是有受过教育的，那没有受过教育的，那看看就放在那里了啊。那么他也书也不合起来，信件也不收起来，他就一切都不管的，就放在那里招待客人。有什么主人就有什么客人，官有而知其人啊。这个主人是什么样的主人，他就有什么样的客人啊。那么看他的朋友就知道，嗯，这个人是什么样的。看主人桌上有一封信，你们没学过法律，人家的信你要过来拆开看看，你查查法律上，这是犯刑事处分的啊。那这个是啊，法律上有规定啊，这个不能啊看人家的书信啊，把人家的书信呢、啊、拿过来拆开看看啊。啊，这个是犯刑事处分。总而言之，骗子资质在桌上摆着，我们走到那儿绝不看。你们诸位有的当公务员，现在无事不懂了。从前当公务员，个人有个人的书房，办财政与办司法的不在同一屋内，或是与办教育同一屋，个人有个人的屋子。现在大部分都是大中小公开的办公室，不论在一个屋子或是一个房间，无欠你们诸位，你办你的公事，你跟他虽然办一样的公事，但他的公事我们不看。这个大家务必要学，即使啊他不在那里，我们也不管，绝不看啊。不要看到人家桌上啊、哎、有什么文件啊书信，就把它拿来看看啊。这个我们决定啊啊不要去看人家的啊这些东西。这个事情吾跟你说，有规矩的同事看了还马马虎虎就算了，假若同事不规矩，出去泄露公事的秘密，泄露有罪。 可是这公事你也看了，你看了你没出去说，没出去说你可看了，那你就洗不清，有官司打了，人家桌上的公事多么好的朋友也不动手，这一点大家要学明白，就是不要看。啊，那么这一条啊，这个写卢老人讲啊，啊，这个是避嫌呐、啊，避嫌你避免误会。啊，如果你在办公室啊，那看到别人呐、啊、办公桌上的一些文件，那这个有一些公事啊，他不能泄露的啊，泄露这个秘密有罪啊。但是这个公事你看了啊，你没有出去说啊，没有出去说呢，那人家看到，哎，你看过了啊。如果这个有漏出去了啊，那你没有说，当然不是你泄露的，可能是别人泄露的啊。但是啊，你也就洗不清了啊，人家也就会怀疑你了啊。所以这个也避免了、啊。这个误会，那么总而言之啊，人家的书信，人家的办公桌的文件啊，甚至人家在看的书啊，我们到人家家里去做客啊，一概啊不准动手啊去拿来看啊。那这个规矩啊一定要懂啊，要避免啊这个嫌疑啊。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四谎人第八，谈话应答必勿忘。这个大家学着，不论你跟什么人谈话，与张三谈话，你的脸眼睛就要看着张三，对着他。李四又跟你说话，你的脸在看着李四。张三在说话，你再回来看着张三，你必得这个样子的。那么张三跟你说，李四跟你说，你这样子脸转来转去不麻烦吗？麻烦没法子，那两个人讲话就是要这个样子。你碰见懂理的，你在那里正说着，他不插嘴。现在就有不懂理的人，这谈着还没说完，他就插嘴。他插嘴了，你不敷衍他就得罪他。啊，他插嘴啊，那你也是要敷衍啊，去看着他。他有未尽之词还要说，你就得敷衍他。眼前人就容易得罪。啊，那么这一段啊，雪儒老人讲啊，这个谈话应答呢，必须看着对方啊，他在跟你讲话，你要看着他啊，你那个脸啊，不能他跟你讲话，你看其他的人或看其他的地方，那这样就要得罪人了啊。纵然呢 你在这个讲话啊，那另外一个人又插嘴，那你还是要去敷衍敷衍，应付应付啊，还是要先转过去看着他，然后他讲完了你再转回来看这个啊，继续讲啊。如果你不看着他就得罪他了，那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往往我们有很多人都疏忽了。那下面雪儒老人啊就给我们举出这个情况啊，吾跟你说吧，天下事就怕眼前人，这是谚语。眼前的人有什么怕呢？啊，就是眼前的人有什么好怕的呢？这个仇家都在眼前人上啊，我们跟人结冤仇啊，都是眼前这些人。啊，常常接触的这些人，街上的人仇人很少啊，除非是太保看着你不顺眼，那个事情是很少，这个要记住。

这是说眼前的人啊，我们容易啊得罪啊，街上啊的人很少得罪的。你要看好对方的脸啊，就是眼前啊跟我们谈话跟我们接触的人啊，那他正在跟我们谈话，我们要看着他的脸，眼睛要看着他啊。这个送客行礼多得看人啊，那我们送客人啊也要看客人，行礼啊，跟他鞠躬也要看着他啊，你头不能转到其他地方，然后跟他鞠躬啊，那这个对人就很失礼。无常留心，有些人送客的功夫送到门外，眼看别处说再见再见，这个就得罪人了。那雪路老人啊讲啊，他也常常留心啊，看看有一些人啊，他送客人啊，他怎么送的？把客人送到门外了啊，然后呢，这个眼睛啊没有看着客人啊，眼睛去看其他地方啊，然后嘴巴说再见再见啊，那个客人啊，那个回头一看啊，哎，那这个送客怎么脸都没有看着他啊？那好像啊。啊，这个没有他的存在一样啊，啊，那这样就得罪人了。得罪人再解释，就不如不得罪人，这是真的啊。那你得罪的人再去解释啊，那不如不得罪人的好嘛。解释就真正能以解释得开吗？啊，这个解释。你得罪人了，然后解释之后，那个对方那个人他能够释怀吗？啊，他心能开吗？啊，那这个就不知道了。啊，下面举出历史的公案。啊，吾再三的说，你们诸位必须看中国历史，为什么呢？吾说。能以解释得开吗？这一句在唐朝史书上有一位武将得罪文人，他是个好人，得罪了坏人，皇帝出来调解，这位糊涂皇上是昏君，邪正不昏，调解了。这个武将倒是坦坦然，想皇上都跟我们和解了，那就算了，啊，也就不放在心上了。过了一个时间，心里也就没有什么了，啊，也就没事了。后来这位武将要为他的儿子与文人的女儿结婚，向文人求婚，那一位文人拒绝了。武将这个时候才明白，哎，我们武人好办事，受过气就没有了。这个文人肚子里勾勾道道，念的书通达的才是君子，念的书不通达就勾勾道道，念些书反而成小人啊。这是雪路老人讲啊，啊，念这个圣贤书通达了啊，那么真正啊通达落实了，那才是君子啊！念的书如果不通达，就勾勾道道的了啊！虽然念圣贤书，念这些书反而成为小人了。你们诸位想学好看历史，就有好处，就知道盛衰兴亡，该办不该办。这个雪路老人呐、啊，一再的劝我们。想要学好看历史就有好处啊，就知道啊盛衰兴亡啊，哪些事该办，哪些事不该办。你心里要是存着一肚

0: 不知鬼头鬼脑，不看历史还好，看了历史你就成了战国策的策士了，变成勾勾道道的人，害人的方法进步了。学历史就是这么一个情形，还是在乎人。那写入老人啊，劝大家要读历史啊，才知道啊每个朝代的盛衰兴亡啊，哪些事该办，哪些事不该办啊。但是呢，如果你心里要存着一肚子鬼头鬼脑啊，啊，这个不学好，那不看历史还好，看了历史啊，那就成了战国策的啊策士了啊，变成了、啊、心里就勾勾道道了。啊，那的心机就很多了，啊，害人的方法也进步了，啊，那学历史啊，就变成啊，学到负面的了，啊，这个没有学到正面的，啊，学到负面的了，啊，所以学历史就是这么一个情形，还是在乎人啊，就是关键呢、啊，都是在人，啊，那你这个学的对了。学的正啊，啊，用在正确的方面啊，那这个对大家都有利益啊。那个学的不对了啊，变成负面的啊，这个就损人损己了。好，那么这个第八条啊，谈话应答必须顾望啊，必须看着对方，送客。鞠躬也都要看着人啊，这一条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薛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四谎人第九，姜上堂生必养。从前房子是大门二门，大门一进去一直到二门，这才是住宅。你敲了门进了大门，二门也进了，上屋里去，这个时间很长，里头的人有时候不知道外头有客人来了，屋里还有不方便的事情。你是访客，没有主人领着你，当然不进门，那更好。假若是开着门，敲门也没人应，你到这个地处就要止住，再招呼招呼，再不应，那就干脆退出来。那么这一段，薛儒老人是讲从前呢、这个房子大，它有大门、二门。那么这个从大门进去那么走到第二个门那才是住宅。那么上这个屋子里面这个一段时间就很长了，里头可能他们有家人不知道外头有客人来这个家里可能有一些不方便的事情让客人看到如果你是访客那么没有主人带你进去，当然你不要进去了如果门开着没有看到人，还是要招呼招呼有人在吗这个招呼先不要冲进去如果呢招呼了都没有回应，那就干脆就退了，退出来不要进去了那这是讲过去这个房子，那现在这个房子就很少了现在大部分公寓式的或者是有别墅别墅有一些比较大的但像这个像大门二门这个就很少了除非到那个传统的寺院或者传统的那种古时候那种大宅但总是我们到人家家里生必养，就是你将上屋里去，要进去他屋子里这个时候主人也跟着那主人出来接待带我们进去了，我们也必得跟主人说几句话晃晃声音，这个声音拉高一点就是寒暄一番最近怎么样这个就是晃晃声音那为什么要这样呢？怕屋内有女子夏天衣服不整齐，她不知道客人来了那这个就是考虑到主人可能他有家人他的太太或者儿女等等的这个女子特别是夏天大家都知道怕夏天热那衣服就没有穿的那么整齐了如果我们进去都没有声音可能被我们看到了他就很不好意思了他不知道客人来了。那么你这一说话声音高一点，还没有进去让里面的人先听到如果这个时候他不方便了，他就会预备预备不及呢，他就上房间里去躲避他就会先进去房间了就不会在客厅那里了所以到房间里面去先避开了。这些都是世故人情那这个都是要顾虑到所以进去声音拉高一点，好让里面的人听到不方便的事情他可以先回避。 其理上讲，进门的功夫不要看这个书好，那个柜子不错，那个都不用这一套。现在的人不在乎这个了。那么这个在其理上讲啊，进门啊，进到人家家里的门啊，不要啊，哎呀，你这个书不错啊，看看那个柜子也不错啊，看这个看那个啊，都不要用这一套了啊。现在人也不在乎这个了啊，现在人啊，这个也没有学这个礼仪。从前男人跑到人家家里去看女人，这是大坏事，不是奸就是盗，这个是很大的坏事，这个是不好的事情啊。这么一进门就说这里好，那里如何，这个也有事啊。人家会想，你是来探路这一套吗？啊，来了解了解啊，他们家里的情况嘛。啊，那这个会让人家呢心里啊有一些怀疑了啊，好像啊你不存好意啊。这个是忌讳啊，我们要避免啊。所以到人家家里啊，只要不要啊看这个看那个。你看其理啊，这个其理里面讲，进去人家里规规矩矩，哪里也不看。到人家呢规规矩矩的啊坐着啊，那跟主人谈谈话啊，他们家里啊摆什么东西啊，都不要去看。那这个礼貌啊，我们一定要学习。好，那么这个第九条，江上堂身必扬啊，那么要到人家家里啊，这个课堂，我们声音啊高一点啊，好让啊里面他们家人知道有客人来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四十一页，第四十一页。第一行，第一行，我们从第一句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善男子，若复有人厌世间苦，求长生乐者，在闲静处清净结界，坐衣着，若水若食若香若药，皆作108遍福，必得长命。这个是

讲到呢，求长生不老的啊，求长生不老。那么长生寿命啊比较长啊，寿命比较长啊，那么可以啊比一般人呐啊，要快乐啊，寿命啊太短促。那么总是啊，感觉啊，这个很苦啊，这个厌世间苦啊，就是世间一般人的寿命啊都不长啊，所以自古以来啊，在中国、在印度啊，甚至在其他的国家地区啊，有一些人呢，啊，他就想要求长生不老。在我们中国这个历史上，啊，记载，秦始皇他就想求长生，啊，但是呢，他并没有得到很长的寿命。啊，还是几十岁呢，就死了。啊，没有办法活到100岁。他请人啊去找这个长生不老药，也没找到，啊，他就死了。那么求长生。这个一般来讲啊，富贵人家呢，他就很迫切需要啊。有一些贫苦的人家呢，可能他觉得，哎呀，这个世间过得这么苦啊，啊，早一天死，早一天得解脱啊，啊，这个苦不堪言了。啊，他不想继续啊，在人间住了，啊，在这个人间呢，就受尽折磨，啊，没有快乐，啊，只有痛苦，啊，所以有一些人，他并不求长生，啊，这个贫穷的人，啊，不如意的人。啊，他比较啊，没有那么强烈的意愿啊，求长生啊。但是富贵人家呢，他这个求长生的意愿啊，就比贫穷人家呢要来得多，来得强烈了啊。为什么呢？啊，一个人如果没有寿命了，那么他的财富、他的地位，他享受不到。啊，他地位很高，做到总统，财富很多，整个地球都是他的。啊，如果他没有寿命死了，那这些对他来讲有意义吗？毫无意义。啊，一旦死了，啊，这个都不属于他的了。啊，这些呢，在世间的富贵地位都落空了。啊，因此富贵人家呢求长生啊，像秦始皇啊，啊统一六国了啊，他接下来呢富贵都达到最高了，那接下来什么呢？他就想啊，最好啊长生不老啊，不要死最好啊，他能永远啊享受这个富贵。那么，此地经文讲的呢，啊，这个人是相当有觉悟的人，啊，相当觉悟的人，

啊，为什么呢？啊，这个跟一般世间富贵的人求长生啊，那个念头不一样。啊，一般啊，富贵人求长生呢，他的目的啊，是要享受这个五欲之乐，啊，享受这个五欲六尘的快乐。啊，他要享受这个财富、他的地位、他的权力。啊，但是此地经文讲的呢，我们要看清楚啊，这个人，他不是要求这个世间啊的享乐，而是什么呢？厌世间苦。啊，看到这个世间啊生老病死，非常痛苦。啊，那么一个人如果他厌世间苦，不管是富贵人家啊，或者贫穷人家，你知道这个世间苦了，啊，你厌离这个世间的痛苦，啊，想要求解脱，啊，得到快乐，那么这个人啊，就比一般人他的善根要深厚了，啊，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已经开始觉悟了，他已经开始觉悟了。一般人是怎么样呢？人在苦中不知苦啊！不但呢贫穷人家苦，大家呢冷静去观察，这个富贵人家呢，他就很快乐吗？啊，他苦不苦啊？一样苦，啊，只是呢苦的方面不一样。啊，富贵人家呢？他也是一天到晚操心啊，患得患失啊，想尽办法啊，保持他的财富地位啊，怕丧失掉了，怕失去了，那一天到晚这个心啊，患得患失，操心这个事情啊。那么有了财富，有了地位啊，他周边的人呢，啊，大家在争。啊，那么他就是人家争的一个对象了。啊，不但周边的人啊，就连自己家里的这个夫妻、父子啊、兄弟啊，都在争。啊，这个我们在社会上看到很多啊，你看呢，啊，这个大企业家。啊，他还没死呢，大家就在他的家人呢，啊，都在明争暗斗了。啊，这个我们在报纸上也常常看到。那你说他这样快乐吗？那当然啊，这是很痛苦的事情。他没有钱的人呢，啊，一天到晚，啊，操心钱的事情。啊，常常欠人家的钱，啊，债主要来讨债，来逼债，苦。啊，所以《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啊，有无同忧啊，有一少一，失欲其等，事少俱有，又忧非常。啊，有的有钱的人也忧虑。没钱的人也忧虑，有无同忧啊，有一少一啊，有一样又缺少一样了，啊，我们这个贪心啊，永远不满足的，啊，有了一间房子了啊，觉得还不够，还要再一间，啊，再多一间呢，啊，还不够，还再一间，啊，有了一部车子也不够，还要再多一部，啊，再一部还不够，啊，有的一个家里呢，三四部车子，啊，那是不是要用到那么多呢？没有，放着轮流开，今天开这一部，明天开那一部，啊，所以有一少一。那没有的人呢？

私欲取等啊，想要跟人家一样，跟人家比赛啊，那这些呢都是苦啊啊，所以夏老居士在《静语》里面讲啊，人在苦中不知苦，知苦便是善生死啊。一个人知道这个世间苦了，这个人就是他善根升起的时候了。所以此地这个经文讲啊，若复有人厌世间苦啊，那么这个厌世间苦呢，他这个善根生了，求长生乐子啊，他要求长生啊，那么求长生乐啊，他厌离这个世间啊，五欲六尘啊，这种牵缠之苦啊，这个他不想要这些啊，他想要求长生啊。这个最具体的代表啊，中国道家修仙的啊，你看修仙呢，跟佛门出家人是一样的啊，他不求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但是他求长生。啊，他的过的生活呢，也是非常清淡的生活，求长生。啊，他去享受啊那种乐趣，啊，这个世间人啊体会不到的。那么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啊，但是呢，另外有一些负面的。啊，你看呢，有一些人啊，他厌世间苦，那他不是求长生的啊，他去寻短见啊，去自杀了啊，那他也是厌世间苦啊，他感觉世间很苦啊，他去自杀了啊。那么这个是负面的啊，这个是不正确的啊，他的思想观念行为都是偏差错误的。啊，才会呢做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厌世间苦啊，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啊，就是要求长生乐，那这个才是正确的啊。那么我们一个人如果能够远离这个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种世间的五欲之乐啊，那他这个生活会过得非常自在啊，他生活会过得没有压力啊，很自在啊。现在呢啊，就得到解脱。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为什么生活这么苦啊？压力这么大啊？很多人啊去自杀啊！我事业到日本去啊，听同修讲啊，日本现在呢每一年自杀的人数呢越来越多啊，去年说三万多个啊，一年当中啊就三万多个自杀。那为什么自杀呢？经济不好。啊，赚钱赚不到，或者破产了，这些受不了这个打击啊，他自杀了。啊，那么这个都是属于啊追求世间这个五欲的享受。啊，那么得不到的时候啊，那么他就寻短见啊，自杀了。啊，那么这个是错误的行为。佛给我们讲这是错误的行为，那么正确的呢啊，就是放下这一些啊，修行啊，日子呢过得清淡一点啊，所谓知足就常乐了啊，一个人呢能够知足，那么他就快乐了啊，如果不知足，升到天上去也不快乐，所以知足常乐。那么求长生的人啊，必定啊要知足
不能贪求。

那么要求长生乐啊，在娴静处清净洁净啊，这个娴静处啊，这个娴静处啊，在经典上讲啊，叫阿兰若啊，这个在经典上讲，这个阿兰若的标准啊，啊，就是乡村呐、啊。啊，古时以前呐、啊，现在乡村可能还有，啊，就山上啊，那么山下那个乡村呐、啊，一般这个人家都会养牛养羊，啊，那么牛羊叫的声音你都听不到了啊，那么那个地方啊，啊，就是标准的阿兰若了，啊，这个阿兰若就是娴静处，阿兰若就是印度话。啊，换成中文就是娴静处，啊，那么人住在这里很清闲，很清静，啊，没有干扰，啊，是这个标准，啊，那么现在我们双溪这个道场啊，哦，山下没有人养牛了，啊，牛叫的声音听不到，啊，但是呢。啊，我们这个道场开通以来，那个路开了之后呢，有一头牛啊，从那个山里面跑出来。啊，那么那一头牛呢，听说已经二三十年有了。啊，那一头牛是怎么来的呢？以前在山上种田的农家呢，他们搬走了，那一头牛啊就留在山上。啊，后来那一头牛啊。啊，冲出来啊，跑到山下去了。啊，那么那一头牛跑掉了啊，那现在再也听不到牛叫声了啊。所以山上啊，现在也可以说算是阿兰若啊这个标准的环境。啊，那么清净洁净啊，清净就这个地方啊啊清净。啊，清净除了打扫干净、整理干净，啊，这个结界呢，啊，就是你划定一个界限跟范围，啊，划定一个界限跟范围，啊，这个叫结界。所以我们那个看到密宗经典啊，啊，那这个显宗经典也有啊，就讲这个结界啊，就是你划定一个界限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啊，你清修啊，什么坐衣着啊。啊，这个衣着呢？啊，我们穿的衣服，啊，我们穿的衣服，啊，若水、若食、若香、若药，啊，那么这个就是吃的、穿的啊这些东西，啊，皆作一百八遍福，必得长命。啊，那么你要喝这个水啊。先念这个大悲咒啊，给他念108遍啊，108遍就108遍啊。你要吃的食物，也给他念108遍的咒啊，或者这个香啊，或者你要吃的药啊，都念咒念108遍。那么你这样吃下去啊，你就必得长命。那么大家如果要求长生啊，啊，这个在佛门里面也有啊，就不用去学其他的法术啊，你要学大悲咒就可以了啊，照这个方法来修啊，你就会像南极仙翁一样啊，长生不老啊。

那么这个咒语啊，加持这个水啊、食物、香药啊来服用。这个现在江本博士呢，他有科学依据了啊。以前呢，我们说念大悲咒可以治病，这个大悲咒是可以治病啊。有很多不信佛的人啊，都认为是迷信啊。那么我们也没有办法跟他解释啊，但是我们信佛的人啊，相信圣言量啊，就是佛讲的啊，绝对是真实啊，绝对不欺骗我们的啊。佛呢，他不打妄语。啊，有很多人呢，的确呢，那他喝了那个咒啊，咒水呢，他什么疑难杂症，他的病都好了。那么现在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这个水结晶的实验呢、啊，现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科学依据了。啊，你看呢、啊，他那个水啊。就是给他祝福祷告啊，说我爱你啊，你很美丽啊，就是讲这些赞美的言辞。哎，那个水的结晶呢，它就变得非常好啊。所以我跟敬老和尚去参观过江本胜博士实验室。啊，2004年呢、啊、去参观过，啊，后来呢，我自己也再去过一次，啊，那个时候呢，我是找这个东京净宗协会啊，坂本会长啊带我去的，啊，去跟他谈这个印书的事情，啊，那么我进去呢，看到他办公室呢，哦，放了很多很多瓶水啊，那个有祷告过的啊。在我们佛门讲啊，有加持过的啊。后来我问，我去打听了啊，我说那个水是他那个水要做什么啊？啊，他说那个水要卖的，那个水在卖钱的啊。啊，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这个加持的水啊，他祷告的水啊，他是在卖的啊。那么他卖呢，我们当然理解了。啊，就是说，你看呢，我有科学根据啊，啊，经过我们这样的祷告呢，这个实验起来啊，这个结晶很美丽。那你喝了呢，肯定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帮助嘛？啊，它有科学依据嘛？所以它卖钱。啊，后来我看你看呢，我没有给他买水啊，我在想啊，我们回去念佛号啊，肯定比他这个漂亮，所以给他买书啊，没有给他买水啊。所以我回来一讲啊，到上果林了、啊，哇，那个就那矿泉水一箱一箱搬进去，每次打佛七，那个佛桌都堆得满满的啊。啊，那么这个电这个咒语加持啊，那效果大小完全啊，看这个加持咒的人。啊，他的修行、道恨、功力啊，如果这个修行很好的这种得道高僧来加持，那肯定跟凡夫僧加持的不一样啊。所以印光祖师呢，他在世啊，也常常加持大悲咒，大悲咒水啊，比较近的就他加持水啊，治病。治疑难杂症，那比较远的要用记的呢，就加持这个大悲米、大悲灰啊。那么米呢，啊，就是啊，放个几粒啊，放在水啊，泡开水喝啊，或者的香灰啊，这个香灰我们在台湾民间啊，这个寺庙啊，啊，我小时候常常喝香灰啊。啊，那个，但是不要买那个化学香的香灰啊，那个比较天然这个香灰啊，现在好像行天宫还有
我小时候我

母亲呢，常常带我去行天宫，啊，都要去包几包香灰啊，回去吃。啊，感冒也吃那个啊，疑难杂症也吃那个啊，反正就这么长大的啊，就喝那个喝大的啊。那么运主啊，如果遇到有一些人临命中的时候呢，他冤亲债主来了，颠倒了，语无伦次了。啊，那么赶快做这个大悲咒水啊，给他喝，那他马上就恢复正常了。啊，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啊，常常用大悲咒跟人家结缘。那么有一些大悲咒呢，印主讲啊，他加持这个咒啊，加持10000遍以上。那个10000遍，那个印大势至菩萨加持10000遍，你说那个效果当然是啊，非常非常殊胜了。啊，那么我们没有那个功夫啊，诚心的念呢，也会有感应，啊，也会有感应，啊，这个感应效果大小啊，完全在我们加持的人呐，他的功夫，啊，比如说功夫成片的人加持，啊，他的效果当然比没有成片的人要好，啊，那么你事一心不乱的人加持，那当然比功夫成片的要更好。啊，你离一心不乱的、明心见性的人加持，那当然比得失一心的人加持，那效果更大，这是一定的。啊，这是讲加持这个人。那么另外呢，是接受的这个人呢，他的诚心诚意。啊，这个接受的人如果有恭敬心，十分的恭敬，哎，他就十分的效果。啊，七八分的恭敬，七八分效果。五六分有五六分的效果，三四分有三四分的效果，啊，一两分有一两分的效果，啊，那这个也是有双方面的，啊，那如果没有信心的人呢，他喝了可能没什么感觉，啊，因为他都不相信啊，其实有加持。但是呢，他自己有怀疑呀，去产生了障碍。那么此地讲啊，就是讲我们要依这个方法来修的，啊，依这个方法来修的，啊，可以这样修。那么大家呢，不知道有没有去过我们台湾的九华山啊，台湾那个。以前在苑里，后来搬到铜锣，现在又搬到三义啊，这个苑里大兴善寺啊，就在火车站旁边啊。就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李夫分居士带我去啊，去请那个大悲水啊。那个时候坐火车去的啊，去那边呢啊，买了一个水桶啊。那个无名比丘尼啊，他就是专门念咒啊，他也不讲话啊。他这个人的身世呢，大家也不清楚啊。他穿的都是短褂，打赤脚啊，这个衣服都是补一块一块的啊。他不太讲话啊。那么遇到人啊，都劝人念佛啊。那么用那个108克的树脂啊。跟人家结缘啊，没不管什么样的人去，他通通一律平等结缘。那他念那个大悲水啊，跟大众结缘。那么听说有很多癌症的啦、神经不正常的啦、疑难杂症啊，去请他那边的水喝啊，都很有效果啊，感应很殊胜。啊，所以去请水的人呢，就特别的多。啊，那么这个比丘尼他不吃人间烟火的，啊，他没有吃这个食物的，他就喝水，啊，他就喝水。那么在这个
观音菩萨灵感录里面，清朝也是有一个

一个女人啊，做人家卑女的佣人啊，她也是念大悲咒啊，念到最后呢，她也是不用吃人间烟火啊，她就喝水就饱了啊，她那个大悲咒的那个营养分很高啊，那喝那个就饱了啊，所以我们到大兴善寺去请大杯水啊，啊，我们没有那个功夫啊，所以一般人去呢，他都会煮面啊，台湾那个黄色的那个有加碱的啊，黄色的那个台湾传统的那个面，他都煮一桶啊，然后呢，上面呢撒一点芹菜，芹菜珠。啊，一点油盐，啊，那大家呢，就是如果中午晚上啊，他都会煮面出来给人家吃啊，那大家呢就去吃面了 啊，说那个叫佛煮面啊，吃佛煮面。那么他那个道场啊，不收钱，收钱啊，这个真正有感应。啊，真正有感应，所以我们看到他那个视线 啊，我们在读到这段经文啊，那么也有经典的依据啊。如果有人发心这样修学啊，啊，这个如理如法的修持啊，那必定啊能够得到经上讲的这个功德利益。啊，那么这是讲求长命的啊，这长生不老的啊，念大悲咒呢也能满你的愿。我们再接着看下面经文：若能如法结界，依法受持，一切成就。那么这一段经文呢，重点就是如法啊，要如理如法。啊，若是假若啊，假若有人能够如理如法啊，这样来清净结界啊，依这个方法来受持啊，那么一切成就，一切就是你所有的愿望啊，都能够成就。那么这一段是总。啊，总说啊，这段是总说啊。下面呢啊，再给我们详细说明啊，怎么来结界啊？其结界法则，取刀咒21遍，画地为界；或取净水咒21遍，善浊四方为界；或取白戒指咒21遍，执着四方为戒；或以想到处为戒；或取净灰咒21遍为戒；或咒五色线21遍，围绕四边为戒，皆得。若能如法受持，自然克果。啊，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个一大段经文 啊就是观世音菩萨告诉我们怎么来结界啊，这个结界的方法啊，有下面啊几种。啊，那么这个第一种啊，取刀啊，那么取这个刀啊，这个刀啊就是能够化的啊，这个就可以啊，那么不一定说要很利的刀了啊，啊，说木头做的也可以啊，你能够在啊地上啊画线的啊，能够在地上画线的啊，你那个竹子啦啊，拿个那个什么啊，那个能够在地上啊画线的，要硬的东西啊，能够在地上画线的啊，那么这个。啊，就像刀一样啊，能够画的啊，画出了明显的一个
线出来，线条出来。那么取这个刀啊，画地为界啊，取这个刀啊，就是你要画的这个刀啊，啊这一把刀啊，用来画地为界的这一把刀啊，那么要先念咒念二十一遍啊，念这个咒二十一遍。啊、然后啊你再去画啊，拿着这一把刀再去画啊，画这个线啊，那么画这个线呢，就是你画的范围啦啊多大啊，画到什么地方，那么这个画的这个区域之内就是结界，这个界线、啊、到这里为止、啊、那么这个地方啊就清净结界。那么清净结界呢，就是说你要净持斋戒了，这个喝酒吃肉的呢就不能让他进来啊，吃五辛的也不能让他进来啊，这个念咒啊啊，这个持咒的时候呢要避免啊吃五辛啊，葱蒜类的如果吃的时候呢就不能进去这个界限里面。啊、那么我们在山东啊，啊，山东人啊吃大蒜啊，啊，就像吃花生一样啊，那个大蒜又大啊，他们这个葱这么粗的啊，啊，但是他们那边的人啊，真的没吃那些东西呢不行啊，因为那个地方长那些东西啊，就是给那个地方的人吃的啊，那个冬天实在太冷了。啊，那个风一吹啊，你穿那个夹克都没有用的，啊，它穿透你那个夹克到你的骨头进去，啊，那个风啊非常之厉，啊，所以那边的人啊，他没有吃那个呢，他没有办法御寒，啊，所以那个地方啊长那个东西啊，就养那个地方的人，啊，所以山东人啊吃大蒜啊。啊、真的我们是没有办法跟他们相比啊，但他们习惯了啊，在那个地方生长啊，他的体质就适合吃那些东西啊，他没有吃那些东西呢就不行。那、啊、我们吃的一点点啊啊就很辣了啊，所以在做白漆啊啊，这个冬天一到啊，哇，厨房那些有人送很多大蒜进去啊，很多人吃的呢，他进来谈场啊，又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地方啊，这个嘴巴呢念经啊，这个念出来那个味道啊，臭的闻不能闻啊，啊，后来被庄严轰出去了啊，这个规定啊，吃大蒜不能进来这个谈场里面啊，要在谈场外面啊，到外面去念佛啊。啊、后来就规定说，那你们吃大蒜就不要进来，到外面那个大佛去念、啊、大佛是露天的，那个冬天啊冷得不得了啊，但是他们习惯了、啊、他们不怕、啊、所以结界的地方啊禁止吃五辛酒肉、啊、这样的人进来、啊、这样的人呢、啊、你不能让他进来、啊、进来呢会污染这个清净的这个界限啊，所以他才要划定一个范围，而、啊、这个范围以外啊，那边就没有关系，那你不要进来这个地方啊，啊，给你划定一个界限啊，你要进来这个地方，那一定要清净啊。那么这样啊，啊，划地为界，这是一个方法啊，获取净水咒二十一遍，善着四方为界。啊、或者呢取净水、啊、那么用水洒、啊、你这个净水呢念咒念二十一遍、啊、那么算就是你这个水啊洒在四方、啊、看洒到哪里那个范围，这个就是

清净结界了。啊，就像我们洒净一样啊，我们洒净啊，啊，大家如果看过我洒净啊，啊，那个打佛七之前啊，前天晚上都要洒净。啊，他为什么洒净呢？就是结界。他这个洒的范围啊，哎，那这个是我们念佛的地方啊，这个不清净的不要进来啊，就这个意思了、啊。那么这个真正如理如法修学呢，这个规定要很严格的啊，那才可以。那我们现在呢，一般都是结缘的啊，规定没那么严格啊，因为来参加的人啊都是随喜的啊，有随喜的啊，有报名的啊，所以这个来参加的人啊就参差不齐了啊，没有办法严格的要求。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啊做到清净洁净。那么这个是用净水啊念二十一遍来洒啊，散在四方啊为戒。或取白戒指咒二十一遍，执着四方为戒。啊，白戒指啊，这个芥菜籽啊，取白色的啊，那个菜籽啊。啊，念咒念二十一遍啊，那么执着四方啊，就是他这个白戒指啊，把它撒一个范围啊，四方东西南北啊，这一个范围啊，这样啊啊，撒到了的地方啊，里面啊，这个为一个界限，或以想到处为界啊，想到处为界呢，他是也没有撒水，也没有撒。白戒指也没有用刀去画线、啊、用想象的、啊、那么这个想象的呢，就是这个主法的人、啊、他想他观想、啊、我现在呢到哪个地方啊、哎、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结界的地方、啊、他用观想的、啊、那么观想还是要念咒、啊、念二十一遍啊，那你看想到哪里呀、啊？那告诉大家呢，哪里到哪里？哎，这个地方是我们结界的地方啊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佛堂，哎，我这个佛堂啊是结界的地方。或取净灰咒二十一遍为戒啊，净灰呢啊，这个灰啊，买清净的灰啊，也是念二十一遍啊，念二十一遍呢，也是这样撒啊，撒四方。撒一个范围作为界限，或做五色线二十一遍，围绕四边为界。啊，这个五色呢是青黄赤白黑，啊，这个叫五正色，啊，五种正色，啊，青色、黄色、赤色就是红的，红色的，白色的、黑色的。啊、那么这个五色线、啊、这个五色线、啊、要去买了，要去布行买、啊、去布行买、啊、那么你买这五种颜色的，你把它剪成一条一条的，把它绑起来、啊、绑起来呢，你要撑竹竿、啊、然后呢围在四周、啊、围一个范围、啊、那么也是要念二十一遍的咒，围在四周做一个界限，皆得啊，皆得都可以啊。以上啊，讲出这几种方法来结界都可以。下面讲，若能如法受持，自然克果啊。假若这个人能够如理如法来受持啊，自然克果，自然就是自然啊，他能够克取达到。这个效果啊，这个什么效果呢？得到长命啊！所谓克取取证啊，那么这里讲的没有定一个时间表啊，没有定几天。像《弥陀经》讲，他定的时间是七天；那《无量寿经》定的时间是十天，一天到十天啊。那《弥陀经》

一天到七天，最多七天，最少一天。啊，无量寿经啊，最少一天，最长十天。啊，这个波州三昧经，波州三昧经是定九十天。所以这个经典啊，这个克期修行的期限啊，长短啊，也不一样。那么这个地方呢，它没有讲这个时间。那么没有讲这个时间呢，我们也可以按照这个期啊，用这个期来算啊。比如说你一个期呢，啊，还没得到效果，再加一个期啊，再加一个期还没有得到，再加一个期啊。那么加到最多呢，就像我们打百期这样啊，做七百天啊，或者更多。啊，这个三年啊，所以这个时间长短不等，因人而异啊。有的人呢，他照这个方法来修学了，他很快达到这个效果啊。有的人呢，时间比较长，还是这个每一个人呐，他的功夫不一样啊，善根福德因缘不同。那么，总之啊，如果能够如理如法来受持啊。不管时间长短，啊，你这个功夫纯熟的时候啊，自然克果，啊，自然啊，证得这个果报，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是讲求长生乐啊，那么下面呢是讲灭罪，若闻此陀罗尼名智者。上灭无量劫生死重罪，何况诵持者？这个闻啊，若闻此陀罗尼名智者，上灭无量劫生死重罪。啊，闻就是听闻啊，你听到了。啊，那么我们这个经题啊，啊，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你这样听到了，你现在就灭无量劫生死重罪了。啊，那是真的吗？啊，那当然，观音菩萨讲的还会假话吗？啊，这个我们就不能怀疑了啊，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好像我没有什么感觉啊！啊，我有灭无量劫生死重罪吗？啊，这个就不能怀疑了啊！这个前面经文给我们讲啊，啊，如果你有怀疑呢，不要说无量劫生死重罪了，这小小一个罪都灭不掉啊！为什么灭不掉呢？不是菩萨不灵啊，我们有怀疑，你不相信嘛？那你不相信呢？菩萨也没办法啊！啊，你真相信呢？那真的就是这样。那么从理论讲啊，凡夫成佛啊，一念之间，你那个念头转过来，你就是佛了。啊，像六祖慧能大师这样，他一念转过来，他就是佛了。啊，所以成佛，你说难，那也不难啊。啊，说难那倒是很难。那如果不相信呢？你无量劫还是不行。所以六祖坛经啊，慧能大师给我们讲：悟者刹那间，迷者经累劫啊。啊，我们累生累世的啊，累劫就是无量劫。你一迷呢，啊，那无量劫。啊，无量劫还在迷，啊，你这个一觉悟啊，那一刹那间你就成佛了，啊，成佛时间要多长呢？一刹那，啊，你的念头转过来啊，一刹那就成佛了，啊，难不难呢？不难，啊，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我们就是转不过来，
啊，这五鼠节这个习气

无明烦恼习气太重啊，转不过来啊。你真的能放得下，一转过来马上就成佛啊。所以听到这个大乘经典啊，往往我们看了都不敢相信啊。那么不敢相信呢，还是对这个道理啊、事实真相啊、理论方法境界呢没有彻底明白。这个道理啊，如果你越深入越明白呢，那你信心就越增长啊，信心增长啊，那这些效果呢你就很明显的感受到了啊。那我们闻到这个经的确啊，啊灭无量劫生死重罪。那么这个无量劫生死重罪是怎么说法呢？啊，我们一个念头啊，生灭就是一个生死了。啊，这个罪从哪里来呢？从这个妄心来的。啊，妄心就是生灭心，从这个地方来。啊，那么我们闻到这个经，闻到这个陀罗尼啊，听到了。啊，这个经，这个咒。啊，是观音菩萨呢，他果位上啊，从自性流露出来的啊，那么他就是启发我们众生啊自性的般若智慧啊。当然啊，这个能灭无量劫生死重罪啊，这个话一点都不夸张。啊，你明白这个道理啊，知道这个话一点不夸张，因为它是自性里面的嘛，啊，自性流露的嘛，啊，不是从这个妄想意识心流露出来的，那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闻到这个咒，闻到观音菩萨的名号啊，都能灭无量罪。啊，这是听哦，听人家念了、啊、就灭无量罪了。啊，何况诵持者，诵持就你自己诵，自己受持，那这个灭罪呢，那就更不可思议了。啊，所以在印光祖师这个文钞三篇呐、啊，我也节选一段，啊，一段这个祖师的。开示啊，他这个开示里面讲一个公案啊，那么他这个公案呢是讲一个小孩子、啊、大概十三四岁啊，病了快死了、啊、快命中了啊，大概十三四岁啊，那么要死之前呢、啊、就要求他父亲呢 啊说请他父亲答应了。多一点佛给他了，多一些佛给他，他就这个要求，啊，希望他父亲呢、啊，佛给他多一点，他就能到好地方去了。他父亲听了莫名其妙，我怎么有什么佛啊？我怎么有佛啊？啊，我怎么给你啊？那父亲听了莫名其妙。后来他父亲很纳闷啊，去问别人啊，问那个学佛念佛的人啊，他说我这个儿子呢，他病得都快死了啊，但是呢很奇怪啊，他就一直向我要佛啊，叫佛多给他一点啊，他就往生到好的地方去，那我哪里有什么佛啊？啊，我怎么给他呀？我没有啊！啊，后来这个有一个居士啊，啊，他听到他这么说啊，啊，突然啊，他就想到了啊，他这个人啊，在一个念佛道场一个寺院啊，这个寺院呢、啊，请他去厨房啊烧饭菜的啊，现在这个寺院还有。这个请人家去

就花钱啊，请这个煮饭菜的师傅啊，就是工钱给他，请他去试验啊，煮这个饭菜啊给大家吃的。啊，那么那个试验呢，有佛堂啊，天天念佛。那么他在旁边这个厨房啊做菜。啊，他每一天。

0: 听到这个佛号声
1: 啊，
0: 所以这个居士就跟他讲，他说有了，你有佛了啊，你来这个寺院啊，煮菜煮这么长的时间了、啊，天天听人家念佛啊，那你佛真的不少啊，回去赶快给你儿子讲啊，你说要通通给他没问题啊，他就会往生了，他就到好地方去了。啊，结果这个在寺院煮饭的这个煮饭的师傅啊，他回去他家里就跟他儿子讲，他说好啊，那你要多少佛你尽量拿，通通给你啊。啊，他的儿子啊，听到他父亲一答应啊要给他佛啊，啊马上就走了，就往生到好地方去了。啊，所以印光祖师在这边开始讲，他说听到人家念佛的声音都有功德。但他自己不知道，他不知道。但是呢，活菩萨、天龙、鬼神、护法，他们有神通，他们知道。那我们一般人啊，凡夫呢，不知道，自己也不知道，他有功德。啊，所以自己没有念佛的人，听到别人念佛，他听到的都有功德，都能灭罪。啊，那这个陀罗尼咒也是一样，那自己没有念的，听别人念，啊，这个也有很大的功德。啊，那么现在这个方面啊，就是有念佛机啊，也是一个方便，啊，念佛机，啊，念佛机啊，那么这个念的音调啊，啊，要会念啊，念的要如理如法。啊，你听久了才不会累，啊，那个不会念的人呢、啊，念得像念流行歌一样啊，听几遍了、啊、你就听厌了，啊，所以这个换背啊，它你刚开始听不好听，啊，但是听越久就越有味道，啊，那个就是正确的，啊，那流行歌呢？一听很好听啊，听了三遍了，不想听了、啊，你再也听不下去了，啊，所以他这个也有讲究。那不管怎么说啊，他只要念咒，啊，这个用流行歌去念呐、啊，那些护法鬼神啊，前面也讲啊，若善若恶啊，念得好不好，在他们听起来都是清净法音，都变清净法音。啊，为什么变清净法音呢？啊，这个观音菩萨他修耳根圆通的，啊，他怎么明心见性的呢？听音声，但是他不是听外面的声音，他是反闻闻自性。啊，反闻是怎么反闻呢？啊，他这个耳根呐、啊，他不随着外面的声尘跑，他反过来。去找，哎，找那个能够听的那个，啊，能够听的那个就是耳根，根中之性，啊，性就是自性，那个能听，啊，回头去找那个啊，这个叫反闻了。但这个功夫啊，我们一般人啊，恐怕啊，大概会用的人啊很少。那一般我们听到声音呐、啊，啊，你喜欢听的，不喜欢听的，听到噪音你就生烦恼，那个通通是这个往外攀缘呐、啊，那个不是反闻。啊，那么如果你懂得反闻呐、啊，啊，那就是打雷地震呐、啊，你都明心见性，因为你反闻了嘛。啊，那自性里面呢，这些都没有啊。啊，如果你往外攀缘了，哇，那就迷了啊，这些就迷在这个假象里面了。啊，所以菩萨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他念出来就从自性念出来的。啊，不管你念好听不好听，到菩萨那边呢，都变清净法音了。啊，所以这个叫会听，啊，那么听经也是一样，听经啊，

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啊，会讲不如会听，啊，会听的人呢，他开悟了；那个讲的人他没开悟，那个听的听开悟了。那为什么他听到？他会听。那讲的呢，他不见得会讲。所以讲的人没开悟，听的人开悟了。啊，这个自古以来呢，是真有这样的人。那他为什么会开悟呢？他听而无听，无听而听，他能反闻闻自性，当然他开悟。他不听这个深沉，那么我们一听深沉呢，就随着这个深沉呢起分别执着，啊，起妄想，起分别，起执着。啊，这个好，这个不好，这个我听了喜欢，那个我听了不喜欢，啊，都是在分别执着。啊，所以会听，你走到哪里，啊，有音声的地方。不管什么音声呢，你能够反闻闻自性呢，那不管什么声音啊，啊，到你这边都变清净法音了。啊，那么这个在我们中国禅宗史上啊，这个像五灯会言啦、啊、传灯录啦、啊，啊，记载这些开悟的这些公案啦、啊，也记载不少。啊，有一些。有参禅的人啊，哎呀，他走过那个青楼啊，青楼就是古代呢唱歌跳舞啊，那个歌妓妓女啊，那个唱歌表演的那个歌妓啊，那个唱歌呢就是唱世间那种五欲六尘之的歌嘛啊，那我们一般凡夫听的是受污染。但那个参禅的人呢，他参到相当的功夫了，将近要开悟了。有一天呢，经过那个青楼啊，听到那个歌女在唱歌，就像我们现在听到歌星啊在唱流行歌，那个禅师呢一听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他听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一般凡夫的人听了呢？是迷惑颠倒，那个境界是一样啊，但是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啊，因为他会用功啊，我们凡夫不会用功啊，迷在这个五欲六尘里面啊，不知道回头啊，这个反闻啊，就是回头，你回过头来啊，你去闻你的自性，你不要往外啊去攀连那个深层。啊，所以你闻无闻此陀罗尼啊，你听闻啊，这个陀罗尼，你这个金刚种子就给你种下去了。啊，所以能灭无量劫生死众苦，一点都不夸张。啊，如果你没有把这个道理搞通了、啊，那感觉是不敢想象，也不可思议，总是有疑惑。啊，这个道理明白了。丝毫疑惑都没有了，何况诵持者啊？何况你自己读诵、自己受持啊？那个功德利益呢？那就更不可思议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得此神咒诵者，当知其人已成供养无量诸佛，广种善根。若能为诸众生拔其苦难，如法诵持者，当知其人即是具大悲者，成佛不久。所见众生皆悉未诵，令彼耳闻以作菩提音，世人功德无量无边，赞不可尽。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讲，若得此神咒诵得，则，啊，这个则就是这个人，啊，若能得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神咒来读诵受持的人，啊，我们应当知道，其人啊，其人就是这个人已成供养无量诸佛，广种善根。这不是偶然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大家都能
接触到啊，也能送这个。

个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啊，我们都已经曾经啊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啊，在无量 无边诸佛那里啊，已经广种善根啊，我们已经种了无量无边的善根了，那么我们才能够遇到啊这个咒语啊，就像无量寿经讲的一样的道理啊，都已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啊，如果没有这么深厚的善根呢？啊，真的呢，这个经典的经题的名字呢，听都听不到，他都没有机会听到。啊，能够听到、能看到呢，都有善根。啊，这不是偶然的。啊，我们现在呢，听闻了、啊、看到了、啊，好像呢，现在印刷术又很发达，得到也不难啊，到处都有，感觉呢很容易。啊，但是呢，如果你仔细观察呢，你就发现呢，这个不容易啊，啊不容易。啊，你看这个地球上啊，六七十亿的人口，有几个人能听闻，能见到？啊，你这样啊，一观察，你就发现啊，真的不多。啊，那么能遇到的人啊，他。过去必定啊，已经供养无量诸佛，广种善根，那么他才遇得到啊。所以我们大家呢，也不要低估自己啊，不要低估自己啊。我们都已经在无量诸佛那里广种善根了，不然我们遇不到这个经典，遇不到这个神咒。若能为诸众生拔其苦难，如法诵持者。啊，假若能够为诸众生拔其苦难啊，那个是为众生啊，这个拔除他的痛苦，拔除他的灾难啊，这是为利益众生的，不为自己。啊、那么如法诵持者啊，那么如法诵持呢，他不为自己，为众生。当知其人即是具大悲者，成佛不久。那么我们应当知道了啊，这个人啊，他就是具足大慈大悲的人啊，跟观音菩萨没两样，所以他成佛不久，他不久就成佛了啊。所见众生皆须为诵，令彼耳闻与作菩提音。啊，世人功德无量无边，赞不可尽。啊，那么你所见到的众生啊，这个众生就包括情与无情了。啊，这个众生呢，他这里没有特别加上有情众生。啊，那么只有讲众生。啊，如果只有讲众生呢？那必定包括无情众生啊，有情众生、无情众生，通通包括在里面。那么有情众生这些动物，有情众生；那无情众生呢，植物、矿物啊，这无情众生啊。那么植物、矿物呢，你念这个咒给他呢，加持啊啊，它会长得特别好，特别美丽。啊，所以在以前我去受戒这个六龟啊妙通寺啊广清老和尚在世的时候啊，啊我去那边受戒啊，我后来呢听说他们那个寺院啊种菜呢，那个广老啊都是加持大悲水，不撒农药的啊，后来很多地方都是效法这样的做法。用大杯水去洒啊！你看这个齐树平啊，他那个海岛金山寺啊，他那个种的那个麦田啊，都快被虫吃光了啊！那些同修啊，有人说是不是要撒农药啊？不然都完全都没了
后来耆老菩萨呢，他坚持啊，经典上讲的，我们敬老和尚开示的，不杀生，让他吃就全部让他吃，只有念佛，结果两三天呢，从不吃了，也不知道去哪里了，这些都有，现在都有录像啊，做证明。可见得呢，念佛念咒啦，回向给这些众生啦，你真诚心去念诵啊，就真有感应。那么马来西亚这个古晋报恩念佛堂李金柳居士，他也是这个做法啊，他山上种了一些菜啊，也不撒农药啊，所以我们到山上去啊，吃那个芦笋啊，你都可以当场把它当场吃的。没有药的，都是有机的，所以所见众生皆须为诵啊，你所见到的众生啊，都为他来读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令彼耳闻啊，令他耳朵听到啊，听到这个咒语的声音啊，以作菩提音呐。这个菩提音呢，就是我们常讲的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他可听个一句两句啊，这个金刚种子就把它种下去了。将来呢，成就无上菩提的因就有了。这个以作菩提音。这个菩提音呢，那不是现在结果啊，那将来啊，他这个种子成熟的时候呢，那么他就成就了。那么成就了是因为呢，你跟他种了这个因。种了这个种子。那么这个不是现在。不是现在。将来。将来。世人功德无量无边，赞不可尽。世人就这个人啊，他的功德无量无边。赞叹了，都赞叹不尽的。那么这个大乘经典的道理啊，非常的深，很深。我们一般人听起来呢，他就很难相信。感觉呢，那做这个有什么啊？因为他现前他看不到，看不到有什么好处利益，他不知道这个功德利益在哪里，他感受不到，所以他不相信，怀疑。那么对活菩萨讲的话怀疑呢？那对自己是最吃亏的啊，最吃亏的啊！如果不怀疑相信那这个人那真有福啊，善根福德因缘很深厚。因为呢，他不知道呢，他这个功德利益在哪里，他不明了这个道理。那么明了这个道理呢，我们就知道呢，这样来修，自利利他是最殊胜的。所以现在有人做佛号啦，给人家看啦，念这个咒啦，那这个功德都是无量无边的赞不可尽的，赞叹不尽。一般人不知道一般人呢，他没看到你给他说什么功德，他问你功德在哪里所以这些真正在三宝里面重福重善根，他们不知道做，不懂得做。那么懂得做的人呢，他这个善根福德因缘是比较深厚的，他认识了，认识这个福田，知道呢做这个的功德利益了，他会去做，不懂的人呢，他不会做，所以要听经文。

话要讲经说法，就是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啊讲清楚说明白，让大家明了，大家呢才知道啊去修这个功德。不然他不知道呢，他不会去修啊。他反过来呢说你迷信啊，那这个现在的人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啊，因为他不了解啊，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能精诚用心深持斋戒，为一切众生忏悔先业之罪，亦至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口中萨萨诵此陀罗尼僧身不绝者，是沙门国此身即证。其有立根有慧观方便者，实地果位克惑不难。何况世间小小福报，所有求愿无不果遂者也。那么这个一大段经文啊，这个是讲忏罪正果的功德利益。那若能精诚用心啊，这个精啊就是专精啊，诚是至诚啊，专精啊就是它不夹杂啊，专门念观音啦，念这个大悲咒啊，那么用至诚心啊，专精用至诚心，那么用这样的心来深持斋戒啊，这个身体啊持八关斋戒啊，深持斋戒，为一切众生忏悔先业之罪。啊，那么为一切众生忏悔业障啊，这个我们在做善系念啊，每一时啊都要为亡灵忏悔业障。那么为众生为亡灵忏悔业障啊，同时也是自己啊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啊，自己也要忏悔啊，为别人忏悔，自己也是同时在忏悔。啊，那么这里讲忏谢啊，这个忏悔啊，是梵语跟法语的合并。啊，这个忏啊是印度话啊，印度话叫忏摩啊，音译的叫忏摩。那么这个悔是中文啊，华文啊，悔过啊，忏摩悔过啊。那么忏摩的意思就是忏除的意思啊，忏除掉。啊，悔过是什么呢？就是改过啊，把这个错误的过失啊，把它改正过来啊，那么这个才是真忏悔啊。那么为一切众生忏悔先业之罪，先就是以前的了，先啊，前面的，先前的啊，造作这个罪业，意志忏谢啊，这个谢呢啊，就是忏除啊，拒绝的意思啊，谢是啊，比如说我们一般讲说，哎呀啊，你不能接受人家的，不接受人家的什么东西啊，叫谢绝啊，谢绝。那么忏呢？忏除
谢绝什么呢？

谢绝无量劫来种种恶业，那这个恶业呢，过去造的这个恶业呢，我们都要谢绝了，你不要再继续往来了啊！啊，再来呢，那我就没完没了了啊！我们要常常在善恶道啊，受苦受难了啊，所以叫忏谢啊，忏谢无量劫来啊，种种恶业。那这个了凡四训啊，这个。改过之法这一篇、啊、我们要深入。那么古来祖师大德呢，他们也有编这个大悲忏、啊、就是用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念大悲咒、啊、这个祖师大德呢，他们有编这个忏法啊，仪规、啊、那么仪规忏法呢，我们都可以参考、啊、都可以参考，这祖师大德编的啊，可以参考。那么这个仪规呢，它是一种方式啊，方式。那么方式啊，也就是形式。我们修行啊，主要呢要重实质，不重形式。那么实质是什么呢？啊，就是要改过了，改过是真正忏悔。那么改过之前必须先知过、啊、知道自己过失在哪里、啊、如果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过失在哪里，那也无从改起、啊、不知道怎么改、啊、那么一定要知道呢，我们这个无量劫来啊，这个造作罪业过失啊，无量无边，太多了啊、有时候呢，我们也真的不能发现自己的过失、啊、那了凡四训这个改过之法也给我们讲、啊、那么我们人为什么不能发现自己的过失呢？业障太重了，啊，我们的过失呢，在了凡四训这个改过之法里面讲，就像刺猬一样、啊、那个动物有刺的啊，一张开，哇，全身啊，密密麻麻都是刺，那么多啊，但是自己没感觉，没发现啊，自己总认为自己没有过失啊，也发觉不到自己的过失啊。那么这个情况啊，就属于业障深重啊，业障比较深重，业障比较轻的呢，他容易发现自己的过失。啊、那么发现呢，他就能忏悔，能改过、啊、那么这个才是实质的忏悔、啊、所以我们业障深重的呢，要求佛力加持、啊、让我们减轻业障、啊、业障减轻了，慢慢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的过失了、啊、发现之后呢，我们才能去改过、啊、改过啊，这个罪业呢才能忏除清净啊、这个是实质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个忏悔、啊、它重实质、啊、那么这个理论方法呢，我们必定要深入、啊、来学习、啊、不然呢，我们也想忏除业障，但是呢总是不得力、啊、不得力、啊、这是业障、啊、深重的现象啊、所以了凡四训这个改过之法后面呢、啊，有讲到、啊、一个人呢业障深重了，他就糊里糊涂的、啊、浑浑噩噩的、啊、他智慧不开、啊、不知道、啊、自己过在哪里，他没发现、啊、甚至别人、啊、来提醒、啊、他也不能接受、啊、这就是业障深重的现象。那么有这样的现象啊，我们自己要觉悟啊，要赶快啊求佛力加持啊，希望啊业障啊消除。好，那么这一段呢还没讲完呢、啊、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先学习到这一段。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四十一页，第四十一页。第一行，第一行，我们从第一句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善男子，若复有人厌世间苦，求长生乐者，在闲静处清净洁戒，坐衣着，若水若食若香若药，皆作108遍福，必得长命。这个是讲到呢，求长生不老的求长生不老。那么长生寿命比较长寿命比较长那么可以比一般人要快乐寿命太短促，那么总是

感觉啊，这个很苦啊，这个厌世间苦啊，就是世间一般人的寿命啊都不长啊，所以自古以来啊，在中国、在印度啊，甚至在其他的国家地区呀、啊，啊，有一些人呢。啊、他就想要求长生不老。在我们中国这个历史上、啊、记载，秦始皇他就想求长生、啊、但是呢，他并没有得到很长的寿命。啊，还是几十岁呢就死了，啊，没有办法活到一百岁。他请人啊去找这个长生不老药，也没找到，啊，他就死了。那么求长生。这个一般来讲啊，富贵人家呢，他就很迫切需要啊。有一些贫苦的人家呢，可能他觉得，哎呀，这个世间过得这么苦啊，啊，早一天死，早一天得解脱啊，啊，这个苦不堪言了、啊。他不想继续、啊、在人间住了、啊、在这个人间呢就受尽折磨、啊、没有快乐、啊、只有痛苦、啊、所以有一些人他并不求长生、啊、这个贫穷的人、啊、不如意的人啊，他比较啊，没有那么强烈的意愿啊，求长生啊。但是富贵人家呢，他这个求长生的意愿啊，就比贫穷人家呢要来得多，来得强烈了啊。为什么呢？啊，一个人如果没有寿命了，那么他的财富、他的地位，他享受不到。啊、他地位很高，做到总统，财富很多，整个地球都是他的、啊、如果他没有寿命死了，那这些对他来讲有意义吗？毫无意义、啊、一旦死了、啊、这个都不属于他的了、啊、这些呢在世间的富贵地位都落空了啊、因此富贵人家呢求长生、啊、像秦始皇、啊啊、统一六国了、啊啊、他接下来呢富贵都达到最高了，那接下来怎么呢？他就想、啊、最好、啊、长生不老、啊、不要死最好、啊、他能永远、啊、享受这个富贵。那么此地经文讲的呢、啊、这个人是相当有觉悟的人、啊、相当觉悟的人、啊、为什么呢、啊、这个跟一般世间富贵的人求长生、啊、那个念头不一样、啊、一般、啊、富贵人求长生呢，他的目的啊是要享受这个五欲之乐、啊、享受这个五欲六尘的快乐、啊、他要享受这个财富、他的地位、他的权力、啊、但是此地经文讲的呢，我们要看清楚、啊、这个人

是要求这个世间啊的享乐，而是什么呢？厌世间苦啊，看到这个世间啊生老病死非常痛苦啊。那么一个人如果他厌世间苦啊，不管是富贵人家啊或者贫穷人家，你知道这个世间苦了啊，你厌离这个世间的痛苦啊，想要求解脱啊，得到快乐，那么这个人啊就比一般人他的善根要深厚啊，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已经开始觉悟了，他已经开始觉悟了。一般人是怎么样呢？人在苦中不知苦啊，不但呢贫穷人家苦啊，大家呢冷静去观察啊，这个富贵人家呢，他就很快乐吗？啊，他苦不苦啊？一样苦啊，只是呢苦的方面不一样啊，富贵人家呢？他也是一天到晚操心啊，患得患失啊，想尽办法啊保持他的财富地位啊，怕丧失掉了，怕失去了啊，一天到晚这个心啊患得患失，操心这个事情啊。那么有了财富，有了地位啊，他周边的人啊大家在争，那么他就是人家争的一个对象了啊，不但周边的人啊，就连自己家里的这个夫妻父子啊兄弟啊都在争啊。这个我们在社会上看到很多啊，你看啊，这个大企业家啊，他还没死呢，大家就在他的家人呢、啊、都在明争暗斗了啊。这个我们在报纸上也常常看到。那、啊、你说他这样快乐吗？那、啊、当然啊，这是很痛苦的事情啊。他没有钱的人呢、啊，一天到晚呢、啊、操心钱的事情。常常欠人家的钱啊，债主要他讨债，来逼债，苦啊。所以《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啊，有无同忧啊，有一少一，失欲其等，事少俱有，又忧非常。啊，有的有钱的人也忧虑。没钱的人也忧虑，有无同忧啊，有一少一啊，有一样又缺少一样了 啊。我们这个贪心啊，永远不满足的啊。有了一间房子了啊，觉得还不够，还要再一间啊，再多一间呢、啊、还不够，还再一间啊。有了一部车子也不够，还要再多一部啊，再一部还不够啊，有的一个家里呢三四部车子啊，那是不是要用到那么多呢？没有，放着轮流开，今天开这一部，明天开那一部啊，啊，所以有一少一。那没有的人呢，私欲其等啊，想要跟人家一样，跟人家比赛啊，那这些呢都是苦啊啊，所以。夏老居士在《静语》里面讲啊，人在苦中不知苦，知苦便是善生死啊。一个人知道这个世间苦了，这个人就是他善根升起的时候了。所以此地这个经文讲啊，若复有人厌世间苦啊，那么这个厌世间苦呢，他这个善根深了
求长生乐子啊，他要求长生啊。那么求长生乐啊，他愿离这个世间啊五欲六尘啊这种牵缠之苦啊，这个他不想要这些啊，他想要求长生啊，这个最具体的代表啊。

流程，啊，但是他求长生，啊，他的过的生活呢也是非常清淡的生活，求长生，啊，他去享受啊那种乐趣，啊，这个世间人啊体会不到的。那么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态度，但是呢，另外有一些负面的啊，你看呢，有一些人啊，他厌世间苦，那他不是求长生的啊，他去寻短见啊，去自杀了啊，那他也是厌世间苦啊，他感觉世间很苦啊，他去自杀了。啊，那么这个是负面的啊，这个是不正确的啊，他的思想观念行为都是偏差错误的啊，才会呢做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厌世间苦啊，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啊，就是要求长生乐，那这个才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一个人如果能够远离这个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种世间的五欲之乐啊，那他这个生活会过得非常自在啊，他生活会过得没有压力啊，很自在啊，得现在呢啊就得到解脱。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为什么生活这么苦啊，压力这么大啊，很多人啊去自杀啊，我事业到日本去啊，啊听同修讲啊，日本现在呢每一年自杀的人数呢越来越多啊，去年说三万多个啊，一年当中啊就三万多个自杀啊，为什么自杀呢？经济不好啊，赚钱赚不到，或者破产了，这些受不了这个打击啊，他自杀了。啊，那么这个都是属于啊追求世间这个五欲的享受。啊，那么得不到的时候啊，那么他就寻短见啊，自杀了。啊，那么这个是错误的行为。佛给我们讲这是错误的行为，那么正确的呢啊，就是放下这一些啊，修行啊，日子呢过得清淡一点啊，所谓知足就常乐了啊，一个人呢能够知足，那么他就快乐了啊，如果不知足，升到天上去也不快乐，所以知足常乐。那么求长生的人呢、啊，必定啊要知足，不能贪求。啊，那么要求长生乐啊，在闲静处清净觉界。啊，这个闲静处啊，这个闲静处啊，在经典上讲啊叫阿兰若啊，这个在经典上讲这个阿兰若的标准啊啊，就是乡村啊啊，古时以前啊，现在乡村可能还有啊，就山上啊，那么山下那个乡村啊，一般这个人家都会养牛养羊啊，那么牛羊叫的声音你都听不到了啊，那么那个地方啊啊就是标准的阿兰若了啊，这个阿兰若就是闲静处，阿兰若就是印度话啊，换成中文就是闲静处啊，那么人住在这里很清闲很清静啊，没有干扰啊，是这个标准。

啊，那么现在我们双溪这个道场啊，哦，山下没有人养牛了啊，牛叫的声音听不到啊。但是呢，啊，我们这个道场开通以来，那个路开了之后呢，有一头牛啊，从那个山里面跑出来啊。那么那头牛呢，听说已经二三十年有了。啊，那头牛是怎么来的呢？以前在山上种田的农家呢，他们搬走了，那头牛啊就留在山上。啊，后来那头牛啊冲出来啊，跑到山下去了。啊，那么那头牛跑掉了啊，那现在再也听不到牛叫声了啊，所以山上啊现在也可以说算是阿兰若。这个标准的环境啊，那么清净结界啊，清净就这个地方啊，清净啊，清净除了打扫干净、整理干净，这个结界呢？啊，就是你划定一个界限跟范围，啊，划定一个界限跟范围，啊，这个叫结界，啊，所以我们那个看到密宗经典啊，那这个显宗经典也有啊，就讲这个结界啊，就是你划定一个界限。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啊，你清修啊，那么坐衣着啊，这个衣着呢，啊，我们穿的衣服啊，我们穿的衣服啊，若水、若食、若香、若药啊，那么这个就是吃的、穿的啊，这些东西。皆作108遍福，必得长命。啊，那么你要喝这个水啊，先念这个大悲咒啊，给它念108遍，啊，108遍就108遍。啊，你要吃的食物，也给它念108遍的咒。啊，或者这个香，啊，或者你要吃的药，啊，都。念咒念108遍，那么你这样吃下去啊，你就必得长命了。啊，那么大家如果要求长生啊，这个在佛门里面也有啊，就不用去学其他的法术啊，你来学大悲咒就可以了啊，照这个方法来修啊，你就会。像南极仙翁一样长生不老啊！啊，那么这个咒语啊，加持这个水啊、食物、香药啊来服用。这个现在江本博士呢，他有科学依据了啊。以前呢，我们说念大悲咒可以治病啊，这个大悲咒是可以治病。啊，有很多不信佛的人啊，都认为是迷信。啊，那么我们也没有办法跟他解释。啊，但是我们信佛的人呐，相信圣言量啊，就是佛讲的，啊，绝对是真实啊，绝对不欺骗我们的。啊，佛呢，他不打妄语。啊，有很多人呢，的确呢，那他喝了那个咒啊，咒水呢，他什么疑难杂症，他的病都好了。那么现在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这个水结晶的实验呢，现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科学依据
啊，你看呢、啊，他那个水啊，就是给他祝福祷告啊，说我爱你啊，你很美丽。就是讲这些赞美的言辞，哎，那个水的结晶呢，它就变得非常好啊。所以，我跟净老和尚去参观过江本胜博士实验室啊，2004年去参观过啊。后来呢，我自己也再去过一次啊，那个时候呢。我是找这个东京净宗协会啊，坂本会长啊带我去的，啊，去跟他谈这个印书的事情。啊、那么我进去呢，看到他办公室呢，哦，放了很多很多瓶水啊，那个有祷告过的啊，在我们佛门讲啊，有加持过的。啊，后来我问，我去打听了啊，我说那个水是。他那个水要做什么啊？啊，他说那个水要卖的，那个水在卖钱的啊。啊，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这个加持的水啊，他祷告的水啊，他是在卖的啊。那么他卖呢，我们当然理解了啊，就是说，你看呢，我有科学根据啊，啊，经过我们这样的祷告呢，这个实验起来啊，这个结晶很美丽。那你喝了呢，肯定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帮助嘛。他有科学依据嘛。所以他卖钱。后来我看一看呢，我没有给他买水。我在想啊，我们回去念佛号啊，肯定比他这个漂亮。所以给他买书啊，没有给他买水。所以我回来一讲啊，到上果林啊，哇，那个。就那矿泉水一箱一箱搬进去，每次打火机，那个佛桌都堆得满满的啊。啊，那么这个电这个咒语加持啊，那效果大小完全啊，看这个加持咒的人啊，他的修行、道恨、功力。啊，如果这个修行很好的这种得道高僧来加持，那肯定跟凡夫僧加持的不一样。啊，所以印光祖师呢，他在世啊，也常常加持大悲咒，大悲咒水啊，比较近的就他加持水，啊，治病，治疑难杂症，那比较远的要用记的呢，就加持这个大悲米、大悲灰。啊、那么米呢、啊、就是、啊、放个几粒、啊、放在水、啊、泡开水喝、啊、或者的香灰、啊、这个香灰我们在台湾民间、啊、这个寺庙 我小时候也常常 喝香灰、啊啊那个、但是不要买那个化学香的香灰、啊、那个比较天然这个香灰、啊、现在好像行天宫还有我小时候我母亲、啊、常常带我去行天宫、啊、都要去包几包香灰、啊、回去吃、啊、感冒也吃那个、啊、疑难杂症也吃那个、啊、反正就这么长大的、啊、就喝那个 喝大的、啊、那么印主啊，如果遇到有一些人临命中的时候呢，他冤亲债主来了、啊、颠倒了已无伦次了、啊、那么赶快做这个大杯做水啊，给他喝，那他马上就恢复正常了、啊、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啊常常用大杯做跟人家结缘。那么有一些大杯做呢，印主讲啊，他加持这个咒啊，加持一万遍以上，那个一万遍，那个应大势至菩萨加持一万遍，你说那个效果当然是啊，非常非常殊胜了、啊。那么我们没有那个功夫啊，诚心的念呢、啊，也会有感应，啊，也会有感应，啊，这个感应效果大小、啊、完全在我们加持

的人啊，他的功夫啊，比如说功夫成片的人加持啊，他的效果当然比没有成片的人要好啊。那么你事一心不乱的人加持，那当然比功夫成片的人更好啊。你理一心不乱的明心见性的人加持，那当然比得事一心的人加持，那效果更大，这是一定的。啊，这是讲加持这个人。那么另外呢，是接受的这个人呢、啊，他的诚心诚意。啊，这个接受的人如果有恭敬心，十分的恭敬，哎，他就十分的效果。啊，七八分的恭敬，七八分效果；五六分有五六分的效果；三四分有三四分的效果；啊，一两分有一两分的效果。啊，那这个。也是有双方面的啊。那如果没有信心的人呢、啊，他喝呢可能没什么感觉啊，因为他都不相信啊。其实有加持啊，但是呢，他自己有怀疑呀、啊，去产生了障碍。那么此地讲啊，就是讲我们要。依这个方法来修的，啊，依这个方法来修的，啊，可以这样修。那大家呢，不知道有没有去过我们台湾的九华山呢？啊，台湾那个以前在苑里，后来搬到铜锣，现在又搬到山里啊。啊，这个苑里大兴善寺。啊，就在火车站旁边啊！就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李峰峰居士带我去啊，去请那个大悲水啊。那个时候坐火车去的啊，去那边呢啊，买了一个水桶那个无名比丘尼啊，他就是专门念咒啊，他也不讲话啊。他这个人的身世呢，大家也不清楚。啊，他穿的都是短褂，打赤脚，啊，这个衣服都是补一块一块的，啊，他不太讲话，啊，那么遇到人啊，都劝人念佛，啊，那么用那个108颗的树脂啊，跟人家结缘啊，没不管什么样的人去，他通通一律平等结缘。啊，他念那个大悲水啊，跟大众结缘。那么听说有很多癌症的啦、神经不正常的啦、疑难杂症啊，去请他那边的水喝啊，都很有效果，啊，感应很殊胜，啊，所以去请水的人呢、啊，就特别的多。啊，那么这个比丘尼他。不吃人间烟火的，啊，他没有吃这个食物的，他就喝水，啊，他就喝水。那么在这个观音菩萨灵感录里面呢，清朝也是有一个女人啊，做人家婢女的佣人，啊，她也是念大悲咒，啊，念到最后呢，她也是不用吃人间烟火。啊，他就喝水就饱了，啊，他那个大悲咒的那个营养分很高啊，那喝那个就饱了，啊，所以我们到大兴善寺去请大悲水啊，我们没有那个功夫啊，所以一般人去呢，他都会煮面，啊，台湾那个黄色的那个有加碱的啊，黄色的那个。台湾传统的那个面，他说煮一桶啊，然后呢，上面呢撒一点芹菜珠啊，一点油盐啊，那大家呢，就是如果中午晚上啊，他都会煮面出来给人家吃啊，大家呢就去吃面了啊，说那个叫佛祖面啊，吃佛祖面。那么他那个道场啊，不收钱，收钱。

啊，这个真正有感应，啊，真正有感应。所以我们看到他那个视线啊，啊，我们在读到这段经文啊，那么也有经典的依据啊。如果有人发心这样修学啊，啊，这个如理如法的修持啊，那必定啊能够得到经上讲的这个功德利益啊。那么这是讲求长命的啊，这长生不老的。啊，念大悲咒呢，也能满你的愿。我们再接着看下面经文：若能如法结界，依法受持，一切成就。那么这一段经文呢，重点就是如法啊，要如理如法啊。若是假若啊，假若有人能够如理如法啊，这样来清净结界依这个方法来受持啊，那么一切成就，一切就是你所有的愿望啊，都能够成就。那么这一段是总啊总说啊，这一段是总说。啊，下面呢，啊，再给我们详细说明啊，怎么来结界啊？其结界法则，取刀咒21遍，画地为界；或取净水咒21遍，散浊四方为界；或取白戒指咒21遍，执着四方为界。或以想到处为界，或取净灰咒21遍为界，或咒五色线21遍，围绕四边为界，皆得。若能如法受持，自然克果。啊，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个一大段经文啊，就是观世音菩萨告诉我们怎么来结界，啊，这个结界的方法，啊，有下面呢几种，那么这个第一种啊，取刀，啊，那么取这个刀啊，这个刀啊，就是能够化的，啊，这个就可以，啊，那么不一定说啊要很利的刀了，啊，像木头做的也可以。你能够在地上画线的能够在地上画线的你那个竹子啦拿个那个什么那个能够在地上画线的要硬的东西能够在地上画线的那么这个就像刀一样能够画的画出了明显的一个线出来，线条出来。那么取这个刀画地为界，取这个刀就是你要画的这个刀这一把刀用来画地为界的这一把刀那么要先念咒念21遍念这个咒21遍然后你再去画拿着这一把刀再去画。画这个线，那么画这个线呢，就是你画的范围啦，多大，画到什么地方，那么这个画的这个区域之内就是结界，这个界限呢，到这里为止，那么这个地方就清净结界。那么清净结界呢，就是说你要净持斋戒了。这个喝酒吃肉的呢，就不能让他进来，吃五辛的也不能让他进来，这个念咒这个持咒的时候呢。

要避免啊吃五辛啊，葱蒜类的，如果吃的时候呢，就不能进去这个界限里面。啊，那么我们在山东啊，山东人呢，吃大蒜啊，就像吃花生一样啊，吃的那个大蒜又大啊，他们这个葱这么粗的。啊，但是他们那边的人呐，真的没吃那些东西呢，不行啊，因为那个地方长那些东西呀，就是给那个地方的人吃的。啊，那个冬天实在太冷了，啊，那个风一吹啊，你穿那个夹克都没有用的，啊，它穿透你那个夹克到你的骨头进去，啊，那个风啊非常之厉。啊，所以那边的人呢，他没有吃那个呢，他没有办法御寒。啊，所以那个地方啊，长那个东西啊，就养那个地方的人。啊，所以山东人呢，吃大蒜啊，真的我们是没有办法跟他们相比啊，但他们习惯了啊，在那个地方生长啊，他的体质就适合吃那些东西，啊，他没有吃那些东西呢，就不行。那我们吃的一点点啊，就很辣了，啊，所以在做百七呀，这个冬天一到啊，哇，厨房那些有人送很多大蒜进去啊，很多人吃的呢，他进来谈场啊，又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地方啊，这个嘴巴呢念经啊。这个念出来那个味道啊，臭的闻不能闻啊！后来被庄严轰出去了啊！这个规定啊，吃大蒜不能进来这个坛场里面啊，要在坛场外面啊，到外面去念佛啊。后来就规定说，那你们吃大蒜就不要进来，到外面那个大佛去念啊。大佛是露天的，那个冬天啊，冷得不得了啊！但是他们习惯了啊，他们不怕。啊，所以结界的地方啊，禁止吃五辛酒肉啊，这样的人进来啊，这样的人呢，你不能让他进来啊，进来呢会污染这个清净的这个界限啊，所以他才要划定一个范围啊，这个范围以外啊，那边就没有关系，那你不要进来这个地方啊，给你划定一个界限。啊，你要进来这个地方了，那一定要清净啊。那么这样啊，化地为界，这是一个方法啊。获取净水咒21遍，善浊四方为界啊，或者呢取净水啊，那么用水洒啊，你这个净水呢，念咒念21遍。啊，那么算就是你这个水啊，洒在四方啊，看洒到哪里那个范围，这个就是清净结界了啊，就像我们洒净一样啊，我们洒净啊，大家如果看过我洒净啊，那个打佛七之前呢，前天晚上都要洒净啊，他为什么洒净呢？就是结界，他这个洒的范围啊。哎，那这个是我们念佛的地方啊，这个不清净的不要进来啊，就这个意思了。那么这个真正如理如法修学呢，这个规定要很严格的啊，那才可以。那我们现在呢，一般都是结缘的啊，规定没那么严格啊，因为来参加的人呢，都是随喜。啊，有随喜的，啊，有报名的，啊，所以这个来参加的人啊，就参差不齐了，啊，没有办法严格的要求，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啊做到清净洁净，啊，那么这个是用净水啊，念21遍来洒，啊，散在四方啊为界，获取。

白戒指做21遍，执着释放为戒。啊，白戒指啊，这个芥菜籽啊，取白色的啊，那个菜籽啊，啊，念咒念21遍啊，那么执着释放啊，就是他这个白戒指啊，把它撒一个范围啊，四方东西南北啊，这一个范围，那这样啊，啊，撒到了的地方啊，里面啊。这个为一个界限，或以想到处为界啊，想到处为界呢，他是也没有洒水，也没有洒白戒指，也没有用刀去画线啊，用想象的啊。那么这个想象的呢，就是这个主法的人啊，他想，他观想啊，我现在呢到哪个地方啊？哎，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结界的地方啊，他用观想。啊，那么观想还是要念咒啊，念21遍啊。那你看想到哪里呀、啊？那告诉大家呢，哪里到哪里？哎，这个地方是我们结界的地方啊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佛堂，哎，我这个佛堂啊是结界的地方。获取净灰咒21遍为戒啊，净灰呢啊，这个灰。啊，买清净的灰，啊，也是念21遍，啊，念21遍呢，也是这样撒，啊，撒四方，撒一个范围作为界限，或作5色线21遍，围绕4边为界，啊，这个五色呢是青黄赤白黑，啊，这个叫5正色，啊，5种正色。啊，青色、黄色、赤色就是红的，红色的、白色的、黑色的。啊，那么这个5色线，啊，这个5色线呢、啊，要去买了，要去布行买，啊，去布行买。啊，那么你买这5种颜色的，你把它剪成一条一条的，把它绑起来。啊，绑起来呢？你要撑竹竿呐、啊，然后呢，围在四周啊，围一个范围啊，那么也是要念21遍的咒啊，围在四周作为一个界限，皆得啊，皆得都可以啊。以上啊，讲出这几种方法来结界都可以。下面讲，若能如法受持，自然克鬼。啊，假若这个人能够如理如法来受持，啊，自然克果。自然就是自然啊，他能够克取达到这个效果。啊，这个什么效果呢？得到长命了。啊，所谓克取取证。啊，那么这里讲的没有定一个时间表。啊，没有定几天，像《弥陀经》讲，他定的时间是7天。那《无量寿经》定的时间是10天，1天到10天。那《弥陀经》是1天到7天，最多7天，最少1天。那《无量寿经》啊，最少1天，最长10天。那这个《波州三昧经》呢，《波州三昧经》是定90天。所以这个经典啊，这个克期修行的期限啊，长短啊，也不一样。那么这个地方呢，他没有讲这个时间。那么没有讲这个时间呢，我们也可以按照这个期啊，用这个期来算啊。比如说你一个期呢，啊，还没得到效果，再加一个期。再加一个期还没有得到，再加一个期。啊，那么加到最多呢，就像我们打百期这样啊，做700天啊，或者更多啊，这个3年啊，所以这个时间长短不等，因人而异啊。有的人呢，他照这个方法来修学了，他很快达到这个效果。

啊，有的人呢、啊、时间比较长，还是这个每一个人呢、啊，他的功夫不一样啊，善根福德因缘不同。那么总之啊，如果能够如理如法来受持啊，不管时间长短啊，你这个功夫纯熟的时候啊，自然克果啊，自然啊证得这个果报。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是讲求长生乐啊。那么下面呢是讲灭罪。若闻此陀罗尼名智者，上灭无量劫生死重罪，何况诵持者。这个闻啊，若闻此陀罗尼名智者，上灭无量劫生死重罪啊，闻就是听闻啊，你听到了啊，那么我们这个经题啊，啊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你这样听到了，你现在就灭无量劫生死重罪了。啊，那是真的吗？那当然，观音菩萨讲的还会假话吗？啊，这个我们就不能怀疑了啊！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好像我没有什么感觉啊！啊，我有灭无量劫生死重罪吗？啊，这个就不能怀疑了。这个前面经文给我们讲啊，啊，如果你有怀疑呢，不要说无量劫生死重罪了，这小小一个罪都灭不掉啊。为什么灭不掉呢？不是菩萨不灵啊，我们有怀疑，你不相信嘛？那你不相信呢，菩萨也没办法啊。啊，你真相信呢，那真的就是这样。那么从理论讲啊，凡夫成佛啊，一念之间，你那个念头转过来，你就是佛了。啊，像六祖慧能大师这样，他一念转过来，他就是佛了。啊，所以成佛，你说难，那也不难啊。啊，说难，那倒是很难。那如果不相信呢，你无量劫还是不行。所以六祖坛经啊，慧能大师给我们讲，悟者刹那间。迷则经累劫啊，啊，我们累生累世的啊，累劫就是无量劫，你一迷呢，啊，那无量劫，啊，无量劫还在迷，啊，你这个一觉悟啊，那一刹那间你就成佛了，啊，成佛时间要多长呢？一刹那，啊，你的念头转过来啊，一刹那就成佛了。啊，难不难呢？不难。啊，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我们就是转不过来。啊，这无始劫这个习气呀、啊，啊，无明烦恼习气太重啊，转不过来。啊，你真的能放得下，一转过来，马上就成佛。啊，所以听到这个大乘经典啊，往往我们看了就不敢相信了、啊。那么不敢相信呢，还是对这个。道理啊，事实真相啊，理论方法境界呢没有彻底明白啊，这个道理啊，如果你越深入越明白呢，那你信心就越增长啊，信心增长啊，那这些效果呢你就很明显的感受到了啊，那我们闻到这个经的确啊，啊灭无量劫生死重罪。那么这个无量劫生死重罪是怎么说法呢？啊，我们一个念头啊，生灭就是一个生死了。啊，这个罪从哪里来呢？从这个妄心来的。啊，妄心就是生灭心，从这个地方来的。

啊，那么我们闻到这个经，闻到这个陀罗尼啊，听到了啊，这个经这个咒啊，是观音菩萨呢，他果位上啊，从自性流露出来的啊，那么他就是启发我们众生自性的般若智慧啊，当然啊。这个能灭无量劫生死众生啊，这个话一点都不夸张啊！你明白这个道理啊，知道这个话一点不夸张，因为它是自性里面的嘛，啊，自性流露的嘛，啊，不是从这个妄想意识心流露出来的，那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闻到这个咒。闻到观音菩萨的名号啊，都能灭无量罪啊！这是听哦，听人家念了、啊、就灭无量罪了啊！何况诵持者，诵持就你自己诵，自己受持，那这个灭罪呢，那就更不可思议了啊！所以在印光祖师这个。文钞三篇呐、啊，我也节选一段，啊，一段这个祖师的开示啊，他这个开示里面讲一个公案，啊，那么他这个公案呢是讲一个小孩子、啊、大概十三四岁，啊，病了快死了，啊，快命中了，啊，大概十三四岁。啊、那么要死之前、啊、就要求他父亲、啊啊、说请他父亲答应了、啊、多一点佛给他了、啊、多一些佛给他，他就这个要求、啊、希望他父亲、啊、佛给他多一点，他就能到好地方去了。 他父亲听了莫名其妙，我怎么有什么佛啊，我怎么有佛 啊， 啊我怎么给你啊。那父亲听了莫名其妙，后来他父亲很纳闷啊，去问别人啊，问那个学佛念佛的人啊，他说我这个儿子呢，他病得都快死了啊，但是呢很奇怪啊，他就一直向我要佛啊，叫我佛多给他一点啊，他就往生到好的地方去，那我哪里有什么佛啊，那我怎么给他呀？我没有啊！啊，后来这个有一个居士啊，啊，他听到他这么说啊，啊，突然呢、啊，啊，他就想到了，啊，他这个人呐、啊，在一个念佛道场，一个寺院呐、啊，这个寺院呢、啊，请他去厨房啊。烧饭菜的啊，现在这个寺院还有啊，这个请人家去就花钱呐、啊，请这个煮饭菜的师傅啊，就是工钱给他，请他去寺院呐、啊、煮这个饭菜啊给大家吃的啊。那么那个寺院呢有佛堂啊，天天念佛，那么他在旁边这个厨房啊做菜。啊、他每一天、啊、他自己是没有到念佛堂念佛，但是他在厨房、啊、天天听到人家念佛的声音、啊、传到他耳朵，他自己是没有念，但是有听到，听到这个佛号声、啊、所以这个居士就跟他讲，他说有了，你有佛了、啊、你来这个寺院、啊、煮菜煮这么长的时间、啊、天天听人家念佛、啊、那你佛真的不少啊，回去赶快给你儿子讲啊，你说要通通给他没问题啊，他就会往生了，他就到好地方去了啊。结果这个在寺院煮饭的这个煮饭的师傅 啊他回去他家里就跟他儿子讲，他说好啊，那你要多少佛你尽量拿，通通给你。

啊，他这个儿子啊，听到他父亲一答应，啊，要给他佛啊，马上就走了，就往生到好地方去了。啊，所以印光祖师在这边开始讲，他说听到人家念佛的声音都有功德，但他自己不知道，啊，他不知道。但是呢，活菩萨、天龙、鬼神、护法，他们有神通，他们知道。那我们一般人呢，凡夫呢，不知道，自己也不知道，他有功德。啊，所以自己没有念佛的人，听到别人念佛，他听到的都有功德，都能灭罪。啊，那这个陀罗尼咒也是一样，他自己没有念的，听别人念。啊，这个也有很大的功德啊。那么现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有念佛机啊，也是一个方便啊。念佛机啊，念佛机啊，那么这个念的音调啊，要会念啊，念的要如理如法啊，你听久了才不会累啊。那个不会念的人呢？练得像练流行歌一样啊，听几遍呢、啊、你就听厌了啊。所以这个换背啊，它你刚开始听不好听啊，但是听越久就越有味道啊，那个就是正确的啊。那流行歌呢，一听很好听啊，听了3遍呢不想听了、啊，你再也听不下去了啊。所以它这个也有讲究。那不管怎么说啊，他只要念咒啊，这个用流行歌去念啊，那些护法鬼神啊，前面也讲啊，若善若恶啊，念得好不好，在他们听起来都是清净法音，都变清净法音了。啊，为什么变清净法音呢？啊，这个观音菩萨他修耳根圆通的，啊，他怎么明心见性的呢？听音声，但是他不是。听外面的声音，它是反文字性啊。反文是怎么反文呢？它这个耳根呐、啊，它不随着外面的声尘跑，它反过来去找，哎，找那个能够听的那个啊，能够听的那个就是耳根。根中之性，啊，性就是自性，那个能听，啊，回头去找那个啊，这个叫反文啊，但这个功夫啊，我们一般人呢、啊，恐怕啊，大概会用的人呢、啊、很少，那、啊、一般我们听到声音呢、啊。你喜欢听的，不喜欢听的，听的噪音你就生烦恼，那个通通是这个往外攀岩呐、啊，那个不是反文啊。那么如果你懂得反文呐、啊，啊，那就是打雷地震呐、啊，你都明心见性，因为你反文了嘛。啊，那自性里面呢、啊、这些都没有啊。啊，如果你往外攀岩了、啊，哇，那就迷了啊，这些就迷在这个假象里面啦、啊。啊，所以菩萨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他念出来就从自性念出来的，啊，不管你念好听不好听，到菩萨那边呢，都变清净法音了，啊，所以这个叫会听，啊，那么听经也是一样，听经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啊，会讲不如会听，啊，会听的人呢，他开悟了。那个讲的人他没开悟，那个听的听开悟了。那为什么他听到？他会听。那讲的呢？他不见得会讲。啊，所以讲的人没开悟，听的人开悟了。啊，这个自古以来呢，是真有这样的人。那他为什么会开悟呢？啊，他听而无听，无听而听，他能反闻文字性，当然他开悟。他不听这个深沉，那么。

我们一听生成呢，就随着这个生成呢，起分别执着，啊，起妄想，起分别，起执着，啊，这个好，这个不好，这个我听了喜欢，那个我听了不喜欢，啊，都是在分别执着，啊，所以会听，你走到哪里，啊，有音声的地方，不管什么音声呢，你能够访闻闻自性呢，那不管什么声音啦，啊，到你这边都变清净法音了。那么这个在我们中国禅宗史上啊，这个像五灯会言啦、啊、传灯录啦、啊，啊，记载这些开悟的这些公案啦、啊，也记载不少。啊，有一些有参禅的人呐、啊，还有他走过那个青楼啊，啊，青楼就是古代呢唱歌跳舞啊，那个歌妓妓女。啊，那个唱歌表演的那个歌妓，啊，那个唱歌呢，就是唱世间那种五欲六尘之的歌嘛，啊，那我们一般凡夫听的是受污染嘛，啊，但那个参禅的人呢，他参到相当的功夫了，啊，将近要开悟了，啊，有一天呢，经过那个青楼啊，啊，听到那个歌女在唱歌。啊，就像我们现在啊，听到歌星啊在唱流行歌，啊，那个禅师呢一听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他听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一般凡夫的人听了呢，是迷惑颠倒。那个境界是一样啊，但是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啊，因为他会用功啊，我们凡夫不会用功啊，迷在这个五欲六尘里面啊，不知道回头啊，这个反闻啊，就是回头，你回过头来了，你去闻你的自性，你不要往外啊去攀连那个深沉啊，所以你闻无闻此陀罗尼啊，你听闻啊，这个陀罗尼，你这个金刚种子就给你种下去了。啊，所以能灭无量劫生死众苦，一点都不夸张。啊，如果你没有把这个道理搞通了、啊，那感觉是不敢想象，也不可思议，总是有疑惑。啊，这个道理明白了，丝毫疑惑都没有了。那、啊、何况诵持者啊，何况你自己读诵自己受持，啊，那个功德利益呢，那就更不可思议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得此神咒诵者，当知其人已成供养无量诸佛，广种善根。若能为诸众生拔其苦难，如法诵持者，当知其人即是具大悲者，成佛不久。所见众生皆悉未诵，令彼耳闻以作菩提音，世人功德无量无边，赞不可尽。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讲，若得此神咒诵得，则，啊，这个则就是这个人，啊，若能得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神咒来读诵受持的人。我们应当知道，其人啊，其人就是这个人已成供养无量诸佛，广种善根，这不是偶然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大家都能接触到啊，也能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啊，我们都已经曾经啊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啊，在无量 无边诸佛那里啊。已经广种善根啊，我们已经种了无量无边的善根了，那么我们才能够遇到啊这个咒语啊，就像《无量寿经》讲的一样的道理啊，都已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啊，如果没有这么深厚的善根呢，啊，真的呢，这个经典的

晶体的名字呢，听都听不到，他都没有机会听到。啊，能够听到、能看到呢，都有善根。啊，这不是偶然的。啊，我们现在呢，听闻了、看到了，好像呢，现在印刷术又很发达，得到也不难啊，到处都有，感觉呢很容易。啊，但是呢，如果你仔细观察呢，你就发现呢，这个不容易啊，啊不容易。那、你看这个地球上啊，六七十亿的人口，有几个人能听闻，能见到？啊，你这样啊，一观察，你就发现了、真的不多。啊，那么能遇到的人呢、他过去必定啊已经供养无量诸佛，广种善根，那么他才遇得到。啊，所以我们大家呢也不要低估自己，啊，不要低估自己。啊，我们都已经在无量诸佛那里广种善根了，不然我们遇不到这个经典，遇不到这个神咒。若能为诸众生拔其苦难，如法诵持者。啊，假若能够为诸众生拔其苦难，啊，那个是为众生啊，这个拔除他的痛苦，拔除他的灾难，啊，这是为利益众生的，不为自己。那么如法诵持者，啊，那么如法诵持呢，他不为自己，为众生。当知其人即是具大悲者，成佛不久。那么我们应当知道了啊，这个人啊，他就是具足大慈大悲的人啊，跟观音菩萨没两样，所以他成佛不久，他不久就成佛了。啊，所见众生皆须为诵，令彼耳闻以作菩提音。啊，世人功德无量无边，赞不可尽。啊，那么你所见到的众生啊，这个众生就包括情与无情了。啊，这个众生呢，他这里没有特别加上有情众生。啊，那么只有讲众生啊，如果只有讲众生呢，那必定包括无情众生啊，有情众生、无情众生，通通包括在里面。那么有情众生这些动物，有情众生；那无情众生呢？植物、矿物，啊，这无情众生啊。那么植物、矿物呢？你念这个咒给他呢，加持啊，啊，它会长得特别好，特别美丽。啊，所以在以前我去受戒这个六龟啊。妙通寺啊，广清老和尚在世的时候啊，啊，我去那边受戒啊。那么后来呢，听说他们那个寺院呐、种菜呢，那个广老啊，都是加持大悲水，不撒农药的啊。后来很多地方都是效法这样的做法，用大悲水去撒啊。你看这个。齐树平啊，他那个海岛金山寺啊，他那个种的那个麦田啊，都快被虫吃光了啊。那些同修啊，有人说是不是要撒农药啊？不然都完全都没了啊。后来齐老菩萨呢，他坚持啊，经典上讲的啊，我们净老和尚开示的，不杀生。让他吃就全部让他吃啊，只有念佛啊啊，结果两三天呢，虫不吃了啊，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啊，这些都有，现在都有录像啊，做证明啊，可见得呢，念佛念咒了，回向给这众生啊，你真诚心去

0: 运送啊，就真有感应。
1: 那么马来西亚这个古晋报恩念佛堂李金友居士，他也是这个做法啊，他山上种了一些菜啊，也不撒农药啊，所以我们到山上。

啊，所以所见众生皆须为诵啊，你所见到的众生啊，都为他来读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令彼耳闻啊，令他耳朵听到啊，听到这个咒语的声音啊，以作菩提音呐啊，这个菩提音呢，就是我们常讲的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他个听个一句两句啊，这个金刚种子就把它种下去了，啊，将来呢成就无上菩提的因就有了，啊，这个已作菩提因，啊，这个菩提因呢，那不是现在结果啊，那将来啊，它这个种子成熟的时候呢，那么它就成就了，啊，那么成就了是因为呢，你跟他种了这个因。啊，种了这个种子，啊，那么这个不是现在，啊，不是现在，将来啊，将来，世人功德无量无边，赞不可尽，啊，世人就这个人呐，他的功德无量无边，啊，赞叹都赞叹不尽的，啊，那么这个大乘经典的道理啊，非常的深。很深啊！我们一般人听起来呢，他就很难相信啊，感觉呢，那做这个有什么啊？因为他现前他看不到啊，看不到有什么好处利益，他不知道这个功德利益在哪里，他感受不到，所以他不相信，怀疑。那么对活菩萨讲的话怀疑呢？那对自己是最吃亏的啊，最吃亏的啊！如果不怀疑相信了啊，那这个人呐，那真有福啊，善根福德因缘很深厚。啊，因为呢，他不知道呢，他这个功德利益在哪里啊，他不明了。这个道理，那么明了这个道理呢？啊，我们就知道呢，这样啊来修啊，自利利他啊，是最殊胜的。所以现在有人做佛号啦，给人家看啦，啊，念这个咒啦，啊，那这个功德都是无量无边的啊，赞不可尽的，赞叹不尽。那一般人呢、啊、不知道啊，一般人呢，他没看到啊，你给他说什么功德，他问你功德在哪里啊？所以这些真正啊，在三宝里面种福啊，种善根，他们不知道做，不懂得做啊。那么懂得做的人呢，他这个善根福德因缘是比较深厚的，他认识了。认识这个福田啊，知道呢，做这个的功德利益了啊，他会去做啊。不懂的人呢，他不会做啊。所以要听经闻法，要讲经说法，就是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啊讲清楚、说明白，让大家明了，大家呢才知道啊去修这个功德。不然他不知道呢，他不会去修。啊，他反过来呢，说你迷信啊，那这个现在的人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啊，因为他不了解啊，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能精诚用心深持斋戒，为一切众生忏悔先业之罪。意志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口中飒飒诵此陀罗尼僧，身不绝者，是沙门果此生即证。岂有立根有慧观方便者？

实地果位克获不难，何况世间小小福报，所有求愿无不果遂者也。那么这个一大段经文啊，这个是讲忏罪正果的功德利益。若能精诚用心，这个精啊就是专精，诚是至诚，专精啊就是他不夹杂，专门念观音啦，念这个大悲咒，那么用至诚心，专精用至诚心，那么用这样的心来生持斋戒，这个身体啊持八关斋戒，生持斋戒，为一切众生忏悔先业之罪。那么为一切众生忏悔业障，这个我们在做善系念啊，每一时啊都要为亡灵忏悔业障。那么为众生为亡灵忏悔业障同时也是自己啊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自己也要忏悔为别人忏悔，自己也是同时在忏悔那么这里讲忏谢这个忏悔是梵语跟法语的合并这个忏是印度话印度话叫忏摩音译的叫忏摩。那么这个悔是中文华文悔过忏摩悔过那么忏摩的意思就是忏除的意思忏除掉悔过是什么呢就是改过把这个错误的过失把它改正过来那么这个才是真忏悔那么为一切众生忏悔先业之罪，先就是以前的了，先前面的，先前的造作这个罪业，意志忏谢这个谢呢就是忏除拒绝的意思谢是比如说我们一般讲说哎呀你不能接受人家的不接受人家的什么东西叫谢绝谢绝那么忏呢忏除谢绝什么呢谢绝无量劫来种种恶业那这个恶业呢过去造的这个恶业呢我们都要谢绝了你不要再继续往来了再来呢那我就没完没了了我们要常常在善恶道受苦受难所以叫忏谢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这个了凡四训这个改过之法这一篇我们要深入那么古来祖师大德呢他们也有编这个大悲忏就是用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念大悲咒这个祖师大德呢他们有编这个忏法仪规那么仪规忏法呢我们都可以参考都可以参考这祖师大德编的可以参考那么这个仪规呢它是一种方式方式

那么方式啊，也就是形式。我们修行啊，主要呢要重实质，不重形式。那么实质是什么呢？啊，就是要改过了，改过是真正忏悔。那么改过之前，必须先知过，啊，知道自己过失在哪里。如果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过失在哪里，那也无从改起，不知道怎么改，那么一定要知道呢，我们这个无量劫来啊，这个造作罪业过失啊，无量无边太多了，有时候呢，我们也真的不能发现自己的过失。了凡四训这个改过之法也给我们讲，那么我们人为什么不能发现自己的过失呢？业障太重。我们的过失呢，在了凡四训这个改过之法里面讲，就像刺猬一样，那个动物有刺的啊，那一张开，哇，全身啊密密麻麻都是刺，那么多，但是自己没感觉，没发现。自己总认为自己没有过失，也发觉不到自己的过失，那么这个情况就属于业障深重，业障比较深重，业障比较轻的呢，他容易发现自己的过失，那么发现呢，他就能忏悔，能改过，那么这个才是实质的忏悔，所以我们业障深重的呢，要求佛力加持，让我们减轻业障，业障减轻了，慢慢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的过失了，发现之后呢，我们才能去改过，改过这个罪业呢，才能忏除清净，这个是实质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忏悔它重实质，那么这个理论方法呢，我们必定要深入来学习不然呢，我们也想忏除业障，但是呢，总是不得力不得力这是业障深重的现象所以了凡四训这个改过之法后面有讲到一个人呢业障深重了，他就糊里糊涂的浑浑噩噩的他智慧不开不知道自己过在哪里，他没发现甚至别人来提醒他也不能接受这就是业障深重的现象。那么有这样的现象我们自己要觉悟要赶快求佛力加持希望业障消除。好，那么这一段呢还没讲完时间到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先学习到这一段。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学，请大家翻开经本129页。倒数第三行，第29页倒数第三行，七善章第四。是道则进，非道辞退，不离邪境，不欺暗室，积德累功。七善章啊，这一章经文是给我们讲哪些是善事。善我们要累积，要是做善事。这章第一句，是道则进，是道就是合乎道义的事，合乎道理，合乎常理，这样的事情啊，就应该勇往直前去做。我们一般讲啊，道德仁义，这个是道。那么道这个标准，经典讲的，这个圣贤讲的，这个都是道。这个道啊，也指正道啊，就是正确的道路，以应尊而修之。圣贤佛菩萨讲的啊，都是正道啊。我们佛法里面呢，有八正道，经典就是正道。第二句是非道则退啊，非道啊，就不合乎正道的啊，就是不正确的，不合道义的事啊，违背啊道德仁义的事啊，这个就做不得了。退啊，有悬啊悬崖勒马而不为的意思啊，知道啊，这个是非道，非道啊，那不是正道，我们就不要去做啊。以前不知道啊，做错了，现在学习活菩萨圣贤。

经典，现在知道我错了，那赶快回头。所以对于邪道啊，应退而弗修啊，就是邪知邪见的啊，错误的，这个应该啊要赶快啊退下来啊，不要再去修学了。那么这个道啊，道理很深啊，啊，我们从这个浅显的啊，一个善恶来下手，啊，慢慢呢由浅而深。第三句，不理邪见，啊，邪呢就是。不走邪恶之路，偏邪。在佛法讲啊，邪知邪见啊。现在呢，这个邪见啊非常之多啊。这个见也是道路的意思，路的邪见啊，就误入歧途了。啊，可能这一生就回不了头了，可能还会啊影响到生生世世啊，都是走错误的路，啊，这个也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记得啊，早年啊，台中莲社啊，李炳南老居士啊。还讲了一本书啊，叫《歧路指归》啊，啊，歧是歧途，给大家讲啊，什么是正路，什么是歧路，为什么会误入歧途呢？去走那个邪见呢？也不认识，他不知道。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佛给我们用比喻，啊，那个邪路啊，好像啊有虎狼猿蛇，啊，这个猛兽、毒虫啊，这条道路，啊，这条道路啊，人一走进去。那就有生命危险了。啊，那为什么走进去那一条邪径呢？不知道。啊，这个路人啊，这个路人啊，他不认识那一条路有危险，他不知道。忽然啊，遇到一个善知识啊，劝他不要进去，啊，劝他进，跟他讲啊，你进去那条道路啊，那你有什么办法去制服那些猛兽、毒蛇啊？你有什么办法呢？啊，所以《地藏经》啊，用这个来比喻啊，比喻啊，我们这个造作恶业。把那个恶业啊当作好事，就误入歧途了。造了恶业啊，将来啊堕三途恶道，堕地狱啊，受恶报啊，那个就是邪见。凡是不好的事情啊，用这个来比喻啊，就走入邪路了。啊，我们形容一个人啊，在社会上啊，做了不好的，误入歧途，走入邪径。

用这个来比喻。不期暗示，这个暗示就是没有人知道的，自己独自一个人，那么也不敢啊欺骗自己。这个在儒家讲叫慎独啊，慎是谨慎，独是自己啊，独自一个人啊，你在暗室里面啊，也不敢胡作妄为。下面这一句讲积德累功，积是累积啊，德啊，这里只讲里面讲啊，阴德，力行好事，多积阳功阴德。这个功有功劳的意思，我们很勤劳的去做好事，那就有功了啊。所以我们一般讲功劳，功劳啊，你有劳才有功啊，没有劳就没有功啊，所以叫功劳。那么阳功好事呢，有分阳功跟阴德。这个阳功就是做好事，大家都知道的，大家知道啊，他做好事啊，或者呢做好事啊，自己也多方面啊去宣扬，让大家知道啊，自己做了什么什么好事，就如同现在呢，这个社会上啊，有这个人做好事啊，在报纸啊登报纸广告啊，让社会大众啊知道某某人啊做了什么善事。那么在寺庙里面啊，捐钱啊，这个捐献，那么他要名字打上去啊，比如说在这个寺院呢、啊、捐这个钱呐 啊，那么他啊那个名字要刻在那个墙壁上面啊，让大家都知道哦，他捐了多少钱啊。那这个都属于阳功啊，阳就是明显的。大家都知道，那阳功在《了凡四训》讲叫阳善，《了凡四训》讲阳善，阴德啊，阳善啊，得世名啊，在世间上啊得到好名声、好名誉。那么一个人有得到好的名声，也是福报。所以阳善享世名，他享受啊世间的名望。那阴德是什么呢？做好事呢，没人知道啊，也没有人认识你，也没有人赞叹你啊，人家不知道的啊，这个叫阴德。那阴德的果报啊，比阳善要殊胜啊，阴德天报之啊，将来啊那个果报啊就非常殊胜了，叫做阴德天报之。有一些人积善啊，那么人家不知道啊，还要受到人家的诽谤五路啊，这个啊事情啊也有啊。但《了凡四训》里面讲啊，这样的人啊，他明明是好人啊，还受到

这个人家的诽谤，往往他的后代啊就发达了，他的后代啊发达，人家给他诽谤啊，就是给他消业障，替他消业障啊，那么他的善事啊没有报掉啊，人家不知道，后来啊这个果报现前就非常殊胜，比阳善呢要殊胜。那这个阳功阴德啊都要修啊。过去啊我们敬老和尚讲经啊也常常讲啊，我们多积阴德啊，做好事啊最好不要让人知道啊，我们干坏事啊最好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一个人骂一句啊我们业障很快就消了啊。那么有一次啊啊，这个有同修就问了这个问题了啊，说他做了好事了，但人家知道了，那怎么办？他坐立不安，他要积阴德，但是人家知道了啊，给他名字登出来了啊，他就很烦恼啊。那像这样的事情啊也不要放在心上啊，人家知道要报就让他报，我们只要不执着就好了，所以也不必要刻意啊，说怕人家知道，也不要刻意啊，说一定要人家知道，这样就好，这样功德啊都是无量的，那知道了，知道就让他去报，我们自己啊不执着就好，所以这个都不需要刻意的啊。这里讲积德累功，就是善事功德啊，都要长时间来累积啊。一般呢，讲要累积三年啊，三年呢。他这个就会有感应啊，像这个一净义工啊，修了三年，了凡他也是修了三年就有感应啊，他的命运啊就改变了。我们如果认真修三年啊，也会有很大的改变。如果要做的大的功德啊，可能不需要三年啊，你一件善事啊就抵得一万件善事啊。像了凡居士他这个当县长的时候啊，一个政策做对了啊，利益万民，他发愿一件善事啊就超过一万件善事。他刚开始啊发愿啊，遇到云谷禅师给他开示啊，发愿啊改过修善，要累积这个善事啊，他发了三千件善事啊，要报天地祖宗之德。修多久呢？修了十几年，修了十几年。那么为什么修那么久呢？因为刚开始在修啊，恶业多善业少，那个要加减乘除，不能只算善业，恶业不算的啊，他要扣除的啊。做了十件善事，但是今天也造了九件恶事，那十减九剩下一件，那是这样算的啊。有时候还要倒贴，所以他那个三千件啊，做了十几年才完成。那第二次在发愿，这个三千件善事啊，做多久呢？都三年就完成了。
啊，第二次就比第一次快了。啊，第三次啊，当上保底县长了啊，保底就是现在那个北京旁边有个保底啊，保底县。一个政策，他花了一万件善事，一个政策就圆满了，啊，他自己还不敢相信，啊，做了一个梦啊，梦见这个有一个神人呐，来给他托梦，啊，因为他花了一万件善事啊，他的太太啊，他的。太太叫忧愁了，他说以前啊，他在家呢，他发这个愿啊，他的同修啊，我们现在佛门叫同修，他太太啊，他的妻子叫忧愁啊，以前在家呢，我帮你修啊，啊，有时候布施给穷人，有时候放生啊，那做什么好事，他帮忙修，他说三千件善事啊，这样才圆满。那现在在衙门里面啊，接触不到外面的穷人。那他说这个一万件要修到哪一年呢？啊，所以他们两个夫妻啊，都为这个一万件善事啊，在忧愁。啊，后来呢，梦到这个神人呐，给他托梦啊，他说你减粮这个政策啊，一万件已经圆满了，超过了。他不敢相信，他就这么简单吗？啊，他在他来讲啊，这好像是举手之劳嘛，就是减税金呐，啊，让人民呐、啊、不要负担那么重。啊，他也的梦到这个梦也不敢相信。啊，后来呢，五台山的范仪禅师啊，到他家来。给他供斋啊，他是信佛的啊，给他供斋，就请教幻仪禅师这个梦境啊，这个到底啊，这个可信不可信啊？所以幻仪禅师啊，再给他说明啊，啊，他说你供斋万民呐、啊，这个一个政策啊，不止利益万民。这个一万件善事啊，实在讲是超过了啊，你不用怀疑了啊，你这个一万件啊圆满了啊。那个时候呢，他这个才真正相信，宫门里面好修行啊，做官的啊，要做善事的机会啊，比一般人多，比一般人做的善事大。但是反过来讲啊，要造罪业啊，也机会比一般人多，造的罪业啊，也会比一般人大，啊，就看自己呀、啊，做的对不对了，啊，一个政策决策对了，利益万民；一个决策错误了，损害万民。所以当官啊，知道修善啊，那是很好的机会啊。如果不知道修善啊，造恶业啊，那个就果报啊也很可怕。那么我们积功累德，如果在佛门积功累德啊，这个是最殊胜的。一般世间人啊，他不认识，他不了解。啊，在三宝里面啊，众福啊，是最殊胜的。啊，这个一般人不知道。啊，那像吴董他就知道了啊。那盖的这个阿弥陀大饭店，啊，这个饭店是也是一般的这种建筑物嘛。但是不同的就是那一块招牌嘛，哦，那一块招牌那可不一样了啊。
那么这个招牌也不是自己定的。

还要对政府申请，政府能批准，那个就跟了凡那个严了凡先生那个政策一样嘛，批准了这个啊，那个领导啊，你说他善事多少？啊，所以吴董了给我讲啊，有很多新基督教来住这里，都会念阿弥陀佛，然后你住在哪里啊？住在阿弥陀佛大饭店，他就念你去了。啊，你说他这个积功累德啊，啊，这个很会积的啊，所以在佛门啊，积功累德啊是最殊胜的。那我们现在呢，来随喜，大家功德都一样啊。吴董做得很辛苦啊，我们来就随喜功德啊，我们功德跟他一样啊，这个我们便宜就占大了。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慈心一物。啊，这个慈心就是发慈悲心爱护生物。啊，这个物它没有说讲人啊，这个讲物，物就是人，一切动物。包括植物，包括矿物，啊，这个物啊，它涵盖就很广啊，就是这三方面。那么对于动物、植物、矿物，都要有慈悲心，要慈悲心，啊，不能任意啊去伤害动物。那么也不能任意去伤害植物，啊，也不能任意去破坏啊大自然环境，啊，矿物啊，这个也不可以。那总之啊，就是要有一个慈悲心啊，啊，以这个慈心来对待万物，啊，对待一切。这个叫慈心一物啊！啊，不但对人，对动物、植物、矿物啊，都要以一个慈悲心来对待。啊，就不能够啊，任意啊去损害。下面这一句讲忠孝有悌。啊，这个忠啊，就是中文这个忠，这个是一个当中的忠，下面一个心，啊，就是这个心呐，啊，摆在当中，啊，没有偏右边，也没有偏左边，啊，那这个就叫忠啊。心呐，啊，是不偏，啊，叫做忠。这个。只讲下面讲尽忠国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这个对国家忠啊，必定是对父母尽孝啊，孝顺父母啊，友爱兄弟姐妹，这样的人啊才能对国家尽忠啊，所以古代啊讲这个找这个忠臣啊，要去找这个孝子之家啊。如果一个人啊，他懂得孝养父母，友爱兄弟，他这个人啊，他在社会上啊不会犯上作乱啊，这个伦理上讲的。那在社会上啊会犯上会作乱啊。那这个人肯定是不孝啊！啊，他如果是一个孝子，他肯定不会这样做啊。所以找忠臣啊，必定是在这个孝子之家去找。所以古代啊，在中国这个政治啊，他有举孝廉这个制度啊，举是推举啊。如果你认识的。哪一户人家啊，他的儿子啊，又孝顺又廉。

廉洁啊，这样的人呢、啊，叫啊推荐给国家，啊国家来重用他，啊他能为人民服务，啊对国家能尽忠，这是古代啊。这个四个字啊，也是我们修善

所谓百善孝为先，在我们观经三福啊，第一福第一句就是孝养父，所以从这个地方啊发展出来。因此啊，现在这个传统文化所教的，以这个四个字是根本啊，主要啊是这个四个字的根本。那么所有的善行都从这四个字啊发展出来。下面讲正己化人，先端正自己，然后劝化他人。啊，自己做的不正啊，就不能劝化别人。啊，自己没有做好，啊，劝人呐，别人他不相信，啊，他也不会接受。啊，所以我们要教化别人呐，就是要先端正自己，啊，自己呀，端正了，然后再劝化他人。啊，现在呢，我们一般呢，我自己也常常犯这个毛病啊，啊，听到一句好话啊，好的事要怎么做，就急着要劝别人去做啊，自己都不干啊，那劝别人去做，啊，恨不得呢，把别人都赶劝他赶快成佛啊，啊，自己做凡夫。那事实上啊是做不到的啊，别人看你不干，他也不干的啊。所以实际上啊，就是你自己要先做给人家看啊，人家看你在做了，你再劝他呢，他才会接受。下面这一句：金箍细寡。临习何救济孤寡无依靠之人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社会上啊慈善救济啊，这个金孤细寡啊，孤儿寡妇要同情他们啊，要帮助他们，这个都是社会上啊，这个可怜的人啊，要帮助他们。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金箍细寡啊，照顾这个孤儿寡妇啦、残疾啦、啊、生产妇女啦啊，如果国王长子啊，这个居士。发心啊，来做这个善事，把这个功德啊，回向佛道啊，将来都能做佛。啊，如果不回向佛道啊，会得人天福报，啊，所以差别就在这里，做的事情是一样，那个用的心不一样，果报就不相同。再看下面啊，敬老怀幼，尊敬老人啊，爱护他人的幼儿。敬老啊是美德啊，怀幼也是美德。在这个千佛忏里面啊，有一尊佛叫敬老佛。啊，在过去啊，韩馆长在世啊，每一年这个春节啊，都要拜三千佛明经。啊，三千佛。啊，我记得印象很深的，就一尊啊，叫敬老佛啊，这尊我没忘记，其他都忘记了。现在只有阿弥陀佛没有忘记啊，啊，那尊敬老佛啊，印象很深啊，因为年年拜啊，要拜。

三天，一天拜一千佛。所以敬老它是美德。那么敬老佛，为什么佛我有这个名号呢？就是那个佛出现在世间的时代啊，那个时代的人都不懂得敬老啊，所以这个佛出现啊，都教大家要敬老。现在社会上啊也有做这个养老院，这个敬老啊，也不是说这个重阳节，在中国有重阳节叫敬老节啊，这个节日啊，去慰问老人啊。那这个当然啊，也是有需要。那么，如果敬老要做得比较圆满啊，就是我们老上讲的这个弥陀村养老院啊，要给老人呐、啊、过一个幸福的晚年。那么，让他呢心平气和啊，这一生呐、啊、往生之后啊，往生到善道去。现在老人啊，很多心都不平的，不平等，不平衡啊。为什么呢？他辛辛苦苦一辈子养了儿女，现在老了，不能动了，把他送到养老院去，儿女还不照顾，送到养老院。养老院啊，儿女比较好的啊，偶尔啊会去看看，有的呢一送进去，他甚至几年了、没去看过一次，有的父母死啊，他也不回来看，这个我都看过很多啊。那你说这个做父母的人，他的心情会好吗？他不一定不好的了，那肯定不好。你纵然这个物质生活照顾得很好，但是他精神生活非常苦闷，不快乐啊，那不快乐，心情不快乐，不好。有吃有穿，他也不快乐。所以照顾老人不但要照顾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也要照顾。那么精神生活就是这个让老人这个日子过得很充实不要呢让他感觉呢送到老人院有吃有穿住的地方也有，医疗设备也很好。那吃饱了之后做什么呢？等死，坐吃等死。今天看那个老人走了抬出去，明天又看到那个抬出去了，自己想一想那哪一天轮到自己抬出去他那个心情怎么会好呢？所以这个老人院的设计也是要让老人能够开心的能够开心，让他能欢喜所以这个老人最好是一个老人院最好是结合这个社区有幼儿园有这个教学老人有看到这个小孩看到年轻人他看到希望，看到生机。在中国古代这个大家族就有这个好处，所谓享受天伦之乐能够享受天伦之乐老人看到小孩他心情就不一样那现在这个社会不一样了这个住在老人院都是老人，老人院我也去看过中国外国的都看过，死气沉沉的

那我们进去看的感觉就不快乐了。那住在里面怎么会快乐呢？他也是不得已的，那没办法了，老了，没有人要了啊。所以敬老现在要做的社会这种善事就是老上提倡那个弥陀村。那弥陀村呢，最好要结合幼儿园那老人还有这个娱乐的、娱乐的有他喜欢唱歌的，有唱歌的地方喜欢跳舞，有跳舞的地方，喜欢下棋，有下棋的地方那么看一些杂技表演还有这些生活上的娱乐。这个传统文化就是可以充实这个很多内容让他有好的消遣。那身体比较好的呢，每一年组团出国旅游身体比较好的而且老人他喜欢听歌，还要听他那一个时代的歌。所以过去我们岛上就要去准备一些，上一个世纪大概50年代的歌他是参观老人院那参观老人院有一些年轻人偶尔会去老人院唱歌跳舞给老人看。但是现在年轻人唱的那个歌那些老人都听不懂。我现在我也是老人我也听不懂听不懂他在唱什么听了就不会升起共鸣嘛。所以要找他那一个年代的，找他那个年代的歌曲他听了他才会生欢喜。所以这个也要注意，所以照顾老人也要细心的去观察。那我们岛上在中国外国的老人院看得很多观察入微观察得很细。观察得很细以后有一年办老人院就是弥陀村你做的就会比一般的好了。那老人进去他过一个快乐的晚年，他心情好，将来死了就会到好地方去嘛。如果他心情不好他满心的不平他死的就到三恶道去了。临终一念善念，他就到三善道；一念恶念，就到三恶道去。所以这个关键，他来生去处，去好的地方还是去不好？那么怀幼这个怀幼就是幼儿要教育他，要教育这是传统文化教育。所以我们岛上以前给这个前任的澳洲的总理好像是陆克文他有到台湾学中文他中国话讲得很好他做总理的时候，岛上就给他建议说你澳洲只要办两桩事情，一个养老，一个育幼，这两桩事情办好了，那这个澳洲是世界地球上第一个，一个养老，一个育幼。那国家如果能够把这个两方面办好那是非常大的善事，而且你一个国家办好它还可以影响其他国家它来这里给你参学、参访，来考察、观摩他们回去也会照这样来做，这样的影响就更大了。